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3: 5月24号，家住海西州芒癌市阳光小区的李敏置身于新申请的85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满是欣喜。他打开微信搜索家在芒癌小程序，由衷地感慨说，小程序里有住房申请、帮忙办、招聘求职等多项便民服务板块，日常琐事、政务事项足不出户就能线上办理。他说他也感受到了数字政务的便捷高效，也感受到政府心系群众、为民服务的初心。
4: 民生是最大的政绩。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芒癌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推进学习教育。芒癌市数据局依托着 5G、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便民服务、城市管网、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持续发力，通过打破数据壁垒、创新管理模式，切实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办好。
3: 芒癌市数据局局长张岩表示，以前群众申请保障性住房需要拿着材料线下办理，光是跑部门盖公章就要来回折腾好几趟，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往往等几个月都未必有结果，很多群众只能干着急。
4: 张岩告诉记者，我们在小程序中上线了保障性住房板块，只要群众达到申请住房的条件，通过手机端就可以上传所有的证明资料，审核环节线上贯通，先由社区开展初审，乡镇完成复核，再联动着住建、民政、公安、税务等八部门同步的核查审批，全程网办审批的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这种不见面的审批模式凸显了公正和公平，让有限的保障房资源能够精准的倾斜，优先的分配到刚需的群众。
3: 张岩说，审批流程全部办结后，系统将结合申请人住房困难程度、家庭人数、本地居住时长、社保缴费记录等指标量化打分，依照得分高低统一公示申请名单，后续通过线上摇号确定房源楼层，完成选房后就可以办理手续领取住房钥匙。不仅保障性住房实现了快速办理，外来务工人员马海明也尝到了网上办理健康证明的甜头。
4: 马海明在芒癌市的一家饭馆找到了工作，但是招聘的条件要求必须要办理健康证。他说在小程序中打开了帮忙办的业务指南，选择健康证明办理选项，只需要上传个人的照片、身份证和预约医院，并且上传体检报告，当日健康证明就办好了，手机上就会有显示。
3: 芒癌市数据局坚持把群众急难愁盼摆在工作首位，针对健康证办理涉及部门多、流程环节繁、数据壁垒厚等痛点问题，主动扛起牵头责任，联合芒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人民医院等单位，以一件事思维重构业务流程，以一张网标准打通了数据堵点，把分散在各部门的单项事整合为服务企业群众的一件事。
4: 小证件的办理折射出了大民生的服务温度。张岩说，今年的4月1号，青海省首例健康证明一网通办事项在芒癌正式上线。以往传统的纸质健康证 群众携带不便，容易丢失，且难辨真伪。如今电子健康证实现了一证入库，全网通用，全程可溯，监管部门能够实时在线的核验真伪，查看有效期限，彻底的杜绝了假证和过期证。在办理时，群众无需跑断腿，线上提交材料，后台连审连批，系统自动的出证。这正是盲癌市数据局用精细化和智能化服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
3: 另外，记者还注意到，家在盲癌微信小程序还有随手拍板块，当群众发现路面破损、设施故障、车辆违停、垃圾乱堆等问题，拍照上传后，系统就会在3分钟内智能派单到责任部门，限时整改反馈。这个举措进一步畅通了民意诉求渠道，大幅压缩问题处置周期，倒逼干部担当作为，高效履职。
4: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盲癌市以智慧盲癌数字化建设为牵引，整合20多个部门数据，建成了3级信息库，依托着家在盲癌小程序，推动着92%以上的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和掌上办，群众的满意度超过了90%。保障房等事项实行了线上联审，审批时限压缩到了2/3，累计分配了341套。
3: 数字化改革的方寸屏幕之间，彰显着务实为民的政绩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而是落脚于群众身边的点滴细微处，藏在安居圆梦的暖心答卷里，融在证件速办的便捷体验中，显在民意秒应的高效治理间。
4: 听众朋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继续来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宁市坚持把开门教育作为提升学习教育质量、让群众可感可及的重要途径，通过监督下沉、民意直达、实事快办等，让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质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
3: 坚持联动贯通、开门问校，通过整合资源、条块协同，持续深化开门教育，在开门纳谏上精准发力，整合各类民意收集平台，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依托网格巡查、大数据预警，主动发现、提前处置潜在的问题，实现从被动接诉到主动治理的转型升级。学习教育开展以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共受理群众投诉12.32万件，办结11.88万件，物业服务、占道经营、安全隐患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投诉量，相较去年下降20%以上。
4: 在问需于民之上精准发力，各级领导干部结合着走千家、入万户、访民情、解民忧、走基层解难题等实践载体，推出了主题联动式、措施预约式、熟人引荐式等入户法，开展穿透式的调研走访，着力在拉家常中把群众的烦心事听清楚、解决好。目前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开展入户走访，特殊群体实现全覆盖，借助着西宁社区事务小程序，累计的收集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为1.7万件，化解矛盾纠纷为1.16万起。
3: 在系统施治上精准发力，西宁市注重梳理各类平台载体中反映涉及政绩观的问题，指导纳入查百问题清单，开展集中整治。目前已经对群众反映的33个难点问题，指导7个县区18家单位纳入了领导班子问题清单，整合归纳为老旧小区改造等12类问题，纳入市级6个一批台账重点推进。
4: 在建章立制上精准用力，指导各县区各部门聚焦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努力做到解决一个问题、治理一个领域、规范一类工作。 截至到目前，针对开门教育中群众诉求集中、问题突出事项，新建修订制度机制为30项。
3: 坚持严督实改，以规范化、制度化的监督工作推动开门教育提质增效。建强队伍固根基，西宁市从代表委员等6个领域择选了50名市级含10名省级和157名县区级监督员，制定监督员工作指引，建立专班干部1+N包联机制，并通过专题培训、解读政策、专班人员精准指导的方式，引导监督员深入一线，掌握实情，主动作为。
4: 紧盯着实现促落实，搭建运行监督员反馈问题线索平台，建立了监督工作流程图和问题移交清单、整改反馈清单、一图两单运行体系，同步建立监督员反映问题线索整改清单，实行绿、黄、红3色的预警督办，做到问题线索核查、交办、整改、反馈4个及时问题，4个及时到位，同时也是推行问题整改双闭环、双延伸的工作机制，落实动态更新、备案上报和消耗机制，实现全流程清单化、闭环式管理。
3: 西宁市还严格落实例行例改、限期整改的要求，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深入开展信访积案化解行动，对起底排查出的民生领域疑难事项和重点信访事项全部纳入6个一批工作台账，依托一案一领导、一案一专班、一案一策的工作模式予以重点攻坚，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主动下访、带案走访、入户接访，同时积极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下沉基层、现场办公，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对监督员提出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分析、及时采纳，推动好点子转化为惠民的实举措。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5: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7: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碗牛面。
8: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9: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0: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1: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2: 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
11: 西宁市
13: 荣获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4: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5: 早安，青海。
14: 聚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14: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3: 最近青海司法厅青小法普法智能体正式上线，这个平台可以为全省群众提供免费专业的线上法律服务。
4: 据了解，青小法普法智能体依托国家全部的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作答，覆盖了民事、商事、行政、刑事等多领域，以权威完整的法律体系精准解答各类的生活法律问题。平台覆盖了婚姻家庭和劳务用工、房产物业、消费维权、借贷交通、合同纠纷等全场景的民生法律问题，由青海省司法厅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打破了时空限制，让权威法律服务直达到群众之间。
3: 青小法是省司法厅打造的智能普法助手，依托全量法律条款和司法案例作答，解读权威通俗，精准合规，无需线下跑腿排队，线上一键咨询，轻松明晰自身权益，解决法律难题。这个平台有三护航，全法为据，权威全覆盖，
4: 依托全国全套的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为作答依据，覆盖了全法律领域，针对着各类高频的民生法律问题，精准匹配法条，提供合规严谨的法律解读、风险提示和办事指引，解答专业全面、贴合实际，7/24小时的值守服务不打烊，在7/24小时全年无休在线值守，打破了办公时间的限制，昼夜节假日均可以随时咨询，突发的法律难题无需等待，快速获取着专业解答，零门槛的操作人人都会用，使用零门槛无需下载 APP， 无需注册账号，打开即可咨询，专业的内容通俗解读，规避了晦涩术语，老少皆宜，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看懂和维权。
3: 6月16号，青海冬虫夏草推介联动玉树仙草季系列活动在玉树州玉树市正式启幕，来自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西藏五省区的行业代表参加，身着传统服饰的牧民群众手捧哈达，以悠扬牧歌迎接八方来客。
4: 青海是全国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十四五期间，青海虫草产业总产值达到了896亿元，而玉树作为核心产区，虫草资源禀赋突出，当地的虫草分布广，储量足。匝多县更是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产区地处于高海拔无污染的雪域，有效成分含量优先，拥有着2项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虫草产业更是当地农牧民增收的核心支柱。目前玉树正在以保身份、定价格、建标准、严链条、强保障为抓手，全力建设100亿元虫草产业基地，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品牌、卖品质、卖服务转型升级。
3: 6月16号，海西州大柴旦地区发生6.3级地震。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防地震次生灾害引发安全事故，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全面开展景区全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应急排险工作。经研究决定，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4: 一，自2026年6月17号起，大柴旦辖区内翡翠湖、水上雅丹、雪山温泉、红矮、火星地貌景观区等景区景点、旅游民宿、乡村旅游

0: 游接待点及各类的旅游经营商户一律暂停接营业和接待业务。本次关停为全域临时关停，待全域安全隐患彻底排查清零，经应急和文旅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对外的开放和经营，具体恢复运营时间另行官方通告。
1: 二是请已经规划或计划前往大柴旦地区旅游的游客立即取消出行行程，切勿擅自前往地震影响区域。各旅行社需密切关注震区应急处置及道路通行状态，及时调整旅游出行线路，避开大柴旦震区的道路、景区及文旅点位，严禁组团发团前往震区开展任何旅游活动，坚决杜绝旅游安全风险。
0: 三、滞留震区的游客请服从当地公安、应急、文旅工作人员的统一调度，按照官方指定的安全撤离路线有序地撤离震区。在撤离完成后，所有人员严禁私自折返震区，避免遭遇到落石、路面塌方等次生灾害，威胁到自身安全。
1: 四、针对已经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购买大柴旦辖区景区门票、旅游套票及相关旅游产品的游客，可以直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免费退票手续。这次退改全程免收任何手续费及违约金，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
0: 五、请广大群众和游客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所有的地震灾情、应急处置、景区恢复运营等相关信息均以官方的发布内容为准，切勿轻信和传播网络不实信息，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1: 为做好游客应急救助服务，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文旅应急值班电话0977-8225-950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守。滞留游客及旅游从业者如果有求助的需求，可以随时拨打值班电话0977-8225-950。
0: 近日，山棕水源、筑园、三江生态文化走进成都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活动以生态影像为核心纽带，融合了摄影展览、非遗展示、高原农产品推介、分层校园科普四大板块，让千里之外的三江生态风貌与保护故事走进了榕城街巷校园课堂，以沉浸式互动形式搭建起长江上下游携手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协作桥梁。
1: 这次活动立足生态保护、赋能乡村振兴，打破单一文旅展览的模式，打造多元化综合性的生态文化交流场景，吸引众多市民、在校师生、摄影爱好者及生态志愿者到场观展体验，近距离感受三江源独特的生态底色和人文魅力。
0: 听众朋友，当全国的大半城市陆续地进入到烧烤模式，西宁的清凉夏日正在款款而来。6月19号，携程旅行携手到西宁的夏都温泉水乐园，联手打造了浪浪星球夏都奇遇记暑期主题活动即将启幕，打造西北首个集剧情互动、水上狂欢和天然温泉疗愈于一体的特色避暑目的地。两个月的超长档期玩出了避暑的新花样。
1: 随着618网络大促开启，各类线上优惠活动集中上线，网购消费进入了高峰期。为了帮助消费者防范交易风险，维护合法权益，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警惕先涨后降的价格套路，谨慎对待预售定金消费模式等等。同时还提醒全省的网络经营者严守法律底线，诚信合规经营，共同守护安全放心的线上消费环境。
0: 6月16号，由宁德时代旗下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巧克力换电站西宁首站正式的动工建设，也标志着青海乘用车智能换电网络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西宁新能源汽车补能服务迈入了高效便捷的新时代。
1: 这次开工的首站坐落在城北区宁大路城北客运站南侧，由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城北供电中心专属供电，配套1260千伏安专用变电器，站内搭载一套全自动智能换电设备，充电模块总功率达1250千瓦，可以兼容广汽埃安、北汽极狐、一汽红旗、奇瑞 iCar、上海通用50等18家主流车企的换电车型。
0: 听众朋友，近日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的青海省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圆满结束。此次调查自5月27号启动，到6月9号结束，历时14天。累计新发现史前遗存为20多处，采集石制器、石制品和动物骨骼、碳屑等各类标本为200多件，为研究青藏高原东北部古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 汛期将至，这0611扁门高速祁连段马牙山特大桥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旨在通过多方协同实战练兵，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战效能，为海北州祁连县重点交通基建项目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结合祁连山区汛期地质灾害的多发特点，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桥墩边坡滑塌和泥石流掩埋变道、人员被困受伤等险情，演练立即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50多名人员分成警戒疏散和医疗救护、抢险救援、物资保障6个小组协同处置，完成了人员撤离、伤员急救、被困人员解救和机械清淤加固等全套实战流程。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5: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5: 早安，青海。
4: 早安，青海。
5: 每天新出发。
4: Good morning, 青海。
5: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1: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7: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8: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9: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10: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走进龙阳峡景区，错落雅致的古朴小木屋临湖而立，成为龙阳湖畔的一道别致风景线。龙阳峡景区负责人陈云文介绍，这是景区全新打造的民宿木屋，屋里水电暖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游客入住就可以推窗揽景，沉浸式欣赏高峡平湖的壮阔黄河风光。
1: 依托壮观的大坝工程、碧绿的黄河水域、险峻的峡谷地貌以及底蕴厚重的水电工业文脉，海南州共和县两级政府立足于生态禀赋，深挖精神内核，锚定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进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系统性整合全域化盘活辖区的文旅资源，在龙阳精神的浸润和引领下，延续了务实攻坚、奋勇争先的奋斗姿态，跳出了单一工程发展思维，推动生态资源、工业文化、精神文脉深度融合，让老工业小镇焕发了全新的文旅活力。
0: 为全力冲刺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目标，龙阳峡景区以高标准精细化理念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秉持先辈科学务实、精益求精的建设初心，不断升级文旅体验载体。如今峡谷徒步栈道、湖畔特色咖啡屋、高空玻璃栈道、山地自行车赛道、房车露营基地等多元业态相继建成投用，精准串联起了黄河大峡谷、丹霞土林、高峡平湖等核心特色景观，成功构建起集生态观光、户外休闲、研学旅行、工业怀旧、精神感悟于一体的全域文旅发展体系，实现了自然美景和工业底蕴、精神文化的共生共荣。
1: 陈云文表示，我们始终以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标准为标杆，传承争创一流的龙阳精神，全方位升级服务品质，补齐配套短板。目前景区的旅游服务中心、智慧导览系统、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全域标识系统等核心配套设施已完成了全面迭代升级。

0: 让赓续传承的龙阳精神在新时代文旅发展浪潮中持续绽放璀璨光彩。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优质的黄河生态水资源不仅造就了龙阳峡的绝美风光，更孕育出了富民新镇的特色冷水鱼产业。龙阳峡库区水域辽阔，水体洁净，水温恒定，无污染，鱼溶氧量也高，是国内罕见的冷水鱼天然养殖基地。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为三文鱼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也让高原三文鱼成为了龙阳峡一张亮眼的产业名片。数据显示到2025年青海省冷水鱼产量为 1.9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40%。 其中龙阳峡库区承担着全省90%以上的产量，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国产的三文鱼出口占比高达98.5%。
0: 依托优质的库区生态资源，当地冷水鱼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轨道。走进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加工车间，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扑面而来。放眼望去，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对新鲜捕捞的冷水鱼进行精细分拣、标准化加工、真空锁鲜包装，全流程严格管控生产标准，从源头守护水产品的安全和优良品质。经过精深加工和精品包装的冷水鱼产品，通过冷链物流直接发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商超和生鲜市场，走出高原，畅销省外。
1: 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李耀鹏介绍道，相较于普通的养殖水域，龙阳峡天然的高原冷水库有着无可替代的生态养殖优势。近年来，企业秉持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依托黄河优质的水资源，严控着养殖、捕捞、加工和储运的全链条品质，以科学化、规范化的养殖技术筑牢产品的品牌。
0: 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养殖的发展理念，当地科学规划库区养殖区域，执行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养殖模式，杜绝污染水体、破坏生态的养殖行为，实现水资源保护和水产养殖共赢。错落有序的生态养殖网箱遍布碧波之上，从鱼苗培育、科学管护到成品捕捞、冷链储运，龙阳峡已经搭建起了完整的三文鱼产业链条，养殖产业不断提质增效，纯净的高原活水滋养出的三文鱼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口感绝佳，凭借优良品质走出青海，畅销全国，深受市场青睐。
1: 小小三文鱼撑起了乡村振兴大产业，水产养殖产业的蓬勃发展彻底改变了当地单一的农牧业发展格局，为村集体经济、村级集体经济的增收、群众就业致富开辟了新路径。大量的当地村民就近就地就业，投身到鱼苗养护、网箱打理、成品分拣和水产加工、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
0: 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娄廷刚是当地的村民，如今他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既能照顾家人，又能增加收入。他说这样的生活非常踏实。和娄廷刚一样，不少当地群众都选择就近入职企业，依托当地的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稳稳托起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1: 产业兴则百姓富，依托着蓬勃发展的三文鱼特色产业，龙阳峡镇不少的村民实现了职业转型，彻底地告别了以往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模式，变身特色的餐饮店主、美食匠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了生态产业饭。
0: 村民崔凯也是受益者之一，在龙阳峡镇政府专项技能培训的帮扶指导下，他专注三文鱼特色餐饮赛道，不断创新研发菜品，依托优质的高原三文鱼食材，他匠心打造出了三文鱼塔可、椒盐鱼骨、手工鱼丸、鲜纯鱼头汤等多款特色鱼宴菜品，食材地道，风味独特，广受游客。

0: 个好评。
1: 崔凯说，现在专程来店里品尝三文鱼宴的食客越来越多，收入也在稳步增长。接下来他将会持续深耕特色鱼宴产业，用心打磨着菜品品质，全力做大做强自家的餐饮品牌，助力擦亮龙阳峡三文鱼的特色名片。
0: 龙阳峡镇政府工作人员苏荣介绍，为持续延伸冷水鱼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镇上常态化开展三文鱼烹饪技艺、特色餐饮经营等专项培训，累计参训的群众达140人次，目前已经有60多名村民投身三文鱼特色餐饮产业，实现了就地就近创业就业。
1: 崔凯是龙阳峡镇最早一批深耕到特色餐饮的村民，他凭借着一锅地道的三文鱼宴吸引了大批的回头客，数十年扎根于此，他也亲眼见证了小镇的蜕变，从落寞的时光小镇到碧水环绕的文旅小镇，从单一靠着务工务农为生到靠着旅游和美食稳定致富，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效仿创业，开办着特色鱼馆、民宿和商铺，形成了旅游带餐饮、餐饮促增收的发展格局。不少的商户还延伸产业链，推出了真空包装三文鱼、鱼干和特色产品，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拓宽了增收路径。
0: 一坝锁黄河，一鱼兴百业，一宴富万家。从荒漠戈壁到诗意山水，从工业小镇到文旅圣地，从靠天吃饭到靠水致富，龙阳峡依托黄河生态资源，走出了一条文旅、水产、餐饮深度融合的绿色振兴之路。
1: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6号的10点多，位于西宁市城北区的青海汇丰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装卸台上，一辆全自动的叉车拖着封装好的牦牛肉平稳地驶来，它停在了一辆冷链货车的箱门前装卸。货车的司机在单据上逐项地核对着货品信息，填出了出货单，在收货的地址一栏写着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0: 这样的装卸场景每天都能在产业园看到，不只是牦牛肉、藏羊肉、三文鱼、应季果蔬等等，来自省内外的各类农畜产品在这里汇聚入库锁鲜，随后分拨外运。作为全国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示范项目，这座现代化冷链产业园以全链条服务、飞地经济的模式运行，是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出清的核心枢纽，也是高原产业对接全国市场的关键一站。冷库存储、加工分拣、电商销售、物流发运，各个环节都能在这里完成，而这些也是项目建设的初衷。
1: 2019年，西宁长丰集团物贸有限公司瞄准了这一产业痛点，成立了青海汇丰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打造了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及冷链物流集配产业园，从根源上破解发展难题，为青海有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补上短板。
0: 走进园区，一座3万平方米的智慧冷库格外醒目。冷库里立体货架沿通道整齐地排布，各类货品分层摆放。作为园区的核心设施之一，这座冷库采用国内最先进的制冷和监控设备，实现了全程信息化管理。冷库卫生标准达到欧盟设计要求，6万吨的仓储能力可以满足我省各地农畜产品的保鲜存储需求。
1: 冷库的西侧是青海金邦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储区，分拣员正推着车穿行在货架间扫码和归位。王瑞介绍道，这里是京东物流青海大件货物的仓储发运中心，投入运营以来，日均的收发各类大件快递为1900多件，吞吐量约为50吨。物流企业的入驻不仅提升了区域大件物流的配送效率，还完善了现代物流的服务体系，为畅通本地的工业品下行、特色产品上行渠道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不光有冷链货车， 园区里最大的亮点就是还有一条铁路专用线，铁轨沿着园区向外延伸，物资集装箱整齐地排列在站台旁。这条专用线可以面向全国收发各类物资集装箱，实现公铁联运无缝衔接，破解冷链物流受天气路况影响大的难题。
1: 王瑞说，通过铁路专用线，青海的农畜产品能直接地对接到全国物流网络，再结合着公路运输，大幅降低了运输的成本，也提高了交付的效率。目前园区每日在库的牛羊肉有1000吨，猪肉为600吨，还有各类的果蔬、粮油等物资，形成了覆盖民生保障的完整供应链体系。
0: 如今园区对标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目标，分3期搭建全产业链服务体系。1期投资3.5亿元建成标准化冷库，打造西北领先的仓储物流枢纽。2期投资1.5亿元建成1.4万平方米生产加工厂房及电商运营中心，吸引果洛州三色斑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玉树州玉树市国营牧场等企业入驻。通过优质产品源头输出加中心城市加工加线上展示加线下体验的模式，强化了品牌认知，打通销路。
1: 目前园区内的建筑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的3期工程，青海有机农畜产品集配中心正在加紧建设，楼栋主体已经初具规模。王瑞说，集配中心预计到今年的9月竣工投产，计划引进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各州县优质的农畜产品加工前置仓项目，推动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加工标准化，辐射带动全省产业链及供应链高效协同，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17号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
5: 6月17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介绍道：“我们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迄今，中方已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五核国领导人首次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全力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中国力量。
4: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和夫人华梅参赞最近举办光明文明对话之敦煌雅韵千年端午中外文化交流体验活动，邀请英国政府官员、妇女组织代表、驻英外交使节等各界人士参加。
5: 活动现场还安排了关于敦煌文化和端午节文化习俗的讲座。中国敦煌研究院专家齐晓庆和英国敦煌研究学者弗朗西斯·伍德做了深入了解，开展了对话，让来宾们加深了对敦煌文化的悠久历史、艺术形象、文明交融以及文保工作的认识。
4: 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举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干事让卡塞亚在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未能尽快得到遏制，可能演变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目前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数万人仍未被追踪到。
5: 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伦迪总统恩达伊什米耶主持，南非、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等1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会。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应邀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中方已经向刚果金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向刚果金派遣医疗专家组，近1000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战。
5: 受到中东局势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油墨和塑料包装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石脑油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仍然紧俏。在大量依赖于进口原材料的日本，部分的企业开始通过减少包装的印刷颜色、简化设计等方式来节约了原材料。
4: 不少日本民众在采访中表示，多种原材料的短缺已经波及到日本的很多行业，它的影响可能远比食品包装变成黑白色要严重得多。他们同时表示，几个月以来，日本政府仍然没有拿出有力举措来应对当前国内企业生产和民生保障方面的种种问题。
5: 日本中东经济和金融专家石田和敬指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日本不仅面临着进口成本上升的问题，更面临着部分原材料供应中断的风险。从贵不贵到有没有，石脑油的短缺给日本敲响了警钟。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政府并未做好准备。
4: 综合消息，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北京时间17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经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的封锁线，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5: 该公司称，两艘邮轮共载有380万吨伊朗的原油。此外，同样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在从巴基斯坦的专属经济区驶向于封锁线。该船此前已在巴基斯坦的专属经济区滞留了7周，等待进入伊朗。
4: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6号告诉路透社，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方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对外销售石油和燃料。这位官员说，针对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销售相关服务的制裁也将获得豁免。
5: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当地时间16号上午，一艘英国游艇在英吉利海峡遭遇到俄罗斯军舰。俄国防部事后发表声明称，因为这艘游艇危险接近，俄军舰向游艇鸣枪示警。
4: 当天，一对英国夫妇驾驶游艇在距怀特岛海岸23英里处航行时，与俄罗斯护卫舰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近距离相遇。俄军舰向这艘游艇的航道上开枪示警。俄罗斯国防部说，这艘游艇曾危险接近俄军舰，军舰上的船员在多次尝试通过无线电联系这艘游艇并发射警示弹无果后，就向它前方射击，并强调所有的行动都严格遵守国际航运规则。另一方面，驾驶游艇的这对夫妇表示，他们绝对没有处于碰撞航向上。另外，英国国防部把此描述为孤立事件。
5: 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了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到第二阶段，他预计进展将会更顺利。特朗普说，我们已经与伊朗达成协议，而且他应该会取得成功，接下来会进入到第二阶段，我认为那实际上会更容易一些。特朗普还提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但据此前报道透露到，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还会获得多项的经济激励。
4: 据英国卫报报道，菲律宾环境部门14号表示，该国近期发生的7.8级强震导致近海海床抬升了2米，大片珊瑚裸露，并开始危害海洋生物。菲律宾国家减灾委15号通报，截至当天6点，非南部的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65人死亡，1447人受伤。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清晨推开窗的时候，风里已经藏着新一天的暖和暖意，那些昨夜没有解开的小纠结会在晨光里慢慢的铺展过程中悄悄的松绑。你今天咬下的第一口热包子，喝下的第一杯温白开，都是今天给你的第一份小惊喜。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美好的时光，今天呢依旧是月明来陪伴大家度过一起阅读。您可以通过 FM989 AM666来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离开，因为这个时间段啊是特别安静的一个时光。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守在收音机前来聆听自己喜欢的作家。在这些天我们一直在解读您喜欢的大兵，他的文学作品呢不太深奥，但是却有人情味儿。他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会有人情味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去分享跟分析了。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前两天呢我们介绍了大兵，我们也介绍了大兵的大兵小屋，他的创作经历，以及呢大兵小屋的那些民谣歌手，以赵雷为代表。其实呢这些元素啊都曾出现在他的书里。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说一下他的创作经历，结合创作时间、内容主题、风格变化，大兵的文学创作可以清晰地分为起步探索期、巅峰创作期、收官沉淀期三个步骤。第一呢，起步探索期呢，就是在2013年，哇，时光过得太快了，已经2026年了。上一次读大兵的书，不能说上一次吧，第一次读大兵的书竟然是2013年。他的首部作品《他们最幸福》，试水文坛，风格偏纪实散文，单纯记录行走见闻，奠定了写人生、写真人、叙真情的创作根基。在创作巅峰期，也就是2014年到2019年，集中推出了小蓝书的主力作品，包括了故事性、情感性都达到了顶峰，也是受众最欢迎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收官沉淀期，在2020年到2022年推出了收官之作《保重》，以及呢多部修订版，文字愈发的沉稳，开始深度的去探讨情绪、离别、自我和人生课题。那么首部纪实作品呢，《他们最幸福》呢是2013年出版的，也是他的处女作，记录了西南边疆流浪歌手和旅人的真实故事，文风非常的质朴。那么后来呢，核心的经典《小蓝书》呢，《乖摸摸头》，这是2014年的成名作，故事非常温暖，也是大家应该首读的一本书。后来呢，逐渐又在每一年去出一本书，从2014年开始到2022年呢，分别出了《好吗好的》，这是主打远行、思念和离别；《我不》2017年出的是以不服输的精神内核传递励志力量；《你坏》2018年，这是解读青春遗憾与人生释怀；《小孩》2019年倡导坚守本心与纯粹；《保重》的则是2022年出的，距离2026年也有4年时间了。作为系列收官之作呢，沉淀10年，感悟深度，探讨情绪和解离别的人生课题，《保重》这本书呢，非常值得推荐。我们整体来看，大兵的创作过程是分为三个阶段的：2013年起步探索期，风格是纪实的；在2014年到2019年是创作巅峰期，故事是情感性表达，到达了顶峰；2020年到2022年的收官之作，那么思想内涵更加深刻，写作。保重集结了他10几年的行走与写作的全部感悟，也收获了很多文化界人士的高度认可。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大兵的书他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如果您读过， 那您就能了解到他书中的很多人物都是非常纪实的。比如说啊，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兵鱼赵雷啊，因为呢赵雷比较出名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先说赵雷。在大兵数十年的行走生涯中呢，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友人，尤其是民谣歌手，其中就有赵雷，这其中目前知名度最高、情谊最动人的一位。二人相识于微时，相伴于低谷，一位执笔书写故事，一位呢则是放声吟唱心声。很多朋友呢喜欢赵雷，他们彼此帮扶，彼此欣赏。这段跨越多年的江湖情谊被大兵多次写进了书中，成为了文坛与乐坛的一段温暖佳话。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相识。他们呢是相识于拉萨的酒馆。当时年少的赵雷怀揣着音乐梦想四处流浪，20岁左右呢是辗转抵达了拉萨，走进了大兵经营的浮游吧，希望在这儿呢能够驻唱谋生。赵雷质朴又饱含力量的歌声打动了大兵，他当即就接纳了这位追梦少年，直言酒馆有赵雷的一半，为他提供住所跟舞台。那个时候两人呢境遇悬殊，却因为音乐和赤诚的心走到了一起。之后呢赵雷呢就跟随大兵来到丽江了，入住了大兵小屋长期驻唱。那段时间生活清苦，没有鲜花跟掌声，只有火塘吉他与朝夕相伴的朋友。无数个夜晚，两个人把酒闲谈，聊音乐，聊理想。大兵始终坚定看好赵雷，留下了"赵雷不红，天理难容"的期许，成为了赵雷低谷中最为坚实的精神支柱。小屋简单的生活，清贫却滚烫，成为了两个人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后来赵雷啊，真的火了，他一曲《成都》火遍全国。也登上了更大的舞台，离开了云南前往北京发展。历经多年的打拼，赵雷可以说是在民谣界独树一帜，火遍全国。大兵依旧守着他的小屋坚持行走和写作，两人常年分隔两地，见面变少了，但多年积淀的情谊从未褪色。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深耕，遥遥相念，彼此祝福。这段纪实故事放在哪儿了呢？它放在了《乖摸摸头》一书中，没有刻意的渲染，也还原了相处的日常。真正的友情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因为境遇变迁而疏远，不因为距离遥远而淡漠。这也是大兵文字一贯想要传递的内核：珍惜相遇，守护情谊。聊完这段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对于赵雷的成长之路也有所了解了。之前可能大家呢要么喜欢大兵，要么喜欢赵雷，当然那也有可能您都喜欢啊，但是并不知道他俩的故事到底他俩是怎么相识的。赵雷很多沉淀的歌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那我相信呢听完我讲述这段他们两个的过往之后，那你就知道了。赵雷他的音乐之所以好听，就是因为他曾经和大兵在小屋里啊，慢慢的去感受火塘文化带给他们的那种放松，那种放松才能够真正的让赵雷打开了创作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啊，赵雷呢写出了太多的好作品。那再见北京是他离开北京去拉萨的过程，南方姑娘是他去看到了一个南方的姑娘在拉萨生活的一个过程。他在整个过程中啊，还写下了小屋、我们的时光、浮游等等等等作品。有很多的作品呢都是创作在大兵小屋的，相信很多朋友对赵雷的音乐一点都不陌生，至少啊都听过《成都》。《成都》这首歌呢，真的是火遍全国了啊！没有哪首歌曲呢能够像《成都》一样再去推荐《成都》了。 因为赵雷也曾经在成都唱歌，大兵的小屋啊也曾经在成都开过，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写进书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好像现实生活跃然纸上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赵雷的歌曲。我们这首歌呢没选择在赵雷啊，就是之前成名之前的创作，比如说昨天我们放的阿刁啊，这些都是赵雷成名之前的创作，包括理想等等，这些都是。那么我们后来呢挑了一首歌曲叫我记得，我相信呢这首歌呢它是通过这种比较哲学的理念去诠释了他记得那些的美好时光，或者我们记得的那些美好时光。所以呢我选这首歌曲呢是想告诉大家，有些东西它记录在文字里，有些东西它记录在脑海里，有些东西它刻在梦境里。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想想确实很神奇，后来赵雷真的爆火了，沉寂的时光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而真人秀的节目和互联网的到来让赵雷成为了民谣歌手中很受欢迎的一位。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喜欢赵雷，也喜欢他和大兵曾经相遇的故事。到底那段故事的过往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大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自己啊说的这段话。
1: 只要你是流浪歌手，你流浪到了藏地，我们管吃管住。所以后来就导致了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歌手比客人还要多，最多时候有七个歌手，七把吉他，两三个客人。怎么要吃饭呢？怎么办？那就跑到街上去卖唱去。后来发现每天卖唱挣的钱，他好像就比酒吧卖的钱要多一些。但是辛苦的这种维系，一直就维系到了2008年初，还不错。那个时期有很多人专门过来投奔我，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迎来了富优吧，我们拉萨的这间小小的这个小酒吧，我们共同的家，流浪歌手大本营根据地的第三位主人，就是这个女孩的旁边这位，叫做雷子。他那个时候是在后海的银锭桥，在那里唱歌。他背着一把吉他跑到了拉萨做我们的合伙人，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在街头卖唱。那个时候我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我惊为天人。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唱歌非常有意思，我们跟人抢生意，右手边的话经常是一堆安多的喇嘛们，他们在念经，人给他布施，我们在旁边，因为别的地方城管会管，在旁边唱歌。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较劲，每当我们这边有人放下了1块钱大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期拉萨他是不认钢镚的，一毛一毛钱的话非常的流行。那时候如果有人给我们放1块钱的话，歌手边的大德们他们念经的这个声音和这个速度会突然间加快，南无拉达拉多拉耶耶。所以说是我们就换一首快摇的这样一唱，很有意思，但是后来玩的也挺好。当时我就讲，我说雷子真可惜啊，你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创作能力，你这辈子如果被埋没的话太可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下来看还真的果真被埋没了。后来当浮游吧倒闭了以后，雷子他一路流浪到了丽江，那个时候我不在丽江，他去了丽江，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在丽江重新支起这块招牌。因为曾经有人在讲，说是浮游吧是拉萨的一个时代，他记录了火车开通之前，产业结构翻天覆地变化之前，拉萨那样的状态，那种人的状态，他想去重新树立招牌开起来。他用尽了千辛万苦，后来所有的钱被人给骗光，一路流浪留在北京。后来他堕落了，迫于生计他堕落了，没有办法，他就参加了快乐超级男声的这个选拔。按他的唱功，照我来看的话，他一个流浪歌手出身，他经过了那么强的市场验证，他唱的歌那么多人喜欢，赵雷不红天理难容，但终归还是要输，因为他长得不好听，他输给了这个时代。他现在的生活依然很艰难，很多时候甚至也要继续当流浪歌手。所以在今天开场之前，我专门把他请过来给大家唱两首歌。我相信今天来的很多人是愿意听我们讲话，甚至听得进去我们讲话的，他们记住这个名字，叫赵雷。
2: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
3: 我还想起一个人来，那个大家山东人应该对大斌这个名字非常熟悉。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叫他哥。那个他这人嘛，反正就是每次比如你要有什么一些活动，他就会跟你联系的频繁一些，然后比如说送你药啊，送你用的东西啊，然后他会跟你说那个哎，我给你寄点什么东西过去，然后就两件事，一个是寄东西，第二是你过得好吗，然后就没了。等到闲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哎对，你要开那个演唱会在成都对吧，然后你在成都帮我说一嘴大兵的小屋。然后 我就觉得整个聊天过程并不止两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定是那个小吴的事，所以他很可爱，但他这一次肯定还是让我带一嘴大兵的小吴。这个其实也不用带，大家都知道，喜欢的人呢自然会去的。当然呢，他是我哥，我就要帮他这个忙。
1: 我们去看看这边。
0: 说实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啊！有的时候呢，感觉呢，之所以喜欢大兵呢，是因为他写的东西呢非常的纪实啊，也确实让很多朋友呢从他的故事中读到了自己的身影啊。我觉得赵雷和大兵的这段呢，让我们津津乐道。他不像是娱乐圈的那种绯闻津津乐道，他真的是很真挚的友谊啊，就息息相惜的那种津津乐道，所以呢感觉是非常棒的。我们再来听一下就是他俩的这段深厚的友谊和创作的过程啊，在别人看来是怎么达成的，把这个故事线呢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啊。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听着这么像小说呀！2006年呢，这大兵啊用他兜里仅剩的500块钱啊，在这个拉萨呢开了一家酒吧，取名叫做浮游吧。这名字取自《诗经·曹公浮游》：“浮游之语，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与我归处。”因为啊，如浮游般朝生暮死啊，也要绚烂的活。这家酒吧的第二位主人呢，叫做斌子啊，一个北京通县的农民，抱着吉他流浪到了香格里拉，差点死在了泥石流里。他捡回了一条命，到了丽江私房地啊，和这个大兵呢打了一架。这打完架呢，俩人呢成了过命的兄弟。后来大兵病重啊，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啊。斌子呢来看他，神秘兮兮的说带了重饼，两层油果一层层揭开呢，里边是一个还热乎的烧饼啊。多年以后呢，大兵才知道那个烧饼呢是斌子啊用那天卖唱所有的收入买来的。一年之后呢，大兵在拉萨重逢斌子，当时斌子呢在这个藏医院路的这个街角卖唱啊，大兵是二话不说拿起手鼓陪他一起唱。大兵问啊，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呀？那斌子说啊，我想开个酒吧，如果能开个酒吧，那我的人生就圆满了。大兵呢是一拍大腿，好，那就开。斌子木匠活说得好呀，他们去这个拉萨近郊啊，找来这个木头，拿斧头砍，拿刨子刨啊，硬是在那片荒地上呢铺出了地板。没有钱买装修材料，那他们就赊了颜料，把整个酒吧都刷成了西红柿炒鸡蛋的配色，红一块黄一块，酥的可爱，也是艳的刺眼。大兵呢发挥了油画专业的特长啊，用赊来的这个墨汁呢在墙上画满了画。就这样，一个简陋却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酒吧诞生了。
1: 酒吧刚开业的头一天，朋友先进场所，他们过来看我们，每人都很穷，他每人就报一件拉萨的金钩。我们总共攒了20-30件拉萨的，这是我们开业的一开始卖酒吧的理想。
4: 不会挣钱啊，只想给流浪歌手一个家。酒吧门上的牌子呢，上面赫然写着：“
1: 流浪歌手，你流浪到了藏地，我们管吃管住。”所以后来就导致了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歌手比客人还要多。
4: 其中啊，就有一个从这个后海阴宁桥啊流浪过来的少年，他叫雷子，也就是后来那个唱哭了无数人的赵雷。1986年呢，赵雷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的商人之家啊。13岁那年，一部电影啊叫做《美丽新世界》是彻底改变了他。电影里呢，这伍佰饰演的那个流浪歌手啊，背着吉他在这个地下通道唱歌的画面，击中了少年的心。他央求爸爸呢，用200块钱给他买了人生第一把吉他，国产的红棉牌。2003年，17岁的赵雷呢，正值高三啊，当同学们都在题海里挣扎备战高考的时候呢，他背着吉他站在地下通道冰冷的混凝土墙壁前卖唱。刚毕业，他拿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他撕了。他说啊，我不适合在学校里上学，我应该让社会来教育我。父母没有阻拦，给了他最大的自由。他在后海酒吧驻唱3年啊，但他呢觉得酒吧太虚伪了，人太假了啊，翻唱别人的歌太没劲了。他想写自己的歌。2006年呢，20岁的赵雷啊，兜里呢揣着借来的这个700块钱，背着吉他坐上了绿皮火车，一路向西，经过西安呀、兰州啊，最终流浪到拉萨。他进了那间西红柿炒鸡蛋做的浮游吧，遇到了26岁的大兵赵雷呢，拿起了吉他唱起了那首画。

听傻了呀，一把按住了赵雷的肩膀。雷子，你别走啊，你就留在这儿。现在这酒吧呢，有你一半了，你现在就是这个酒吧的老板，你一定要继续唱下去，不要放弃音乐。就这样啊，赵雷呢成了浮游吧的第三位主人。那时候赵雷呢是拉萨街头的顶流，只要他一开嗓，那周围的阿家、蒲某们，那脸蛋红扑扑的啊，就冲上来围着听。大兵对赵雷说啊，雷子，

0: 你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创作能力，这位子如果被埋没，那太可惜了。后来大兵在书里写，赵雷不红，天理难容。那时候呢，他们和一个叫做妮可的姑娘住在一起啊。这妮可呢是开客栈的，她最疼的就是赵雷。那赵雷脾气倔呀，像只刺猬啊，只肯唱自己想唱的歌，谁点歌都不好使啊。唯独这个妮可例外，妮可点什么他唱什么。妮可怕他费嗓子，每天只点一首歌，他非要唱三首，谁都拦不住。妮可给赵雷的位子比大兵他们都要厚半寸。赵雷不喜欢妮可呢。就不开饭，酒吧赔钱，客栈也不挣钱呀。日子拮据的时候呢，大家把兜里的这个钱啊凑在一起花，葡萄撒上盐就是这碗饭，白开水呢也能喝出可乐味儿，拌面呢也能吃出意大利面的味道。2012年呢，浮游吧倒闭啊，那个承载了无数青春的乌托邦呢，终究没能抵得住现实的洪流。斌子呢留在了拉萨，重新开了浮游吧，一守就是17年。而赵林和大兵啊，再次背上了行囊，各奔东西。赵林呢去了丽江，想在那里重建浮游吧，但他被人骗光了所有的钱，一路流浪回到了北京。这迫于生计啊，他参加了快乐男生，可惜啊，那个选秀时代啊，只看脸不看才华呀，他止步全国12强。2011年呢，他借钱出了首张专辑《赵小雷》，只卖了2000张，负债累累。2014年呢，赵雷带着那首《画》上了《中国好声音》，那刘欢听完啊，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见过最漂亮的一首歌。2017年，31岁的赵雷呢，登上了歌手的舞台，一首《成都》那是唱过了全中国。那个曾经说要把琴砸了去当兵的少年，终于站在了聚光灯下，成了民谣界的扛把子。而大兵呢也活成了另一种传奇，他呢在丽江开了大兵的小屋，他开始写书，他们最幸福，乖摸摸头，阿弥陀佛么么哒，我不你坏小孩保重。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啊，记载下了那些年他们在路上的疯狂与热血，他成了畅销书作家，成了无数渴望远方的年轻人的精神偶像。虽然说有人骂他矫情啊，有人说他是贩卖情怀，但不可否认啊，是他记录下了那个白银时代的最后一点余晖。我敬人生一壶酒，陪红尘一醉方休，问我此生何所求，孤独和自由。这不仅仅是歌词啊，这是他们那一代流浪者的墓志铭。如今呢再去拉萨，或许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浮游吧，再去丽江呢，或许啊也听不到那么纯粹的歌声。但大兵和赵雷的故事啊，依然像一个遥远的传说，在江湖上流传，他们提醒着每一个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我们。曾经有些人呢，他们真的会为了梦想啊，活得像小说一样精彩，他们穷过苦过流浪过，但他们的灵魂呢，从未在任何一个夜晚向现实低过头。
1: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神奇啊？就是一个流浪歌手后来爆火，一个主持人变成了作家。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往往歌声要的是共鸣，这种共鸣呢是打动我们最容易的那根琴弦。而职业并不能限定一个人的发展，也许他前脚还是主持人，后脚变成了作家，那再后脚又变成一个流浪汉呢，什么都有可能。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段经历呢，这段过往啊，听完之后呢理清楚了，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毕竟呢是两位名人在穷困潦倒时候的相遇相知相伴相守，后来这份情谊陪伴着他们相互成长相互成就，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也祝福赵雷会越来越好，现在显见赵雷的消文气，因为赵雷有了这段经历，他不炒作，他偶尔呢参加一些民谣演唱会，偶尔写一首歌，反正每一首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每一首呢都值得我们去推敲和聆听。而我们看着大兵呢，基本是骑着摩托车呢继续他的流浪生活，因为他的爆火，赵雷的爆火，大兵小屋呢不再捉襟见肘了，能撑下去了。因为毕竟大兵是畅销作家，书卖得非常好，稿费也很高，能够支撑他旅行，能够支撑他去完成他的文化理念。他和我们仿佛是在一个世界，又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在书中能读懂他，你在喧嚣中搞不明白他生活的方式，所以才会有人喷他。喷他的人往往不是看过他书的，以为他的书就是一个简单的鸡汤，其实他的书呢传达的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原来人还可以这么活呀，不要事业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来。那么在今天啊，不只是今天，其实我已经连续做了三天，就是大兵的作品呢确实很多，这个书呢都是本本经典，都是非常畅销的，所以我们呢就把大兵的专辑呢做了整整的三天时间，从礼拜一啊开始做大兵的专辑啊，今天呢已经是整整三天时间了啊，我都感觉可能三天都不够，因为他的每一本书呢还能拆开啊再给大家去讲他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创作经历，还有他自己的成长，其实呢在书中呢都有所展现，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兵他自己也是成长的，所以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读他的书呢也是伴着他去成长的，或者很多人觉得原来看大兵的书啊大兵的感觉也是不一样了，从第一本书开始读啊，读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呢再给大家分析一些大兵的书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读过他的书，因为毕竟我们做新书推荐啊，或者说好书推荐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人呢他其实读过这些书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在读书的时候能够给自己啊一些时光啊，给自己呢一些自己喜欢的过往一些记录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呢去分享一下他其中的一部作品啊，这部作品呢叫我不啊，这也是他创作的一部作品。这本书非常质朴啊，但是质朴中透露着滚烫的生活啊，我们相信呢这本书如果你读的话呢你会深深的被触动，它讲述的是很多平凡人，甚至说是不能说是平凡人，甚至是在生活中有苦难的平凡人，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们呢是怎么和生活说不的。我们来听一下书的解析啊，以及呢书中的一些内容，也希望呢这些内容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吧。
1: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本让我读完久久不能平静的书，大兵老师的《我不》。这本书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虚构的传奇，写的全是烟火人间里一个普通人最真实的人生故事。大兵用最朴素的文字把藏地、古城、市井、角落里的悲欢离合一一摊开在我们面前。书名呢叫《我不》，短短两个字却是全书里最有力的呐喊，书里的每一个主角呢都是最生命大声地说我不，我不向苦难低头，我不向平庸妥协，我不向遗憾认输，我不辜负爱与善良。书中有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默默守护着一方书店，点亮孩子读书希望的店主，有散尽家财带着病重母亲走遍山河把孝心活成风景的浪子，有面对绝症依旧对爱人不离不弃相守到最后的歌手，还有把战友情谊刻进骨血30多年不曾忘怀用一生守护承诺的老兵。万众瞩目的英雄只是平凡的你我，可是这些普通人呢在命运的重压之下，在人生的绝境面前守住了心底的倔强与温柔，他们用行动呢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命运善计总吝啬给予恒久的平静，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不认命，不放弃，不退缩。大兵老师在书里写到，那些动人的故事大都始于平淡，润于普通，却又伏藏在人性关爱处。视线在生命绝境中，我们总以为传奇遥不可及，却忘了真正的不凡从来都是在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勇敢。我不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量，它不服输的倔强，是不将就的底线，是不畏惧的勇气，也是不辜负的善良。 在这个人人都忙着随波逐流的时代，这本书提醒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初心，敢对不显光的生活说不，敢对不公平的命运说不，敢对轻易放弃的自己说不。生如逆旅单行道，哪有岁月可回头，我们都是边走边长大的孩子，一边经历风雨，一边学会坚强。这本书没有教会我们如何浪迹天涯，而是教会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保有一份善意，一份执着，一份不服输的勇气。如果你正处在迷茫疲惫或是觉得生活太难的时刻呢，不妨读一读我不，去看看那些在黑暗中依然发光的灵魂，去感受那份直面人生的坦荡与热烈。愿我们都能拥有说不的勇气，在平凡的世界里活成自己的英雄，既有朝九晚五的安稳，也有浪迹天涯的勇敢。有梦为马，随处可栖。
0: 解读的非常好啊！其实呢，有些内容不是我解读的啊，是看到线上有一些读者、有些老师，他们解读的很好。那我们就让声源更为丰富化，让大家呢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我们对大兵书读完了之后的那种感悟。我自己有自己的感悟，别人也有别人的感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把最后的时间段呢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大兵小屋的书的主题曲。它每一本书啊，它在后边都会附一个主题曲啊，他有几首曲子，就是在他写书的这个过程中，他大兵小屋的一些流浪歌手创作的一些音乐。那么这首歌呢，就是他大兵小屋里的一位歌手叫一鸣，他书里也提过。那他的作品《飞去远方》啊，我们来听一下。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3: FM 98.9 AM 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7: 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民谣作为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呢，一直都是被冠以小众歌曲，而在近几年民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真正从小众走向主流。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让我们来分享民谣歌曲之中的一些经典作品。成都这首歌呢，虽然不是赵雷最好的一首作品，在整个民谣歌曲之中算不得顶流之作，但是正是因为成都的出现，使得民谣在沉寂了二十几年之后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再度得到爆发。民谣走出校园之后，再次以独立性走向大众视野，起于南山南，爆于成都。虽然呢，赵雷写了很多高质量的歌曲，但是也没有一首能够封神的作品，但他的声音就如一个你最亲近的朋友一般，有一种让你卸下防备和压力，无比放松的魔力。成都的经典不完全在于歌曲的本身，更多的在于赵雷的个人魅力赋予他的生命力。

南山南这首歌呢一直稳坐民谣排名前十。这首歌呢诞生于2014年，是马迪第一首正式发表的单曲。这首歌呢真正火遍全国呢是在2015年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当中张磊演唱之后。这首马迪的代表作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典浮点化，器乐相携，唱出了悲泣怅惘的感觉。

接下来的这首《那些花儿》也是民谣歌曲当中经典的歌曲，深受歌迷的喜爱。这首歌曲呢，朴树用他惯用的演唱风格，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朴素真诚的他，而范玮琪的版本则用他那抚慰人心的范式唱腔，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花儿》这首歌当中的哼唱部分，其实呢是朴树用一些简单的法语即兴的展示。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睛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1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3: 玫瑰奉献给

聆听经典后，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来自万晓利的一首经典作品《陀螺》。校园民谣潮流退却之后，自己选择了孤立，好的歌曲真正出现了。或许民谣呢，正是选择了这种自我孤立，才能够真正得到沉淀，真正的认清自己的发展道路。陀螺是万晓利的经典作品，这首作品呢，完全脱离了校园民谣的影响，开始对人生的思考，也是真正的民谣表达方式。

0: 近几年呢，涌现了一大批的民谣歌手。那么在民谣女歌手当中，陈粒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即使在整个民谣作品之中，陈粒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小半是陈粒的代表作品之一，陈粒的歌曲轻松而又独特，完全是一个现代小女生看待世界的感受。她的音乐带一点流行歌曲的演唱方式，但内核又是十分的民谣。
1: 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歌曲的范畴当中，但是细听之下，歌曲与意境完美的切合在一起，很容易呢让人进入到思考的空间，听得越多越是喜欢，真的是欲罢不能。

接下来的这首《斑马，斑马》这首歌呢，全面体现了天马行空的文字创作，整个作品充满了近乎孩子诗歌的奇异特质，但是却也是那么的让人思考和产生共鸣。

0: 慢点。
1: 快计时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

衣服去。是。顾小娟，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 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在所有的民谣歌手之中，没有谁比姚十三更接近民谣真正的意义。南方的女王在整个民谣歌曲之中呢，不仅少有，而且非常的珍贵。姚十三的作品带着独特的原生态气质，他的作品带有生活本来的面目，也是一种接近了原始的存在。

0: 不管对于民谣界还是对于创作者陈鸿宇来说，《理想三旬》这首歌的出现真的似乎就是一个天大的意外。这首作品让人的感觉似乎并不惊艳，也不独特，整首歌曲没有任何的高潮，全是近乎复制式样的诉说式吟唱。但是就是这一首歌让人觉得那么的高级，那么的耐人寻味，那么让人能够产生共鸣，也能够让人一听再听，而在我们的心中，它就是一首难以超越最经典的民谣作品，没有之一。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1: 年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21集，
11: 站在一旁的王克俊禁不住问邓宝山：“
12: 啊，邓副总座，依你之见，我们应该怎么表态呢？”
11: 邓宝山想了想，回答道：“
12: 目前唯一的办法，我看，还是积极地寻找与中共进行直接联系的线索，比较好一些。”
11: 王克俊听了点点头，又无奈地摇摇头：“
12: 是啊，哎，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送出了那么多的信息了，可是中共方面却一点回声都没有啊。”
11: 邓宝山听完皱起了眉头说：“
12: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贸然从事啊。”
11: 一直处在沉默状态的傅作义听了，用力的一挥手说：“
13: 好，宝山，就听你的，我们先不发通电，设法和中共联系一下再说。”
11: 再说中共方面，在争取与傅作义和谈和武力解放北平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傅作义手下部队的策反工作。根据北平守敌的情况，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
10: 要努力争取更多的部队，能够在可能的战斗打响后单独起义。
11: 北平地下党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是副部的荣军中校王苏。接到刘仁的指令之后，王苏立刻与华北学院的地下党员魏嫣一起，首先对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余维哲进行了工作。
10: 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下辖第一、第二和第四三个大队，担任城内前门、永定门、广安门和西直门一带的机动防御。第一大队大队长余维哲原是共产党员，后来与中共失去了联系。
11: 经过王苏和魏嫣的工作，余维哲明确表示，
10: 我愿意脱离蒋介石和傅作义集团，为解放北平立功。
11: 于是通过余维哲，北平地下党又在第二和第四大队分别策反了一个中队。在王苏召集的秘密会议中，王苏指示他们说，
10: 一旦解放军攻城，你们要分别从前门车站等地向永定门方向突破，与解放军内外夹击，迅速接应解放军从那里进城，同时以火力封锁住东单临时机场，防止敌人从空中逃跑。
14: 是，一定完成任务。
11: 所有参加反正的国民党军官都兴奋地回答，
10: 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在行动开始前的这段时间，你们一定要严格注意保密，同时要严防敌人的破坏，一定要确保起义行动的圆满成功。
14: 是。
11: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又立刻的齐声回答。
10: 几乎是同时，由城工部出资，并由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刘学周和吴哲子等人，在北平崇文门外兴隆街48号开设的禁风行站的生意，今天也特别的兴隆起来。
11: 开设禁风行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掩护崔月离、刘厚同、杜任之和严幼文等人的相互联系，以及为刘厚同等人

0: 提供一个安全的交往场所。为了防止傅作义采取用武力坚守北平的方针，崔月礼指示杜任之和刘学周、吴哲子等人努力工作，为配合解放军用武力解决北平问题的行动多做一些准备。
1: 这一天，吴哲子和刘学周特地把冯杰臣请来，和他商量一旦和谈破裂，争取第35军单独起义的事情。
0: 冯杰臣是杜任之在联谊社经刘厚同介绍之后认识的。经过交谈，杜任之看到身为北平企业公司经理的冯杰臣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积极性很高，同时作为刘厚同的同乡，与傅作义总部的许多高级顾问和高级将领们也都十分熟悉，于是杜任之就鼓励冯杰臣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出点力。
1: 冯杰臣在思想上一直倾向于进步，听了杜任之的话之后便住进了联谊社，几乎与刘厚同形影不离，既照顾刘厚同的生活，又充当刘厚同与杜任之的联系人。在策反工作方面，冯杰臣的主要对象是傅作义的王牌主力第35军副军长兼第262师师长丁宗宪。
0: 丁宗宪和冯杰臣是老相识了，部队进驻北平以后就和冯杰臣经常往来，两个人因为关系密切，所以在交谈内容上也多有不避。
1: 丁宗宪是黄埔4期毕业，因为刘厚同曾经为他在傅作义那里全力举荐，所以和刘厚同的关系也很密切。对国民党的前途，丁宗宪当然是清楚的，因此他经常和冯杰臣商谈北平的前途之事，并且也希望刘厚同能多劝劝傅作义走和平解放北平之路。
0: 单说这次接到吴哲子和刘学周的电话之后，冯杰臣就赶到了晋丰行站。他来到行站之后，吴哲子和刘学周把配合解放军武力解放北平的想法一说，冯杰臣沉默了。他对吴哲子和刘学周说，
2: 一定要武力解决北平问题吗？真的不能再争取一下和谈了？
0: 刘学周回答说，
1: 和谈当然要争取，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武力解放北平的打算呢，否则傅作义一旦不梦醒的话，而要跟着蒋介石誓死顽抗下去，那就必须要推迟全国解放的进程了。所以党中央要求我们在做和谈的工作之外，必须做好武力解放北平的准备，这样也会促进和谈呢。
0: 听刘学周这样一解释，冯杰臣便不再犹豫了，他立刻表示，
2: 行，我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于是冯杰臣便立刻打电话把丁宗宪请到了北平前门外的一家大饭店。
1: 丁宗宪来到饭店的时候，刘学周和吴哲子早已经来了。刘学周和吴哲子的公开身份分别是晋丰行站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丁宗宪在晋丰行站跟吴哲子和刘学周见过面，刘学周和吴哲子也就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和丁宗宪做过深入交谈。
0: 今天刘学周和吴哲子两个人也在座，丁宗宪自然是十分高兴，于是便满脸笑意地跟两个人打招呼。吴哲子和刘学周各自向丁宗宪敬了一杯酒之后，冯杰臣便把酒杯高高地举了起来。
2: 哎，各位，我说两句，今天的这酒啊， 非比寻常。再有，这里也没有外人。来，咱们先干了这杯，再说。
0: 于是，几个人纷纷举起酒杯，干了杯子里的酒。冯杰臣是个爽快人，说话颇带点江湖豪气。等大家把酒干了之后，冯杰臣便毫不客气地直奔主题。
2: 各位啊，咱们有约在先，一起走和平道路，这不只是咱们个人的事儿，也是北平几百万军民的事儿，咱们说话可得算数啊。
0: 冯杰臣说这话，当然主要是为了让丁宗宪表态做铺垫的。所以冯杰臣话音刚落，吴哲子和刘学周都抢先表了态。吴哲子说，
2: 那当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说出的话怎么能不算数。
0: 吴哲子说完，刘学周也跟上说，
3: 没错没错，我们都不会改变初衷的，走和平道路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怎么能够当儿戏啊。
0: 两个人说完都各自饮了一杯酒以示决心。轮到丁宗宪说话了，丁宗宪本就豪气横溢，见刘学周和吴哲子都表了态，他岂肯落后，于是他也马上斟满了一杯酒说，
3: 来满上。那当然，君子一诺自重千金，自然要说话算数，我也干了。
0: 丁宗宪说完也举起酒杯来，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放下酒杯之后，丁宗宪有些担心地说，
3: 我这里呀，倒没什么问题，就是副总司令的态度突然有些犹疑不定，又是修环城马路，又是修临时机场，北平的形势眼看越来越吃紧了，一战是在所难免，诸位以为如何才是上策呢？
0: 刘学周听完立刻说，
2: 咱们共同目标是和平解放北平，最好的前途当然是让傅先生和咱们一起促成此举，可是倘若傅先生真的执迷不悟，咱们也不能无所作为啊，应该从怎样才能最低限度地减少北平的破坏方面来想想办法了。
0: 丁宗宪听完扭头去问冯杰臣，
3: 杰臣老兄，你有何高见呢？
0: 冯杰臣回答，
2: 以兄弟之见，真要是到了那一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请老兄率第35军和262师单独起义，放开德胜门，到安定门一线的防地与解放军来个里应外合，迅速解决战斗，这样北平百姓的牺牲和损失肯定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啊。
0: 丁宗宪听了好半天都没有说话，他想了一会儿表态说，
3: 好，一旦副总司令明知死路还往前闯，整个第35军我不敢保证，但是第262师兄弟可保单独起义。
0: 冯杰臣听了立刻兴奋起来，
2: 宗宪兄，你此言当真？
0: 丁宗宪听完正色道，
3: 君无戏言，一诺千金。
0: 丁宗宪说完就抓起酒杯准备一饮而尽，冯吉臣赶紧拦住了他，
2: 且慢，宗宪兄，如果果真如此的话，兄弟倒有个不请之情啊。
3: 啊，杰臣兄但说无妨。
2: 宗宪兄，果真如此的话，那是宗宪兄给兄弟们带来了

0: 青史留名的好机遇。在下想高攀丁将军与吴刘两位老板，就此结为金兰之好，以示共同进退，共守信义。不知诸位以为如何呀？可否屈尊与鄙人结拜？
1: 吴哲子和刘学周听了，立即表示同意。丁宗宪也马上说：“
2: 这是丁某的荣幸啊，我赞成。”
1: 于是，四个人在酒桌上互相交换了庚帖，交拜了兄弟。
3: 我等发誓，生死一心，共同携手，同进同退。
1: 结拜完毕，四个人又密谈了一阵，这才尽欢而散。
0: 至此，北平城外除了有东北野战军第一和第二两个先遣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两个兵团，共四个兵团的包围之外，城内的地下党又成功地策反了防守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的国民党军第92军。防守在城北德胜门一线的第35军，以及铁甲列车总队的一个大队，和防守在城内前门车站等两个中队。
1: 只要总攻的命令一下，起义部队和城外的解放军里应外合，傅作义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惨败的下场了。
0: 这一天深夜，在北平城内北长街81号的院内，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一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至关重要的事情。
1: 此刻，81号大院的大门虚掩着，客厅里，华北剿总中将参议迟丰城一边翻看总部的《平民日报》，一边在焦急地等候着两位神秘的客人。
0: 近半个月来，《平民日报》一直是迟丰城反复研究的对象。《平民日报》是傅作义的喉舌，在这上面反映的基本上是傅作义。

0: 老父对我优待有加，我应该报答他。如果老父真的能与中共和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也算是老父造福于人民的一大功德呀。我怎样才能促成老父做成这件事情呢？
1: 池峰城一边想办法，一边在客厅里来回地踱着步。池峰城与共产党的关系已经很久了，他出身贫寒，地位低下，从小就艰辛尝遍，看尽炎凉。15岁投奔西北军，因为工作卖力，被冯玉祥看中而调入卫队营，并在冯玉祥的影响下一直从班长晋升至旅长，深得冯玉祥的信任。
0: 1929年，冯玉祥中原反蒋失败下野，池峰城、索布与孙连仲、高树勋等各部一起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他担任第79旅旅长。
1: 1931年3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日益猖獗，并于这一年发动了918事变。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第26路军还是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剿共，立刻引起了第26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终于在第26军总参谋长赵伯升和第73旅旅长董振堂和第74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在剿共前线的江西宁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0: 宁都起义就发生在池峰城的眼皮子底下，对池峰城震动之大可想而知。从冯玉祥反蒋到赵伯升等发动宁都起义，正是池峰城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思想洗涤。后来第26路军北上抗日，池峰城作为第31师师长率部抵抗，被誉为铁血将军和抗日名将。
1: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奉命组织河北省政府和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池峰城作为接收代表接收了河北以及华北散存的伪志愿军，组建了保定警备司令部，以代理省长兼保定警备司令的身份统辖保定的党、政、军、文、警、县、特以及保定周围的几个县，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22集。
1: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奉命组织河北省政府和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池峰城作为接收代表，接收了河北以及华北散存的伪志愿军，组建了保定警备司令部，以代理省长兼保定警备司令的身份，统辖保定的党、政、军、文、警、县、特，以及保定周围的几个县，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2: 就在这时，池峰城与中国共产党重新接上了早在抗日初期就已经有过的关系。华中局成功部长刘仁利用曾经担任过西北军第26路军副参谋长的李忠利的关系和池峰城接洽，派遣李忠利的堂弟中国共产党员李颖进入了池部。李颖到达保定之后，立即得到了池峰城的信任，并委为卫籍副官和秘书，直接掌管池部的官邸文案。
1: 可是池峰城很快就被军统北平站站长杨清直盯上了。就在这时，孙连仲来了保定，杨清直就向孙连仲密报：
3: 总座，据我调查，池峰城有通匪嫌疑啊。中共地下党目前已经大批潜入保定的各个机关和职工馆，已经造成了大量的机密泄露，导致国军在战场上处处被动，请总座一定严查，尽快肃清在池部内部的共产党啊。
1: 谁知孙连仲此时已经有了清共的念头，听了杨清直的话之后，他淡然一笑：
2: 你说池峰城通共，这怎么可能呢？池峰城跟我多年，作战勇敢，指挥得当，屡立战功，曾经受过总裁的嘉奖啊，他怎么可能通共呢？是不是有人嫉妒他，故意在他头上泼脏水啊？好了，池峰城是党国高级将领，对于他是不能随便怀疑的，等你有了确凿的证据再说吧。
1: 杨清直不软不硬地吃了孙连仲的闭门羹，自然是十分不甘，可是眼下他手里又确实没有掌握池峰城通共的有力证据，于是他只好唉声叹气地出去了。池峰城走了以后，孙连仲赶紧给池峰城打了电话：
2: 峰城啊，你是不是在保定把军统给得罪了？
1: 池峰城听了不觉一愣：
3: 没有啊。
2: 没有？
1: 孙连仲听罢冷笑了：
2: 那他们怎么告你通匪呢？
1: 池峰城听了赶紧解释：
3: 总座，一定是军统那帮家伙为了请功而故意陷害我，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呐。
1: 孙连仲听完不觉笑了：
2: 冯程啊，他们的话我当然不能相信，我已经给他们打发了，不过啊，以后说话办事可要小心点，如果你真的被他们抓住了小辫子，就是我也保不住你啊。
1: 池峰城听了赶紧说：
3: 总座放心，我会注意的。
1: 然而对于军统的手段实在是防不胜防，记恨在心的杨清直先以通匪的罪名在保定逮捕了20多人，并且株连了近100名各界进步人士。随后杨清直又耍了一个阴谋，让省府秘书长约池峰城外出巡视城防工事，而后命令手下特务们

0: 闲住下来。不久，傅作义率华北剿总进入北平，出于老交情，傅作义给池峰城一个闲差，于是池峰城算是多少有了点事儿做了。
1: 不过，共产党并没有忘记池峰城。池峰城一回到北平，中共北平地下党就重新和池峰城取得了联系。目前，池峰城家里的勤务兵小李，就是中共地下党为了联系方便特意派去的。
0: 当平津的形势渐渐紧张起来之后，池峰城很想配合解放军做一些工作，可是因为在傅作义那里说不上话，又苦无门路，不免十分痛苦。
1: 这一天，毛人凤新任命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少将徐宗尧突然来到了池峰城的家。
0: 见到徐宗尧，池峰城不由得眼前一亮。对徐宗尧，他太熟悉了。在池峰城被称作保定王的时候，徐宗尧是他的警察局长。军统与杂牌军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池峰城知道徐宗尧也是军统，所以一直提防着他。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池峰城发现徐宗尧并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样骄横无忌、飞扬跋扈，而是很配合他的工作，渐渐的就把徐宗尧看作亲兄弟了。
1: 而徐宗尧对池峰城呢，也因为池峰城是抗日名将，所以对他很是敬重。经过一番交往，更是对池峰城的军事才能和品格个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渐渐地就将池峰城视为挚友。
0: 而此刻两个人相见，却是各怀着心事。徐宗尧被自从毛人凤任命为北平站站长之后，曾有许多想说的话对池峰城说，而池峰城呢，则是一见面就想着能不能把这个军统特务给争取过来，以便为和平解放北平出点力。
1: 两个人见面之后，徐宗尧开口说，
0: 凤城兄啊，小弟此次来是有件事情想跟您唠叨唠叨了。您知道北平军统站长官之职是个肥缺，从戴笠开始就有肥水不入万人田之称了。之前的站长王普臣是毛人凤的同乡表兄弟，而此次毛人凤却突然把这个肥缺交给我这个外人，哎，这实在是令我感到意外啊。据我分析，我当这个站长，而让老站长王普臣当专员，实际上我还是个幌子，是个傀儡，实权还在王普臣手里啊。这样一旦形势有变，王普臣可以马上脱身，而我则必须死盯在这儿，坐以待毙。我琢磨着呀，我在这种时候来接这份差事，肯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义之举呀，所以特地来和丰城兄来商量商量。
1: 池丰城一听，心里不禁大喜。如果自己的这位兄弟能接管军统北平站，而自己又能把徐宗尧策反

0: 成功，那不是对北平和平解放的一大贡献吗？于是他连忙对徐宗尧说，
1: 宗尧老弟啊，不要着急，这样，你先顺水推舟，按毛人凤的指令行事，说不定因此你可能有更好的出路呢。
0: 徐宗尧一听赶紧问，
1: 方丞相，此话怎讲？
0: 池峰城一听就笑了，
1: 老弟现在的位置是十分要害的位置啊，当日月变迁的动荡开始的时刻，老兄如果能在这个岗位上做上一番事业，那岂不是得天独厚吗？
0: 池峰城说完，意味深长地朝徐宗尧笑了笑。徐宗尧眨眨眼睛，有些懂了。
1: 哦，好的，峰城兄啊，我听你的。如果你有需要老弟帮忙的事情，请管找我。好，一言为定。
0: 池峰城说完，高高兴兴地把徐宗尧送了出去。

0: 说起来，徐宗尧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天津人，因为家境贫寒，所以是学徒出身，又因为有些文化，又随后参加奉军做了文书，再后来做了少校军需官，都是文职。九一八事变之后，徐宗尧看到国难当头，便弃文从武，而后叠经提拔，从上校团长晋升为少将旅长。1941年，他只身潜入蒙江，策反因为负伤而投降日军的白凤翔成功，成了一位震惊日伪的传奇英雄，并因此受到国民党国防部军统局的赏识，收为军统特务。
1: 加入军统以后，徐宗尧先后担任冀、热、辽等地的情报组长。抗战胜利以后，他一度担任保定警察局局长。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徐宗尧持保留态度。对池峰城与中共的秘密往来，徐宗尧也深表同情。池峰城被迫辞职以后，徐宗尧也卸去了保定警察局长的职务，转任冀、热、察、辽情报组组长。不久前被军统局任命为北平站站长。
0: 刘仁认为，根据徐宗尧的实际情况，又有池峰城这层关系，争取徐宗尧站到人民方面来是有可能的。而如果能争取徐宗尧和平起义，那对于稳定北平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北平的损失和破坏，将是一个最有益的事情。于是刘仁立刻指示王苏：
1: 你直接找池峰城联系，尽快完成对徐宗尧的策反工作。是。
0: 接到刘仁的指示之后，王苏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他化名王伯生来见池峰城。经过详细的了解情况之后，两个人对如何策反徐宗尧做了细致的研究。
1: 这一天夜晚，在池峰城虚门以待的客人中，有一位客人就是共产党员王苏。
0: 到了约定的时间，客厅的门被轻轻地推开，王苏一闪身就走。

0: 徐宗尧也轻声推门，准时到来了。
1: 啊，二位都请坐，我给你们倒茶。
0: 池峰城一边为王苏和徐宗尧倒茶，一边为他们相互做了介绍，而后王苏开门见

0: 王苏说到这儿，喝了一口茶，他接着说：“
1: 薛先生，我们党的政策，相信池先生已经跟您说了，对起义有功的人员，是既往不咎的。这一点，请徐先生放心，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绝不食言。徐先生如果能起义有功，人民也不会忘记您的。”
0: 出乎王苏的意外，听王苏说完，徐宗尧一点也没有迟疑，就立刻表示：“
1: 啊，王先生，您的话我听明白了，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我也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接下来归党有何吩咐，徐某洗耳恭听。”
0: 徐宗尧的话说得简洁明快，毋庸置疑。王苏满意的点点头说：“
1: 徐先生深明大义。

0: 对徐先生的个人安全也会有威胁的。
1: 徐宗尧听了十分感激，他赶紧说：“好的，徐某知道了。徐某谢谢关照，届时如果需要，徐某一定做好配合。嗯，眼下某人凤让我接任北平站。”

0: 开始向王苏详细报告毛人凤的指示和郑介民来到北平之后的活动情况。
1: 啊，毛人凤准备在北平布置五个潜伏组，以便在桂军解放北平之后进行破坏行动。是这样的，有一部分人将会做长期潜伏，另外郑介民在临走的时候对中央军和北平站的工作都做了安排。郑介民同时责令北平站加紧对中共地下党的搜捕，同时已安排人

0: 强了对傅作义和各界进步人士的跟踪和监视。
1: 王苏听到这儿，不禁问了一句：“
0: 啊，南京和军统方面对傅作义是怎么看的？”
1: 徐宗尧想了想，回答：“
0: 南京和军统方面对傅作义其实很不放心啊，严令军统对傅作义进行监视，以后情况赶紧密报。另外，我听程建民流露过，他已经和老蒋在北平的嫡系将领交过底，一旦发现傅作义逃共，他们可以不用向南京汇报，立刻向傅作义进行讨伐，一定要把和谈扼杀在萌芽里。”
1: 王苏听罢，不由得冷笑了：“
0: 老蒋为了守住北平，可真是不惜血本啊。”
1: 徐宗尧随后把军统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一一告诉了王苏。等徐宗尧说完，王苏叮嘱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场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1: 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1: 新图显示，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即将开通，铁路部门将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58列，其中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较现图西安北经徐兰、京广高铁至武汉、广州南分别压缩至1小时1分钟、15分钟。
0: 6月1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奋斗者精神风貌。
1: 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代表们认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文艺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创作推出许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代表们表示，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要传承好、发展好我国优秀民族艺术，以艺术创作更好更续中华文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打造更多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优质作品，以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精神世界。要坚持守正创新，把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融入血脉，把固本求新、推陈出新的理念融入日常。要加强青年人才培养使用，造就更多担纲顶领的领军人才和核心创作团队，推动人才辈出，实现薪火相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出席开幕式。
2: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三次会议，随后赴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召开现场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尽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
1: 指挥部第三次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进展，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坚强领导、倾力支持下，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推进。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好稳妥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进一步排查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隐患点、矿山和化工企业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受损评估鉴定，进行分类分批管控，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0: 在学校集中安置点、民宿物资储备点、活动中心，吴晓军、罗东川实地了解地震受损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每到一处，他们都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细心询问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指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优先关爱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妥善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切实让灾区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在现场指挥部，吴晓军、罗东川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以及中国地震局专家等救援力量，向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指出要全面加强各类应急救援力量的统筹调度、科学布防，前方后方紧密联动，精准高效、快速响应。
0: 现场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底线是爆发生次生灾害，重点是平稳有序过渡，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要持续加强对余震的监测会商、趋势研判，为决策提供支撑，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全面实行集中安置点点长制管理，确保做到六有，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组织好物资管理发放、惠民政策落实等工作，要抓紧开展灾损核查统计评估工作，全面摸清房屋基础设施、群众财产受损底数，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工作。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1: 6月17号，记者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迅速统筹各方力量，高效科学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排查与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在海拔3100多米的高原上全力筑牢抗震救灾防线。
0: 海西州第一时间组建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灾情摸排、医疗救护、群众安置等8个专项工作组，实行州行委扁平化联动调度，各级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连夜攻坚，确保灾区道路、通信、电力三通。目前，国家有关部门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截至6月17号13时。省州两级已累计向震区调拨救灾物资2.52万多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救援力量与物资保障充足。
1: 震区干部群众、驻军部队、武警官兵、民兵及各行业力量迅速投入抢险排查工作，同步联动海西军分区武警支队、消防救援共计580名支援力量，全域开展拉网式人员排查与转移避险， 累计疏散两个村、五个社区，共9608名群众，稳妥疏导过境游客2.5万多人，分类安置800多名滞留游客。全区四个学校、幼儿园的1286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在工矿企业方面，12家非煤矿山及井矿企业的1004名井下作业人员全部紧急升井避险。
0: 针对镇区夜间气温骤降，并伴有持续性降雨的恶劣天气，海西州迅速划定5个临时安置点，有序转移安置3000多名受灾群众。现场紧急调拨并搭设应急帐篷，协调部队餐车与社会餐饮力量进驻，同步抓实卫生消杀、防寒保暖及日常防疫工作，确保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水喝，不受冻。
1: 海西州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震后房屋建筑、工矿厂区、交通设施等开展全面核查与风险评估，针对查出的房屋裂缝、道路隐患及受损基础设施，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并登记造册，及时发布维护网络秩序、镇区景区临时关停等通告提示，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0: 海西州将高质量完成第三轮全覆盖排查，精准区分房屋安全等级并分类管控，提速推进基础设施抢修恢复，集中力量打通大头羊煤矿受阻通道，妥善做好中小学生停课复课保障工作，重点关爱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全力打赢高原高寒抗震救灾硬仗。
1: 6月16号，静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静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迅速启动应对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全面开展震后高速公路通道通行服务保障、安全隐患排查及应急抢险处置工作。在全省各高速公路收费站开辟248条抢险救灾专用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在岗定点引导，严格落实应急抢险、医疗救护、救灾物资运输等应急车辆优先免费通行政策，为抗震救灾工作打通高效畅通的运输通道。
0: 设置175个高速便民服务点位，提前储备饮用水、简餐等各类应急便民物资，实行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制度，持续强化现场巡查管控，针对地震中滞留的司乘人员，主动提供路况咨询、应急帮扶、出行指引等暖心便民服务，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全面提升抗震救灾应急处置效能和群众出行保障水平。
1: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调配骨干力量，对辖区高速主干道、办公用房、配套附属建筑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聚焦察格高速、德乡高速、德小高速、绿大一级高速以及葛柳高速等路面、桥梁、隧道涵洞、高边坡、伸缩缝等关键交通基础设施。

0: 重点核查地震引发的墙体开裂、边坡滑移、结构破损等新增隐患，严防次生灾害。经初步筛查，震源附近 G3011 柳格高速当大段发现路面裂缝20多处，累计总长400多米，最后一处长10米，不影响道路通行，其他路段路况正常。渔卡服务区因轻微瓷砖掉落暂时关停。
1: 6月17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届青洽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青海西宁举办，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全力搭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力争办成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加精彩的经贸盛会。
0: 本届青洽会对外开放格局实现全面升级，智利作为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并打造专属特色展区，开展系列主题交流活动。大会首次邀请哈萨克斯坦搭建国家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同时积极邀约世界500强企业参展签约，加快外资项目落地布局，赋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1: 区域协作方面，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强化产业互补优势共济，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动区域合作新标杆，推动东部市场加青海资源、东部技术加青海场景深度融合。本届展会层级开放规格，行业影响力较往届大幅提升。目前，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全国20多个省区市以及60多家重点中央企业明确参会。
0: 活动安排上，本届青洽会创新推出9+6+3立体化活动矩阵，9项重点活动推动顶层对接与重磅项目落地，6项专项活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供需壁垒，3项配套活动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持续释放展会平台效应。大会把招商引资作为大会核心工作，主动走出去对接，精准上门推介，全力推动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落实。依托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项活动，推动央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拓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届青洽会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共设置38个展区，搭建展示面积约1.5万平方米。展会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 主线，设立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3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青海生态禀赋、特色产业成果及绿色低碳全产业链优势，同步呈现各参展国家、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方位筑牢招商引资、产业展示、资源对接的核心阵地。
0: 6月17号，青海省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住建、卫健、应急、医保部门共同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以往社会救助存在政策零散、部门衔接不畅、帮扶不够精准等问题，此次出台的政策清单专门瞄准这些痛点发力。
1: 清单坚持以困难群众多元化、差异化救助需求为核心导向，立足全省民生保障工作实际，系统整合7部门的救助帮扶资源与政策，归集形成涵盖基本生活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帮扶在内的8大类55项的救助项目，并逐一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待遇、政策依据及牵头责任单位，精准标注各市州的差异化标准。
0: 跨省通办便民服务等特色举措，实现了救助政策一策归集，一目了然，一键可查，为精准开展救助与群众便捷办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让政策落实到位，青海还搭建起了线上加线下一体化救助服务网络。线上依托青海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打通民政、医保、卫健等多部门的数据壁垒，依托大数据实时筛查，主动预警，从过去的群众找上门求助变成工作人员主动发现帮扶，不让任何一位困难群众掉队。线下服务同样全面升级，在各乡镇街道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模式，群众只需提交一次申请，相关部门就会分类跟进落实，大幅精简了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间。同时各乡镇村社区都会全面公示清单内容，所有救助内容公开透明，大家办事心里更有底。
1: 6月17号，青海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家长代表、媒体记者以及教育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共20多名代表走进评卷现场，零距离观摩高考评卷全流程，实地感受我省高考评卷工作严谨规范、公平透明的运行机制。
0: 2026年，青海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所有科目继续全面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模式。本次评卷工作抽调近400名业务过硬的骨干教师参与，累计完成29万多份考生答卷的评阅任务。
1: 青海评卷人员选拔执行全员回避制度，全程严格开展资格审查，确保每一位评卷教师精准掌握评分参考细则，熟练操作评卷系统流程，全程严格执行教育部网上评卷技术规范，客观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评判，经过多轮数据校验，确保零误差，所有主观题全面实行2+1+1评卷模式，每一道试题由2名评卷教师背靠背独立打分，若双评分，分数差值超出阈值，系统自动分发第3名教师开展3评，仍存在争议的试题，直接提交学科专家组完成中评，全程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标准统一。
0: 在评卷启动前，所有考生答题卡通过设备扫描转化为电子图像，由系统自动完成单题切割后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评卷界面仅展示对应答题的答题内容，完全屏蔽考生个人信息与其他试题内容，从技术层面彻底杜绝评卷过程中的人为干扰。
1: 评卷现场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全时值守，所有进入评卷区域的人员必须佩戴专属工作证件，经过安检核验后方可进入。评卷工作区实行无死角视频监控全覆盖，所有操作全程同步录像存留。区域内全域部署无线信号屏蔽系统，全方位保障评卷数据与考生信息安全。
0: 截至目前，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后续将有序开展答卷质量抽检、多轮成绩交叉检验、总分合成与数据复核等工作，计划于6月25号左右正式向社会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成绩。
1: 6月17号，记者了解到，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已投入使用。2026年首届高一年级计划招生8个班，每班55人，共计440人。
0: 学校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以北拥军路以西，是西宁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公办寄宿制示范高中。学校总占地面积94.2亩，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可容纳2700名学生。
1: 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依托黄川中学从1938年建校以来积淀的深厚与办学底蕴，与省内顶尖名校影响力，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行，两校区同轨管理，共拥良师，品质如一，实现师资、课程、教研、评价、活动资源全方位同源共生、同提同标体制。
0: 学校硬件设施顶配一流，千人报告厅、室内篮球场以及书香阅读室、智慧化实验室、标准化运动场、现代化宿舍一应俱全，更有全省顶尖的智慧校园数控中心，用数据驱动精准教学，用技术赋能学生成长。
1: 师资配备落实三个优标准，本部优派，本部培优，全省引优，更有教师发展中心与专家导师团全程赋能，确保本部优秀教育基因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得到精准的指导与关怀。
0: 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将传承修德、求真、习文、健身的校训，依托高校协同科学教育、积极心智培育、活力课间课程三大载体，构建绿色生态教育体系，培养具有中华底蕴与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以一流办学品质续写黄川品牌荣光。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3: 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山洪的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汛期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节日氛围，6月1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铜仁市委、铜仁市人民政府、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铜仁市委宣传部承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举行。
0: 此次活动主题为青青黄河成古韵，热贡粽香树新风。活动在开场舞北京的金山上拉开帷幕，诗歌朗诵早安黄南、藏戏河源、情景舞蹈团结筑梦铜仁华章，诗歌朗诵离骚、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以及郭庄舞、同心共圆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1: 为增加活动体验感，现场设置传统文化体验区、特色产品展示区、志愿服务参与区，营造传统民族与文明过节交相辉映的节日气息。传统文化体验区开展五彩绳、吉祥手绳编织、包粽子等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手工艺品以及文创产品等，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志愿服务参与区开展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科普宣传、反诈科普等惠民服务。此外，特别邀请黄南地区20名非遗传承人现场作画，展示热贡艺术与端午文化融合作品。
0: 活动以多彩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相关知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持续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载体，组织更多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文明实践活动。
1: 端午节假期即将来临，又一波免费停车福利来了。记者从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了解到，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1号，由市政府管理的550处公共临时停车场、30365个公共临时停车泊位实行免费停车。
0: 据了解，每到法定节假日，市民出游购物的需求就会大幅增加，停车难问题也会随之出现。近年来，随着西宁市不断规范道路周边公共临时停车场，市区内的停车难问题也得到有效缓解。如今，在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7个重要法定节假日，免费停车成为市民的一项福利。公共临时停车场免费停车期间，市民要按规定车位顺向停放车辆，如发现有不执行免费停车规定的行为，可向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举报，举报电话12328。
1: 6月19号16时到20时，雪域药方迎端午非遗匠心护万家2026年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将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宁广场启动。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千年中藏医药非遗技艺深度结合，为市民送上一份有文化、有时效的健康大礼。
0: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会场，西宁广场精心设置了7大主题展区，内容丰富，玩法新颖，足够市民朋友沉浸式畅玩一下午。在汉藏医道非遗奇遇的非遗技艺沉浸式体验馆内，中藏医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集中亮相，市民可近距离观看，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传承千年的中藏医药智慧与文化底蕴。
1: 岐黄问诊健康同行专家健康咨询主题展区是本次活动极具分量的民生福利板块。活动集结省市县3级优质中藏医医疗资源，近20位名医专家集体义诊。他们当中既有来自青海省中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省级中医名家，也有来自青海省藏医院、黄中区藏医院的专家亲临现场。市民不用挂号，不用奔波就医，在家门口就能获取专家诊疗建议和个性化养生方案。
0: 妙手回春疗法体验中藏医适宜技体验区内是感受传统技法魅力的核心区域，针灸推拿、艾灸理疗、刮痧以及拔罐等中医经典项目悉数亮相，藏医足浴、油缺疗法、藏医贴敷、倒斗疗法等特色藏医技法项目也同步开放。在指尖与穴位的碰撞间，市民朋友就能够体会到中藏医养生的独到之处。更需要注意的是，该展区所有体验项目呢，采用限量预约制，每个项目放出30个体验名额，现场排队叫号，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市民身边。
1: 逛展间隙，市民还可驻足健康学堂、素养提升、养生科普宣讲区，听专家把日常养生知识掰开揉碎讲明白，将实用的健康生活小技巧轻松带回家。
0: 那么如果您逛累了，善待健康舌尖养生药食同源品鉴区也准备了满满的一桌高原健康风味，藏式药膳汤、养生粥、温润滋补，主打调理体质、强身健体，枸杞菊花茶、黄芪茶、沙棘茶等中式养生茶饮清爽解腻，可清热解毒、补气养血，还有藏血 还有藏雪莲茶以及藏麻茶、酥油茶等特色的藏药特色茶饮，可以帮助抵御寒凉。枸杞膏、茯苓饼、山药酥等养生糕点软糯香甜，兼顾口味与健脾养胃的功效。所有茶饮药膳都可免费品尝，现场还有工作人员讲解配方，赠送养生食谱，看完就能够学着做。
1: 纵情端午民俗时趣，民俗与非遗互动体验区，让传统端午民俗与非遗碰撞出别样趣味。各类端午特色小游戏轮番上线，市民逛展之余还能沉浸式感受

0: 记者从黄中区了解到，由黄中区人民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局承办，舵巴镇政府、公安、市场监管、消防及园区运营企业等多家单位协同保障的第三届和黄文化美食嘉年华将于6月19号正式启幕。活动以和黄寻味古韵留香为核心主题，全天活动时段为15时到20时30分，将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串联起端午民族与和黄文脉，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休闲打卡地，提前解锁端午假期全新游玩选择。
1: 美食是本次嘉年华的核心亮点，专属美食展销区汇聚起了黄中本土传承已久的非遗风味小吃、特色家常菜以及端午限定粽子，完整展现高原和黄饮食文化独有的层次感。现场设置免费试吃、美食互动体验等环节，市民游客无需辗转街巷，便能一次性尝遍本地特色佳肴，在鲜香滋味中读懂沉淀千年的饮食民俗。浓郁的烟火气息将贯穿整场活动，满足广大美食爱好者的味蕾期待。
0: 活动同步开设农特产品展销专区，集中陈列黄中各乡镇产出的高原杂粮、新鲜果蔬、特色牛羊肉制品、山野干货等原生态农副产品，游客可现场选购无中间商的乡土好物，把高原原生态食材带回家，同时以文旅消费带动农副产品销路拓宽，切实助力农户增收，让乡村发展成果直面市民群众。
1: 现场专门打造非遗展示体验区，主打黄中标志性非遗项目清秀，多位资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驻场开展技艺展演、实操教学与精品作品展陈，往来群众既能驻足细细观赏一针一线的精工巧艺，也能够上手参与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蕴藏的审美与底蕴，让厚重的和黄文脉变得可观可触可体验。
0: 贴合端午节日特色，活动打造全年龄段友好的民俗互动体验区，兼顾成人休闲与亲子游玩需求，箱包缝制、儿童彩色面绘、雄黄画鹅、五彩手绳编织、祈福牌手绘等传统项目悉数开放，创意车尾街市、民俗趣味课堂同步上线，大人孩童均可动手参与传统习俗体验，在亲手创作中感受驱邪纳福的端午文化内涵，营造热闹温馨的节日氛围。
1: 当天19点到20点30分，驿站芳华味润和黄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汇演准时上演，民族歌舞、器乐合奏、情景朗诵、少儿舞蹈、魔术、变脸喷火等多元节目轮番登台，融合和黄地域风情与端午文化内涵，用丰富精彩的舞台表演烘托全民欢聚的热闹氛围，为整场文旅活动增添浓厚的艺术色彩。
0: 端午不必远行，6月19号相约西宁新华联同盟乐园，品和黄美食，购高原农产，赏非遗匠心，玩端午民族，看精彩演出，在烟火与古韵交织的氛围里，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1: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正式首发。该书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青海人民出版社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联合策划，海外出版，以国际化叙事视角生动讲述青海故事，全景展现青海独特的自然风貌、浓厚的人文底蕴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助力大美青海文化走向国际舞台。
0: 2025年6月，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编的《什么是青海珍藏版、典藏版》正式面世。目前，该书发行量已突破1.5万册，凭借优质内容和独特呈现形式，被业界誉为解读青海的终极视觉说明书。
1: 据了解，承担该书海外出版工作的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长期深耕中西方文化交流领域，与全球主要书店、图书馆及数字平台保持紧密合作关系。机构依托专业编辑团队和本土化运营模式，以国际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中国故事，是连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0: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结构脉络清晰，

0: 全书共有五大篇章，从山宗水源奇壁以山高水长收篇，精准串联青海五个文化核心精髓，书籍创新整合碎片化知识，运用可视化呈现形式，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故事，融汇青海历史、地理、生态、民族、人文等多元内容，打造出兼具思想深度、文化厚度与阅读趣味的沉浸式阅读体验，全方位彰显高原大地的自然风光与多元人文魅力。
1: 此次英文版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权输出零的突破，作为青海出版行业对外文化传播的标志性成果，该书有效提升了青海国际传播能力，为全省版权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成为向世界立体展示大美青海风貌、传递青海发展新姿的重要外宣载体。
0: 记者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今年以来，西宁开发区聚焦构建锂电储能全产业链发展目标，持续优化企业服务，稳定产业运行，推进项目建设，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产业体量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前五个月，锂电储能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亿元，核心产品产量实现稳步增长，其中正极材料、锂电池、隔膜等产品累计完成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8%、63%和3%。
1: 西宁开发区严格落实省市部署要求，紧盯辖区重点产业链企业，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现场办公、精准帮扶等工作，靶向推进锂电储能产业重点项目建设。目前，时代新能源15吉瓦时动力及储能锂电池生产线智能化、数字化节能改造项目已全面达产满产，智能化高效能锂电池极片生产、固态电池智能制造、年产10万吨高质量资源化综合利用等重点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
0: 同时立足锂电储能产业现有基础，健全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印发招商引资鼓励清单、服务协调机制等配套文件，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前瞻布局锂电硅碳负极新材料领域，主动对接山东华吉、埃普诺等行业头部企业，成功引进锂电硅碳高性能纳米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进一步完善锂电储能全产业生态，有效填补西宁开发区锂电负极材料产业空白。
1: 西宁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宁开发区将牢牢把握做优锂电材料、做强动力电池、做好循环回收三大发展主线，持续健全材料、电芯以及集成应用、回收利用全产业链体系，为全市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6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了解到，为持续深化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着力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西宁市首届工匠杯职工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新成果展即将举办。
1: 本次大赛以五小时创新换活力、匠心班组展风采为主题，聚焦职工岗位实践，按照5+1模式设立主体赛和专项赛。主体赛围绕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五种模式设立5个赛道，比拼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活动中取得的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先进性的创新成果。专项赛为卓越班组长专项赛，聚焦清洁能源、特色化工、生物医药、高性能材料、高原动植物精深加工、建筑材料、轻工制造等7大行业领域。
0: 6月8号到6月26号为大赛宣传动员阶段，符合条件的参赛项目团队可以根据不同赛道分类报名，填写参赛报名表，连同项目计划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26号，参赛资格认定截止时间为6月29号。7月大赛启动仪式与决赛同步开展，决赛按不同赛道分别开展，决赛采用8+5+1赛制规则。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评选，按照项目陈述、产品成果展示、评委提问等环节进行，根据比赛结果确定获奖名单。
1: 除此之外，职工创新成果展将与决赛活动同步举办，聚焦西宁市清洁能源、特色轻工、非遗文创、藏毯清绣、生物医药五大主导产业，集中展示西宁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成效与职工技术创新的丰硕成果。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 六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岩县3公里加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B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D12信至和田高速南二镇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和行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1鲁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葛王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道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G213策格至漠河策模县黄竹区田家寨沙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部通行。G214西宁至澜沧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至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部通行。G227张掖至孟连县孟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

0: 路线现有中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部通行。S202PN 镇大理加山县。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国洛大部、华南大部及天峻、莽崖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东大部分、大部及大通、文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室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检测，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大部、国洛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大部及大通、黄中、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东部、玉树大部及格尔木市、祁连、冈察、玛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9: 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

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

0: 下水向刘老魏冲来了，没子破了，下面的村子就淹了。
1: 小云，把铜炮拉出来。
0: 是。哎，哇！

0: 老爷，不能得罪龙王爷呀！快跑吧！
1: 就是啊，老爷，快跑吧！我刘明环今天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向大水头开炮！
2: 点火！
1: 下去了，刘老围都保住了。哎呀，庄稼也保住了。
3: 神人呐！
1: 什么神人？我只是略知地理，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而已。

0: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自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绝，死有誓。”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十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盘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紫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1: 国际紫白盘呐，前日若不是用铜炮打

0: 国继子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
0: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三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形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继子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铸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继子白奉周王之命抗击贤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而用作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0: 而谨遵父亲教诲。
2: 老爷该歇息了。
3: 娘。
1: 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继子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盛云
0: 在
1: 朝廷有何消息？
0: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1: 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孤悬海外，这一战恐怕难以避免。
0: 父亲既隐居身退，就不要操劳国事了。
1: 不，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打败了赔款，不如拿赔款做军费。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2: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1: 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2: 听马蹄声。
4: 撤撤，800里将旗，800里将旗，800里将旗。
5: 明传接旨，臣在前直隶提督刘明传，擢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
6: 臣刘明传领旨。
7: 恭喜刘大人，告辞。
1: 办台湾事务，督办台湾事务。
2: 老爷，这国继子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1: 国难当头， 郭吉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2: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非去不可吗？
1: 非去不可。
2: 为何？
1: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3: 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8: 报告孤拔司令，

0: 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嗯，他在做什么？啊，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不能大意，李世民，
1: 到，
0: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赶赴台湾。
1: 你知道该怎么做？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嗯，
0: 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1: 哦，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
2: 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祝寿？嗯，正是好机会。
3: 海上雪山啊！谢谢谢谢。
2: 铭传兄，别来无恙啊！
3: 一切安好。
2: 雪帅。
4: 我这年大寿，属下特备薄礼前来祝贺。各位，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5: 哎呀！哎呀！明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啊！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法兰西古巴将军到。
4: 圣爷，他到。
0: 跟我去门口迎客。
1: 是，古巴将军，请。啊，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4: 正是，
1: 久仰大名啊！<笑>古巴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笑>
0: 李世民，
1: 在。
0: 把礼物拿上来。
1: 遵命，司令官阁下。
2: 啊，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休得无礼！
6: 且慢，
2: 古巴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啊，打开！
6: 这是支洋枪，
2: 洋枪！
6: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还真不善呐！哼，古巴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5: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笑>就怕大人不会用。
4: 哦，哼，那我倒要试一试。啊，对面墙上。
5: 有一支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哎呦，哎呦，什么了这是？真准啊，太准了！哦，
4: 刘大人好枪法啊！<笑>谢谢古巴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
7: 请坐，古巴将军，请坐。
8: 谢夫人。老爷、夫人，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4: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

0: 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皮。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姑巴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底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哦，姑巴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
1: 好，我很喜欢鹅肉。
3: 来，我们每个人敬姑巴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

0: 几点了，林士兵？林士兵，林士兵，在。司令官阁下，
1: 现在是凌晨一点。哦，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
2: 刘明传呢？刘明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来来来来来，五八司令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老爷，老爷，你喝的太多了。
2: 像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好，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3: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2: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3: 愚蠢！
2: 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那个刘明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3: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明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2: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3: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0: 船，收紧缆绳，
1: 收紧缆绳。
2: 哎呀，太大了，
3: 冰窟窿落水了。
0: 盛云，你拴上绳索下去救他。
4: 是。
2: 别拽，别过来，
0: 抓住绳索，

救上来了！救上来了！救上来了！救上来了！元帅，救命之恩！诸位，今日116位壮士，迎着惊涛骇浪出海。若有人葬身海底，我命的人代为孝敬爹娘，抚养幼孤。我刘铭传，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0: 我将李同恩施于船只共存亡，把我那尊铜炮推到船头，对准海浪，轰他一炮！
1: 这。
2: 1884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百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3: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0: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4: 是。
5: 长官，我们到海了。
1: 元帅，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0: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了。
6: 看，船快到了。哎呀，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7: 是啊。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8: 来了来了，我看见打头的船了。
6: 船来了。
9: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十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10: 余守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0: 锣鼓欢迎，
11: 船靠岸，望跳板，始祖大人到。
0: 元帅辛苦，梁大人辛苦。元帅，咱们就两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10: 朝廷只派来两艘船，
7: 就两艘船啊！这点人谈何支援？
9: 梁大人，我就说吧，这个刘铭传只放不上。
0: 元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元帅接风洗尘。
10: 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决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决帅。
2: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3: 请慢，
1: 你小心，要做什么？
3: 决帅呀，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呢？
2: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4: 决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2: 拿箭来。
5: 这。决帅大人，给您箭。
6: 三箭击中了，好中箭法！
1: 台湾防务就仰仗决帅之威了。
2: 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歼之。
7: 若有犯，必歼之。
2: 报！
6: 决帅大人，
2: 说，
6: 古巴得知决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2: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4: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2: 我等前去救援。
7: 是。
8: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7: 立！
9: 急报头！
10: 孩子，
2: 悲伤的，把孩子抱去。
10: 官爷，你救了我儿子！
2: 快躲到山后去！
11: 驾！驾！
4: 决帅，这里危险，请一部后方指挥。
2: 梁大人，大敌当前，没有什么后方了。
9: 你炮火凶猛，父亲怎么办？
2: 法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依托山险地势，我们进战以吞。
11: 千里，
6: 诺正在
2: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6: 这
9: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他们怎么撤退了？
8: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 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9: 喂，
8: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消遣。哎
12: 等啊，诱敌深入，路上报仇，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6: 决帅有令，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2: 将士们，我大清国土不容侵犯，杀！
8: 中计了，快回军舰！
13: 快点！
8: 快点！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

0: 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务。
1: 岳帅，您看海岛如此布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四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五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时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护卫，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爵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护卫？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护卫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护卫，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哼，那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爵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
1: 嗯，
2: 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爵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哎，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利。

0: 这是我们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喂，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1: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请看这里。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
1: 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
2: 在。
3: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好的，
1: 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2: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
4: 调整炮口，瞄准。
1: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格里兄！
5: 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6: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1: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0: 杨毛的炮弹真棒，烟尘好大呀！
1: 是，绝帅。哼，哎，您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哼，
0: 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2: 是，我感觉地都在颤抖。
0: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
2: 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1: 绝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2: 绝帅，他们上来了。
3: 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杀！
1: 这些小心，敌突在前面。
4: 真心是师徒，跟我上！上帝啊！士兵从地下钻出来了，快回去！见鬼！真见鬼！这不可能！不许撤退！不许撤退！阿格雷西亚！
5: 李士兵，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司令官阁下，
4: 刘铭传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这个刘铭传，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您这是什么意思？派小部分军队。
5: 在基隆这里跟刘铭传周旋，调集重兵围攻护卫。围攻护卫？哼，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铭传，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好的，
4: 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刘铭传，基隆。
5: 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6: 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

0: 猛攻护卫，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云等人损失惨重。
1: 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要不我们投降吧。
2: 于守信，
1: 投降卖国者斩。
2: 来人，
1: 少帅，
2: 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3: 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哼，
4: 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副帅会来支援的。
3: 看着阵势，求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冲去就会被炸死。
1: 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
5: 能行吗？
1: 行，去我父亲那里，台湾岛就指望你了。
0: 镇守基隆的刘铭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姑拔并没有强攻，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铭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铭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6: 决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
3: 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
7: 急报！
6: 决帅，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
3: 我明白了，姑拔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好阴险啊！李屯，
6: 穆正在，
3: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卫。啊，
6: 撤基隆？
3: 撤出基隆，把煤井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6: 基隆不能放弃啊，决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3: 基隆师尚不失根本，而护卫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煤井！
6: 决帅，你不能放弃基隆，师徒者斩呐！
3: 我刘铭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卫。护卫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6: 决帅三思啊！
3: 武艺已绝，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上马，驰援护卫。
6: 决帅有令，驰援护卫。
8: 撤！撤！
9: 炸！
10: 姑拔司令，对于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
11: 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12: 司令官阁下，嗯，
11: 什么事情？
12: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11: 那刘铭传呢？
12: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11: 驰援护卫？哼。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我已经唾手可得， 他去也是白去。
12: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美景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5: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12: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啊！
5: 叫李世民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10: 孤拔司令，请您看我这边，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5: 滚！滚开！哦，
10: 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
0: 孤拔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1: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9: 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
1: 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打什么打？
13: 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9: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
14: 是啊！
15: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14: 瞄准了，敌人近了，再放炮！
15: 是。
9: 喘气儿的，
14: 都起来，跟他们拼了！
9: 给我颗炸弹，
16: 杨大人，您要炸弹干什么？
9: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13: 梁大人，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啊！杨人又进攻了，他们又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眼了。
14: 列宗，列宗啊！我家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13: 辅助弓箭，援军来了！不是我们的军队，
9: 好像是台湾原住民，他们怎么会来驰援？
17: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13: 你们来帮我们？
17: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壮族人都来了。
13: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嗯，
17: 在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杀呀！
18: 好，
19: 跟我来。
9: 多的，我们顶不住。
13: 莱雅，你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1: 都这样了，这些凡人还敢去哪？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9: 于守信，闭嘴！让我也保不了你。
1: 大人息怒，刘铭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哎。
9: 岳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
13: 哎，梁大人，不能退呀！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拔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
1: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休矣。
13: 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
14: 诸位，进也是死，
18: 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19: 站着死！
12: 好，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9: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12: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共存亡。
19: 誓与护卫共存亡！
12: 杀！兄弟们，跟我杀！
19: 杀！
20: 天哪，这是哪里来的护驾？
21: 副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黑袍的那个是刘明传的儿子刘胜云。
9: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
12: 喂，
19: 杀呀！
22: 少帅，
9: 你是条汉子，
22: 和洋鬼子拼了！
9: 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集中火力给我扫射！
12: 不好了，副司令，后方出现了刘明传的大军。
9: 什么？
12: 他们战旗上写着名字，刘明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9: 上帝，给我打，打呀！
12: 打不过，被前后夹击了，现在躲就来不及了，副司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

0: 这得多少钱？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
1: 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0: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我看，
1: 什么
0: 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1: 好，
0: 真不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
1: 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
3: 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森林防火时不要。
5: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2，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3，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4，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5，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6，不要炼山、烧荒、烧天鸽草、堆烧等；7，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8，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
6: 9，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10，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 打开收音机，饭酒吧，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7: 我是邓布利扬，我是格兰城。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人为什么打呼噜？猫真的有9条命吗？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8: 互动有奖问答，
7: 长知识去生活。
8: 每天下午2点，
7: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林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来跟邓木林阳进行电话连线啊，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两道题的朋友，我们就为您送上我们今天的奖品。那么同时呢也要

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么今天呢，到直播间里面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啊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马上到这个端午假期了哈，那么端午节也上映了非常多的好看的新电影，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口碑比较好的一部《火遮眼》啊，一部由谢苗主演的这个动作片，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以及《揭秘日》啊，还有一部科幻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最新上映的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爱是愤怒》啊，以及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还有啊。绝密任务啊，阴风鬼影以及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好了，今天让我们来去了解一下一种海洋生物啊。那么在浩瀚的大海洋当中呢，有一种动物啊，它被称作是作曲大师。哎，不仅会作曲啊，还会唱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种被称为是作曲大师的动物是什么呢？这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来请问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动物是什么呢？ A 海豚，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请作答。感谢燕妮南为我们点赞哈，谢谢。好嘞，我们的问题哈，就是那么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啊，这种动物叫什么呢？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即可参与互动答题。有朋友说，哎呀，我一会儿我可能得去上班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到这个上班时间了，没办法全程参与到这个互动答题里面，怎么办呢？哎，您可以选择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电话连线答题也是可以的。今天的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两道题哈，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了，好不好？好，刚刚我们燕妮南选了 A 选项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呢？被称为是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动物叫什么啊？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燕妮南又改了 D。刚刚选了 A， 然后又考虑了一下，不太对，是不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啊？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啊，这个动物叫什么？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看到咩咩羊选 D， 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D 了，恭喜！一直在等你们的正确答案。
怎么说呢，座头鲸啊，它真的是海洋里面的一种奇葩动物啊，它也被称为是海洋中的作曲大师。它呢一首歌能唱好几个小时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座头鲸的小档案啊，座头鲸啊，这个体长成年大约是12到16米，体重呢大约是25到30吨，它的发声的频率呢大约在20赫兹到10000赫兹，它吟唱的时间啊最长可以达到20小时以上。哎呀，它要是开演唱会啊，那这票价得多少呢？票价要是便宜的话，这大家赚翻了啊，一听听20个小时。那么座头鲸呢也分布在全球的各大洋啊，它主要隶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啊、鲸偶蹄目和须鲸科。有人说啊，这个座头鲸唱起歌来，它的这个声音能遍布整个大洋的水下热啊，水下社交软件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水下的大喇叭，这个是真的吗？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哈，来，请问座头鲸的歌声啊，能成为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啊，是一个能传遍整个大洋的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我们刚才说了啊，它是属于这种海洋里的作曲大师啊，它一唱啊，就是这个歌一唱起来能唱20多个小时，据说它这个唱歌的声音也比较大啊。那它的声音是能够传遍整个大洋的一个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也就是说他不断啊、不仅是在唱歌啊，还是在交流，还是在传递信息。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啊，就像一个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燕妮娜也选到了 A 啊，觉得是真的。座头鲸啊，被称为是海洋的作曲家，一次吟唱能持续数小时啊，而且他每年还会换新的曲目，就像人类啊这种音乐在发明专辑一样啊，一些音乐人是吧，每年发一张专辑啊。那他的歌呢，不只是艺术啊，还是这种水下的社交软件，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是水下广播系统啊。他一首歌啊，能够传遍整个大洋，能够帮助相距几千1000公里的座头鲸来保持联系，那是可不是社交软件嘛，对不对？都快没有这个时间距离的限制了，几千公里啊，它依然能够与它的同类啊保持一个联系和沟通。所以说，座头鲸的歌声啊，是真的啊，能够传遍整个大洋的一个水下社交软件啊。那么它呢，能够通过啊它的这种吟唱啊，然后呢，在跨越几千公里的之外的这个其他的啊座头鲸去保持一个联系，所以也可以叫做是水下广播系统。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的第三道题哈，那为什么座头鲸它能在啊这个深海里面用它的歌声啊被就是传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啊，然后被它的这个同类所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的发声音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就声音比较大。
B， 因为深海就像声波导管，声音会传得更远更快。C， 因为鲸鱼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这个选项有一点多啊，然后呢我再读慢一点，大家仔细听啊。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能够被几千公里甚至几百公里之外的同类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发出的音量远高于所有的海洋生物。B， 因为深海啊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它会把声音传得更远更快。C 啊，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的去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啊，可以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之外的同类接收到呢？啊 ，A， 因为座头鲸发出的声音的音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B， 因为这个深海呢，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声音啊会传得更远更快。C， 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的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这道题难到大家了吗？稍微选项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看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多一点时间思考哈。为什么座头鲸啊能够在深海里发出这种啊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的同伴都能够接收到的这种歌声呢？ A， 因为座头鲸啊发声的音量是远超于其他的海洋生物。 B， 因为这个深海呢就像一个啊声波导管，声音呢会传得更远更快。 C， 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会不断的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感谢 A 星星赞直播，这个后面的名字隐去了哈，来感谢燕妮娜为我们赞了1000次啊，谢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好，感谢金龙关注，绵绵羊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声音啊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外的同类可以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啊发出的这个声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 B， 因为深海啊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啊，它这个声音呢会传得更远更快。C 啊，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呢会不断的反射和放大鲸类的歌声。好嘞，我们燕妮娜选了 C 啊，再次感谢金龙关注。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喽。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鲸鱼的声音能传播到几千公里之外并且让它的同伴听到呢？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燕妮娜答对了。哎，很厉害哈。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声波啊，在这个水面附近传播的时候呢，能量被海面和海底的反射消耗，迅速就会消散。所以你在大海里面喊一声啊，根本什么都听不到。但是在深海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啊，海水的温度和压力呢，会随着深度的变化形成一个分层结构。声波在这个深水层当中呢，它会被反复的折射和约束。啊，就像在一个水下的声波导管里面去传播啊，能量损失极小，声音传播极远。
蓝鲸的低频声波呢，可以在深海传播数千公里。座头鲸的吟唱也是利用这一原理啊。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呢，它就可以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外的同类接收到。这个呢，真的不是巧合啊，这个是鲸类啊演化出来的一种物理外挂。因为他们的每次啊，这个在海洋里游的话呢，一游就游出好远去，对不对？所以同伴跟同伴之间距离真的蛮远的，怎么能让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呢？打电话肯定是不行了啊，那就在海里面嘶吼吧。毕竟啊，哈，在海底啊，你真的会有一个天然的声波导管来帮你传导声音。但是你在海面上喊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好了，下面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请作答。啊，是所有的鲸类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

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大家答题有点慢了啊，给你把速度提一提好不好？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来看到燕妮娜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哎，有分歧啊！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那恭喜我们的燕妮娜答对了，并不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只有雄性座头鲸啊才会开演唱会。而且座头鲸唱歌啊，主要是啊在繁殖季啊，就是为了配偶而唱歌的。哎，为了吸引配偶啊，主要在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像冬季啊，冬季的时候繁殖季啊，这个唱歌啊，然后呢都是这个雄性在唱。这个雌性的座头鲸呢，他们不唱歌啊，但是幼鲸啊会发出这种短促的啊声音啊，但是不成曲调。那么雄性在繁殖场当中呢，边唱边巡游啊，可能会吸引雌性，也可能与其他的雄性斗歌。竞争性吟唱理论呢，啊，这个多只雄鲸同时唱歌，雌性听审之后呢，选择最对味儿的雄性交配。座头鲸的歌声啊，不是音乐创作，是求职简历。

那么座头鲸的歌呢有语言结构啊，座头鲸的歌声呢由短语、主题、乐章组成层次结构，短语呢是最小单位，数个短语呢组成主题，多个主题会组成乐章，一首歌呢通常会持续个20到60分钟啊，会重复数小时，刚才讲了他唱的最长的时候能唱20多个小时。同一海域啊，座头鲸呢唱相同的旋律，不同海域呢座头鲸方言不同，但是可以相互学习。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座头鲸啊，曲目差异显著，这个不是语言啊，是区域的音乐风格。早期的研究呢认为啊，座头鲸用歌声进行远程的回声定位啊，就像海豚一样。那最近呢有这个主流的观点认为呢，歌声主要是用于社交通讯而不是导航。座头鲸在迁徙途中呢也唱歌啊，可能是用于与同路鲸群保持联系。雄性座头鲸在向雌性展示自己的音乐创造力和身体状态。座头鲸的歌声在深海声波导管当中传得远，但是接收方呢不一定马上回应，这是一场异步广播啊，不是一个实时的对话。也就是说，声音啊可以传得很远，传出去，但是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同样是鲸类啊，那么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选项座头鲸 ，B 选项蓝鲸，请作答。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

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五道题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那么今天来晚的朋友啊也没关系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扬电话连线答题，电话里面今天只要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我们说鲸类啊，他们在海底发出的吟唱、发出的歌声，会传到啊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这个距离之外。那么同样是鲸类，哎，请问座头鲸和蓝鲸，他们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哈，来，请问。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是座头鲸， B 呢是蓝鲸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会传得更远一点呢？ A 座头鲸， B 蓝鲸。来看到燕妮呢选了 A、来看到咪咪羊选了 B， 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会传得更远啊？ A 座头鲸， B 蓝鲸。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嘟嘟的奶奶啊，燕妮南美芬啊，也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 A 座头鲸， B 蓝鲸。正确答案是 B 蓝鲸啊，蓝鲸。为什么？因为蓝鲸它的低频的声波会更低啊，低频声波更低呢，传播的距离就会更远。座头鲸的歌声啊，它的频率范围会更广一些，就是啊，从这个广度来讲，可能座头鲸啊更胜一筹啊。那两者的歌声呢，都是利用深海的这个声波导管特性啊，来实现了远距离的传播。但是这个蓝鲸的话会更远一点哈、啊。啊，这道题燕妮南答错了啊。座头鲸的歌声在人类听来呢会更加的悦耳啊，所以它比较出名儿。但是呢，蓝鲸的声波会更省钱啊，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耗能比较低啊，传的会更远。那么座头鲸呢是海洋的作曲家啊，如果说就这么形容吧啊，座头鲸是海洋里的这个作曲家，那么蓝鲸就是电台主播了啊。啊，风格不同啊，但是用的是同一套物理原理。就像我们的电波一样，会传得更远一点啊。那么座头鲸在深海里唱歌，一首歌能传半个大洋啊，不是说它嗓门大，是海水用折射的原理呢来帮它放音乐。那首歌在几千米外啊被另一只座头鲸听到，他们也许相隔千山万水，但是呢它也会用另外啊同样的一套这个水下聊天软件来跟它回应。啊，而且呢，这个座头鲸啊，我们说啊，它这个曲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有人说座头鲸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啊，每年都不一样，每年都在变，这是真的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六道题，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歌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这个歌曲啊，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啊 ，A 真的 ，B 假的，就是说每年唱的这个歌曲的曲风不一样，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
做头巾的曲风啊，每年都在变，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做头巾的啊，这个曲风每年都会变，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做头巾的歌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啊，都选了 A 真的。哎，恭喜大家答对了啊，还真是的。万万没想到啊，一个动物啊还会这个作曲是吧，还会变曲风啊，它可不是说就是偶尔变一变啊，它的曲目啊从来不重样，每年出新歌啊，这个比我们的一些艺人出专辑啊这个出的频率还高啊。但是呢，它这个不是属于艺术创作吧，它这个只能说是海洋里的那种比较浪漫的求职信或者是情书啊。哎，对，因为它在繁殖季它才会唱歌嘛，对不对？所以算是一个情书啊，求偶的情书或者说是浪漫的这种求职信啊，求关注啊，可以说是坐在深海里啊，唱给整个大洋听。做头巾的歌声呢，可以传播大约3000公里。人类呢，在远处录制到的歌声啊，可能是几百公里以外啊，鲸群发出的。如果你在海洋边上，你听到这个做头巾的歌声，你可能听到的是来自几千公里外的一头这个鲸啊发出的。那么做头巾呢，每年它的个曲风都会变啊，某些年份的新歌啊可能会被临近海域的这个鲸群啊翻唱。哎，就是一些比较流行的啊，可能这种曲风比较受大众欢迎的这种歌曲啊，可能还会被附近的一个鲸群翻唱啊，所以你可能今天听到一个曲风啊，明天听到另一只座头鲸啊唱了一首一模一样的啊，但这个绝对是原唱啊，绝对是原创哈。那么有人说这个座头鲸它有没有声带啊，它是怎么发声的啊，它其实它的咽喉没有声带，它是靠这个气腔和喉部组织震动啊来发声的。它的歌声呢在南极海域和热带繁殖场曲目不同啊，曲目不同，它在南极海域唱的是一种歌，在热带海域唱的是另一种歌，就像我们北方的曲风跟南方的曲风不一样啊，可能有一些地域差异。啊，也可能跟心情有关啊，也说不定。那么座头鲸的歌声呢，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啊被人类记录到，所以这里呢也是彻底的改变了鲸类行为学的研究。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鲸与它的10年》，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欢迎大家呢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座头鲸与蓝鲸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啊来介绍到蓝鲸啦。那座头鲸呢它确实有着一副啊这个令人倾羡的好嗓子啊，还有着这个格外的天赋啊，

啊，这个得癌症的概率是比人类低的啊，有这样的说法。那么你认为这是真的吗？有人说蓝鲸得癌症的概率比人类低啊，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七道题哈，来欢迎来作答。

你试试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蓝鲸得癌症的概率会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现在呢，伸出你的食指啊，然后呢，你放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上，你看看会发生什么奇迹，给大家变个魔术。蓝鲸得癌症的概率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蓝鲸得癌症的概率会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来看到啊，燕妮男和暖暖都选了 A， 真的，真的吗？没错啊，还真是真的。涛声依旧 A， 这个确实有点违反常识啊。而且呢，这个理论也是最近啊，就不是最近才发现的，是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理论得出了。早在1977年的时候呢，牛津大学有一位流行病学家啊，理查德·佩托，他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佩托呢，当时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啊，他觉得，哎，老鼠呢比人是吧小那么多，细胞又少，活得又短，按理说它应该更少得癌症才对，对吧？而且呢，你想想这个鲸鱼对于人类来说啊，这种巨无霸是吧，它应该得癌症的概率比人高得多吧。但是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啊，老鼠得癌症的概率啊要比人高得多啊，而像鲸鱼啊大象啊这种啊大型的动物得癌症的概率反而是比人低。这个矛盾的理论提出来之后呢啊，后来学界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佩托悖论。简单来说呢，就是体型越大寿命越长的动物啊，它并没有啊这个更多的去得到癌症啊这样的疾病啊，反而事实是相反的啊，它们会有很小的概率啊得这种疾病。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呢，这个科学家也在疯狂的找答案啊，这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就拿了大象来做研究。2015年，研究人员发现啊，大象的基因组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TP53 的抑癌基因。TP53 啊，这个基因呢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两个，但是大象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基因呢有20份相关序列的拷贝。那这个基因的作用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当你的细胞 DNA 啊受损严重的时候呢，它会下达一个指令，就是你已经被优化了，主动离职吧，你不要影响其他的同事。于是呢，像这种受损的啊，然后呢癌变的，可能会癌变的，老化的，衰老的细胞就会启动一个凋亡程序啊，自动启动，就把它给除掉了啊，除名了。所以呢，大象的手里的这种指令有多少个呢？有20个，而人类只有2个。所以你想一下啊，他们的这个抗癌能力，那肯定就是比人类强很多了。哎，那这个是大象的研究，那蓝鲸是不是也这样呢啊？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下一道题，请问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那样啊，把这个 TP53 的基因呢复制了很多份呢？ A 是的， B 不是。啊，蓝鲸体内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有这么多的 TP53 基因呢？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 TP53 基因呢？ A 是的， B 不是。刚刚讲了，因为大象的体内呢，它有一个 TP53 的抑癌基因啊，它的这种基因序列在身体里面有差不多20份的相关拷贝，但是人类只有2个。那么既然蓝鲸啊它这个抗癌能力这么强，它是不是也跟大象一样啊，它的体内也有复制很多份啊这个 TP53 的基因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这个身体里面复制了很多份的 TP53 基因呢？有选 A 有选 B 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哎，感谢天。

先出没为我们点赞哈。好，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这个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蓝鲸啊，为什么它的抗癌能力这么强？它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复制了很多份的 TP53 基因呢？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其实也不是啊，它不是像大象那样。研究人员把蓝鲸的基因呢翻了个底儿朝天啊，结果发现呢，蓝鲸并没有像大象那样的啊，把这个 TP53 基因复制很多份。这就意味着蓝鲸啊走了一条不长啊，就是不同寻常的道路啊。它的抗癌秘籍呢就是慢，干什么都慢，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抗癌的这个技巧啊，就是慢。你想一想，蓝鲸那么大，它一天到晚都在干啥呢？游泳、吃饭、喷水、睡觉。它的静息心率啊，每分钟呢只有10到30次，我们人类呢是60到100次啊。那它的每分钟的这个心啊，这个静心啊，静息的心率呢只有10到30次，跳得很慢。这个它的新陈代谢率比人类啊要慢得多得多呀。新陈代谢慢就是能耗少，对吧？这个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细胞在产生能量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附带的产生一些废气，这个废气呢也叫活性氧，其中呢就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自由基啊，自由基这个玩意儿呢会让这个铁啊生锈那样慢慢的去腐蚀细胞里面的 DNA， 而 DNA 伤了呢就会容易癌变。但是呢，蓝鲸代谢比较慢，它产生的废气就比较少， DNA 呢这个受损的机会就比较少，癌症自然就少了。它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让这个癌细胞啊窝里斗啊，这是它的一个防御机制。你想想啊，一头蓝鲸啊差不多200多吨啊，一个肿瘤想要杀死它啊，那得多大的肿瘤呀，是吧？至少得几十公斤吧。那么一个肿瘤要长到几十公斤，它得长多少年呢？一头蓝鲸通常能够活8-90年啊，一个肿瘤要长到致命的大小也要几十年啊，所以说可能这个肿瘤还没长成啊，已经经络了。但即便没到那一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蓝鲸也有充足的时间让免疫系统去发现它，然后干掉它。那么更精彩的是呢，科学家还提出过一个超级肿瘤的假说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肿瘤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啊，每一个癌细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团结，它里面的癌细胞也在互相竞争啊，也在互相打架。一个肿瘤长到一定大小之后呢，里面就会出现啊一波这个叛徒当中的叛徒啊，反派里的反派。这些癌细胞呢会再次变异，形成新的帮派啊，抢夺原本属于母肿瘤的营养和血液供应。然后结果呢就把这个母肿瘤给搞萎缩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内讧了啊。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的这个是窝里斗，这种现象还可能会形成套娃啊，就是肿瘤的肿瘤的肿瘤的肿瘤。这种窝里斗呢对蓝鲸来说是好事儿啊，就是反正哪个都长不大啊，最终蓝鲸就安然无恙了。你就怎么说呢，就好比啊，好比董卓吧，是吧？吕布反水了，然后呢董卓这个就败下阵来了啊，剩下的诸侯呢又开始互相掐，是吧？内耗到最后谁也没有统一天下啊。还有一招呢，就是抗癌基因啊，抗癌基因开了挂。比如说大象防癌它靠的是堆数量啊，把这个 TP53 啊这个抑癌基因呢复制了20多份啊，这样人多力量大，对吧？但是鲸类它没有这条路啊，它没有把这个抗癌的基因复制那么多份啊，而很可能是在质量上下了功夫，也就是说它进化出了更高效的一个版本。这些基因呢在调控癌细胞的周期、修复 DNA 损伤的方面呢，有可能它会比人类的版本要强啊。这样的话呢，就算这个癌细胞它长得很大啊，就是长成了巨大的这个癌细胞，它也翻不了天啊。哎，那有人就说了啊，这个蓝鲸得不得癌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能变成蓝鲸，是吧？蓝鲸的抗癌能力这么强，我也不能像它一样。哎，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那么这些关于蓝鲸的研究能帮到人类吗？ A 能， B 不能。
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这些关于蓝鲸的研究能帮到人类吗 ？A 是能 ，B 是不能。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关于蓝鲸的这么细致的研究是吧，关于它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研究啊，对人类有没有帮助呢？ A 是啊有啊，就是能不能帮到人类呢？ A 是能， B 是不能。好，有选能的。关于蓝鲸的这个抗癌的这些能力的研究啊，能帮到人类吗？ A 是能， B 是不能。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吧，蓝鲸这么能抗癌啊，它这个能力这么强是吧，它甚至啊能自己进化出一个巨大的基因啊来这个抵抗癌细胞。啊，相当于就是说可能这个大象复制了20多份啊，但这个20多份呢都是菜鸟是吧，但是人多力量大嘛，但是呢哎蓝鲸啊它就进化出来了一个叶问哈、啊、一个打10个或者说一个顶100个啊，那就很厉害了。那么这些研究能不能帮到人类呢啊 ,A 是能 ,B 是不能。好，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A 啊，没错没错啊，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呢与我们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能搞清楚这些庞然大物是怎么抗癌的，我们就可能把这些机制用在人类的身上。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开发出一种药是吧，让人类的细胞 DNA 在受损的时候像蓝鲸那样去高效的去自毁啊，启动自我毁灭程序，然后把这个癌细胞或者即将癌变的病变的这个细胞给它清除掉。或者我们能不能模仿蓝鲸的这种低代谢模式啊，然后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药物让我们的代谢降下来，然后呢降低我们体内活性氧的水平。其实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啊，2015年呢在大象的研究发表之后呢，就已经有公司在尝试啊这种开发基于这个复制 TP53 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抗癌药物。那蓝鲸的研究呢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呢还是有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研究潜力的。2024年的一项研究呢指出啊，跨物种的比较肿瘤学研究啊正在为人类癌症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全新的思路。可以说大自然呢真的是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了，给我们提供了千百种的思路，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它，怎么样去复制它克隆它的问题。啊，其实呢啊我们这个可能啊人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看起来无所不能。但是在癌症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被啊这个蓝鲸给秒了的。你想想蓝鲸这种庞然大物啊，在5000多万年的进化当中啊，演化出了一套我们听都没听过的啊，也不可能拥有的这样一套抗癌的这个机制。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这个攻坚克难啊，来攻克癌症的问题，到现在呢也没有就是完全能够攻克的办法。但是呢这个温柔的庞然大物啊，它呢不需要化疗，不需要这个放射，不需要什么靶向药，也不需要治疗预防，甚至它都不知道自己有癌症这一回事情，它的身体就已经自动搞定一切了。那这个难道对人类就没有一些启示吗？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啊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新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燕妮南、咩咩羊和涛声依旧。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截到有你名字和我们这个直播间画面的这一张图啊，凭借这一张截屏呢，前往西宁新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请一定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去兑票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票售出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电影院都是自动放映的，只要有售票就会放映啊，没有售票是没办法放映的哦。那么这张票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哈，大家尽快去兑换，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哈，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陪伴、互动和支持。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诺曼底亚马城山脆悠扬，羊绒的裙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24集。邓宝山接过电报，也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随后递给了刘厚同。再接着是王克俊、严幼文、李腾九和崔在之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和傅作义一样，每个人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6: 说到底，共产党还是说话算数的，共产党考虑问题还算是周到，办事儿还是有人情味的，对我傅作义还是讲实际、讲政策、讲良心、讲信义的。
5: 想到这儿，傅作义激动的嘴唇都不免有些颤抖了。他用眼睛扫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只见大家此时都很兴奋、很激动。于是，他对李秉权说：“
6: 这样，我们先研究一下。为了保密起见，你不要在城内停留，还是马上回去。你回去告诉解放军的领导，说意见送到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让李处长通过电台和他们联系。
7: 好的，那我告辞了。
5: 李秉权说完便起身走了。李秉权走了以后，傅作义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6: 好，咱们研究一下吧，根据毛泽东的6点意见，咱们提点什么条件呢？
5: 邓宝山看了傅作义一眼，没有提出来什么，因为在中共中央的6点意见中，似乎该提的共产党已经为他们想到了，特别是傅作义可以免除战犯罪，城内的副部嫡系可以不缴械，可以允许编一个军，这可是邓宝山想都不敢想的。所以邓宝山扫了傅作义和在座各位一眼，没有吭声。

0: 然而，从傅作义的细微变化中，邓宝山却隐约地感觉到，有了中共中央的六点意见之后，傅作义似乎又有了讨价还价的机会，又想讨价还价了。
1: 邓宝山的预感没错，此时的傅作义就像是一个商人，既然中共中央已经给了他底线，那么已经心里有底的傅作义便又感到有些不满足了。他想趁着这次和谈的机会再为自己争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那也好啊。
0: 傅作义的这一细微变化被刘厚同察觉到了，也被王克俊等人察觉到了，可是再争点什么呢？一时间在座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好像无从下注。
1: 就在这时，王克俊开口了。
2: 总司令，您看咱们是不是先商量一下出城谈判的人选问题呢？
1: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刘厚同赶紧说，
3: 关于人选问题，中共中央方面要求是有地位的，能负责的。可是怎么才能算有地位能负责任呢？
1: 王克俊随后说，
2: 毛泽东在电文当中充分肯定了崔先生态度很好，他这是不是有所暗示呢？
1: 于是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中共方面提出的谈判代表的标准应该是既有地位能负责，同时又像崔在之那样能和中共很好的沟通，并且能为傅作义大胆拍板的人。
0: 为此几个人在剿总内部上上下下地琢磨了一圈之后，最后认定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风。
1: 周北风与傅作义的交往已经有不少年头了，他是傅作义的同乡，也是山西南路人。论学历，周北风是法国都鲁士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与杜任之一样都是留欧归来的学问家。周北风还游历过苏联、德国、英国和瑞士等许多国家，博学多才，见多识广，曾经担任过山西大学教授。
0: 1934年，周北风与杜任之在山西创办中外语文学会，并邀请傅作义当他们的名誉会长。他和傅作义就这样相识了。
1: 1937年夏，蒋介石邀请全国各地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名流到庐山开茶话会，周北风是山西大学两位被邀请者之一，而傅作义为了了解庐山茶话会的情况，还专门把周北风请到绥远去了一次。从此两个人的关系逐步加深。
0: 不久周北风回晋南老家，傅作义在忻口和太原等地抗击日寇也到了临汾，两个人得以再次相聚。因为那时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指挥，八路军的第一二零师驻晋西北的兴县和可兰一带，正好在傅作义北路军的防区内，因此周北风受傅作义之托，代表傅作义到延安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战问题。
1: 在延安，周北风见到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以及贺龙和萧克等一批一二零师的将领，会谈与合作都十分融洽。
0: 周北风从延安回到傅作义北路军总司令部之后， 就在那儿开始负责总司令部的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从而与八路军开始了正常的接触联系。
1: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开始和谈，周北峰又以傅作义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吉宁、丰镇和张家口等地的会谈，为三人和谈小组的成员之一。也就是说，多年来与中共方面的会谈，周北峰基本上都是傅作义的代表。
0: 傅作义认为，如果此时把周北峰派出去，不但应该完全符合有地位、能负责的要求，而且以周北峰与中共的关系，中共方面也应该会很乐意地接受。
1: 会谈代表定下来之后，邓宝山就又去和崔月离见了一面，将傅作义的回应态度和派周北峰作为出城代表的事情告诉了崔月离。

0: 平津前线司令部。当晚，平津前线司令部又接到了北平地下党的报告，汇报了傅作义准备派周北风为代表出城谈判的意愿。
1: 平津前线司令部立即将此事汇报给西柏坡的中共中央，而后又回电傅作义表示欢迎。可是电报发出之后等了两天，傅作义那边却仍然毫无动静。那么当初心急火燎的傅作义现在为什么又按兵不动了呢？中央军委一目了然，傅作义无非想借此机会讨价还价。于是1949年1月4号，中央军委下令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进抵沙河和清河地区，第三兵团抵达昌平、顺义和孙河地区，又摆出了马上就要从北平北面攻取北平的架势。紧接着在第二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公开呼吁国民党军派将领来谈判，并将人民解放军准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平津问题的意见通告华北国民党军的全体官兵，并希望他们放下武器将功折罪。
0: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平战犯求和的文章，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求和文告中所玩弄的和平花招，是妄图以和平停战来保留其反动的军事力量。
1: 傅作义一看解放军已经不和你在说什么，摆出了谈不成就打的架势，于是又有些坐不住了，他赶紧把王克俊和严佑文叫来。
2: 佑文啊，你赶快把周北风接来。克俊，你去通知李腾九，让李腾九立刻告诉李炳全，我方的谈判代表明天就出城。
3: 是。
1: 王克俊转身要走，傅作义又叫住了他。
2: 等等，你请李腾九转告中共，就说我们没有其他条件，就是投降或者起义，这两者我们都不能接受，只愿意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分子的身份，这一点一定要和中共说明啊。 好，我知道了。
1: 王克俊说完赶紧走了。单说周北风接到严佑文

0: 接他的汽车就来了。周北风把皮衣皮帽裹得紧紧的，往车子里一钻，就往中南海赶去。车子里就驾驶员一个人，一路上警卫和门岗都无人盘问阻拦。周北风估计将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1: 车子直奔居仁堂，在门口停下，周北风赶紧下车。进屋一看，傅作义已经在等他了。此时正在屋子里绕屋而行。
0: 周北风知道傅作义的习惯，见傅作义正在想问题，也就不打招呼，轻轻地脱了衣帽，就在一旁静静地坐了下来。
2: 来了。
0: 傅作义说完转过身来，注视了周北风好一阵子，才悠悠地说，
2: 我们已经接连谈过几次了，这两天时局变化得很快。北风啊，你对这些天的行动有什么看法呢？
0: 作为傅作义的多年幕僚，对傅作义的思想做派和脾气秉性，周北风是十分熟悉的。既然傅作义不愿意直说，周北风干脆带他把话说出来。
1: 总司令，您是不是打算直接与解放军接洽了？
0: 傅作义没有正面回答，仍然在屋子里

0: 所以，我不打算离开，也不准备答复李奇琛。傅作义说完，顿了一下，而后说：“哎，另外啊，前些日子，胡适携司徒雷登来到北平，曾经劝说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美国人的意思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 武器装备由他们供给，但军需后勤由他们监督。其实他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他们也太小看咱们中国人了，所以我也不同意，就给搁下了。
1: 傅作义把自己认为该表明的都表明之后，才把谈话慢慢的引入了正题。我看。
0: 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眼前的情况，美国人也救不了他。我要是对老蒋还存有一点希望，就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
2: 傅作义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而后他对周北峰说。
1: 我再三考虑，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比较好。毛泽东。

0: 北风啊，你坐你坐，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那好，你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出发，与张东孙一起到蓟县去，怎么样？
1: 这么急呀、啊？

0: 周北风皱着眉头想了想，
1: 那我应该说些什么呢？谈判的内容是……
0: 傅作义大致说了一些想法之后嘱咐道，
1: 北风啊，这次谈判非同小可，到时候你要相机行事啊，相机行事。
0: 从傅作义的话里，周北风听得很清楚，那意思就是能争取到什么就算什么。周北风正在琢磨着，傅作义又说，
1: 北风，柯俊那里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明天早晨他会送你去的。
0: 傅作义说完又郑重其事地一连叮嘱了周北风三次，
1: 一定要保守机密，什么人都不可以透露，对家里人也只能说要在中南海住几天啊。
0: 周北风听了认真地点点头，
1: 好的，总司令，我都记住了。
0: 1949年1月6号，农历。

0: 周北风与傅作义谈话之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四五点钟了。腊月天夜长，周北风本来想再躺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干脆起来，简单做了点出城的准备之后，就合衣斜靠在沙发上，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1: 周北风这一生

0: 进行过谈判。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直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25集。1949年1月6号，农历腊月初八，周北风与傅作义谈话之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4-5点了。腊月天夜长，周北风本来想再躺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干脆起来，简单做了点出城的准备之后，就合衣斜靠在沙发上，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0: 周北风这一生

0: 直接关系到数百万军民，并涉及到平津这两座重要城市未来前途的重大谈判，他还是第一次。
1: 这次谈判的责任之重，令周北风有了一种责无旁贷的感觉。这种责任感像一股激流，奇妙地往返于他的周身，使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和凝重。周北风想着想着，突然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
0: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在中国人半个世纪的奋斗史中，这中间出现过多少英雄豪杰呀？可是到了今天，才算即将有一个比较明朗的结局，这究竟会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周北风一时回答不了。可是他又觉得，在此时此刻，这个问题最有意义，最奥妙无穷，也最神秘无比。
0: 周北风反复地琢磨着问题的答案，不知不觉，天就亮了。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周北风知道是王克俊来了，随即开了门。
1: 王克俊进门以后，见周北风一身齐整，要带的皮包也已经放在沙发上，便笑着问了一句：
0: 怎么，一宿没睡啊？就这么等着？
1: 周北风冲着王克俊笑了笑，算是做了回答。于是王克俊对周北风说：
0: 咱们先去张东孙家，他家就住在李阁老胡同。好。
1: 周北风说完，便随着王克俊上了车。为了保密，王克俊事先一点都没有向周北风透露行动的安排。到了车上，周北风也不问，就默默地跟着王克俊走。半路上，王克俊忍不住问了一句：
0: 都准备好了？
1: 周北风朝着王克俊笑了笑，含糊地回答：
0: 总座的命令很清楚，相机行事。
1: 王克俊听明白了，也随后笑了一下。
0: 汽车很快便到了张东孙家，此时张东孙因为听到汽车声，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1: 王克俊一边照顾张东孙上车，一边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0: 路线和联络记号都已经约好，通过前线的办法我也做了安排，你们坐我的车，现在就出西直门出发吧。
1: 王克俊说完，向他们摆摆手，转眼间便消失在腊八清晨的静谧冷风中。这时周北风看到从张东孙家里转出来一个年轻人，张东孙向周北风介绍说：
0: 北风啊，这是共产党的代表崔月离。
1: 崔月离跟周北风点点头，热情地说：
0: 周先生，我知道你，傅先生派你代表他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表示非常欢迎啊。
1: 周北风听了很激动，生平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北平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于是他激动地握住了崔月离的手。崔月离随后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0: 周先生，张先生，时间、路线和接头暗号都已经约定好，你们不能耽搁， 得马上动身了。你们出西直门之后，直奔海淀，那里有我们的人在迎接你们。按照党的指示，我只能在这里和你们会面。希望你们这次出城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周莎，一定小心，多多保重。哦，还有，本次行动的联络暗号是赵王东，请两位先生一定牢记呀。
1: 说话间，张东孙的儿子已经在一根小木棍上将一块白布缝好，说是全做白旗。孙月礼拿过来交

0: 给他们俩。
1: 啊，把这个带上，过活线的时候你们晃着它走，这样比较安全。
0: 一切都安排得严丝合缝，毫无细漏。前后不过几分钟，崔月礼已经把一切交代停当。周北风此时还想多问崔月礼几句，可是时间不等人，于是他只好接过小白旗，跟张东孙一起出发了。汽车来到西直门，被卫兵拦住检查车辆，这是王克俊事先安排好的。车停下来以后，一位团长走过来轻声说：
1: 啊，我是奉命在此接送你们的。你们出了西直门之后直奔万生园，到了前面白石桥的转弯处还会有人接你们，请吧。
0: 团长说完向周北风敬了一个礼，随后关上车门，汽车便立刻又开动了。
1: 过了没多久便到了白石桥，一到那里汽车又被拦住了。
0: 汽车停下以后又走过来一位军官：
1: 汽车不能再往前开了，请两位下车走吧，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只有几百米了。你们到那里之后会有人给你们指点穿越火线的路线和方法的。前面的那位军官是位连长，他不认识你，我给您写了个条子，到时候交给他就行了。
0: 军官说着递给了周北风一张字条，周北风接过来便跟着张东孙搭伴着一起往前走了。
1: 周北风和张东孙两个人此时的打扮都像教授，一个夹着一个大皮包，挂着一个文明棍，高一脚低一脚的往前走着。
0: 谁知刚走出十来米，就听见身后的那位军官喊道：
2: 请走马路中间，千万不要走两旁的土道，土道上有地雷啊。
0: 于是周北风连忙招呼张东孙往马路中间走，两个人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走了一里多路，终于到了前沿战壕。
1: 就在这时，从路旁的草棚子里闪出了一个人，周北风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位向导连长，便把条子递给了他。
0: 那位连长看了条子之后轻声吩咐道：
1: 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儿都很安静，没有枪响，你们小心点就是了，要万一听见枪响就我到，等那边招呼之后再过去。
3: 啊，好，谢谢。
0: 周北风说完便拉着张东孙往前走。
1: 周北风到底是有些战场经验的，尽管抬头看不到一兵一卒一车一炮，但是他知道前面不远就是解放区的防区了，而他和张东孙此刻脚下踩的就是正经八百的火线了。
0: 两个人走了大约不到一百米，突然不知从什么方向传来了一声巨喝：
2: 站住！
0: 周北风和张东孙都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周北风连忙掏出小白旗儿摇了起来，一边摇着一边寻找着声音的方向。
1: 终于他发现不远处的石桥边有六七个解放军战士，于是他带着张东孙便摇着小白旗慢慢地走了过去。
0: 周北风对解放军说：
2: 我们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回家了，这次是回来探家的。
0: 几个解放军听了没有再问什么，就由一个班长模样的人带他们到了前沿指挥所。

0: 指挥所的干部问了情况，听他们说是来找王东的，便再也不问什么，于是赶紧把他们俩领进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房间，让他们休息。不一会儿，又给他们端来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1: 两个人一路走来，朔风凛冽，天寒地冻，一颗心像小兔子一样跳个不停。这回见到了热气腾腾的面条，才算轻松地出了一口气。

0: 策反情况的，有平、金、唐守军部署和攻势情况变化动态的，但主要的还是关于傅作义本人的。
1: 自从崔在之和李秉权抵达三河与林彪等人接触之后，北平地下党关于傅作义思想动态的电报几乎是一天一个。从这些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傅作义是如何在给中共给他安排的轨道上一步步地朝着中共所希望的目标靠拢的。
0: 中央军委的六点意见送达之后，毛泽东也看到了傅作义态度的变化。昨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又传给毛泽东一个电报，说傅作义起义和投降都不愿意，只愿意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身份，希望中共给予一定的政治名义和地位。
1: 显然这是傅作义看到有机可乘，又向共产党要价来了。
0: 看着桌子上的电报，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2: 王参谋，你去把周副主席请来。
3: 是。
0: 王参谋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毛泽东又把自己的目光停在了桌子上的电报上。
1: 电报是傍晚时分周恩来亲自送过来的。腊月天日头短，毛泽东下午三点多钟起床，洗了洗，吃了点东西，就到了傍晚了。
0: 毛泽东每天都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当时毛泽东正在和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在滹沱河边散步，周恩来就匆匆地来了。
2: 主席，傅作义已经派人出城了，估计明天可以到达林彪的司令部。傅作义派来的全权代表是周北峰还有张东孙同行，另外崔在之通过留在八里庄的电台发来电报，说傅作义不愿意起义或者投降，而愿意取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的名义和地位作为政治资本。
0: 对于傅作义接到六点意见之后迟迟没有行动，毛泽东已经有些不高兴了。现在这样一说，毛泽东立刻冷下脸来。
2: 傅作义又要耍小聪明了。三号那天北平地下党转来情况，说傅作义表示谈判只是手续，绝无讨价还价之意。你看看我们提了六点意见之后，这个傅作义以为又有了喘息的机会，便又开始谈条件了。他总是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幻想啊。看来要想傅作义完全与我们的要求达成一致，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距离啊。
0: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投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看着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些电报，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对傅作义的谈判方略已经考虑。

又把有关傅作义的电报都拿出来看了看。近半个月来，傅作义已经不止一次表示，只要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他个人没有任何要求。他上个月21号说，主要是不想造成军前投降局面，而想争取起义。23号说，他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26号又再次强调了他毫无任何政治企图。29号他又说，他个人无任何要求，只要给他一个台阶下演。

不愿意投降或者起义，要在政治上给他以地位与名义。显然，这是傅作义在我方提出的六点意见之后，想讨价还价，得寸进尺。我们。

0: 傅作义就范。
1: 周恩来坐下给林彪起草了一份电报。
2: 林彪同志，上述各电表示傅之态度前后矛盾，傅在我六点意见之后认为有机可乘，故得寸进尺，以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捞到的资本还会可以得到，明显是彭泽湘教给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间路线，除保存军权之外，还要一个不是站在我方，而是站在李济深派国民党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协做其他文章。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只要能使傅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副部编为一个军，傅本人可以赦免战争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去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之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任何东西。谈判时候你们只要照我们的六点意见去谈，但是不能表现得太尖锐太决断，其他退缩无权考虑，估计讨价还价还会拖上一段时间，你们一应准备武力解决，目前可准备炮击城内机场，只要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即可逼迫傅作义就范。
0: 在平津前线的林彪很快就收到了这份电报，读过电报以后，林彪沉思了一会儿，在电报上画了个记号，便让机要参谋拿去交给聂荣臻，因为他们事先已经商量过，这一次的谈判首先由聂荣臻出面。
1: 不一会儿，聂荣臻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林彪的住处。
2: 林总司令，中央军委的电报说得很对啊，傅作义这个人总是退一步进两步，我看他这一次派代表来还不一定是真的有诚意啊。啊，他手头还有那么几十万军队嘛，退一步进两步也好，讨价还价也好，也属于正常啊。
1: 林彪说完不觉冷笑了一下。聂荣臻接着说，
2: 傅作义的代表马上就到了，中央指示我们按照六点意见谈，但我们又不能表现得太尖锐太决断，依照林总司令之见，我们怎么谈比较好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场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1: 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1: 新图显示，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即将开通，铁路部门将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58列，其中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较现图西安北经徐兰、京广高铁至武汉、广州南分别压缩至1小时1分钟、15分钟。
0: 6月1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赓续红色星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

0: 为新时代文艺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创作推出许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代表们表示，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要传承好、发展好我国优秀民族艺术，以艺术创作更好更续中华文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打造更多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优质作品，以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精神世界。要坚持守正创新，把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融入血脉，把固本求新、推陈出新的理念融入日常。要加强青年人才培养使用，造就更多担纲顶领的领军人才和核心创作团队，推动人才辈出，实现薪火相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出席开幕式。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三次会议，随后赴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召开现场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尽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
1: 指挥部第三次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进展，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坚强领导倾力支持下，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推进，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好稳妥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进一步排查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隐患点、矿山和化工企业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受损评估鉴定，进行分类分批管控，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0: 在学校集中安置点、民宿物资储备点、活动中心，吴晓军、罗东川实地了解地震受损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每到一处，他们都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细心询问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指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优先关爱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妥善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切实让灾区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在现场指挥部，吴晓军、罗东川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以及中国地震局专家等救援力量，向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指出要全面加强各类应急救援力量的统筹调度、科学布防，前方后方紧密联动，精准高效、快速响应。
0: 现场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底线是爆发生次生灾害，重点是平稳有序过渡，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要持续加强对余震的监测会商、趋势研判，为决策提供支撑，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全面实行集中安置点点长制管理，确保做到六有，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组织好物资管理发放、惠民政策落实等工作，要抓紧开展灾损核查统计评估工作，全面摸清房屋基础设施群众财产受损底数，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工作。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1: 6月17号，记者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迅速统筹各方力量，高效科学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排查与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在海拔3100多米的高原上全力筑牢抗震救灾防线。
0: 海西州第一时间组建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灾情摸排、医疗救护、群众安置等8个专项工作组，实行州行委扁平化联动调度，各级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连夜攻坚，确保灾区道路、通信、电力三通。目前，国家有关部门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截至6月17号13时，省州两级已累计向震区调拨救灾物资2.52万多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救援力量与物资保障充足。
1: 震区干部群众、驻军部队、武警官兵、民兵及各行业力量迅速投入抢险排查工作，同步联动海西军分区武警支队、消防救援共计580名支援力量，全日开展拉网式人员排查与转移避险，累计疏散2个村、5个社区共9608名群众，稳妥疏导过境游客2.5万多人， 分类安置800多名滞留游客，全区四个学校、幼儿园的1286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在工矿企业方面，12家非煤矿山及井矿企业的1004名井下作业人员全部紧急升井避险。
0: 针对镇区夜间气温骤降，并伴有持续性降雨的恶劣天气，海西州迅速划定5个临时安置点，有序转移安置3000多名受灾群众，现场紧急调拨并搭设应急帐篷，协调部队餐车与社会餐饮力量进驻，同步抓实卫生消杀、防寒保暖及日常防疫工作，确保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水喝，不受冻。
1: 海西州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震后房屋建筑、工矿厂区、交通设施等开展全面核查与风险评估，针对查出的房屋裂缝、道路隐患及受损基础设施，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并登记造册，及时发布维护网络秩序、镇区景区临时关停等通告提示，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0: 海西州将高质量完成第三轮全覆盖排查，精准区分房屋安全等级并分类管控，提速推进基础设施抢修恢复，集中力量打通大头羊煤矿受阻通道，妥善做好中小学生停课复课保障工作，重点关爱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全力打赢高原高寒抗震救灾硬仗。
1: 6月16号，静安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静安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迅速启动应对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全面开展震后高速公路通道通行服务保障、安全隐患排查及应急抢险处置工作，在全省各高速公路收费站开辟248条抢险救灾专用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在岗定点引导，严格落实应急抢险、医疗救护、救灾物资运输等应急车辆优先免费通行政策，为抗震救灾工作打通高效畅通的运输通道。
0: 设置175个高速便民服务点位，提前储备饮用水、简餐等各类应急便民物资，实行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制度，持续强化现场巡查管控，针对地震中滞留的司乘人员，主动提供路况咨询、应急帮扶、出行指引等暖心便民服务，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全面提升抗震救灾应急处置效能和群众出行保障水平。
1: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调配骨干力量，对辖区高速主干道、办公用房、配套附属建筑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聚焦察格高速、德乡高速、德小高速、绿大一级高速以及葛柳高速等路面、桥梁、隧道、涵洞、高边坡、伸缩缝等关键交通基础设施，重点核查地震引发的墙体开裂、边坡滑移、结构破损等新增隐患，严防次生灾害。经初步筛查，镇源附近 G3011 柳格高速当大段发现路面裂缝20多处，累计总长400多米，最后一处长10米，不影响道路通行，其他路段路况正常。渔卡服务区因轻微瓷砖掉落暂时关停。
0: 6月17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届青洽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青海西宁举办，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全力搭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力争办成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加精彩的经贸盛会。
1: 本届青洽会对外开放格局实现全面升级，智利作为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并打造专属特色展区，开展系列主题交流活动。大会首次邀请哈萨克斯坦搭建国家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同时积极邀约世界500强企业参展签约，加快外资项目落地布局，赋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0: 区域协作方面，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强化产业互补优势共济， 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动区域合作新标杆，推动东部市场加青海资源、东部技术加青海场景深度融合。本届展会层级开放规格，行业影响力较往届大幅提升。目前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全国20多个省区市以及60多家重点中央企业明确参会。
1: 活动安排上，本届青甲会创新推出9+6+3立体化活动矩阵，9项重点活动推动顶层对接与重磅项目落地，6项专项活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供需壁垒，3项配套活动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持续释放展会平台效应。大会把招商引资作为大会核心工作，主动走出去对接，精准上门推介，全力推动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落实。依托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项活动，推动央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拓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届青甲会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共设置38个展区，搭建展示面积约1.5万平方米。展会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主线，设立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3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青海生态禀赋、特色产业成果及绿色低碳全产业链优势，同步呈现各参展国家、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方位筑牢招商引资、产业展示、资源对接的核心阵地。
1: 6月17号，青海省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住建、卫健、应急、医保部门共同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以往社会救助存在政策零散、部门衔接不畅、帮扶不够精准等问题，此次出台的政策清单专门瞄准这些痛点发力。
0: 清单坚持以困难群众多元化、差异化救助需求为核心导向，立足全省民生保障工作实际，系统整合7部门的救助帮扶资源与政策，归集形成涵盖基本生活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帮扶在内的8大类55项的救助项目，并逐一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待遇、政策依据及牵头责任单位。
1: 跨省通办、便民服务等特色举措实现了救助政策一册归集、一目了然、一键可查，为精准开展救助与群众便捷办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让政策落实到位，青海还搭建起了线上加线下一体化救助服务网络。线上依托青海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打通民政、医保、卫健等多部门的数据壁垒，依托大数据实时筛查、主动预警，从过去的群众找上门求助变成工作人员主动发现帮扶，不让任何一位困难群众掉队。线下服务同样全面升级，在各乡镇街道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模式，群众只需提交一次申请，相关部门就会分类跟进落实，大幅精简了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间。同时各乡镇村社区都会全面公示清单内容，所有救助内容公开透明，大家办事心里更有底。
0: 6月17号，青海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家长代表、媒体记者以及教育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共20多名代表走进评卷现场，零距离观摩高考评卷全流程，实地感受我省高考评卷工作严谨规范、公平透明的运行机制。
1: 2026年，青海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所有科目继续全面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模式。本次评卷工作抽调近400名业务过硬的骨干教师参与，累计完成29万多份考生答卷的评阅任务。
0: 青海评卷人员选拔执行全员回避制度，全程严格开展资格审查，确保每一位评卷教师精准掌握评分参考细则，熟练操作评卷系统流程，全程严格执行教育部网上评卷技术规范，客观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评判，经过多轮数据校验，确保零误差，所有主观题全面实行2+1+1评卷模式， 每一道试题由两名评卷教师背靠背独立打分，若双评分分数差值超出阈值，系统自动分发第三名教师开展三评，仍存在争议的试题直接提交学科专家组完成中评，全程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标准统一。
1: 在评卷启动前，所有考生答题卡通过设备扫描转化为电子图像，由系统自动完成单题切割后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评卷界面仅展示对应答题的答题内容，完全屏蔽考生个人信息与其他试题内容，从技术层面彻底杜绝评卷过程中的人为干扰。
0: 评卷现场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全时值守，所有进入评卷区域的人员必须佩戴专属工作证件，经过安检核验后方可进入。评卷工作区实行无死角视频监控全覆盖，所有操作全程同步录像存留。区域内全域部署无线信号屏蔽系统，全方位保障评卷数据与考生信息安全。
1: 截至目前，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后续将有序开展答卷质量抽检、多轮成绩交叉检验、总分合成与数据复核等工作，计划于6月25号左右正式向社会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成绩。
0: 6月17号，记者了解到，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已投入使用。2026年首届高一年级计划招生8个班，每班55人，共计440人。
1: 学校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以北拥军路以西，是西宁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公办寄宿制示范高中。学校总占地面积94.2亩，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可容纳2700名学生。
0: 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依托黄川中学从1938年建校以来积淀的深厚与办学底蕴，与省内顶尖名校影响力，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行，两校区同轨管理，共拥良师，品质如一，实现师资、课程、教研、评价、活动资源全方位同源共生、同标体制。
1: 学校硬件设施顶配一流，千人报告厅、室内篮球场以及书香阅读室、智慧化实验室、标准化运动场、现代化宿舍一应俱全，更有全省顶尖的智慧校园数控中心，用数据驱动精准教学，用技术赋能学生成长。
0: 师资配备落实三个优标准，本部优派、本部培优、全省引优，更有教师发展中心与专家导师团全程赋能，确保本部优秀教育基因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得到精准的指导与关怀。
1: 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将传承修德求真、习文健身的校训，依托高校协同科学教育、积极心智培育、活力课间课程三大载体，构建绿色生态教育体系，培养具有中华底蕴与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以一流办学品质续写黄川品牌荣光。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3: 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 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山洪的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汛期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节日氛围，6月1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铜仁市委、铜仁市人民政府、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铜仁市委宣传部承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举行。
1: 此次活动主题为青青黄河成古韵，热贡粽香树新风。活动在开场舞北京的金山上拉开帷幕，诗歌朗诵早安黄南，藏戏河源，情景舞蹈团结筑梦铜仁华章，诗歌朗诵离骚，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以及郭庄舞同心共圆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0: 为增加红区特色产品展示区、志愿服务参与区，营造传统民族与文明过节交相辉映的节日气息，传统文化体验区开展五彩绳、吉祥手绳编织、包粽子等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手工艺品以及文创产品等，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志愿服务参与区开展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科普宣传、反诈科普等惠民服务。此外，特别邀请黄南地区20名非遗传承人现场作画，展示热贡艺术与端午文化融合作品。
1: 活动以多彩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相关知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持续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载体，组织更多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文明实践活动。
0: 端午节假期即将来临，又一波免费停车福利来了。记者从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了解到，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1号，由市政府管理的550处公共临时停车场、30365个公共临时停车泊位实行免费停车。
1: 据了解，每到法定节假日，市民出游购物的需求就会大幅增加，停车难问题也会随之出现。近年来，随着西宁市不断规范道路周边公共临时停车场，市区内的停车难问题也得到有效缓解。如今，在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7个重要法定节假日，免费停车成为市民的一项福利。公共临时停车场免费停车期间，市民要按规定车位顺向停放车辆，如发现有不执行免费停车规定的行为，可向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举报，举报电话12328。
0: 6月 19号16时到20时，雪域药方迎端午非遗匠心护腕家2026年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将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宁广场启动。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千年。

0: 年中藏医药非遗技艺深度结合，为市民送上一份有文化有实效的健康大礼。
1: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会场，金陵广场精心设置了七大主题展区，内容丰富，玩法新颖，足够市民朋友沉浸式畅玩一下午。在汉藏医道非遗奇遇的非遗技艺沉浸式体验馆内，中藏医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集中亮相，市民可近距离观看，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传承千年的中藏医药智慧与文化底蕴。
0: 岐黄问诊健康同行专家健康咨询主题展区是本次活动极具分量的民生福利板块。活动集结省市县三级优质中藏医医疗资源，近20位名医专家集体义诊，他们当中既有来自青海省中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省级中医名家，也有来自青海省藏医院、黄中区藏医院的专家亲临现场，市民不用挂号，不用奔波就医，在家门口就能获取专家诊疗建议和个性化养生方案。
1: 妙手回春疗法体验中藏医适宜技体验区内是感受传统技法魅力的核心区域，针灸推拿、艾灸理疗、刮痧以及拔罐等中医经典项目悉数亮相，藏医足浴、油缺疗法、藏医贴敷、倒斗疗法等特色藏医技法项目也同步开放，在指尖与穴位的碰撞间，市民朋友就能够体会到中藏医养生的独到之处。更需要注意的是，该展区所有体验项目呢采用限量预约制，每个项目放出30个体验名额，现场排队叫号，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市民身边。
0: 逛展间隙，市民还可驻足健康学堂素养提升养生科普宣讲区，听专家把日常养生知识掰开揉碎讲明白，将实用的健康生活小技巧轻松带回家。
1: 那么如果您逛累了，善待健康舌尖养生药食同源品鉴区也准备了满满的一桌高原健康风味，藏式药膳汤、养生粥、温润滋补，主打调理体质、强身健体，枸杞菊花茶、黄芪茶、沙棘茶等中式养生茶饮清爽解腻，可清热解毒、补气养血，还有藏雪莲茶以及藏麻茶、酥油茶等特色的藏药特色茶饮，可以帮助抵御寒凉，枸杞糕、茯苓饼、山药酥等养生糕点软糯香甜，兼顾口味与健脾养胃的功效，所有茶饮药膳都可免费品尝，现场还有工作人员讲解配方，赠送养生食谱，看完就能够学着做。
0: 纵情端午民俗时趣，民俗与非遗互动体验区，让传统端午民俗与非遗碰撞出别样趣味，各类端午特色小鱼戏轮番上线，市民逛展之余还能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热闹氛围。同时文化及文创产品展示区摆满了精巧的中藏医药主题周边，市民可以把承载非遗的创意好物打包带回家。
1: 除了主会场，位于海东市平安区的分会场也是亮点多多，分会场联动平安卓仓藏医院将开展各类藏医特色疗法展示，现场还有资深专家坐诊，通过诊脉、舌诊等方式为市民讲解体质辨识，一对一给出养生建议。
0: 记者从黄中区了解到，由黄中区人民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局承办，舵巴镇政府、公安、市场监管、消防及园区运营企业等多家单位协同保障的第三届和黄文化美食嘉年华将于6月19号正式启幕。活动以和黄寻味古韵留香为核心主题，全天活动时段为15时到20时30分，将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串联起端午民族与和黄文脉，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休闲打卡地，提前解锁端午假期全新游玩选择。
1: 美食是本次嘉年华的核心亮点，专属美食展销区汇聚起了黄中本土传承已久的非遗风味小吃、特色家常菜以及端午限定粽子，完整展现高原和黄饮食文化独有的层次感。现场设置免费试吃、美食互动体验等环节，市民游客无需辗转街巷，便能一次性尝遍本地特色佳肴，在鲜香滋味中读懂沉淀千年的饮食民俗。浓郁的烟火气息将贯穿整场活动，满足广大美食爱好者的味蕾期待。
0: 活动同步开设农特产品展销专区，集中陈列黄忠各乡镇产出的高原杂粮、新鲜果蔬、特色牛羊肉制品、山野干货等原生态农副产品，游客可现场选购无中间商的乡土好物，把高原原生态食材带回家，同时以文旅消费带动农副产品销路拓宽，切实助力农户增收，让乡村发展成果直面市民群众。
1: 现场专门打造非遗展示体验区，主打黄忠标志性非遗项目清秀，多位资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驻场开展技艺展演、实操教学与精品作品展陈，往来群众既能驻足细细观赏一针一线的精工巧艺，也能够上手参与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蕴藏的审美与底蕴，让厚重的河黄文脉变得可观可触可体验。
0: 贴合端午节日特色，活动打造全年龄段友好的民俗互动体验区，兼顾成人休闲与亲子游玩需求。

0: 番登台，融合和皇帝风情与端午文化内涵，用丰富精彩的舞台表演烘托全民欢聚的热闹氛围，为整场文旅活动增添浓厚的艺术色彩。
1: 端午不必远行，6月19号相约西宁新华联同盟乐园，品和黄美食，购高原农产，赏非遗匠心，玩端午民俗，看精彩演出，在烟火与古韵交织的氛围里，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0: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正式首发。该书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青海人民出版社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联合策划，海外出版，以国际化叙事视角生动讲述青海故事，全景展现青海独特的自然风貌、浓厚的人文底蕴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助力大美青海文化走向国际舞台。
1: 2025年6月，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编的《什么是青海珍藏版、典藏版》正式面世。目前，该书发行量已突破1.5万册，凭借优质内容和独特呈现形式，被业界誉为解读青海的终极视觉说明书。
0: 据了解，承担该书海外出版工作的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长期深耕中西方文化交流领域，与全球主要书店、图书馆及数字平台保持紧密合作关系。机构依托专业编辑团队和本土化运营模式，以国际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中国故事，是连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1: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结构脉络清晰，全书共有5大篇章，从山宗水源起笔，以山高水长收篇，精准串联青海5个文化核心精髓。书籍创新整合碎片化知识，运用可视化呈现形式，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故事，融汇青海历史、地理、生态、民族、人文等多元内容，打造出兼具思想深度、文化厚度与阅读趣味的沉浸式阅读体验，全方位彰显高原大地的自然风光与多元人文魅力。
0: 此次英文版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权输出0的突破，作为青海出版行业对外文化传播的标志性成果，该书有效提升了青海国际传播能力，为全省版权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成为向世界立体展示大美青海风貌、传递青海发展新姿的重要外宣载体。
1: 记者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今年以来，西宁开发区聚焦构建锂电储能全产业链发展目标，持续优化企业服务，稳定产业运行，推进项目建设，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产业体量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前5个月，锂电储能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亿元，核心产品产量实现稳步增长，其中正极材料、锂电池、隔膜等产品累计完成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8%、63%和3%。
0: 西宁开发区严格落实省市部署要求，紧盯辖区重点产业链企业，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现场办公、精准帮扶等工作，靶向推进锂电储能产业重点项目建设。目前，时代新能源15吉瓦时动力及储能锂电池生产线智能化、数字化节能改造项目已全面达产满产，智能化高效能锂电池极片生产、固态电池智能制造、年产10万吨高质量资源化综合利用等重点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
1: 同时立足锂电储能产业现有基础，健全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印发招商引资鼓励清单、服务协调机制等配套文件，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前瞻布局锂电硅碳负极新材料领域，主动对接山东华吉、埃普诺等行业头部企业，成功引进锂电硅碳高性能纳米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进一步完善锂电储能全产业生态，有效填补西宁开发区锂电负极材料产业空白。
0: 西宁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宁开发区将牢牢把握做优锂电材料、做强动力电池、做好循环回收3大发展主线，持续健全材料、电芯以及集成应用、回收利用全产业链体系，为全市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了解到，为持续深化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着力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西宁市首届工匠杯职工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新成果展即将举办。
1: 本次大赛以五小时创新换活力，匠心班组展风采为主题，聚焦职工岗位实践，按照5+1模式设立主体赛和专项赛。主体赛围绕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五种模式设立5个赛道，比拼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活动中取得的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先进性的创新成果。专项赛为卓越班组长专项赛，聚焦清洁能源、特色化工、生物医药、高性能材料、高原动植物精深加工、建筑材料、轻工制造等七大行业领域。
0: 6月8号到6月26号为大赛宣传动员阶段，符合条件的参赛项目团队可以根据不同赛道分类报名，填写参赛报名表，连同项目计划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26号，参赛资格认定截止时间为6月29号。7月大赛启动仪式与决赛同步开展，决赛按不同赛道分别开展，决赛采用8+5+1赛制规则。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评选，按照项目陈述、产品成果展示、评委提问等环节进行，根据比赛结果确定获奖名单。
1: 除此之外，职工创新成果展将与决赛活动同步举办，聚焦西宁市清洁能源、特色轻工、非遗文创、藏毯清绣、生物医药五大主导产业，集中展示西宁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成效与职工技术创新的丰硕成果。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6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岩县3公里加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B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前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木双向混合通行。D12信至和田高速南阳镇东岩段距平岩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前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和行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D311卢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道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G213侧客至漠河侧磨县黄竹区田家寨沙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封通行。G214西宁至澜沧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为遗址，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封通行。G2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林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G341胶南至海盐县沪浙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封通行。G345胶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多县西友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封通行。S202平原镇大理加山县雄华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封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华南大部及天峻、莽崖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东大部及大通、文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市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检测，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果洛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大部及大通、黄中、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东部、玉树大部及格尔木市、祁连、冈察、玛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近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
2: 北京时间17:00，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5: 西宁市水火，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啊，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或者是移动客户端，还有我们的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将您的收音机啊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作战》。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歌曲《作战》啊，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作战》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复古迪斯科加电子节拍啊，唱出了跟自己作战的一个积极态度啊，轻快跳跃的旋律，摇摆感呢也是非常之足啊，也是展现了燕姿少有的俏皮都市风的一种啊风格的一种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哎，真的是前奏合成器一响起啊，哎，好像就想跟着一起来晃身子的那种感觉。那是课间偷听 MP3 的时候最雀跃的几分钟啊。孙燕姿告诉你，别怕跟自己来较劲儿，打赢了那就是没有遗憾哦。青春就是，这就是青春该有这样的带劲的歌曲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哈，《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呢，也是信乐团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限高音啊，诠释了极致偏执的一个爱恋，当年也是炸翻了所有的 KTV 啊，是华语乐坛高音天花板式的一个摇滚经典曲目。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信义乐团为我们带来了死的死了都要爱，真的是古典一路啊，苏建信的破音式的高音啪的一下就冲了上来，不管是唱得了或者是唱啊，不管是唱不唱得了吧，当年真的是谁都没少在 KTV 扯着嗓子来试过这种高音啊，不管是那真的是一种不管结局只管是尽兴的一种傻气的执着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回到过去》。周杰伦的专辑啊，《回到过去》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回到过去》，抒情的抒情想逆转时光，挽回逝去的恋情的一个奢望啊，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来继续，成为一代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剧。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文字》头文字 D 的一个片尾曲。真的，哎呀，能够回到过去吗？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真的是好像，哎呀，钢琴的前奏啊，刚刚降落的时候，走廊的灯关，啊，走廊的灯关上之后呢，书包放下的画面，真的是全部好像都回到眼前一样。周杰伦呢，也是把遗憾啊唱得好听又不滥情，年少以为真的好像可以回到过去。如今我们真的懂了，他只是让你允许自己再难过一会儿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这也是周华健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暖的中版摇滚都市人的一个牵挂和问候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也是周华健继《朋友》之后又发行的一首啊，又发的一首引发大合唱的一个国民级的一个作品啊。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哇，周华健啊，这个笑着弹吉他的时候，他问着你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的是措不及防的，好像感觉鼻子就酸了一样。原来音乐最长情的不是旋律啊，它是什么呢？是它替你记住了某年某月某个人。也许真的是这样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呢，作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郑秀文也是用略带沙哑却无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爱是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女性自我的一个觉醒的力量吧。那么郑秀文的歌声当中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所有在爱情当中迷茫的人所给他们的一剂这个强心针。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依然很美丽哦。

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在祖国

0: 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下半场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黑色柳丁》。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陶喆同名专辑《黑色柳丁》的一个主打歌曲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低语啊，抑郁之后呢，低潮和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哎，你看像这个电话音啊，拨号前奏，还有极具的一个辨识度，我不想逃离，我要好好的过，也是传递着颓废当中重新燃起我们希望的一种力量。好的，接下来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带给我们的黑色柳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是非常适合加班到凌晨戴着耳机走着夜路来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告诉我们明天还能够依然的重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哎，那么陈冠普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太多》啊。陈冠普呢，也是非常清亮磁性的嗓音，唱了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随古装穿越啊。随着这个古装穿越剧的一个热播啊，也是这首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早期影视原声的一个回忆杀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收听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前奏啊，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那么前奏一响啊，真的是脑海里好像自动浮现出穿越镜头的一些特效。陈冠普呢，也是把爱而不得唱得非常的缠绵不腻，像是午后的阳光斜照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非常慵懒的样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哎，那这也是孙燕姿专辑当中的一首啊，《我不爱》。孙燕姿以非常倔强的口吻反复的强调，我不爱，不爱，不爱，反衬心底放不下的在意哦。这种英式的摇滚编曲啊，孙燕姿也是收起了甜，把骄傲与脆弱揉在同一句话当中。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

我不爱啊，孙燕姿也是拖长音倔强的否认啊，像是深夜对自己的一个催眠一样，越说不爱越暴露自己还很在乎哦。听完真的想啪啪那年嘴硬心软的自己说一句，承认想他也没什么丢脸的。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拯救》。哎，那这也是孙楠的电视剧《爱我你拍了爱我你怕了吗》的一个片尾曲《拯救》啊。那这首歌曲呢，孙楠也是爆发力的高音诠释了在感情当中与命运的漩涡当中想拯救所爱的执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广场车载音响的一个常客啊。那么这首歌曲如今听来依然是旧时光的一个温度，非常之好听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是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古老而庄严的中轴线是北京城的灵魂和脊梁，见证着800年中国历史的王朝更迭、历史变迁。
1: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一集。

0: 哎，我这牛骨打响连声，30年代的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神鬼惊，遍地战火胡乱行，日军侵入北平城，大量的精美建筑遭破坏，抢救保护不懈怠，梁思成、林徽因这些爱国知识分子心里急，四处奔走相告不迟疑，他们组建了营造学社，开展对古建抢救性勘测，绘制了2000多张古建筑图纸，包含了故宫等周边地区古建筑遗址。可哪知道一场天灾降大难，让5年间测绘的图纸毁于一旦。社长朱世昌和王元甫心急如焚，面如土，众人的结晶如烟走，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是付之东流。
1: 什么？仅2000张测绘图纸，只剩下不到1成了？

是啊，应曹学社关于中国古建筑学科的规划，全都泡汤了。是啊，世上兄，这次天津特大水灾百年不遇，银行大楼被水淹了2个礼拜之久。 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和学生测绘的那些图纸和胶卷，几乎全都被水淹毁了。哎，怎么会这样？哎，世长兄，你也别太自责了，这是天灾呀！天灾人祸，国家祸不单行啊！ 元父，啊，思成将如此重要资料托付给我，可我身为营造学社创始人，我辜负了他的信任。

0: 北平沦陷后，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都随梁思成先生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李庄了。留守北平的学社成员，只剩下几个老人了。
1: 袁父啊，咱这北平就像是一个珠宝店呐，处处是宝。如今长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
0: 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一旦发生，那可就无法挽回了。元父，我们再不做，恐怕就来不及了。可是，北平乃至华北地区都已沦陷，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会同意我们在北平城里搞测绘吗？
1: 要我看啊，你还是跟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去投奔女婿，避避战祸吧。不，我哪儿也不会去的。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的北平。不过呀，在我死之前，我要做一件对得起祖先，也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 就算是撇家舍业，舍生取义，我也得把北平这些个宝贝的图纸给重新留下来。就算是日本人炸了北平城，我们也能按照原样给它盖起来。

0: 老爷，老爷，小姐，电报。啊，
1: 给我吧。啊香港了，马上要回来了。啊，
2: 明博，哎呀，明博回来了。明博学成归来，回来的正是时候啊。嗯，
1: 爸，我去告诉妞妞这个好消息。
2: 好好。
3: 冬梅，
1: 哎，明博，
3: 冬梅
2: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3: 冬梅，你怎么瘦了？
1: 明博，你终于回来了。哎呀，
3: 好了好了，冬梅，不哭啊，冬梅，不哭。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了。哎，
2: 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一家人团聚比啥都强。
3: 是啊，爸。哦，爸，您腿好些了吗？啊，您看啊，我给您从香港带的英国手杖，您试试
2: 试试。明博有心了。哎呦哎呦，这妞妞妞妞，你怎么躲在老爷背后了呢？来来来，快出来快出来，快看看。
4: 妈妈，这是谁呀？
1: 妞妞，你不是天天想见爸爸吗？爸爸回来了呀，来，赶紧出来见见爸爸呀。
3: 快，妞妞，妞妞，来来来，妞妞，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妞妞快过来，来来来，给你。妞妞，布娃娃好看吗？
4: 好看。
3: 妞妞，叫爸爸。啊，
2: 叫。
4: 你真是我爸爸吗？
1: 妞妞，他就是爸爸呀。
3: 是啊，妞妞，我就是你的爸爸呀。
1: 明博，你走的时候妞妞才1岁多，现在都5岁多了。以后呀，妞妞都。

1: 以后啊，妞妞都归我带啊！来，妞妞，爸爸抱抱啊！让爸爸抱抱。哎，妞妞，
2: 爸爸，
1: 冬梅，
3: 哎，
1: 以后咱们一家人啊，再也不分开了，
3: 对，
1: 不分开了，妞妞，
2: 爸爸。
3: 吃饭了，
1: 哎呦，
3: 明博，
1: 哎，
3: 爸特意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炸酱面。
1: 哎呀，爸，出门在外就想家里这一口啊。哎，哎呀，就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
4: 明博呀，
1: 嗯，
4: 你一个人在海外留学不容易啊。哎，这次回北平。费了不少周折吧，
1: 爸。费再大周折，也要回来。有你们才是家呀。哦，对了，有个好消息
4: 啊！
1: 我在香港的建筑事务所谋了个合伙人的差事。
3: 哦，好啊。
1: 今天啊，已经托人把咱们全家去香港的船票都给订好了。冬梅，爸，咱们一起去香港。如今这个时局，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3: 是啊，现在想走太不容易了。
1: 可不是嘛，
3: 等到了香港，我也要出去找份工作。
1: 嗯嗯，
3: 爸，到时候还要托您照顾妞妞呢。
1: 爸，到时候您得费心啊。
3: 是，
5: 妞妞喜欢老爷。
1: 哎呦，乖女儿。
4: 明博，
1: 爸，
4: 冬梅。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件事儿。
3: 爸，您可别说您不想走啊，这事儿您得听我们的。
4: 我，
1: 爸，
4: 嗯，
1: 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3: 啊，什么事儿都可以，
4: 啊，
3: 就是不能说不走。
1: 冬梅，你让爸把话说完嘛。爸，有事尽管开口啊。
4: 哎，明博呀，
1: 哎。
4: 爸确实有一件事情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帮忙。
1: 什么事儿啊？啊，
4: 可是爸开不了这个口啊。
1: 哦，爸，咱们是一家人，什么事儿不能说呀？啊，
4: 嗯，爸不想离开北平，因为爸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希望你也别走，留下来帮我完成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3: 爸，什么时候了？您说这些干什么呀？您知道明博为了咱们一家能去香港花了多大力气吗？现在北平这个光景，京城能走的人都走了，大家都不愿意跟日本人产生瓜葛，日本人还三番五次的让您去那个伪政府当官。这躲还躲不及呢，还是出去避一避吧。爸，您就听我一回，成不成呀？
1: 冬梅，
5: 妈妈，妈妈生气了。
3: 妞妞，妈妈没生气，妈妈跟老爷讲道理呢。你老爷呀，跟你一样，老小孩，不听话。
1: 冬梅，
6: 老爷，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4: 哦，是哪位呀？
6: 是日本人
4: 啊。哦，就说我病了不见，去日本人的政府当官，那不成汉奸了吗？我不去。
6: 可是那日本人听说姑爷回来了
1: 啊，
6: 是想见一下姑爷啊。这是他们给的帖子。
1: 见我
6: 啊？
1: 我才刚回来，他们怎么知道？大赵一郎，怎么是他？
4: 明博，这个日本人你认识？
1: 爸，这个人啊是我留学时的日本同学。
4: 哦，
1: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4: 现在北平到处是日本的特务，知道你回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冬梅啊，
3: 哎，
4: 你带妞妞先走吧。
3: 好，
4: 我和明博应付这个日本人。
1: 哈哈，明伯君，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大赵啊，听说你回北平了，特冒昧来访。啊哈，明伯君，我现在是北平新民会总务部部长。哦，当官了，大赵，恭喜你啊！
5: 大赵，
0: 妞妞，
1: 妞妞，
5: 爸爸。
0: 我要和妈妈去王府井买您喜欢吃的驴打滚。
1: 好，谢谢妞妞啊。
0: 这位一定是张夫人吧？我是大赵一郎明伯君的同学，还请您多多关照。
1: 妞妞，我们走。哎，冬梅，大赵，
0: 明伯君，令夫人对我的态度。
1: 我的能理解。听说令夫人的母亲，在皇军进驻北平战事时遭遇不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大赵，我这一回来你就知道了，我们家的事儿你也十分了解。看来你们日本人没少做功课呀。
0: 明伯君，我今天来一来是叙叙我们同学之情谊，二来是有件事情想拜托明伯君帮忙。
1: 你还有事找我帮忙？是的，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所以只能上门求助明伯君。
0: 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你的岳父接受我们的条件。什么条件？明伯君，令岳父朱世昌朱先生是北平市德高望重之人，皇军希望能依重朱先生之才华，出来政府任职，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
1: 哎，大赵。
0: 可是朱先生一直都推辞。
1: 明伯君，我想请你劝劝你的岳父朱先生。真的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啊，大赵。但是呢，你看我岳父他身体不好，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对吧？他不想做的事儿，没人能改变他的主意。你这个忙啊，我帮不了。
2: 大赵先生，
0: 朱先生，
2: 请回吧。啊。
0: 朱某年岁已高，身体欠佳，你看我这拐杖都用上了，不便再担任任何官职了。好，你们去找找旁人吧。啊，朱先生，我们来谈个条件好吗？听说您一直想重新测绘北京的古建筑，如果你们的测绘活动。
2: 我们日本政府不支持的话，做这件事恐怕有难度。哼，我们营造学社是正常的学术活动。怎么着？你们想干什么？如果你们想要做测绘这件事，我们日本政府还是很有诚意的。
0: 愿意帮助贵学社完成这件事，出钱出粮都可以，但是只要一个小小的条件。
2: 什么条件？
0: 请朱先生赏脸，在北平政府任职。
2: 明伯，
1: 哎。

0: 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话呢，那对不起，我就不留你了，啊，我送送你，请。林伯爵，我们是同学，我不会计较你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但朱老先生糊涂，我希望你是个明白人。 你们的北平现在都是我们帝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建筑也是我们的。如果没有我的帮助，在北平的地盘上，你们中国人寸步难行。我希望我的话，你和你的岳父都能好好考虑考虑。
1: 告辞。大小根，尤德根，请坐。哎，大小根，你是主机关的人，你为什么要给那些中国人好脸色，还准许他们搞什么建筑测量活动？
0: 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中国人的土地我们可以占领，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我们是控制不了的。主机关的锁龙计划就是要找到压制中国龙脉的方法，锁住中国的国运。
2: 龙脉，四个，我听到这个词几十年前，我们大日本的军队刚到北京的时候，北新桥的军部大营里发生的灵异事件。
3: 日本鬼子大营盘，哎呀，
4: 这都是黑水了，这都是。
5: 我跟你说啊。
1: 就这小日本占了北平以后啊，这北平城底下的龙都他妈不答应龙是吧？哎，大哥，我们进去。安德烈哥，信じられない。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龙是个什么模样。天然地，拉起来，嗨呀去！嗨。

0: 想到水井里喷出黄水，淹了军营，一夜之间，兵营的人都死了。中国人说是真龙显灵了。大将军，你精通风水，你说北平是中国的都城，难道真的有龙脉吗？
1: 有的根灵是中国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神力，控制了中国的龙脉，就是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等我们的锁龙计划成功的时候，中国这条沉睡的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一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弟、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7: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9: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3: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

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2: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2: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0: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

0: 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3: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2: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4: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0: 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 水果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4: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8: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9: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0: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9: 旅客王姿月，
11: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4: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2: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

0: 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黄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吴晓军、罗东川视频调度并赴大柴旦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录音报道，政策赋能，青海民营经济活力持续迸发。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黄南铜仁举行，西宁首座巧克力换电站开工建设，新能源车主一键即可99秒极速换电。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调整省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海西地震建筑物排查评估工作初步完成，群众生产生活将有序恢复。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巴西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至14.25%。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6月18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即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0: 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三次会议，随后赴海西州大柴旦地区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召开现场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尽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指挥部第三次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进展，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国家部委坚强领导、倾力支持下，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推进，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稳妥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进一步排查重大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矿山和化工企业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加快推进房屋建筑灾损评估鉴定，进行分类分批管控，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在学校集中安置点、民宿、物资储备点、活动中心，吴晓军、罗东川实地了解地震受损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每到一处，他们都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悉心询问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指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优先关爱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妥善保障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切实让灾区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现场指挥部，吴晓军、罗东川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以及国家地震局专家等救援力量，向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指出要全面加强各类应急救援力量的统筹调度、科学布防，前方后方紧密联动，精准高效、快速响应。现场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底线是不发生次生灾害，重点是平稳有序过渡，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要持续加强对余震的监测会商、趋势研判，为决策提供支撑，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全面实行集中安置点点长制管理，确保做到六有，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组织好物资管理发放、惠民政策落实等工作，要抓紧开展灾损核查、统计评估工作，全面摸清房屋、基础设施、群众财产受损底数，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工作。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相关会议活动。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青海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拿出真招实策，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民营经济向新而行、向好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青海，随着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落地，一批民营企业正抢抓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机遇，扩大投资规模，延伸产业链条。今年四月，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正式印发，18条硬核举措精准发力，推动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为民营企业松绑减负、赋能增效。走进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对一组组沙棘样品进行成分分析。这家专业从事沙棘、枸杞等特色植物全产业链。

0: 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2300亩沙棘基地和3000亩有机枸杞种植基地，产品远销全国30多个省市区。而青海民间投资18条举措的出台，让企业看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谢芳。
1: 我们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挖掘高原植物的经济价值和健康价值。我们将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做强自有品牌，拓宽全国市场，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原绿色生物产业标杆企业。
0: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不仅要产得出，更要运得畅，销得远。在青海汇丰融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冷库，一箱箱牦牛肉、藏羊肉整齐码放。依托已有的冷链项目基础，企业正推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产业园项目的扩建工作。该项目占地175亩，从园区落地、项目审批到冷链物流专项政策支持，再到仓储设施建设、冷链项目申报等环节，企业都切实感受到政策的支持与保障。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增值加保鲜核心基地，进一步补齐青海冷链物流短板，提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储藏加工与运输能力，助力更多青海优质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青海汇丰融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瑞。
2: 总投资16.8亿元，现投资已达6亿元，已建成6万吨智能冷链集群及配套公铁联运检验检测追溯系统，是青海首个高标准智能化冷链产业项目。我们依托铁路专用线创新公铁联运模式，大幅提升运输效能，降低物流成本，破解高原冷链运距远、成本高的痛点。
0: 近年来，青海落地民营经济一加 N 政策体系，通过项目清单推介、政引企联动融资、要素保障提速等举措，持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壁垒，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下一步，青海将持续细化民营经济帮扶举措，不断释放民间投资潜力，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助力全省产业四地建设走深走实。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6月17号，党建引领高校思政工作座谈会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主持。刘其凡指出，做好高校思政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刘其凡强调，要创新高校思政工作方式方法，在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上出实招，在用好双头带人培育工程上见实效，在优化发展党员程序上求突破，要讲好青海红色故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推动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优化课堂内容供给，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阵地，引导青年学子从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要着力培养新时代好青年，引导青年学子敢担当、肯奋斗，要做好青年人才引聚文章，让肯奋斗的人有出路、有地位，激励青年学子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书写精彩篇章。要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切实履行好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会前，刘其凡、曹俊一同调研了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
3: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6月1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8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日期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同审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 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人事任免事项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对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工作方案主要内容，调整补充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情况，修改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和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评估工作规范的会议。

0: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节日氛围。6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这次活动以青青黄河成古韵，热贡粽香树新风为主题，在开场舞北京的金山中拉开序幕，诗歌朗诵《早安黄南》《离骚》《同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藏戏河源》等精彩节目，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为增加活动体验感，现场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区、特色产品展示区、志愿服务体验区，营造出传统民俗与文明过节交相辉映的节日气息。在传统文化体验区开展五彩绳、吉祥手绳编织、包粽子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志愿服务体验区开展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科普宣传、反诈科普等惠民服务。活动还特邀20名非遗传承人现场作画，展示肉贡艺术与端午文化融合作品。
1: 青海台消息，6月17号，2026汉语桥汉语筑梦青海寻踪尼泊尔青年来华夏令营在西宁开营，20名来自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孔子学院的师生齐聚高原，开启为期10天的中文研学之旅。活动围绕逐梦汉语、探秘青海、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等主线设计内容，通过语言提升文化感知与青年交往，以实用性与体验感设置系统化汉语强化课堂、中国国情专题讲座，帮助学员夯实中文基础，了解中国发展概况。同时通过多民族村落走访、青海湖生态调研、丝路古道实地探访等户外研学活动，设置唐卡绘制、藏香制作、民间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实操体验，搭配中尼青年座谈联谊活动，让尼泊尔学员走出课堂和书本，全方位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内涵。
0: 青海台消息，日前由宁德时代旗下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巧克力换电站西宁首站动工建设，标志着西宁新能源汽车补能服务迈入高效便捷新时代。本次开工的首站坐落于西宁市城北区宁大路城北客运站南侧，由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城北供电中心专属供电，配套126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站内搭载一套全自动智能换电设备，充电模块总功率达1250千瓦，可兼容广汽埃安、北汽极狐、一汽红旗、上海通用50等18家主流车企的换电车型。相较于传统长时间充电模式，该换电站最大的亮点就是99秒极速换电，全程自动化操作。按照计划，今年西宁主城区将建成不少于9座巧克力换电站，总投资合约4500万元，实现核心城区10分钟找站。
1: 青海台消息，目前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已投入使用，2026年首届高一年级计划招生8个班，每班55人，共计440人。学校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以北拥军路以西，是西宁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公办寄宿制示范高中。学校总占地面积94.2亩，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可容纳2700名学生。依托黄川中学自1938年建校以来积淀的深厚办学底蕴与省内顶尖名校影响力，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将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行，两校区同轨管理，共拥良师，品质如一，实现师资、课程、教研、评价、活动资源全方位同源共生、同标提质，以一流办学品质续写黄川品牌荣光。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听众朋友，依据青海省地震应急预案，结合海西州大柴旦616.3级地震灾害现场态势，经

0: 综合研判，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于2026年6月18号12点30分，省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由二级调整为三级。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海西州大柴旦各项抗震救援平稳有序。6月18号，镇区内全域建筑物排查评估工作初步完成，部分商户和旅游经营场所也将陆续恢复营业，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地震发生后，为消除建筑安全隐患，保障群众住所和经营场所安全，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单位机构、消防救援、属地干部组成多支联合排查队伍，分片包区主动入户，仔细核查墙体开裂、建筑结构受损等情况，按照安全标准划分房屋使用等级。全域房屋安全排查评估工作全部完成后，经鉴定结构完好、符合安全居住经营条件的沿街商户、文旅经营主体将有序复工复产，经营者对本地旅游发展充满信心。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星光宾馆负责人肖玉峰告诉记者，地震后有关部门迅速给房屋做出了鉴定，目前宾馆房屋各方面都是合格的，可以放心入住。大柴旦有很多美景，比如水上雅丹、翡翠湖、 U 型路等，期待旅游业越来越好。下一步，当地将依据建筑物安全排查台账，持续完善后续修缮举措，同步稳步推动商贸文旅复苏，加快恢复镇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鉴定所所长吴建全说，评估小组从6月16号上午开始，对镇区内的所有房屋进行了逐一排查及评估，并按照可以使用、禁止使用进行了汇总统计。截至6月18号下午全部汇总完毕，下一步指挥部将根据排查情况进行统筹安排，逐步恢复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日前，由农业农村部全国乡村振兴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的2026年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揭晓，互助家政产业核心骨干企业互助互相家政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
1: 今年以来，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企业服务，稳定产业运行，推进项目建设，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产业体量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前五个月，锂电储能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亿元，核心产品产量实现稳步增长，其中正极材料、锂电池、隔膜等产品累计完成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8%、63%和3%。
0: 今年以来，海东市以白起兴百村行动为抓手，通过产业带动、文旅融合、就业帮扶、公益帮扶四类可复制推广的共建模式，打造村企共赢新样本。截至目前，海东已有23家民营企业与23个行政村结成帮扶对子，各类帮扶项目落地资金及社会投入资金合计达6800多万元。
1: 记者从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了解到，6月19号到6月21号端午假期，由市政府管理的550处公共临时停车场、30365个公共临时停车泊位实行免费停车。
0: 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赛事将于6月28号鸣枪开跑，共计1.2万名参赛选手参与其中。本届赛事延续经典设置，起终点统一设在青海体育中心南门，赛道总长21.0975公里，串联起城区主干道、城市文化地标与黄水生态景观带，实现运动观景赏文化同步体验。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0: 国家开发银行称，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累计向

0: 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
1: 6月18号，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自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17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到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
0: 当地时间17号晚，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这是巴西央行自今年3月以来第3次降息。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中东冲突停火协议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冲突已导致的后果，是此次降息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华尔藏，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一而再，再而三，第三次招安终于算是成了。当然，这期间燕青的功劳功不可没，看来还是枕头风好使啊。一个李师师就左右了宋江等108将，还有近10万的梁山坡兄弟的未来命运。原来是贼寇，现在则是国家的栋梁。一时宋江等人风光无两，当然也有人看不得他们的好，比如高俅、蔡太师等，他们有吃败仗的，有不服气的，毕竟这些奸臣把持朝纲朝政已经多年了，怎么允许其他的势力来染指自己的蛋糕和地盘呢？于是又进谗言，想要杀掉宋江等108将。太狠了，要不是忠臣冒死进谏，这昏庸的皇帝啊，恐怕又是按照奸臣画的道道走了。最终许太尉带领着宋江在武英殿朝见天子，他们要去征辽了。宋江磕头谢恩，启奏说：
2: 臣本来是一个微弱的小官，只因为误犯了刑典被流放到江州，又因为醉酒后口出狂言要被杀头，无处逃避，才藏身水泊梁山保住性命。我所犯的罪恶万死难逃，如今得到圣上的宽恕，赦免了我所犯下的大罪，我就是披肝沥胆也不能报答皇上的大恩。如今奉皇上的诏命去征讨辽军，怎么敢不竭尽全力尽忠报效，死而后已？
0: 天子很高兴，又赐御酒，然后把一副描金化雀弓箭、一匹名马、一口宝刀赐给宋江。宋江磕头谢恩，告别皇上，回到营寨，传令将士们准备出征。徽宗天子第二天早晨让许太尉传下圣旨，令中书省派两个院官在陈桥驿为宋江先锋犒劳三军，赏给每名将士一瓶酒、一斤肉。中书省派二员乡官在陈桥驿发放酒肉犒赏三军，没想到这伙官员贪得无厌，竟然从中徇私舞弊，把皇上赐给的官酒每瓶克扣了半瓶，一斤肉克扣了4两。当分发到项冲、李衮率领的排守队时，这些头戴黑盔、身披黑甲的军汉中的一个军校接过酒肉一看，酒只有半瓶，肉只有6两，就气愤地指着相关大骂：
3: 都是你们这些贪财的人克扣了朝廷的恩赏。
0: 相关呵斥说：
3: 我怎么贪财了？
0: 那名军官说：
3: 皇帝赐给我们一瓶酒、一斤肉，你都克扣了，不是我们争嘴吃，实在是恨你们这些人太贪心，在佛像脸上也敢挂金子。 相关气急败坏的开骂：你这胆大包天、杀不绝的贼，梁山坡的反姓还不改。
0: 军校气急了，把手里的酒肉劈脸打了过去。相关大喊：
3: 抓住这个泼贼。
0: 那个军校就从团牌边抽出刀来，相关用手指着大骂说：
3: 肮脏的草寇，你拔刀敢杀谁？
0: 军校说：
3: 哼，我在梁山坡时比你强的好汉都被我杀了无数，何况你这样的贼官算个什么鸟？
0: 相关呵斥说：
3: 你敢杀我？
0: 那名军校走上前一步，手起一刀正砍在相关的脸上，相关当即倒在了地上。那名军官赶过来又剁了几刀，把那个相关当场杀死了。项冲、李衮得到消息后火速报告宋江，宋江听后大吃一惊，马上和吴用商议这事儿如何处理。吴学究说：省院很不喜欢我们，现在又出了这件事，恰好给他们一个找麻烦的机会，只能先把那名军校斩首，然后一面上报省院，把军队停住，听候处理。另外，应该火速派戴宗、燕青悄悄进城，把详细情况告诉许太尉，麻烦他预先把事情的经过上奏皇上，让中书省院的人不能进谗言陷害我们，这样才能没事。商议完，宋江飞马亲自来到陈桥驿，看到那个军校还站在死尸旁，宋江就让人从驿馆里搬来酒肉分给三军，然后把那个军校叫到驿馆里了解情况。那个军校说，他一口一个梁山坡反贼的骂我们杀不绝，因此我一时激愤就杀了他，现在就等将军治罪。
2: 哎，他是朝廷命官，我尚且惧怕他，你怎么就把他杀了？这是要连累我们大家的。我现在刚刚奉诏去破大辽，

0: 还没有立一点战功，你倒做出了这样的事，这可怎么办？
1: 那个军校磕头请求处死。宋江哭着说，
0: 我自从上梁山坡以来，大小兄弟没有失去一个，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接受了朝廷的招安，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了。虽然是你气急了，但也不能由着从前的性子。
1: 军校说，
2: 我只求处死。
1: 宋江让那个军校喝得大醉后，在树上一死，然后砍下他的头，随后把处理结果上报中书省院。戴宗、燕青悄悄地进城，一直来到许太尉的府里，把详细情况告诉了许太尉。当天晚上，许太尉就把这件事上奏给天子。第二天，皇上在文德殿设朝，中书省院的官员出班上奏说，
3: 新投降的宋江手下的兵卒杀死了省院派去分发酒肉的一名官员，请求皇上下圣旨捉拿问罪。
1: 天子说，寡人本想不派你们省院去分发酒肉，可这事却是你们衙门的职责，你们又没有派合适的人，克扣赏赐的酒肉，以至于惹出事来。省院的官员又上奏说，
3: 皇上赏赐的酒肉谁敢克扣？
1: 听到这话，皇上大发雷霆，训斥说，
4: 胡说，寡人已经派人暗地了解，很清楚详细情况，你们还在巧言蒙骗，对朕说谎。寡人御赐的酒一瓶克扣了半瓶，肉一斤只剩了六两，以至于引起壮士愤怒，导致流血。
1: 天子喝问，
4: 犯人在哪里？
1: 省院官上奏说，
3: 宋江已经把罪犯斩首示众了。
4: 他既然斩了犯罪的将士，宋江治军不严的罪暂且记下，等破了回来再将功折罪。
1: 宋江正在陈桥驿停驻军队听候治罪，皇上派官员来命令宋江等人继续进兵征辽，把犯罪的军校斩首示众。宋江放声大哭一场，挥泪上马，领兵向北进发。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将要接近辽国边境时，宋江与吴用商议说，
1: 辽军分四路侵犯我国，我们是分兵去征讨，还是只攻打城池呢？
0: 吴用想了想，如果分兵前去，这里地广人稀，我军首尾就不能相互救应，不如只攻打他们几个城池。如果我们打下几个城池，他们自然收兵。
1: 军师这计策很高明。
0: 宋江整点人马和水军船只，约定日期，水陆并进，杀奔潭州。潭州城里把守城池的藩官是辽国洞仙侍郎和手下的四员猛将阿里奇、姚儿维康、楚明玉和曹明基。这四名战将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听说宋朝派宋江率领手下全部人马到来，急忙一面写信上奏郎主，一面通报附近的冀州、霸州、涿州、雄州救应，一面调兵出城迎敌。第二天，宋江接到报告，辽兵出城挑战，宋江立即传令将士上阵交锋。众将得令后披挂上马，宋江、卢俊义亲自在军前督战，远远望见辽兵铺天盖地而来，滚滚征尘，遮天蔽日。正中间一员番将骑着一匹蒙古马，番旗上写着大辽上将阿里奇。宋江镇里的徐宁挺枪出战，与阿里奇交手，二人交战不到30个回合，徐宁抵挡不住番将，往本阵就跑。张青见形势不好，伸手从锦袋里拿出颗石子，瞄准番将。

0: 第二天，宋江传令出兵攻打潭州。潭州守将洞仙侍郎听到报告说损失了一员大将，就下令紧闭城门，不敢出来迎战。宋江带领军队在城下一连攻打了三五天，也不能取胜，只好又带领人马回到密云县驻扎，商议攻破敌城的计策。辽国郎主听说梁山坡宋江这伙好汉领兵杀到潭州，围困了城池，火速派来两个皇侄救援，一个叫耶律国珍，一个叫耶律国宝，两个人都是辽国的上将，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二人带领着10000番兵来救潭州。两员番将是双胞弟兄，都同样打扮，使同样的枪。宋江迎着摆开阵势，董平出马，厉声高喊，跃马挺枪，直冲向耶律国珍。二人打了5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耶律国宝见哥哥战了多时，担心他支撑不住，就在中军敲起锣来。耶律国珍正打得激烈呢，听到鸣锣，着急要脱身回阵，却被董平的两条枪死死缠住，怎么也摆脱不了。耶律国珍这时心里忙乱，枪法就慢了些，被董平噗一枪刺落马下。耶律国宝看见哥哥落马，急忙催马持枪冲出阵营来营救。宋兵阵上的张青把马一拍，也冲到阵前，番将以为他是来交战的，所以没提防。只见张青一抬手，唰，一石子儿向耶律国宝的脸上打去，耶律国宝翻筋斗落马，关胜、林冲率兵冲杀。辽兵没有了主将，就像没了头的苍蝇一样啊，是东西乱窜。这一阵杀散了辽兵10000多人，杀死了两员番将。洞仙侍郎正在潭州坚守，只等救兵到来。这时黄直的残兵败将逃进了城里，报告说黄直大王耶律国珍被一个使双枪的杀了，耶律国宝被一个戴青头巾使石子的打下了马。
1: 哎呦，该死啊！
0: 洞仙侍郎跺脚大骂说，
1: 又是这个蛮子，损失了二位皇侄，让我有什么面目去见郎主？
0: 宋江的人马在当天黄昏时杀到了城下，李逵、樊瑞带领步军在城下大骂挑战。洞仙侍郎叫咬儿为康带领人马出城冲杀，城门打开，放下吊桥，辽兵出城，李逵、樊瑞、鲍旭、项冲、李衮5个好汉各带领1000名步军，个个都是悍勇的刀牌手，就在吊桥边拦杀番军的人马。洞仙侍郎在城中见人马冲不出去，急忙叫楚明玉、曹明济开了水门来抢宋军的战船。宋军的水军头领都已经先埋伏在船中静静的不动，哎，见辽军的水门打开了，放出战船来，就催动战船冲杀过去。楚明玉、曹明济见宋军的战船勇猛地杀来，抵挡不住，只得上岸逃走。洞仙侍郎看见城门已经都被夺下了，又见四路宋兵一齐都杀进来，吓得魂不附体，只得放弃了城池，上马出北门就跑。没跑出2里远，就遇到了关胜、林冲，拦住去路。洞仙侍郎见潭州已经被宋军占领，只得和咬儿为康逃出城，正遇到林冲、关胜二人截杀了一阵。番兵番将哪有心恋战呢，拼命地杀开一条血路就跑啊。

0: 关胜临冲，要冲进城，所以也不去追赶。宋江带领大队人马攻进潭州，一面出榜安抚百姓军民，一面犒赏三军，一面写信上奏朝廷。天子听到上奏之后很高兴，随即传旨派东京府同知赵安抚统帅20000御营人马到前线监战。赵安抚为人宽厚仁德，做事正派，也是许太尉在天子面前保奏，专门派他来监督兵马的。安抚见了宋江十分高兴，说：圣上已经知道你们这些将士历尽了艰辛劳苦，所以专门派下官前来军前督战，并�赏赐金银缎匹25车，如果谁立了大功，就上奏朝廷，申请加封官职。众将一定要尽忠竭力，早日打败辽军，班师回京，天子必然重用。宋江等人又是一再拜谢。洞仙侍郎和咬儿维康正往东逃呢，恰巧遇到楚明玉、曹明进带领着一些残兵败将，于是一同投奔冀州。进城见到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心有余悸地说：宋江兵将声势浩大，里面有一个使石子的蛮子，十分厉害，两位皇侄和小将阿里奇都是被他用石子打死的。话还没说完，只见流星探马来报，说宋江兵分两路来打冀州，一路已经杀到平舆县，一路杀到玉田县。把守冀州的耶律德重是辽国狼主的玉帝，他率领着四个儿子，长子宗云，次子宗殿，三子宗吉，四子宗林，手下十几员战将，总兵大将叫保密胜，副总兵叫天山勇。玉帝大王得到报告后，立即嘱咐保密胜守城，亲自率领大军，带着四个儿子和副总兵天山勇飞奔赶往玉田县。宋江带领兵将来到平舆县，见前面敌兵把守住关隘，就没敢进兵，大军在平舆县西面驻扎。卢俊义率领着30000将士杀到玉田县，看到前面有大队辽兵来迎战，远远望去，只见辽兵铺天盖地而来，人马荡起了漫漫黄沙，看来又是免不了一场恶战呐。宋江等众梁山好汉首战告捷，那接下来是否能够进而拿下冀州，我们下回再说吧。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举办2026年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开行已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专业化碳监测遥感卫星天剑星座发布。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揭晓。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首届上海街超将启幕，外籍球员也可同场竞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服务员、报务员，在烽火硝烟当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最近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中国品牌论坛6月17号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出席并致辞。与会嘉宾表示，品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的综合体现。加强品牌建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强化品牌引领，要坚持创新驱动，激发企业创新创造的动力活力。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聚焦实体经济，全面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发展。要主动适应社会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品牌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办，已连续举办12届。本届论坛的主题为155品牌引领向心而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代表、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17号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好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工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陈文清肯定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来取得的成绩，对下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持续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坚持惩防并举、宽严相济、标本兼治，加强专门学校教育，依法开展矫治教育、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要坚持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相结合，依法惩治未成年人犯罪。要全方位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陈文清表示，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各级政法机关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群团组织要形成综合治理合力，共同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工作做实做好。会议通报表扬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贡献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英勇主持会议并讲话。
我们继续来关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16号在会上阐明立场。李笑梅表示，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之际，应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高专办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最近发布第5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自身人权进步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李笑梅驳斥英国、澳大利亚、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却拒不反躬自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

0: 师说，
1: 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2: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3: 让祖国更加强大，
4: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信息。6月17号，青海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家长代表、媒体记者以及教育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等共20多名代表走进评卷现场，零距离观摩高考评卷全流程，实地感受我省高考评卷工作严谨规范、公平透明的运行机制。2026年，青海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所有科目继续全面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模式。本次评卷工作抽调近400名业务过硬的骨干教师参加，累计需完成29万多份考生答卷的评阅任务。青海评卷人员选拔执行全员回避制度，全程严格开展资格审查，确保每一位评卷教师精准掌握评分参考细则，熟练操作评卷系统流程，全程严格执行教育部网上评卷技术规范，客观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评判，经过多轮数据校验，确保零误差，所有主观题全面推行2+1+1评卷模式，也就是说，每一道试题是由2名评卷教师背靠背独立打分，如果双评分数差值超出预设阈值，系统自动分发到第3名教师开展3评。那么仍然存在争议的试题呢，将直接提交学科专家组完成中评，全程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标准统一。在评卷启动之前，所有考生答题卡将通过扫描设备转化为电子图像，由系统自动完成单题切割后，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评卷界面仅展示对应试题的答题内容，完全屏蔽考生个人信息与其他试题内容，从技术层面做到了彻底杜绝评卷过程当中的人为干扰。评卷现场是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全时值守，所有进入到评卷区域的人员必须佩戴专属工作证件，经过安检核验之后方可进入。评卷工作区实现无死角视频监控全覆盖，所有操作全程同步录像留存。区域内呢，全域还部署到了无线信号屏蔽系统，来全方位保障评卷数据与考生的信息安全。截至到目前，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到收尾阶段，后续将有序开展答卷质量抽检、多轮成绩交叉校验、总分合成与数据复核等工作，计划于6月25号左右正式向社会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成绩。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7号，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青海人民出版社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合作策划，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的《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新书首发仪式，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该书以国际化叙事视角向世界讲述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青海故事，全景展现青海自然人文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2025年6月，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编，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青海人民出版社倾力打造的《什么是青海》珍藏版、典藏版面世。截至到目前呢，该书发行量已突破1.5万多册，被业界认为是一部解读青海的终极视觉说明书。据了解，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是一家致力于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国际出版机构，专注于将优质中国主题图书推向英语及其他语种市场，在北美、欧洲等地建立了成熟的发行渠道，与全球主要书店、图书馆及数字平台保持紧密合作关系。通过专业的编辑团队和本土化运营，将中国故事以国际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全书呢？是以三江之源、时间脉动、跨越千年的足迹、文化锦绣、青海的湖泰遗产、高原之魂、人民进步与振兴、山高水长、高原上的可持续发展五大篇章为脉络，从山宗水源起笔至山高水长收篇，巧妙串联青海的五个文化精髓。通过知识碎片化的整合与信息可视化的呈现，深度挖掘青海故事，将青海的历史、地理、生态、民族、人文融入一炉，打造兼具深度、厚度与阅读趣味的沉浸式阅读体验。全书呢，汇聚了35名资深摄影师、477幅青海摄影作品，全面展现了青海自然风光的磅礴气势和民族文化的多元魅力。青海出版传媒集团组建成立以来，在青海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与支持下，强化内容建设，拓展渠道平台，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对外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青海篇章。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全输出零的突破，对推动我省版权贸易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今后，青海出版传媒集团将持续加强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深化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输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图书，积极探索融合出版、文化交流等多元合作模式，不断扩展合作空间，提升大美青海的国际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端午节假期来临，又一波免费停车福利来了。那么记者从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啊，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到6月21号，由西宁市政府管理的550处公共临时停车场、30365个公共临时停车泊位实行免费停车。据了解呢，每到法定节假日，市民出游购物的需求就会大幅增加，那么停车难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近年来，随着西宁市不断规范道路周边公共临时停车场，市区内的停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如今，在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7个重要法定节假日，免费停车成为市民的一项福利。公共临时停车场免费停车期间呢，市民要按规定车位顺向停放车辆。如果发现有不执行免费停车规定的行为，可向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举报，举报电话12328。在端午假期，有想到周边游玩品尝美食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消息。端午将至，夏意渐浓，一场融合河湟美食、非遗匠心、高原农产、童趣民俗与特色文艺演出的文旅盛会即将登陆到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那么记者从黄中区了解到啊，由黄中区人民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局承办，多巴镇政府、公安、市场监管、消防及园区运营企业等多家单位协同保障的第三届河湟文化美食嘉年华将于6月19号正式启幕。活动以河湟寻味、古韵留香为核心主题，全天活动时段为15点到20点30分，将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串联起端午民俗与河湟文脉，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的休闲打卡地，来提前解锁端午假期的全新游玩选择。那么美食呢，就是本次嘉年华的核心亮点了。专属的美食展销区啊，汇聚到黄中本土传承已久的非遗风味小吃、特色家常菜以及端午限定粽子，完整展现高原河湟饮食文化独有的层次感。
现场设置到了免费试吃、美食互动体验等环节，市民游客无需辗转街巷，便能一次性尝遍本地的特色佳肴，在鲜香滋味当中读懂沉淀千年的饮食文化，浓郁的烟火气息将贯穿整场活动，满足广大美食爱好者的味蕾期待。当然，活动还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的展销专区，集中陈列了黄忠各乡镇展出的高原杂粮、新鲜果蔬、特色牛羊肉制品、山野干货等原生态农副产品。游客可现场选购无中间商的乡土好物，把高原原生态食材带回家，同时以文旅消费带动农副产品销路拓宽，切实助力农户增收，让乡村发展成果直面市民群众。现场还专门打造了非遗展示体验区，主打的就是黄忠标志性的非遗项目清秀。多位资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驻场开展技艺展演、实操教学与精品作品展陈，往来群众啊，既能驻足细细观赏一针一线的精巧工艺，也能上手参与到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蕴藏的审美与底蕴，让厚重的河黄文脉变得可观、可触、可体验。贴合到端午节日特色，活动还打造了全年龄段友好的民俗互动体验区，兼顾到成人休闲与亲子游玩需求，比如说箱包缝制、儿童彩色面绘、雄黄画鹅、五彩手绳编织、祈福牌手绘等传统项目悉数开放，创意车尾集市、民俗趣味课堂同步上线，大人孩童呢都可以动手参与到传统民俗体验，在亲手创作当中啊，感受到驱邪纳福的端午文化内涵，轻松营造热闹温馨的节日氛围。19号当天的19点到20点30分，驿站芳华味润河黄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展演准时上演，民族歌舞、器乐合奏、情景朗诵、少儿舞蹈、魔术、变脸喷火等多元节目轮番登台，融合到河黄地域风情与端午文化内涵，用丰富多彩的舞台表演烘托全民欢聚的热闹氛围，为整场文旅活动增添浓厚的艺术色彩。所以说端午啊是不必远行，6月19号可以和大家相约西宁新华联同梦乐园，品河黄美食，购高原农产，赏非遗匠心，玩端午民俗，看精彩表演，在烟火与古韵交织的氛围当中，来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了解到，为持续深化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着力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西宁市首届工匠杯职工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新成果展即将举办。那么本次大赛呢，即将举办。本次大赛呢，是以五小创新换活力、匠心班组展风采为主题，聚焦到职工岗位实践，按照5+1模式设立主体赛和专项赛。主体赛是围绕到了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五种模式，设立5个赛道，比拼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活动当中啊，取得的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先进性的创新成果。那么专项赛呢，是为卓越班的组长专项赛，聚焦到清洁能源、特色化工、生物医药、高性能材料、高原动植物精深加工、建筑材料、轻工制造七大行业领域。6月8号到6月26号是大赛的宣传动员阶段，符合条件的参赛项目团队可以根据不同赛道分类报名，填写参赛报名表，连同项目计划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到大赛组织委员会办公室。报名截止时间是为6月26号，参赛资格确认截止时间为6月29号。7月大赛启动仪式与决赛同步开展，决赛按照不同赛道分别开展，决赛采用8+5+1的赛制规则。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评选，按照项目陈述、产品成果展示、评委提问等环节进行，根据比赛结果确定获奖项目名单。此外呢，职工创新成果展将与决赛活动同步举办，聚焦西宁市清洁能源、特色轻工、非遗文创、藏毯清绣、生物医药五大主导产业，集中展示西宁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成效与职工技术创新丰硕成果。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呢，海北州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立足生态与民族文化优势，坚持以赛兴旅，加快发展赛事经济，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一是构建赛事立体化矩阵，高标准承接环青赛、青 BA、 篮球联赛、青超足球联赛等重磅赛事，聚焦赛马、徒步、自行车、射箭四大本土赛事，构建层级分明的赛事体系，持续举办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港石卡国际滑雪登山交流大会等系列活动，年均吸引西藏、内蒙古等多地近2000多匹优良马匹参赛，吸引骑行游客超7.3万人次。2025年全州游客突破1177.10万人次。二是推进多业态融合消费，赛事期间呢，还同步开展了农畜产品展销、品牌推广、惠民消费、趣味互动等系列活动，组织商户参与产品展销与直播推广，集中推介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30大类、437种特色产品。赛事带动沿线酒店民宿入住率、餐饮营业额大幅上涨。2025年全州旅游花费涨幅达20%，实现旅游花费约46.77亿元。观赛事、赏风光、品美食、购特产，成为游客消费新模式。三是强化连农带农，加快发展向导、行李托运等配套服务。创新探索向导经济、拉马经济、摊位经济、民宿经济等多元增收模式，培育省级劳务品牌雪山向导，各类赛事累计直接吸纳就业1.27万多人，辐射带动民宿、土特产、农牧种养等关联行业超3万人灵活就业，逐步形成赛事引流、群众参与、多业共兴的良性发展格局，让农牧民在家门口端稳体育碗，吃上旅游饭。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者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记者6月18号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呢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今年以来，国开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等政策支持之下，积极配合两新政策加力扩围，贷款投放明显加快。前5个月，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发放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20%。同时呢，国开行积极配合做好贷款贴息的申请等工作，帮助企业更快获得贴息资金，促进政策红利加快转化为发展实效。国开行产业与科创业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开行将继续围绕服务两新政策实施，在有关部委指导之下，强化产品模式和服务机制创新，加大融资支持力度，进一步拓展支持领域，为扩大内需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金融力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一揽子金融政策持续发力，增强资本市场活力加韧性的相关消息。
1: 吴清表示，将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活力，用好用足并购重组快速审核机制，积极打通并购实施过程中的堵点卡点，推动优化并购相关政策，降低交易成本。
2: 今年在2月初啊，沪深北

交易所都发布实施了优化再融资的一揽子的措施，啊，突出扶优扶科这样的导向。一些优质上市公司高效实现融资，审核用时现在有的是不足一个月。我们将抓紧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的管理办法等一些的制度规则，进一步加快推出啊大家期盼的啊这种储价发行啊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机制，进一步提升融资的灵活性、便利度。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中国服务迈向全球高端。
1: 离岸服务外包是指中国企业为境外发包方提供服务，及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出口形式。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服务外包已从最初的低成本接包产业，成长为覆盖信息技术、业务流程、知识流程和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全站式综合服务体系，成为国家参与全球数字分工的关键抓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软件开发、研发设计、数据分析等高知识服务环节委托给中国专业服务商进行跨境交付。作为首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武汉去年服务外包执行额达9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4%，规模与增速均位列中西部服务外包城市首位。
2: 行业的知识密集型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去年知识密集型企业占我们整个行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
1: 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
3: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6月17号在第四届眉山市卫星应用产业发展大会活动现场，碳监测星座天剑星座正式官宣启动，其首颗试验卫星天剑一号同步亮相。长期以来呢，全球的碳监测受限于技术手段，面临看不清、测不准、等得久的痛点。为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建设碳监测星座天剑星座。据介绍，目前天剑首颗试验卫星已完成系统联调，计划于2026年10月发射。预计2029年，天剑星座12颗卫星将全面完成部署，形成覆盖全球、聚焦重点的碳监测天基网络。该星座依托超分辨率空间光山光谱探测技术，能够精准识别园区、设施乃至城市内部的排放差异。针对重点区域的每日重访，可动态捕捉碳源会变化，快速锁定异常排放。那么，突破在轨碳监测大模型与高速星间、星地激光链路通信等技术，将数据处理时效从月级压缩至分钟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江斌介绍，天剑星座入轨服役之后，将助力完善我国天基碳监测体系，多维赋能产业发展。在政务方面，可支撑各地双碳考核、碳排放台账编制、生态碳汇测算、重点企业常态化监管，助力区域科学低碳转型。那么在产业方面呢，可为能源、重工、环保等高耗能企业提供定制化碳核算、排放监测、碳汇评估服务，赋能企业绿色升级。当然，在国际层面，还可为全球碳盘点提供真实可溯源的自主监测数据，助力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7号全国低碳日当天，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该数据库是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一套统一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工业是落实双碳目标的主战场。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鲁春丛表示，建立健全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体系是贯穿产业链、工业链全局的关键基石，对推动各行业全面绿色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那么该数据库呢，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多条，编制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基准值1600多条，覆盖到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300多个工业产品。作为公益性服务平台，该数据库面向企业、认证机构等提供数据查询、核算对标和标识认证等服务，将有力支撑国内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与企业对外出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新一代光通信产品的相关信息。

0: 分之一吧，对，很细小。
1: 在影像测量仪的视角下，指甲盖大小的光模块组件放大数百倍后纤毫毕现，任何一个工艺瑕疵都不会被放过。在追求极致精密的光通信产业，这样的检测是每一个光模块组件下线前必经的工序。凭着领先的技术性能，企业生产的影像测量仪在光通信领域占据了全国近70%的市场份额。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企业最新研发的可用于在线检测的新一代产品本月开启交付。
0: 原来离线式的单机设备人工参与的成分比较多，如果升级到在线检测装备，首先它的效率上肯定是有大幅提升的，节约了人工，然后整个效率提升可能有10倍以上吧。
1: 光纤赛道同样掀起研发竞速热潮，依托光纤预制棒生产技术自主可控优势，苏州这家生产光纤光缆的企业今年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瞄准 AI 算力场景对低时延、大带宽、高密度布线的需求，在多芯光纤、空芯反谐振光纤等前沿领域，用更快的技术迭代速度抢占全球算力光纤市场。
2: 我们1到4月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这个98%的这个研发费用。
3: 我们之前的光纤的损耗水平是0.3，现在我们超低损耗的水平做到那个0.14，相当于提升了1倍以上。
2: 原先开发新产品做实验到中试，然后再到客户应用导入，2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只有1年不到的这种时间。现在就是拼的是速度，拼的是时延，拼的是这个容量，还有交付的能力。
1: 算力需求持续扩容的同时，传统光通信芯片的性能瓶颈日益凸显，硅光集成技术成为产业突破的关键方向。就在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国内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
4: 预计在年底实现通线，明年年初就可以量产接单了。每个月大概设计5000片的产能，应该说在80年，从这个性能到成本等等各方面比较平衡的一条专用的硅光的量产线。我们也期待能把生产技术水平在我们团队努力下，能够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一流水平。能够承接国内硅光的这个芯片的量产。
5: 文旅在线。

0: 中国动漫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金猴奖始终与挖掘原创精品、助力国漫扬帆出海为己任，长期引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方向，被誉为中国动漫至高荣誉。本届大赛自3月23号起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新加坡、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南非、阿根廷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过评审，82部作品晋级中评。北京韩木春华动画技术有限公司选送的《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选送的《中国奇谭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俄罗斯大师电影工作室选送的《一岁一枯荣》荣获综合奖动画短片金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选送的《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荣获综合奖漫画金奖，由北京电影学院选送的《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此外呢，《好哥们》《摇摆摆想吃面包》等12部作品荣获潜力奖动画短片，《0-01》等6部作品荣获潜力奖漫画。作为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的核心活动之一，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本次对接会设置了学生专场和企业专场，实现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匹配，吸引了众多境内外入围的作品方及合作方积极参与，来进一步深度联动动漫全产业链，也为动漫业界的国际交流拓展了新通道。对接会呢，共达成了18个意向签约项目，涉及到短剧、漫剧开发、IP 合作、数字出版、衍生品开发等多个领域，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总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对本届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进行同步直播。总台央视少儿频道将于6月21号18:35播出实况。我们继续来关注，自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以来，离岛免税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购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海口海关数据统计，封关以来至今年的5月31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03.4亿元，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5%、15.8%。我们再来关注上海国际电影节，佳片云集，票根点燃消费活力。
1: 6月15日晚上10:30，在上海徐汇区的 CMG 融媒影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正在进行映后的交流活动。本部电影的监制、导演、主演和配乐来到现场与影迷们热情互动。
2: 我第一次就是在上海电影节，就是会跟这种主创有互动，就大概也得有20年前了吧。对，就比较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因为电影节，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去跟电影交流的方式，所以就是感觉这一届会比较回到电影本身，就挺开心的。
3: 很荣幸来到上海的电影节，会做一些来到戏院跟现场跟影迷啊做一些沟通啊那个，所以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演一个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剧组也安排了跟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去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训练了。
1: 除了能与主创面对面交流，电影节期间各类票根联名的丰富活动也吸引了影迷的目光。在上海宛平剧院， 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来观影时还能偶遇快闪展演。
4: 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京剧那边在演出，然后大。

0: 大家都非常有热情，然后抢票的时候也非常难抢。
1: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会园区、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在梧桐街巷间打造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
1: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2: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的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
3: 渊商城本身的渊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
4: 体育快报，
5: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发布会17号举行。据了解呢，该赛事是上海首个以街镇为基本参赛单元的社会足球赛事，将于6月23号在虹口足球场开幕。本届街超赛事覆盖到全上海市16个行政区218个街镇，预计总场次超过600场，参赛球员、教练、裁判及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0000人，是上海社会足球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盛会之一。本届街超采用8人制赛事，上下半场共2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场地更小，节奏更快。赛事实行街道预选赛加区级预赛加市级总决赛3级赛事。各街镇呢，因地制宜广泛动员，通过体能测试、内部对抗、队伍整合等方式，精准遴选社区足球佼佼者。区级预赛将于6月到9月在各行政区展开。各乡镇以小组赛加淘汰赛方式决出各区的冠亚军。全市的预赛场次呢，预计超过400场。市级总决赛将于10月到11月举行。32支区级冠亚军队伍晋级总决赛，采用小组赛、双败淘汰制及淘汰赛，最终决出全上海市总冠军。总决赛阶段预计进行60场比赛。那么在球员准入方面呢，报名运动员年龄必须在18到55岁之间，运动员可根据户籍所在地、长期居住地、工作单位所在地条件当中的任意一项，选择代表相应街镇参赛，一经确认，本赛季不得转会。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6月18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3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埔及黄中、黄原、乐都、明河、化隆、天峻、德令哈、格尔木、芒癌、都兰、刚察、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大通、互助、乐都、祁连、门源、刚察、马沁、甘德、达市、攀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转阵雨为主，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

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六十分再会。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又到了如此安静的时刻，非常珍视这一小时的时光，也非常憧憬能够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一小时的时光里边呢，安心了解书，分享书，读书，感悟书。我是月明，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您可以锁定 FM989AM666 聆听一起阅读。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我们呢，整整做一周大兵的书啊，因为人家至少也写了八本书，所以我们做一周的时间也很正常。很多作品呢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我们也希望呢把这些经典呈现出来。那大兵的这个书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啊，分享了大兵的经历，大兵的创作源泉，大兵的创作方式，大兵和他书里边的这些主角们产生的故事，尤其是昨天我们分享了大兵和赵雷的故事。那大兵的这个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啊，大兵的读者怎么来评论大兵的书的。
2: 大兵说，我的书没有文学价值，但能让买不起电影票的人有故事可听。他笔下没有英雄的史诗，只有市井巷陌中那些坏的可爱、傻的倔强、野的温柔的普通人。

0: 合成标准答案。而大兵在书里轻笑，一门心思朝九晚五或浪迹天涯都是狗熊掰棒子。翻开这四本书，你会发现人生何止一种活法，你的疆域本该比想象更辽阔。我不这本书告诉你，当世界逼你跪下，你偏要站着发光。藏地支教十年的书店老板，散尽家财救母的浪子，守护绝症爱人的歌手，这些疯子对命运怒吼我不时，真正的尊严是在绝望里长出自己的骨头。小孩这本书告诉我们，所有的大人都曾是被风吹乱的孩子，那个偷钱买糖的流浪儿，那个在酒吧里画星星的孤儿。大兵说，成长不是磨平棱角，是学会与纯真共生共谋。你坏这本书告诉我们，当世界以痛吻你，你应该报之以歌。被诬陷的客栈老板，负债千万的创业者，隐姓埋名的老兵，他们在深渊里大笑，伤疤是勇者的纹身，泥泞是登天的云梯。好吗好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心若向暖，人间皆安。好吗好的是一句自度度人的自问自答。为盲童建图书馆的囚徒，带阿尔兹海默症爷爷旅行的女孩，他们证明善意不是弱者的妥协，是穿透黑暗的激光。最牛的人生叫做平衡木艺术，左手握紧房贷单，右手攥住南极船票，白天在格子间里经济，夜晚在星空下写诗，对世俗责任说好的，对内心渴望喊我在，朝九晚五养肉身，浪迹天涯养灵魂。合上书的那一刻，你将听见大兵的耳语，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你的江湖从来不在别处，就在你拒绝跪下的那一刻。真正的鸡汤不是逃避现实的迷药，而是让你有勇气直面生活的手术刀。
1: 这就是大家对大兵的书的描写。那我相信呢，这些描写啊，会让很多人产生很大的兴趣啊。如果呢，您能静下心来读一读书，也许是大兵的，也许不是大兵的，那对我们来说啊，都是一种财富。那么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大兵的书，那么我们还是会让很多朋友呢去静静的了解大兵的书。那么我们在为大家做好书推荐的时候，大兵的书比较多，那么接下来会是大兵的哪本书呢？我们来听啊，我们搜罗的另外的听众朋友啊，也是听友，这位听友呢叫静静，他做了一个账号呢叫静静读书笔记，他呢是怎样去解读大兵的文笔的。
2: 到底是生活定义了我们，还是我们定义了生活呢？大兵老师的文字真的太治愈了，他的小蓝书收官之作《保重》，于无常处知有情，于有情处知众生。读大兵老师的文字，有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那种共鸣和感动。如果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一定要来读一下他的书。大兵老师说，没钱没背景的年轻人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走暗路，耕瘦田，进窄门。真正牛逼的人生应该是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总有人问我生命的意义，其实生命没什么意义，就两个字，活着。很多人一辈子只能遇见一次，擦肩而过就是杳然一生。人生的意义在于独自穿过悲伤，依然勇敢积极。所以到底是生活定义了我们，还是我们定义了生活，这都取决于自己。大兵的文字就像是低谷期的救命稻草，成年人的疲倦内卷第一次被理解了。如果你之前错过了它，那这次一定要读一读大兵的书。大兵说，我的书你只需要买一本就够了，就是这本《保重》。读完真的杀死了我所有的精神内耗，让我感觉自己也没那么差，并且更愿意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也愿每一位正在经历疲惫迷茫的人，都能在大兵的故事里找到希望和光明。
1: 解读得非常好啊，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呢，会让很多人更想去了解大兵的书，更想去感悟大兵的书。那么接下来还是啊，我们解读大兵的书的每一个系列。那么刚才呢，我们说了保重，我们也说了乖摸摸头，接下来呢，这本书叫你坏啊，我们把这本书也给大家解读一下。
3: 大兵的书是离经叛道，就是走的不是常人的路线。比如说该在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这是我们常规认知。可是在他的故事里面，他说许多人教我们如何去正确的经营这条抛物线，可这个世界又哪来那么多的正确答案呢？那些约定俗成的正确路线，那些大多数人的正确答案，一定 是

0: 用于你吗？幸福或许是一颗一直揣在你口袋里的糖，不过那些奇妙的甜只能被舔过百般滋味后的味蕾来品尝。祝愿成长在抛物线某一段的你尝到属于你自己的糖。今天来说一下大兵的百文册纪念版《你坏》这本书当中的《送你一颗糖》，讲的是一个叫做月月的姑娘，真的是在她30岁之前经历过了很多年轻姑娘没有经历过的那些精彩的流浪和旅行，世界整个大半个地球它都有它的足迹，有很多的一些画面和讲述啊。比如说讲的一开始呢，是大兵因为接到了一个单位的电话，曾经那些年，然后要这个去在杭州让他买两身婚纱，他当时就拽上了这个叫月月的姑娘，然后呢两个人就是开玩笑的彼此给对方下跪，以及这个姑娘陪着他一起去试婚纱。这个姑娘呢也是把人生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给男生下跪和第一次穿婚纱都给了大兵，当然这是好兄弟之间彼此的肝胆相照。那后来呢，大兵开始讲述这个美丽的姑娘月月是一个挺飒的大蜜，大长腿大长发大眼人，性感的大嘴巴，回头率巨高的一姑娘。可再飒的北京姑娘也有怂的时候，当然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就讲两人在试婚纱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搞笑的画面。那更多的是在讲这个姑娘其实在世界各地去游历去游玩，然后以及经历过很多精彩的故事。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些经历，到最后呢这个月月也有说，咱们读一段哈。就是月月曾经在欧美留学的时候，比如说1999年起他游学欧美大陆，十几年来独自旅居过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然后回到北京开了一家小小的精品服装店，但是飘隐在市井小巷。从北回归线到南回归线，他的故事曾经散落在大半个地球上。那这个姑娘的爱情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这个姑娘一直都很害怕有婚姻，也是正是因为她小的时候家里的一些情况让她害怕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又该怎样的去面对她，要给孩子有怎样的一种生活。她写了很多自己内心的一些独白给大兵，我觉得也会适用于很多当下在生活当中爱情迷茫的年轻女士们来读一读。最后啊，其实大兵想要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无外乎我们的人生轨迹是螺旋状矢量前行，兜兜转转起起伏伏，画出一段又一段的抛物线。有许多人教我们如何去正确的经营这条抛物线，教我们如何去正确的获得那颗糖，可谁敢说自己能预测未知的人生呢？这个世界又哪来那么多正确答案呢？大多数人的正确答案一定就是属于你的正确答案吗？那些约定俗成的正确路线是否适宜你真正的成长呢？我装不来导师，也不卖心灵鸡汤，只赠欲扬先抑四个字给你。这欲扬先抑四个字就是在讲这个月月她曾经经历的那些颠沛也好，那些让她内心有创伤的故事也好，和她后来收获的爱情，都希望生活能够欲扬先抑，尝遍各种滋味再体验后来的甜，可能就更加的不一样了。她说去她喵的平淡是真吧，愿以礼抛物线中的你，饱经焦虑，饱经迷茫，饱经欲扬先抑的成长。祝愿成长在抛物线某一段的你，最终尝到属于自己的糖。就像月月，
1: 读书就是这样的，很多人读完书之后呢，都会有自己的感悟。我相信呢，读书会让人快乐，读书呢，也能让人悲伤。读书可以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过往和未来前进的方向。继续来听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对于大兵人生的共鸣和大兵书的感悟。这位朋友他说，在大兵的文字里，他邂逅了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烟火。
2: 初识大兵， 不过是旁人多次提起的名字。乖，摸摸头，这温柔又略带随性的书名，并未让我心生多少期待。直到百无聊赖间，翻开书页，才恍然闯入一个热气腾腾的江湖。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人过着你无比期待却难以企及的生活。那一个个鲜活的人，一段段滚烫的人间故事，让我在字里行间邂逅了最真实、最柔软的人间烟火，也看到了那个活成传奇的大饼。他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大家，前主持人、民谣歌手、背包客、酒吧老板，多重身份拼凑出一个行走四方的江湖人。笔下的文字也自带烟火气，口语化的叙述，直白的情感，快节奏的短篇故事，像深夜围坐的篝火，像街头小馆的闲谈，没有阅读门槛，只以最朴素的方式将世间百态娓娓道来。他写流浪街头的歌手，写坚守初心的手艺人，写奔波劳碌的底层人，写那些被主流目光忽略的无名者。不刻意拔高，不刻意悲情，只是如实记录他们的挣扎与坚守，善良与坦荡，让每一个平凡的灵魂都拥有了被看见、被尊重的光芒。有人说他的文字鸡汤味浓，说他浪漫化了流浪与苦难，可与无数身处迷茫、背负压力的人而言，这份看似浅显的治愈，却是黑暗里难得的微光。我们生于钢筋水泥的城市，困于学业的焦虑、职场的疲惫，被规则裹挟，被世俗定义，心中藏着不敢言说的渴望，念着遥不可及的诗与远方。而大兵的文字恰好接住了这份无法安放的情绪，他笔下的江湖有仗义相助的温情，有不被世俗驯服的自由，有不问前程的纯粹。那些看似不羁的流浪者，不是逃避生活的懦夫，而是忠于内心的勇者。他们放弃体面安稳，选择颠沛流离，以星空为被，以大地为床，以吉他与诗歌谋生，像一群不被驯化的候鸟，为我们照见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不必随波逐流，不必困于方寸，心之所向便是归途。我因他的文字入了他的江湖，立志走遍全国各地的大兵的小屋，记得与慧姐姐同行丽江，古城里的火塘近在咫尺，不过400余米的距离，却最终未能成行，那份遗憾至今仍记于心。后来踏入西岸的小屋，推门而入的瞬间，仿佛与书中的世界撞了个满怀。昏暗的灯光，质朴的陈设，耳边是温柔的民谣，空气中弥漫着烟火与故事的气息，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文字里的温柔与赤诚。原来他笔下的江湖从不是虚幻的乌托邦，而是真实存在的人间，是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是萍水相逢的温暖，是不缠功利的陪伴，是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人间烟火。如今再看大兵，不必用精英文学的标尺去衡量他的文字，不必纠结于技巧与深度。他从不是殿堂之上的文学大师，却是最懂普通人的情绪摆渡人。他的文字不完美，却足够真诚，足够温暖，像一双轻轻抚过肩头的手，轻声说着乖，摸摸头，抚慰着无数孤独迷茫的灵魂。他写尽人间百态，也写尽善意与温柔。他让我们明白，世间最动人的从不是惊天动地的传奇，而是小人物的坚守，是陌生人的善意，是烟火人间里的岁岁安然。 我们不必都成为浪迹四方的流浪者，不必都奔赴远方去寻求救赎，却可以在大冰的文字里停下匆匆的步履，感受人间烟火的温度。那些鲜活的人物，那些滚烫的故事，那些朴素的善意，如同暗夜中的星火，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愿我们都能在烟火人间里守一份初心，存一份温柔，不必颠沛流离，也能与生活和解。
1: 你看，很多的朋友对大冰的文字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如果非要读大冰的一本书的话，我们从哪一本书读起呢？当然是第一本。那如果只读大冰的一本书的话，我们又该从哪本书读起呢？当然是最后一本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看最后一本。我在搜寻大家对大冰书评价的时候呢，我竟然看到一个七尺男儿大老爷们儿啊，就是因为读了大冰的最后一本书《保重》，把自己给看哭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
3: 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啊，差不多半个月吧，把大冰老师的这本《保重》看完了。这本书呢，是大冰老师小蓝书系列的收官之作，当然也有可能啊，是大冰老师卖文为生的日子啊终结的这么一篇书。当然了，这个书里边是这么写的，至于还后续还会不会写书，这就不知道，这得问大冰老师了。啊，那为什么选这本书呢？是因为小蓝书系列呢，啊，它剩下的书的书名呢，你像这个阿弥陀佛么么哒，乖摸摸头，你坏好吗？好的，啊，说实话，我看到书名啊，就让我失去了这个阅读的冲动，啊，甚至保留一些对思想的敌意。当然，这本书呢还不算失望啊，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呢，把它定义为是一个主人公自传。因为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故事呢，应该是大冰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去把它用文字啊刻画出来的，啊，这里边呢，大部分主人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吉他音乐啊，有这么一个爱好。因为大冰的，因为这个主人公叙事的这个场景应该是在大冰的小屋，那，啊，跟大冰或者大冰的朋友啊讲述的，啊，那其中呢比较啊感动的两个故事呢，一个是这个工人的女儿，一个是骄傲。这两篇故事的主人公呢啊都是从这个农村里面出来的。那么这个工人的女儿呢，主人公呢是在这个小时候三岁的时候呢，因为发生了车祸啊变成了这个残疾，在学生时代呢饱受这个学生的这个嘲讽和霸凌啊，父亲呢非常伟大啊，为了保护女儿不受欺负，从工厂辞职啊，去学校做了一名保安啊，一直到她上了大学啊。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父爱的伟大。当然主人公呢在小红书当中呢是有他的账号的啊，叫小红丸，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是第一，我觉得这开篇的文章这边我觉得还是比较感动。第二篇文章呢是骄傲啊，骄傲的主人公呢是父亲，他有这个腿疾，每次这个上下楼出行的时候呢都需要背父亲啊，从小学一直背到大学，然后到他参加工作。当然现在呢他已经是一名博士了，科研工作者。大冰老师对这个主人公一鸣的这音乐上的这个才华和造诣呢肯定还是有高度肯定的啊，高度肯定。我也听了一下他的片段啊，吉他呀歌声啊，我觉得还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还是比较不错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嗯，而且他每本书的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每本书的最后呢，他有一个音频，啊，一个音频，就是这个二维码。每本书的最后呢，他都会有一个二维码，二维码呢，他是可以听到这个音频的，啊，其中有一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视觉障碍的这么一个小伙子啊，他也是喜欢弹吉他唱歌。那么大冰在这本书当中呢也讲了，就是这个如果说你有幸读到这本书或者读到那篇文章啊，希望你通过音频的方式，语音的方式把它录到这个喜马拉雅当中，为一些视觉障碍的朋友啊提供一些便利啊。我觉得 在这本书当中，我是能看到这个大兵老师的这个温暖啊和这个善良的啊，也经常在这个直播间解答大家的这个生活、工作啊、职场遇到的一些问题啊。虽然我有时候会刷到，我也会看一看他的片段啊。当然，我不能肯定说他的观点全部都对啊，因为人无完人嘛，他肯定有他的主观性。包括在这篇文章里边，也有几篇文章是比较水了，写的是有点水了啊，没有存在的价值，可能是为了凑字数啊，凑页码啊。如果说，哎，你也对这篇，这本小说当中主人公的故事感兴趣，或者说，哎，你也想丰富一下自己精神世界，看一看别人的故事，听一听别人的励志啊，励志经历。这本书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读的，当然了，这也可能是我读大兵老师唯一的一本，也可能是最后一本了啊，以后可能还是
1: 好。那么这位朋友分享完了，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回来之后继续分享大兵的文字。
4: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0: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9: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2: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来啊！我们相信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此时此刻真的就算是已经读过大兵文字的人呢，都想重新翻一下大兵的书啊，感受一下大兵的书到底怎么样。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想去了解大兵的书的话啊，那么可以尝试去买一本，或者说听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岳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锁定 FM 989，共同来聆听，一起阅读。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呢去解读一本书，并不是希望您读快餐，而是希望您真的慢慢的去嚼嚼那些文字。
1: 又到了这个时间，今天你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哪一刻心里忽然空了一下，或者被什么小事轻轻地撞了撞胸口？今晚想跟你聊聊大兵的保重，这本书躺在我手边很久了，薄薄一本，我却断断续续读了很长时间。它不是那种能一口气读完的故事集，而像一坛老酒，得找个安静的晚上给自己倒上小半杯，慢慢的抿。它里面装的都是些关于告别和留下的故事。这本书是大兵那个江湖故事系列的最后一本了，就像一个走了很远路的人终于坐下来，把行囊里最贴身最旧也最舍不得扔的几件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给你看。所以它少了些早年的飞扬，多了些沉淀后的温度。很多人说大兵的书是江湖文学，我觉得这个江湖不在远处，就在我们身边。他写的是那些在生活里认认真真犯傻的人，是那种现在听起来有点老派的情谊。读他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某个人物身上看见自己曾经想成为

0: 的一颗苹果。最让我心里一颤的是他最后群发的那条短信：诸位，我走先哈，我这边一切都好，也愿你们都好。读到这儿，我愣了好一会儿。他明明是要去那个最黑最冷的地方了，却反过来安慰留在光亮里的我们，那种透骨的温柔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第二个是一个叫铁城的男人，他是大兵书里的老熟人，像个活在今天的古人。这人没什么钱，一辈子干的尽是赔本买卖，帮毫无关系的孩子治病，为一个承诺守着一个荒凉的地方。大兵写他冬天脏兮兮的棉袄领子，写他咧嘴笑时露出的黄牙，写他身上永远散不掉的烟味，你几乎能通过文字闻到那种味道。这个人有一种现在很少见的稳，他的喜怒哀乐不跟着外面的房价股价跑，只认自己心里那把尺，情谊厚不厚，承诺重不重。看他活得那么穷又那么富足，你会觉得人好像确实还有另外一种活法。第三个是关于一碗炒饭的味道。大兵在拉萨认识一个小厨子，那人做菜极其认真，尤其是一碗最简单的蛋炒饭。后来才知道小厨子是在复刻他去世父亲的手艺。米饭在锅里蹦跳的声音，葱花预热爆出的香气，那不仅仅是在做饭，那是在进行一场沉默的祭祀。味道成了渡船，载着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到有父亲的时光里。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我外婆的辣椒酱，她走后那味道就永远成了记忆里的一个黑洞。原来最深的思念都藏在最寻常的滋味里。合上书，我心里最深的感受是两个，一是所有的保重其实都是在说我怕失去你，这句话那么轻，出口时却又那么重，他承认了人生的脆弱，也拿出了我们仅有的勇敢。有读者跟我说，看完书，他默默给通讯录里几个久未联系的名字挨个发了保重两个字，没期待回复，就觉得该这么做了。二是人怎么活才算值得，书里的人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是赢得了什么，而是在认了生活给出的难题之后，依然选择活得像个人。任风雨会来，但依然想为别人撑一小会儿伞，这种在局限里活出的宽阔特别打动人。我抄了几句书里的话，他们没什么大道理，就是些朴素的口语，但念着念着会觉得踏实。愿你知行合一，愿你心安。走过的路叫足迹，走不到的叫憧憬。普通人的勇武，平常人的慈悲。星光不问赶路人。保重二字其实是保持重量。好了，今晚的书就聊到这儿。临睡前想留给你一个小小的问题，不用急着回答，让它像片羽毛轻轻落进你的梦里就好。在你心里有没有一件事或一种味道是你悄悄留着用来记住一个人的？愿你也被生活里这些小小的沉重的保重温暖着。
1: 说得多好啊，如果真的是一种互动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想一想，到底谁会让你记住一种味道，而这种味道呢，能让你朝思暮想，或者偶尔想了想，想起来之后呢，又觉得哇，还确实是那种味道。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兵关联最为紧密的一位歌手，曾经是流量歌手，现在是民谣的领军人物赵雷。昨天我们也听了他很多歌，少年锦时，那这首歌曲呢也确实是赵雷啊在创作的时候把很多当年和大兵在一起的时光记录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很多朋友少年时的记忆吧，希望很多朋友都能够归来，依旧是那个少年。

赵雷非常松弛的音乐呢，总是给我们很多惊喜啊，听起来呢就是非常棒。今天呢放音乐放的有点少了，听众朋友可能会提意见，但没关系啊，我们把文字的跃动和音乐的魅力呢融合在一起啊，希望呢这种文字的表述可以和旋律柔和起来，也相信呢它会让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光。刚才呢我们其实把大兵的很多书呢都解读了一下，那其中呢有一本呢叫乖摸摸头，我们来听听这本书啊，很多朋友可能都读过这本书，那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来为大家详细去解读一下这本书

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深奥的道理，只是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里的人，有的在流浪，有的在追梦，有的在坚守理想，有的在经历生死。

双鞋陪他走过万水千山，与他相伴十几年的时光。有一年，老潘和阿让爬雨崩，时逢积雪未消，18公里山路一步一跤。回去后，老潘要把那双鞋抢去烧掉，阿让拼命抢回来，护在怀里，坚决不让老潘烧掉，说还能穿，大不了用菜刀在鞋底上重新刻几个槽。阿让的穷死自己选的，并安于寒酸。很多个人的事情，他都认为没那个必要。但免费在藏区为小孩和老人拍照这件事上，从来不吝啬。从2012年起，整整6年来，阿兰一直一村一村的免费给人们拍照。自己穷的只吃得起泡面，但他会带着车载电源打印机，现场打完照片塑封后，或者配上小金相框赠送给拍照的人，方便立等可取赠人照片。还会用拍立得，一张成本动辄6-7块钱，多的时候一天能送出近100张。每年藏地风雪最大的3个月，阿让为了继续维系他的藏地移动照相馆，回去香港挣钱，却不肯靠自己的摄影技术，只靠苦力。阿让有自己的理想和坚持，像极了曾经的你我，但只有阿让一直在苦苦支撑。在这些普通人的坚守里，还有一个比烈酒还烈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老兵，老兵从军人，是侦察连副连长，侦察连一马当先，是全军尖刀中的刀尖，最远深入敌后数百公里，丛林遭遇是家常便饭。某一场战役时，他领着一个排，伪装成一个营，据守高地一昼夜，增援的队伍一度被阻在半途中，老兵领着手下的几十个兵，一次又一次击退敌方整营建制的波浪攻击。辗转征战的数年间，老兵到过74个高地。一次战役中，老兵带着手下为了应对敌军的6月反击，深入敌后侦察火力配备、弹药基数、换防兵力。刚刚完成侦察任务，离国境线只有48公里处时，忽然遭遇重火力伏击，被包了饺子。他们开启自杀地炮火覆盖，双方的炮战不断升级。

只留下老兵一条命，他原本也活不了。第一次打扫战场的时候，他没有一丝气息，直到次日凌晨才被人发现。整整两个月，老兵在昆明陆军总医院恢复了几分钟意识，继续昏迷。之后的七个月内，老兵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历经了24次大手术，被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医生费尽心力救治后，笃定地下结论：全身瘫痪，终生卧床。在术后的昏迷中，军委嘉奖他为一等功臣，终生疗养，享受正团待遇。老兵全身瘫痪，一动不动地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某个八一建军节，老兵将自己的终生俸禄捐献给了希望工程。老兵在瘫痪了整整4年的病床上，在背上抠出一瓶钙弹片，然后不可思议地站起来，一年后恢复好身体。他又翻墙从疗养院逃跑，拿命换来的一切荣誉、光环，还有后半生的安逸，全都抛弃。老兵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悄悄地在云南丽江开了个火塘卖烧烤，自力更生。后来他将在丽江挣来的钱全部用来组建了全国唯一一支个人组建的消防救援队。他用他的方式继续守护着国家的安宁。乖，摸摸头，这是大兵每年回复杂草敏的拜年短信。可是就像他说的那样，本来每年都想回复一条长长的短信，但是有些话年轻的时候羞于启齿，等到张得开嘴时已是人近中年，且远隔万重山水。所以即便大兵是个作家，他也有对至亲的人说不出口的话，等想说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身边。也许至亲的人有些话即便我们从未说出口，他们也懂得。就像大兵和杂草敏，千言万语也不及。哥，好好的。哥，你别死。乖，摸摸头。乖，摸摸头这本书还写了很多关于友情和爱情的故事，比如兜兜和大树。兜兜喜欢依靠着大树身上，好像大树真的是个大树，承担得住他所有的往昔和未来。兜兜和大树都爱小屋，经常一坐就是一个晚上。那次两人的丽江之旅是兜兜此生最后的一次远游。兜兜就像古书里面走出来的女子，身上的人间烟火气不浓，可惜上天没有让这样晶莹剔透的女子常驻人间。在兜兜和大树异地恋3年之后，兜兜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兜兜不想耽搁大树，在电话里对大树说了分手。大树虽然年过不惑，但在爱情这件事上疯狂起来比20岁的男生还要一往无前。大树辞掉了广州的工作，将全部家当打包搬到了西安，跟兜兜求婚。他要陪兜兜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兜兜病重时，他们一起旅行到丽江，因为兜兜很喜欢大兵的小屋。回到西安后，大树在兜兜去世前在西安仿造了一间同样的酒吧，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感到温暖。他们的故事让人心疼，却让人相信爱情可以超越生死。大兵的文字很直白，有时候甚至有点糙，但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让故事更有力量。他写的不只是别人的生活，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藏着的那个想流浪想自由的自己。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也有人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默默坚持自己的梦想。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样子，难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就做你想做的事情，疯狂一点。这一代人什么样并不意味着我要怎么样，珍惜眼前人，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只是小小的坚持，也能让生命变得不一样。世界很大，人生很长，别那么孤独。

0: 也别那么着急，乖，摸摸头。
1: 好治愈的文字，好治愈的诵读。我相信很多朋友感受完这样的文字和诵读之后呢，都会觉得真心是要读一下这本书的，因为只有读了这些书，我们才会被这些文字真正的疗愈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到节目的最后了，还是把赵雷的歌曲送给大家啊。回来之后呢，就是下一个节目了，就是明天了，但没关系，明天还是我陪着你，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永远爱读书，永远从书中能够找到新鲜的成果。让我偷偷看你，赵雷的。

0: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
2: 呀，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

0: 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2: 饭酒吧
1: 出发。
3: 去，
1: 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4: 我是邓布利扬，
5: 我是格兰城。
4: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5: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4: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5: 人为什么打呼噜？
4: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5: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4: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4: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5: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4: 长知识去生活，
5: 每天下午两点，
4: 万万没想到，
5: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林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来跟邓布里昂进行电话连线啊，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两道题的朋友，我们就为您送上我们今天的奖品。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么今天呢到直播间里面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啊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马上到这个端午假期了哈，那么端午节也上映了非常多的好看的新电影，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口碑比较好的一部《火遮眼》啊，一部由谢苗主演的这个动作片，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以及《揭秘日》啊，还有一部科幻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最新上映的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爱是愤怒》啊，以及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还有啊《绝密任务》啊《阴风鬼影》以及《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好了，今天让我们来去了解一下一种海洋生物啊。那么在浩瀚的大海洋当中呢，有一种动物啊，它被称作是作曲大师。哎，不仅会作曲啊，还会唱歌。那么你知不？

知道这种被称为是作曲大师的动物是什么呢？这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来请问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动物是什么呢？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请作答。感谢燕妮南为我们点赞哈，谢谢。好嘞，我们的问题哈，就是那么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啊，这种动物叫什么呢？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即可参与互动答题。有朋友说，哎呀，我一会儿我可能得去上班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到这个上班时间了，没办法全程参与到这个互动答题里面，怎么办呢？哎，您可以选择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电话连线答题也是可以的。今天的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两道题哈，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了，好不好？好，刚刚我们燕妮南选了 A 选项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呢？被称为是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动物叫什么啊？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燕妮南又改了 D。刚刚选了 A， 然后又考虑了一下，不太对，是不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啊？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啊，这个动物叫什么？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看到绵绵羊选 D， 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D 了，恭喜！一直在等你们的正确答案。怎么说呢？座头鲸啊，它真的是海洋里面的一种奇葩动物啊，它也被称为是海洋中的作曲大师。它呢，一首歌能唱好几个小时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座头鲸的小档案啊，座头鲸啊，这个体长成年大约是12到16米，体重呢大约是25到30吨，它的发声的频率呢大约在20赫兹到10000赫兹，它吟唱的时间啊最长可以达到20小时以上。哎呀，它要是开演唱会啊，那这票价得多少呢？票价要是便宜的话，这大家赚翻了啊，一听听20个小时。那么座头鲸呢也分布在全球的各大洋啊，它主要隶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啊、鲸偶蹄目和须鲸科。有人说啊，这个座头鲸唱起歌来，它的这个声音能遍布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水下的大喇叭，这个是真的吗？这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哈，来，请问座头鲸的歌声啊，能成为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

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啊，是一个能传遍整个大洋的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我们刚才说了啊，他是属于这种海洋里的作曲大师啊，他一唱啊，就是这个歌一唱起来能唱20多个小时。据说他这个唱歌的声音也比较大啊，那他的声音是能够传遍整个大洋的一个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也就是说他不断啊，不仅是在唱歌啊，还是在交流，还是在传递信息。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啊，就像一个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燕妮娜也选到了 A 啊，觉得是真的。座头鲸啊，被称为是海洋的作曲家，一次吟唱能持续数小时啊，而且他每年还会换新的曲目，就像人类啊这种音乐在发明专辑一样啊，一些音乐人是吧，每年发一张专辑啊。那他的歌呢，不只是艺术啊，还是这种水下的社交软件，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是水下广播系统啊。他一首歌啊，能够传遍整个大洋，能够帮助相距几千公里的座头鲸来保持联系，那是可不是社交软件嘛，对不对？都快没有这个时间距离的限制了，几千公里啊，他依然能够与他的同类啊保持一个联系和沟通。所以说座头鲸的歌声啊，是真的啊，能够传遍整个大洋的一个水下社交软件啊。那么它呢，能够通过啊它的这种吟唱啊，然后呢再跨越几千公里的之外的这个其他的啊座头鲸去保持一个联系，所以也可以叫做是水下广播系统。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的第三道题哈，那为什么座头鲸它能在啊这个深海里面用它的歌声啊被就是传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啊，然后被它的这个同类所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的发声音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就声音比较大。 B 因为深海就像声波导管，声音会传得更远更快。C 因为鲸鱼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 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这个选项有点多啊，然后呢我再读慢一点，大家仔细听啊。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能够被几千公里甚至几百公里之外的同类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发出的音量远高于所有的海洋生物。 B 因为深海啊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它会把声音传得更远更快。 C 啊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 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的去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啊，可以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之外的同类接收到呢？啊 ，A， 因为座头鲸发出的声音的音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B， 因为这个深海呢，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声音啊会传得更远更快。C， 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的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这道题难到大家了吗？稍微选项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看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多一点时间思考哈。
为什么座头鲸啊能够在深海里发出这种啊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的同伴都能够接收到的这种歌声呢？A， 因为座头鲸啊发声的音量是远超于其他的海洋生物。B， 因为这个深海呢就像一个啊声波导管，声音呢会传得更远更快。C， 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会不断的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感谢 A 星星赞直播，这个后面的名字隐去了哈，来感谢燕妮娜为我们赞了1000次啊，谢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好，感谢金龙关注，绵绵羊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声音啊，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外的同类可以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啊发出的这个声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B， 因为深海啊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啊，它这个声音呢会传得更远更快。C 啊，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呢会不断的反射和放大鲸类的歌声。好嘞，我们燕妮娜选了 C 啊，再次感谢金龙关注，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咯。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鲸鱼的声音能传播到几千公里之外，并且让它的同伴听到呢？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燕妮娜答对了。哎，很厉害哈。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声波啊，在这个水面附近传播的时候呢，能量被海面和海底的反射消耗，迅速就会消散。所以你在大海里面喊一声啊，根本什么都听不到。但是在深海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啊，海水的温度和压力呢，会随着深度的变化形成一个分层结构。声波在这个深水层当中呢，它会被反复的折射和约束。啊，就像在一个水下的声波导管里面去传播啊，能量损失极小，声音传播极远。蓝鲸的低频声波呢，可以在深海传播数千公里。座头鲸的吟唱也是利用这一原理啊。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呢，它就可以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外的同类接收到。这个呢，真的不是巧合啊，这个是鲸类啊演化出来的一种物理外挂。因为他们的每次啊，这个在海洋里游的话呢，一游就游出好远去，对不对？所以同伴跟同伴之间距离真的蛮远的，怎么能让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呢？打电话肯定是不行了啊，那就在海里面嘶吼吧。毕竟啊，哈，在海底啊，你真的会有一个天然的声波导管来帮你传导声音，但是你在海面上喊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好了，下面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请作答。啊，是所有的鲸类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

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大家答题有点慢了啊，给你把速度提一提好不好？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来看到燕妮娜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A。

有分歧啊。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那恭喜我们的燕妮男答对了，并不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只有雄性座头鲸啊才会开演唱会，而且座头鲸唱歌啊主要是啊在繁殖季啊，就是为了配偶而唱歌的，哎，为了吸引配偶啊，主要在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像冬季啊，冬季的时候繁殖季啊，这个唱歌啊，然后呢都是这个雄性在唱，这个雌性的座头鲸呢他们不唱歌啊，但是幼鲸啊会发出这种短促的啊声音啊，但是不成曲调。那么雄性在繁殖场当中呢边唱边巡游啊，可能会吸引雌性，也可能与其他的雄性斗歌。竞争性吟唱理论呢啊，这个多只雄鲸同时唱歌，雌性听审之后呢选择最对味儿的雄性交配。座头鲸的歌声啊不是音乐创作，是求职简历。

那么座头鲸的歌呢有语言结构啊，座头鲸的歌声呢由短语、主题、乐章组成层次结构，短语呢是最小单位，数个短语呢组成主题，多个主题会组成乐章。一首歌呢通常会持续个20到60分钟啊，会重复数小时。刚才讲了他唱的最长的时候能唱20多个小时。同一海域啊，座头鲸呢唱相同的旋律，不同海域呢座头鲸方言不同，但是可以相互学习。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座头鲸啊曲目差异显著，这个不是语言啊，是区域的音乐风格。早期的研究呢认为啊，座头鲸用歌声进行远程的回声定位啊，就像海豚一样。那最近呢有这个主流的观点认为呢，歌声主要是用于社交通讯而不是导航。座头鲸在迁徙途中呢也唱歌啊，可能是用于与同路鲸群保持联系。雄性座头鲸在向雌性展示自己的音乐创造力和身体状态。座头鲸的歌声在深海声波导管当中传得远，但是接收方呢不一定马上回应，这是一场异步广播啊，不是一个实时的对话。也就是说声音啊可以传得很远，传出去，但是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同样是鲸类啊，那么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A 选项座头鲸， B 选项蓝鲸，请作答。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五道题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那么今天来晚的朋友啊也没关系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电话里面今天只要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我们说鲸类啊，他们在海底发出的吟唱，发出的歌声会传到啊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这个距离之外，那么同样是鲸类，哎，请问座头鲸和蓝鲸他们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哈，来请问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

座头鲸 B 蓝鲸。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A 是座头鲸 ，B 呢是蓝鲸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会传得更远一点呢 ？A 座头鲸 ，B 蓝鲸。来看到燕妮呢选了 A。来看到咪咪羊选了 B。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会传得更远啊 ？A 座头鲸 ，B 蓝鲸。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嘟嘟的奶奶啊，燕妮娜美芬啊，也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 ？A. 座头鲸 ，B. 蓝鲸。正确答案是 B 蓝鲸啊，蓝鲸。为什么？因为蓝鲸它的低频的声波会更低啊，低频声波更低呢，传播的距离就会更远。座头鲸的歌声啊，它的频率范围会更广一些，就是啊，从这个广度来讲，可能座头鲸啊更胜一筹。啊，那两者的歌声呢，都是利用深海的这个声波导管特性啊，来实现了远距离的传播，但是这个蓝鲸的话会更远一点哈。啊，这道题燕妮娜答错了啊。座头鲸的歌声在人类听来呢会更加的悦耳啊，所以它比较出名儿。但是呢，蓝鲸的声波会更省钱哈、啊，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耗能比较低啊，传的会更远。那么座头鲸呢是海洋的作曲家啊，如果说就这么形容吧啊，座头鲸是海洋里的这个作曲家，那么蓝鲸就是电台主播了啊。啊，风格不同啊，但是用的是同一套物理原理。啊，就像我们的电波一样，会传得更远一点啊。那么座头鲸在深海里唱歌，一首歌能传半个大洋啊，不是说它嗓门大，是海水用折射的原理呢来帮它放音乐。那首歌在几千米外啊被另一只座头鲸听到，他们也许相隔千山万水，但是呢他也会用另外啊同样的一套这个水下聊天软件来跟他回应。啊，而且呢这个座头鲸啊，我们说啊他这个曲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有人说座头鲸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啊每年都不一样，每年都在变，这是真的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六道题，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歌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这个歌曲啊，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啊 ，A 真的 ，B 假的，就是说每年唱的这个歌曲的曲风不一样，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曲风啊，每年都在变，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啊，这个曲风每年都会变，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啊。哎，恭喜大家答对了啊，还真是的，万万没想到啊，一个动物啊还会这个作曲是吧，还会变曲风啊，它可不是说就是偶尔变一变啊，它的曲目啊从来不重样，每年出新歌啊，这个比我们的一些艺人出专辑啊这个出的频率还高啊。但是呢它这个不是属于艺术创作吧，它这个只能说是海洋里的那种比较浪漫的求职信或者是情书啊。哎，对，因为它在繁殖季它才会唱歌嘛，对不对？所以算是一个情书啊，求偶的情书或者说是浪漫的这种求职信啊，求关注啊，可以说是坐在深海里啊唱给整个大洋听。座头鲸的歌

声呢可以传播大约3000公里，人类呢在远处录制到的歌声啊，可能是几百公里以外啊鲸群发出的。如果你在海洋边上，你听到这个座头鲸的歌声，你可能听到的是来自几千公里外的一头这个鲸啊发出的。那么座头鲸呢，每年它的个曲风都会变啊，某些年份的新歌啊可能会被临近海域的这个鲸群啊翻唱。就是一些比较流行的啊，可能这种曲风比较受大众欢迎的这种歌曲啊，可能还会被附近的一个鲸群翻唱啊，所以你可能今天听到一个曲风啊，明天听到另一只座头鲸啊唱了一首 一模一样的啊，但这个绝对是原唱啊，绝对是原创哈。那么有人说这个座头鲸它有没有声带啊，它是怎么发声的啊？它其实它的咽喉没有声带，它是靠这个气腔和喉部组织震动啊来发声的。它的歌声呢在南极海域和热带繁殖场曲目不同啊，曲目不同，它在南极海域唱的是一种歌，在热带海域唱的是另一种歌，就像我们北方的曲风跟南方的曲风不一样啊，可能有一些地域差异啊，也可能跟心情有关啊，也说不定。那么座头鲸的歌声呢，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啊被人类记录到，所以这里呢也是彻底的改变了鲸类行为学的研究。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鲸与它的10年》，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4: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欢迎大家呢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座头鲸与蓝鲸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啊来介绍到蓝鲸啦。那座头鲸呢，它确实有着一副啊这个令人倾羡的好嗓子啊，还有着这个格外的天赋啊，作曲的天赋。但是呢蓝鲸啊也有着人类非常羡慕的啊什么呢，就是它的身体健康。蓝鲸啊，据说啊，这个得癌症的概率是比人类低的啊，有这样的说法。那么你认为这是真的吗？有人说蓝鲸得癌症的概率比人类低啊，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七道题哈，来欢迎来作答。据说啊，蓝鲸得癌症的概率要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欢迎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也啊，这个邀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来左上角点点关注啊，咱们也可以来到直播间点点赞，好不好？好，我们右手食指点到下面的这个大拇指，可以一直点着不动啊，你试一下。你试试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蓝鲸得癌症的概率会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现在呢，伸出你的食指啊，然后呢，你放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上，你看看会发生什么奇迹，给大家变个魔术。蓝鲸得癌症的概率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蓝鲸得癌症的概率会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来看到啊，燕妮男和暖暖都选了 A， 真的，真的吗？没错啊，还真是真的。涛声依旧 A。这个确实有点违反常识啊。而且呢这个理论也是最近啊，就不是最近才发现的，是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理论得出了。早在1977年的时候呢，牛津大学有一位流行病学家啊，理查德

佩托，他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佩托呢，当时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啊，他觉得哎，老鼠呢比人是吧小那么多，细胞又少，活得又短，按理说他应该更少得癌症才对，对吧？而且呢，你想想这个鲸鱼对于人类来说啊，这种巨无霸是吧，他应该得癌症的概率比人高得多吧？但是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啊，老鼠得癌症的概率啊要比人高得多啊，而像鲸鱼啊、大象啊这种啊大型的动物得癌症的概率反而是比人低。这个矛盾的理论提出来之后呢，啊，后来学界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佩托悖论。简单来说呢，就是体型越大、寿命越长的动物啊，它并没有啊这个更多的去得到癌症啊这样的疾病啊，反而事实是相反的啊，它们会有很小的概率啊得这种疾病。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呢，这个科学家也在疯狂的找答案啊，这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就拿了大象来做研究。2015年，研究人员发现啊，大象的基因组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TP53 的抑癌基因。TP53 啊，这个基因呢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两个，但是大象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基因呢有20份相关序列的拷贝。那这个基因的作用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当你的细胞 DNA 啊受损严重的时候呢，它会下达一个指令，就是你已经被优化了，主动离职吧，你不要影响其他的同事。于是呢，像这种受损的啊，然后呢癌变的，可能会癌变的、老化的、衰老的细胞就会启动一个凋亡程序啊，自动启动，就把它给除掉了啊，除名了。所以呢，大象的手里的这种指令有多少个呢？有20个，而人类只有2个。所以你想一下啊，他们的这个抗癌能力，那肯定就是比人类强很多了。哎，那这个是大象的研究，那蓝鲸是不是也这样呢啊？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下一道题，请问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那样啊，把这个 TP53 的基因呢复制了很多份呢？ A 是的， B 不是。啊，蓝鲸体内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有这么多的 TP53 基因呢？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 TP53 基因呢？ A 是的， B 不是。刚刚讲了，因为大象的体内呢，它有一个 TP53 的抑癌基因啊，它的这种基因序列在身体里面有差不多20份的相关拷贝，但是人类只有2个。那么既然蓝鲸啊，它这个抗癌能力这么强，它是不是也跟大象一样啊，它的体内也有复制很多份啊这个 TP53 的基因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这个身体里面复制了很多份的 TP

蓝鲸的基因呢翻了个底儿朝天啊，结果发现呢蓝鲸并没有像大象那样的啊把这个 TP53 基因复制很多份，这就意味着蓝鲸啊走了一条不长啊就是不同寻常的道路啊，它的抗癌秘籍呢就是慢，干什么都慢，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抗癌的这个技巧啊，就是慢。你想一想，蓝鲸那么大，它一天到晚都在干啥呢？游泳、吃饭、喷水、睡觉。它的静息心率啊，每分钟呢只有10到30次，我们人类呢是60到100次啊。那它的每分钟的这个心啊，这个静心啊，静息的心率呢只有10到30次，跳得很慢。这个它的新陈代谢率比人类啊要慢得多得多呀。新陈代谢慢就是能耗少，对吧？这个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细胞在产生能量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附带的产生一些废气，这个废气呢也叫活性氧，其中呢就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自由基啊，自由基这个玩意儿呢会让这个铁啊生锈那样慢慢的去腐蚀细胞里面的 DNA， 而 DNA 伤了呢就会容易癌变。但是呢蓝鲸代谢比较慢，它产生的废气就比较少， DNA 呢这个受损的机会就比较少，癌症自然就少了。它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让这个癌细胞啊窝里斗啊，这是它的一个防御机制。你想想啊，一头蓝鲸啊差不多200多吨啊，一个肿瘤想要杀死它啊，那得多大的肿瘤呀，是吧？至少得几十公斤吧。那么一个肿瘤要长到几十公斤，它得长多少年呢？一头蓝鲸通常能够活80-90年啊，一个肿瘤要长到致命的大小也要几十年啊，所以说可能这个肿瘤还没长成啊，已经经络了。但即便没到那一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蓝鲸也有充足的时间让免疫系统去发现它，然后干掉它。那么更精彩的是呢，科学家还提出过一个超级肿瘤的假说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肿瘤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啊，每一个癌细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团结，它里面的癌细胞也在互相竞争啊，也在互相打架。一个肿瘤长到一定大小之后呢，里面就会出现啊一波这个叛徒当中的叛徒啊，反派里的反派。这些癌细胞呢会再次变异，形成新的帮派啊，抢夺原本属于母肿瘤的营养和血液供应。然后结果呢就把这个母肿瘤给搞萎缩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内讧了啊。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的这个是窝里斗，这种现象还可能会形成套娃啊，就是肿瘤的肿瘤的肿瘤的肿瘤。这种窝里斗呢对蓝鲸来说是好事儿啊，就是反正哪个都长不大啊，最终蓝鲸就安然无恙了。你就怎么说呢，就好比啊，好比董卓吧，是吧？吕布反水了，然后呢董卓这个就败下阵来了啊，剩下的诸侯呢又开始互相掐，是吧？内耗到最后谁也没有统一天下啊。还有一招呢，就是抗癌基因啊，抗癌基因开了挂。比如说大象防癌它靠的是堆数量啊，把这个 TP53 啊这个抑癌基因呢复制了20多份啊，这样人多力量大，对吧？但是鲸类它没有这条路啊，它没有把这个抗癌的基因复制那么多份啊，而很可能是在质量上下了功夫，也就是说它进化出了更高效的一个版本。这些基因呢在调控癌细胞的周期、修复 DNA 损伤的方面呢，有可能它会比人类的版本要强啊。这样的话呢，就算这个癌细胞它长得很大啊，就是长成了巨大的这个癌细胞，它也翻不了天啊。哎，那有人就说了啊，这个蓝鲸得不得癌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能变成蓝鲸，是吧？蓝鲸的抗癌能力这么强，我也不能像它一样。哎，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那么这些关于蓝鲸的研究能帮到人类吗？ A 能， B 不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这些关于蓝鲸的研究能帮到人类吗？ A 是能，B 是不能。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关于蓝鲸的这么细致的研究，是吧？关于它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研究啊，对人类有没有帮助呢？ A 是啊有啊，就是能不能帮到人类呢？ A 是能， B 是不能。

好，有选能的。关于蓝鲸的这个抗癌的这些能力的研究啊，能帮到人类吗？ A 是能， B 是不能。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吧，蓝鲸这么能抗癌啊，它这个能力这么强是吧，它甚至啊能自己进化出一个巨大的基因啊来这个抵抗癌细胞。啊，相当于就是说可能这个大象复制了20多份啊，但这个20多份呢都是菜鸟是吧，但是人多力量大嘛，但是呢哎蓝鲸啊它就进化出来了一个叶问哈，一个打10个或者说一个顶100个啊，那就很厉害了。那么这些研究能不能帮到人类呢？啊 ,A 是能， B 是不能。好，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A 啊，没错没错啊，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呢与我们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能搞清楚这些庞然大物是怎么抗癌的，我们就可能把这些机制用在人类的身上。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开发出一种药是吧，让人类的细胞 DNA 在受损的时候像蓝鲸那样去高效的去自毁啊，启动自我毁灭程序，然后把这个癌细胞或者即将癌变的病变的这个细胞给它清除掉。或者我们能不能模仿蓝鲸的这种低代谢模式啊，然后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药物让我们的代谢降下来，然后呢降低我们体内活性氧的水平。其实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啊，2015年呢在大象的研究发表之后呢，就已经有公司在尝试啊这种开发基于这个复制 TP53 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抗癌药物。那蓝鲸的研究呢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呢还是有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研究潜力的。2024年的一项研究呢指出啊，跨物种的比较肿瘤学研究啊正在为人类癌症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全新的思路。可以说大自然呢真的是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了，给我们提供了千百种的思路，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它，怎么样去复制它克隆它的问题。啊，其实呢啊我们这个可能啊人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看起来无所不能，但是在癌症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被啊这个蓝鲸给秒了的。你想想蓝鲸这种庞然大物啊，在5000多万年的进化当中啊，演化出了一套我们听都没听过的啊，也不可能拥有的这样一套抗癌的这个机制。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这个攻坚克难啊，来攻克癌症的问题，到现在呢也没有就是完全能够攻克的办法。但是呢这个温柔的庞然大物啊，它呢不需要化疗，不需要这个放射，不需要什么靶向药，也不需要治疗预防，甚至它都不知道自己有癌症这一回事情，它的身体就已经自动搞定一切了。那这个难道对人类就没有一些启示吗？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燕妮南、咩咩羊和涛声依旧。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截到有你名字和我们这个直播间画面的这一张图啊，凭借这一张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请一定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去兑票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票售出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电影院都是自动放映的，只要有售票就会放映啊，没有售票是没办法放映的哦。那么这张票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哈，大家尽快去兑换，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哈，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陪伴、互动和支持。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0: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0: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四十九集，接完王百川的电话，樊胜美更是气息不稳，她恨不得砸窗跳出车去呼吸。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呢？唯有找到苦主家属，跟人家低声下气软磨硬泡的谈，谈到对方心中消了挨打受伤的毒气，愿意体面收场才能为止。可是谁去谈啊？他爸妈要是能行的话，这两天早就该谈完了，还等到今天又来要一千吗？他哥根本不是那块料，弄不好又是一言不合第二场打架又开始。只有他了，这种事情委托朋友什么的都不行，唯有家里嫡亲出面放下态度许下承诺，对方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唯有自己出面。可是樊胜美除了周末两天哪还有其他时间？她思来想去，想到眼下紧迫的一千块，看起来那每天账单果然是有水分的，如王百川所言。那既然如此，他怎么可能再全付呢？又一想，要是不全付，爸妈吃得消苦主的威逼吗？正愁眉不展呢，张明松的电话打了进来。
2: 哎，小凡呐。
0: 啊。
2: 前天被你灌醉的大伙儿相约今晚聚餐，一起瞻仰樊女侠风采。你下班了吗？今天晚上有没有事
0: 啊？啊，我公司在郊区。我今天下班早，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这个，我上回任性，幸好昨天张总不见怪，今天怎么还好意思出来再吓唬人呢？
2: 出来吧，今天说好不乱喝了，天冷了大家一块吃个火锅。我这回该去什么地方接你啊？我们今晚去九鼎。
0: 九鼎，那可是顶级的饭店。樊胜美眼前终于看到了一丝青天。哦，我地铁路过，我自己过去就行了。张总，你还欠我一次高尔夫呢。
2: 一定，你一句话的事。
0: 樊胜美顿时归心似箭，她得回家换件衣服，重新化妆。今天早上没心情，灰头土脸的出门，那可不是去九鼎的模样。曲小潇从邱莹莹那儿出来，立刻给赵医生打电话，可是赵医生那儿不知道为什么关机了。曲小潇立刻想到赵医生可能在做手术，哇，真神。他耐心坐车里给赵医生发了一条短信，约下班见面，然后回公司上班。第一笔生意开标在即，他还得忙着勾兑关系。招标方有一位关键人物的老婆在海市出差，他得拿着爸爸的车子亲自管接管送兼三陪。从小就知道陪客户应酬是力气活，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真正上了手才知道这绝对是一份苦差事。幸好有利润在前方招手，曲小潇爱钱，目标明确的事情他干劲儿十足。直到接近下班时分，关键人物的老婆不经折腾累了，让曲小潇把他放在宾馆里自生自灭。曲小潇是百般哀求请吃晚饭，关键人物老婆动摇半天还是决定睡觉为上，于是曲小潇便自由了。恰好这个时候，他收到了赵医生姗姗来迟的短信。
2: 两台大手术很累，下班我直接回家，下午再约吧。
0: 曲小潇回短信说好吧。

0: 手上却是方向盘一子，赵医生没有见过，方便他
1: 是位置瞅着，终于看到赵医生跟一位男同事一起出来，他便驱车慢慢滑过去，滑到和赵医生同步，才降下车窗。
0: Hello，丽莎的人，我送你回家呀。
1: 赵医生往这豪华大奔车窗里一看，愣了。你怎么在这儿？赵医生跟同事道了别，坐进了曲小潇的车子，又问了一句：“你怎么会过来啊？”曲小潇万分感谢赵医生没当众耍大牌不上他的车，他连忙动手将车门锁上，发力开出去，以免赵医生反悔。
0: 我一整天接送客户，非常幸运的是呢，客户年纪大了，一天折腾下来，连晚饭都不想吃，只想睡觉。陪客户逛街的时候，我看到一只挺漂亮的摩卡壶，是插电的，可以在办公室里用，客户很喜欢，我索性就多买一个送给你，就放在后座，你看一看。
1: 赵医生看看认真开车的曲小潇，再往后看看一大包不知道什么东西，慢腾腾地说：“心意领了，谢谢。看来今天你也很累，前面找个地方把我放下来吧，我住的地方挺远，我掉回头去医院取我自己的车回家。”“
0: 不放，放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昨天晚上打牌是我不对，情绪失常，但是你不能因此就不理我。我宁愿你戳着鼻梁骂我无知、浅薄、无赖，我也不愿意放你下车。”
1: 赵医生自打初中开始，身边就不乏含情脉脉的女孩，可这样子的还是第一次见，她可是受惊了。赵医生愣愣地看着曲小潇，不禁哭笑不得：“不是，你打算把我载到哪儿去啊？我可不可以打开车窗喊救命啊？”“
0: 再到饭店陪我吃饭，然后再去我家。车窗我没锁，随便你喊。”
1: 曲小潇听赵医生并未三真九裂言辞拒绝，赶紧继续耍赖：“这可真是悲剧啊！我刚得知，刑法只将拐卖妇女儿童入罪，拐卖成年男子是不入罪的。”“小曲，我昨天晚上开始感觉我跟你在一起不好玩，对不起。你想怎么责罚我都可以，但我不愿意继续没趣的事情。”曲小潇其实这一整天早已组织了好几个方案以应对赵医生的拒绝，可等到真听到了，他发现自己很不像见多识广的江湖儿女，他鼻子一酸，哭了。曲小潇什么都说不上来，一脚刹车，手脚麻利儿的爬到后座，捂脸哭泣。这一连串的动作，赵医生可是再次受惊了。一般人类哪干得出来这事儿啊？可身后立刻响起汽车喇叭的轰鸣，他只能爬到驾驶位，将车赶紧开出去。下班高峰时间，触目可及都是车山车海。好不容易，赵医生才找到一个路边停车位，把车停那儿。“小菊，我下车了。”“
0: 慢着，我要知道你喜欢的是有趣的人是什么样的。你如果说不出来，就告诉我有趣的概念是什么。昨天一起打牌的安迪是吗？”“
1: 安迪很聪明，但不算是有趣的人。魏兄是，可惜他是男的。有趣只可意会，一解说就全无概念了。当然，你可以说我这是借口，确实是很像借口，定义太不确切了嘛，以致我有时间错认，耽误别人。对不起。”赵医生说着，拔下车钥匙放到后座。“
0: 你手伸过来，让我咬你一口，我再放你走。”
1: 赵医生乖乖地伸手，但是嘴上是这么说的：“手术完了之后，我好像没有好好洗手，脓液什么的可能还有点附着在上面，别嫌弃啊。”
0: 曲小潇已经抓住赵医生的手，可是听了此话，说什么也下不了口，唯有拿泪汪汪的眼睛怒视。赵医生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么奇特的分手场景，他抽回手，摸摸曲小潇的头发，

0: 行了，别哭了。
1: 但是想一想，还是毅然下车了。曲小潇看着赵医生走远，拦车，消失，终于可以撒开了尖叫，一个人在他爸爸的车子里是拳打脚踢。偏偏他喜欢这么直截了当拒绝他的赵医生，连拒绝的风格他都特别的喜欢。
2: 邱莹莹跳出地铁车厢，活蹦乱跳地往家里走。地铁走道上到处都是一整天工作下来筋疲力尽的人，邱莹莹鲜活得像多汁的橙子。刚走出几步，邱莹莹就一眼瞅见前面身板笔挺走得飞快的关雎尔，于是就提出一个属于小学高年级的行程问题。关雎尔和邱莹莹相距 A 米，关雎尔以 B 速度沿直线往北走，邱莹莹以 C 速度同时沿同一条路往北走。请问同学们，邱莹莹在几分钟后赶上关雎尔啊？答案是，邱莹莹追到地铁出口，就气喘吁吁地向前加速一跃，做出犯规动作，一把抓住关雎尔大衣腰带，让提射条件化为谬误。
3: 关关，你就不能走慢点吗？哎呀，累死我了。你今天不用加班啊？
4: 啊，我明后天出差，周六才能回家。莹莹，你今天不用买菜啊？
3: 哎呀，悲剧！一颗大白菜，我竟然能整整吃上一个星期，每天晚上大白菜炖肉，我都快吃疯了。我以后再也不买大白菜吃了。
2: 两个人说说笑笑回家，经过西饼店的时候，邱莹莹照例向往地行了一个注目礼。
3: 等以后我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海市所有的甜品店吃上一轮。
2: 关雎尔说：“
4: 如果我能通过考评，春节之后就有钱了。可是这几天我们实习新人都特别的紧张，我看见 HR 办公室我都会绕着走，宁可别让他们看见，也别给他们留下坏印象。对了，不知道今天樊姐有没有空，我得问一问他们公司 HR 的考评流程是什么。”
2: 关雎尔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连忙说：“
4: 算了，今天不问了，樊姐这几天心情特别的不好，我还是出差回来再说吧。”
2: 邱莹莹笑道：“
3: 墨守成规了吧？我告诉你，樊姐是越帮助人越快乐，她就是这么一好心人。”
2: 曲小潇驱车擦着两位邻居而过，他抹抹垂泪的眼睛，没有停下，一径往地下车库开去。下车就赶紧戴上墨镜，看上去很酷的在那等电梯。地面，关雎尔和邱莹莹也等电梯。居家大楼的电梯门口与商用大楼的电梯门口没什么不同，近在咫尺的人谁都不认识谁，全都挂着一脸冷漠，只看电梯门顶的数字跳跃。地下，曲小潇步入 B 电梯；地上，关雎尔和邱莹莹步入 A 电梯。邱莹莹走出电梯，听到身边电梯也发出开门的声音，她就止步等待，看出来的是谁。一见戴着墨镜的曲小潇，他立马娇滴滴的夸张的高喊一声：“
3: 小曲！”
2: 然后冲过去熊抱五秒钟。关雎尔正打开2202的门，听到这么嗲的声音，他毛骨悚然的回过头来看，身边还冒出了樊胜美的声音：“
4: 怎么了小秋叶，你今天怎么了？”
2: 樊胜美俨然装扮，听到室友回来的声音，走出来看了一眼，不料正好看到邱莹莹热情拥抱曲小潇。其实她心里是有点不痛快的，她当即收起了笑容，转身回屋穿衣服。毫无疑问，一定又是曲小潇那妖精对邱莹莹施了什么骗术。曲小潇郁闷地把邱莹莹推开，但是曲小潇还是捕捉到樊胜美的变脸了，只是他心中没有意料中的欢乐。此刻他心烦的要死，一声不吭地转去他的2203。可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转身问：“
3: 小关、小秋，你们谁知道王小波呀？”“
4: 哪个王小波？”
2: 邱莹莹对曲小潇的冷淡不以为无。曲小潇想了一会儿才说，
3: 好像男生蛮喜欢看的，挺喜欢学他的。
2: 关雎尔可是一听就知道是谁。
4: 哦，这个王小波你不一定喜欢，上网有很多的下载，他太太李银河也有很多的文章。
3: 太好了，谢谢你啊小关。哎，你告诉我这两个人名字怎么写啊，能不能过来帮我搜一下？
4: 我放下包，你打开电脑，我很快就过了。
2: 关雎尔一转身刚准备进屋，迎面差点撞上樊胜美，他忙退后一步。一看装扮一新的美女，关雎尔脱口而出，
4: 樊姐去约会啊？
3: 什么约会啊？年底几个朋友聚餐。
2: 樊胜美担心曲小潇还在门口，说什么都不肯承认是约会，但时间吃紧，她还是赶紧冲出门去。邱莹莹也给樊胜美一个熊抱，
3: 抱美女发大财。
2: 富儿小声问，
4: 樊姐是不是刚和安迪一起出去认识的那个呀？
2: 见樊胜美点头，邱莹莹
3: 熬夜
2: 这才放开樊胜美。关雎尔也听见看见了，他想到早上和安迪的议论，又看看樊胜美说不上开心也说不上不开心的那张脸，不知所措。但等他放下电脑包，换上居家抓绒服，来到203，更让他不知所措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摘掉墨镜的曲小潇好像是哭过，而曲小潇也直截了当地承认，
3: 我爱的人不爱我，小关，我不甘心，你帮我下载王小波所有的文章吧。
2: 关雎尔脑袋一抽一抽的，他想问，可是又觉得有点趁人之危，还是忍不住。
4: 昨晚那个人吗？
3: 对，就是他。
2: 关雎尔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脑袋乱乱的，想问为什么，可觉得这么做太卑鄙了。手指输入的时候便乱七八糟起来。关雎尔掩饰地说，
4: 小区，你的电脑键盘我用不习惯。
3: 没关系，不着急，我叫个 KFC 全家桶吧，把小秋叫过来也一起吃。
2: 曲小潇一边打电话一边看关雎尔搜索，看到搜索得到的页面满满一页的文章标题，他不禁晕了，这么多，他猴年马月才看得完啊。再看关雎尔细心地帮他在地盘建立一个独立文件夹，将下载文件一个个的往里装，他一边跟 KFC 的人说话一边打量关雎尔。打完电话叫完餐，他见关雎尔专心做事不理自己，也不敢打扰，就跑去202叫邱莹莹。曲小潇今天落寞得慌，无法忍耐203的寂静。
3: 小秋，来我家喝我家咖啡，听说我家咖啡很贵哦，是你店里咖啡价格的100多倍，你要不要来尝一尝呢？
2: 如果是其他的事情，邱莹莹绝对不会受诱惑，偏生她如今对咖啡知识求之若渴，一听就说，
3: 哎，等一等啊，我正煮肉汤呢，煮完就过来。你要喝肉汤吗？大白菜排骨的。
2: 关雎尔抬眼看到捧着大白菜排骨汤的邱莹莹和曲小潇亲亲热热走进来的时候，又是忍不住问，
4: 你们俩什么时候和好的？
3: 秘密。
2: 曲小潇拿出自家的咖啡，连豆子带器皿一起交给邱莹莹这个专家来收拾。他趴到关雎尔旁边看文章，
3: 小关啊，王小波的文章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有什么有趣的性爱之类的东西，很指导生活那种啊？
2: 关雎尔听了一愣，
4: 是昨晚那人说的吗？我也不知道，我听同学说很好，可是我看不下去，有很多 sex 方面的描写，调子也不是我喜欢的，很晦涩，年代也离我们太远了。你会不会是听错了呀？
3: 不会，安迪和魏大哥也在场，就是赵医生说的呀，他怀念大学时期王小波式的有趣性爱。 哎，小关，你脸红了哟，你不会还是处女吧？小秋，快来看《西游物种》，传说现在处女要上幼儿园去找，胡说，咱们这儿就有一个。
4: 小区，你再胡说，我不给你找王小波太太的文章了。
3: 啊，我没说，我没说，我一句都没有说啊。你慢慢找。小秋，这咖啡怎么样啊？
4: 这个香味特别的奇特，好像是爪哇那边的，但是好像又跟我们那儿的不太像。这是什么品种呢？我得喝了才能确定。
3: 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种，是我朋友那儿抓来的。朋友喜欢喝咖啡，留学回来呢，开了一家咖啡店，玩票。据说全海市爱咖啡的人都知道那家店，店里就不卖寻常的咖啡，也不卖那种装十三的拉花咖啡，你反正只要能喝出差别来就行。
2: 关雎尔听着两人在开放式厨房说的热火朝天，他一个人对着电脑发愣。那位赵医生真的是那么放荡的人吗？可真想不到啊，人不可貌相，难怪与曲小潇才刚认识不久，两个人就……关雎尔心中挺不高兴的，他后悔自己看错一个人。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2: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22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听着曲小潇和邱莹莹两个人在开放式厨房说的热火朝天，关雎尔的心情五味杂陈，他一个人对着电脑发愣。那位赵医生真的是这么放荡的人吗？

0: 真想不到啊，人不可貌相。难怪和曲小潇才刚认识不久，两个人就已经……关雎尔心中挺不快的，他后悔看错一个人。那边邱莹莹喝一口刚煮出来的咖啡，他就惊了。
1: 乖乖，这么好喝！
0: 曲小潇等着下文，可等半天，邱莹莹什么都不说，竟在那儿发呆了。
1: 哎，小邱，你说话呀！我在想，问题很严重。平时都是真心诚意的对顾客说这个那个是最好的咖啡，以后得言不由衷了。可是我装得出来吗？完了完了，以后我再热情洋溢不起来了。
0: 曲小潇倒是彻底傻了。
1: 这也是问题？
0: 他看看纯洁的关雎尔，再看看眼前同样纯洁的邱莹莹。这22楼怎么住了这么两个特异人种啊？他听关雎尔说已经下载的差不多了，就过去打开一篇来看。还行，小说能看得下去，只是没有意料中的惊喜。无论如何，为了赵医生，他需要花点时间修炼。邱莹莹在那儿想了半天。
1: 小曲，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让我到你朋友那儿去工作呀？不行，我朋友只是开咖啡店，零卖。你又不想当服务员端杯子的，若是批发，你也没有本钱从那儿大批进货呀。可是现在的顾客都是相信我才相信我的推荐的，我以后言不由衷，我这不是对不起他们的信任吗？他们现在都是因为。

0: 天价，人家顾客不笨，就你最笨了。
1: 哎呀，我当然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只是我以前又傻了一回，以为他们说的特级就真的是最好的。
2: 曲小潇拿眼睛在这两个特异人种之间打转，忽然忍不住微笑起来。可爱 Q 萌，他第一次发现22楼还有可爱的人种，原来不仅男人可爱，女人也可以可爱。于是乎，三个姑娘第一次和谐地坐在一桌，七嘴八舌地聊着天，喝高级咖啡，与大白菜排骨汤，吃肯德基全家桶。只是三个姑娘心里各有一股惆怅，关雎尔的惆怅最不起眼，可是偏就她的情绪最沉闷。
3: 安迪总算是跟在出租车后面，得以全虚全影地回到了欢乐颂。跟着出租车的时候必须要全神贯注，付了钱落了单才又烦躁起来，一个人在冷风劲吹的中庭踱步。此时他已经意识到刚才犯了大错，暴露了身份。首先，魏国强没有理由猜不到他是谁，只是需要最后一步的确认。其次，魏国强看到了他的车牌号，只要稍微下功夫查一下就能找上门来。最后，魏国强有点权势，找上门来的话，别人不敢把他打出去，而他是不想再见到魏国强的。直到他见起点在夜色中匆匆赶来，才将几乎喝空的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整理了一下呼吸，似乎看到了依靠。
2: 起点和安迪见面，先说了一声，别担心，拉着安迪的手进去大楼里慢慢谈。两个人上到22楼，正好关雎尔和邱莹莹从曲小潇家出来。曲小潇当即吹了一声口哨，揽着关雎尔和邱莹莹的肩膀在那儿贼笑。起点对他们微笑点头招呼，安迪一脸郁闷地说，
1: 我有正事，今天就不跟你们一起玩了。
2: 然后就拉着起点走进2201，但到门口他还是回头看了一眼，不知道这三个人怎么就抱到一块儿去了。算了，也好。曲小潇很有经验地说，
0: 看这样子他们的确是有正事要谈，不是奸夫淫妇的前奏，但是你们放心，不会是分手大戏。我的精辟解释完毕。
2: 邱莹莹说，
0: 什么奸夫淫妇啊，他们就是同居又怎么了，成年人可以自己做决定。
2: 曲小潇怕邱莹莹跟他轴，他今天也没什么心情，只好认错呗，欢送二人回2202。2201内，起点听完安迪风格严谨白描式的叙述，先肯定一句，
4: 这也不是矫情，血缘这个东西嘛，很微妙，你的表现也很正常，后续肯定牵扯不清，需要咱们边走边看，尤其是看那边的态度。但是你的情绪目前表现得太镇静了，安迪，换别人可能会酗酒砸东西打架大喊大叫发泄，你在压抑自己吗？
1: 但是我刚才发泄了。
4: 我们喝酒吧，继续发泄。人生才多少大事啊，生出来是第一桩大事，这件事情就牵涉父母，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发泄都不为过。我开酒，你拿纸笔，我们列数那个人的罪过。
3: 安迪将信将疑，但是他又信任起点。他不拿纸笔，而是搬来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不用起点陪伴，他自己动手在电脑里打入。因魏国强逃离，妈妈发疯惨死，外公失踪，外婆不知下落，我无可奉告，弟弟。于是等起点拿着两只杯子过来，他疑惑地说，
1: 早已经过去的事，早已经明白的事，我在激动什么？我为什么总是在为过去激动？你让我列出来，是不是想说明我小题大做了？
3: 可是话这么说，他的心就跟被人扯着荡秋千一样，对着这么简单的一排字沉沉的跳。
4: 不要问我。

0: 问自己。
1: 起点斟半杯酒递给安迪，安迪被这句话刺激的火大，一饮而尽。细节，安迪将手指移回键盘，可是临阵退缩。那一个个月黑风高夜如何描述呢？他将电脑推开，不写了，写出来仿佛不再是自己的事情，再看就像是别人的事情，没有感受。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希望你发泄出来，安迪。遇到那种人，你心里一定闷气，但不知道怎么让你发泄，或许喝酒是个办法吧。正好此时起点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来一看，哟，王百川，他找我干嘛呀？起点看了一眼安迪，接起电话。
2: 喂，魏总，对不起，我不知道安迪小姐的电话，可否拜托你转告安迪小姐一件事？我很为樊胜美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担心，但樊胜美的态度似乎是想做鸵鸟。她周围的朋友唯有安迪小姐性格成熟，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樊胜美究竟是什么态度，是不是已经有处理方案而不需要别人的帮忙？
0: 王百川接下来将樊胜美家发生的事情详细告诉了起点。安迪又将电脑移回来，他靠在起点的背上，对着电脑上面的一排字看，不知为什么心沉沉地跳了好一会儿，之后慢慢沉静下来。很对不起起点，他似乎不需要发泄，但他伸出手指在一排字下面打出了另外一排字，不原谅。等起点打完电话，安迪就公事公办，仿佛说别人家的事一样的说，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可怕的，也没什么可慌的。
0: 起点惊讶地看着安迪很久，对，他不是你的谁，他只是一个路人，以后就是以这种旁观者心态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事端，更何况你还有我呢。
1: 王百川，什么事啊？
0: 安迪见起点不想说的样子，忙解释道，
1: 给我点其他事情做一做吧，让我分心，我不想陷在这件事情里面，脑袋有时候会不由自主，记性又太……

0: 起点感觉，安迪依然浑身紧张，并非他嘴上说的那般轻松。说到底，牵涉到最亲密的血缘，人有太多太多的不由自主。安迪听了说，
1: 小区一直说樊胜美不会理财，原来樊家是个无底洞。那王百川想干什么？英雄救美吗？这种简单的小事他着手处理了就是，何必大费周章呢？
0: 樊家那个问题呢，只要是明白人，谁都不敢沾手。明摆着樊胜美跟他家父母哥哥组成的那是一个死循环，谁奋勇冲进去跟樊胜美绑一块，谁就跟着沦陷。王百川没那么傻。
1: 那他找我算什么意思啊？让我陷进去？王百川心眼这么多？他电话多少？我打给他。
0: 安迪拿座机免提功能接通王百川的电话，直截了当地问，
1: 喂，王百川，我是安迪，你找我？可我有些问题可能会混淆，我需要跟你通一下气。
0: 起点接王百川电话的时候一心两用，他那个时候最关心的是安迪的情绪，别的诸如王百川、樊胜美之类不相干的人的事，他只用少许精力对付。此时见安迪可以分心管别人的事，他才将刚才的电话回想了一番，猜测到王百川的一些小心思。他给安迪做了个手势，想提醒一下，可安迪早已一口气说了下去。
1: 这件事你打算处理吗？
0: 起点听到这儿就不吱声了，看起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事办法。电话那头王百川说，是这样，我已经跟小美通了电话，她不愿意跟我说起这件事，但是这件事情如果不处理好，他们家会很吃亏的。
1: 你是有心人，我刚才可能表达不清楚，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参与处理这件事情吗？你打电话给我肯定是希望我加入的意思吧？我也是愿意帮樊小妹的忙，所以我需要知道怎么和你协作更加简单高效。
0: 起点听到这儿一笑，放心走开了，去书架那儿闲逛。我打算参与，可是我不知道小美的态度，我无法找到其他的切入角度。
1: 她的态度无非是两种，不需要你和别人参与，或者需要并授权你和别人参与。从她对你我的言论来看，她不需要咱们的参与。那么如果我们参与的话，就只能是背着她。既然这样，我在海市就帮不上忙了，只有你在老家出面一手摆平。这件事情应该不难，或者你什么都不做，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已经够意思了。
0: 王百川那头好一阵子的沉默，安迪就再问，
1: 因此呢，我估计你找我的目的并不是解决他眼下面对的这件事情，而是把樊小妹从他家解脱出来。但是我一时想不出适当的办法，就我猜测，他家的死循环存在并非是一天两天，他有可能轻易的解脱吗？我感觉你应该已经有办法了。你刚才电话里跟魏总说的那些要求，我无法理解将在你布局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怕做错分寸影响事态，所以我希望了解你的全盘考虑。
0: 小美不希望我们参与，我猜这跟她自尊心比较强有关，她活得那么光鲜，可能不希望我们看到，不希望我们看到他一些小小不足。可是正如你所说，安迪，他家的死循环形成非一朝一夕，靠他个人觉悟来挣脱死循环，可能眼下这件事情的力道并不够。可是我这回回家专门打听了几个人。
1: 我理解你怕樊小妹难堪，你可以不说，但是如果根据你和魏在通话中的布置，我将必然会跟樊小妹说起她家的事情。你既然清楚她自尊心强到不愿意和我们分享小小的不足，为什么还要我跟樊小妹说起她家的事情？暴露了我们插手的隐情，岂不是更坏事吗？抱歉，我搞不懂你的逻辑思维，才混淆打电话问清楚。你真的希望她恼怒吗？
0: 我，小美的脸上始终带着面

0: 包括处理家务事的时候，他也戴着面具。对他自己，他也戴着面具。唯有把他的面具扯下来，他才会意识到他这几年并不怎么光鲜，或者说早就已经颜面无存了。这样可能促使他以真面目处理家务事，还能做个了断。
1: 这下我有数了。联系你刚才跟魏魏的通话，我总算明白你上一个电话的意思，大概是要我遵照你设定的布置，无意当中去激怒他，把他的自尊心逼到绝境，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对不起安迪，我不是
1: 知道，我也没有。好，这件事就这么处理。但是考虑到樊小妹可能会迁怒于你，影响你和她的关系，我打算不在对话当中透露我了解她家情况是通过你。有进展我会再跟你联系的。
0: 对不起安迪，真的很对不起。
1: 没关系，大家是朋友，虽然只有几面之缘，以后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跟我说便是了。
0: 等安迪

0: 而且他凭什么认为可以骗过咱们两个呀？傻帽，傻帽的办法并不值得采纳，我不建议你帮忙。
1: 为什么不帮忙？
0: 安迪，你对你从不认识的弟弟，只因一点血缘关系，你就每月支付一笔费用，保障他的生活。樊胜美从小是他父母养大，你将心比心想一想，觉得他可能不资助父母吗？如果真的被你想方设法阻止了，他此后不资助，他良心上将非常过不去，不仅会自我谴责，而且连带谴责阻止他的人。这就是王百川不敢自己出面的原因啊。那么你还打算尝试吗？
1: 那，你替我想办法了。
0: 这个忙不帮。以我对樊胜美这个人旺盛虚荣心的认知，她很可能很享受自己能从男尊女卑的家庭底层跳出来，翻身做家中顶梁柱的这份荣光。你是外人，不识好歹干什么呀？对吧？
1: 安迪不禁想到樊胜美在2202的口头禅有樊姐呢，但安迪还是说。我去一下隔壁，看一看樊小妹心情怎么样。如果过得去，就说明她对付得了，那我就算了。
0: 去吧。
1: 起点纯粹是看在安迪今天晚上遭烦心事儿的份上，才答应安迪去汤内浑水，拿别人的糟心事儿分自家的烦心，这也是个办法。但是安迪一会儿就回来了，起点倒是觉得奇怪了。
0: 怎么人不在家吗？他倒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操心，都忙碌啊。
1: 他又跟前天灌醉他、灌哭他的张明松一起去玩了。算了，我不管了。
0: 起点赶忙岔开话题。哎，对了，安迪，我一直在想，你有没有爱好啊？看书对你，反正用你的说法，你说那叫补课。穿衣打扮你也不在意，因此也没有血拼。美食美酒你也不涉猎，那你有没有纯粹是出于兴趣培养的爱好？
1: 为什么忽然问起我这个？是不是觉得我挺没有趣的？
0: 不会，你整个人丰富多彩，我怎么会觉得没趣呢？只是，当你烦心的时候，比如今天吧，我忽然发现不知道用你的什么爱好能帮你摆脱坏情绪，我又想到让你发泄这一招，你也再想想。
1: 这个问题。安迪还真没有认真考虑过，他溜着眼睛思考半天，才吐出两个字：“没有。
0: 哦，所以看书、上网、吃饭、锻炼什么的，都仅仅是出于生存考虑。走，带你夜生活去。
1: 不去了，还有工作要处理，而且时间太晚了，夜生活太浪费时间。
0: 既为生活而工作，岂能为工作而放弃生活呢？我前年悟出来的，当时渡过难关后，我才想到。我都没有好好生活过，我以前一直是绷紧发条的机械人，如果当时跳了，那真是白活了这一遭了。后来我就一直学着生活，浪费时间做无意义但是有趣的事，但也没忘记工作呀，工作依然做得还不错，只是心态更好了。好了，去换件漂亮衣服吧。
1: 我今天晚上已经没事了。
0: 广告时间，稍后即返。
1: 起点笑嘻嘻地嚷嚷着，窜入客厅的洗手间。安迪哭笑不得，却也不再坚持，进去卧室，换了行头。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21集。
11: 站在一旁的王克俊禁不住问邓宝山：“
12: 啊，邓副总座，依你之见，我们应该怎么表态呢？”
11: 邓宝山想了想回答道：“
12: 目前唯一的办法，我看还是积极地寻找与中共进行直接联系的线索比较好一些。”
11: 王克俊听了点点头，又无奈地摇摇头：“
12: 是啊，哎，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送出了那么多的信息了，可是中共方面却一点回声都没有啊。”
11: 邓宝山听完皱起了眉头说：“
12: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贸然从事啊。”
11: 一直处在沉默状态的傅作义听了，用力的一挥手说：“
12: 好，宝山，就听你的，我们先不发通电， 设法和中共联系一下再说。
11: 再说中共方面，在争取与傅作义和谈和武力解放北平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傅作义手下部队的策反工作。根据北平守敌的情况，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
12: 要努力争取更多的部队，能够在可能的战斗打响后单独起义。
11: 北平地下党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是副部的荣军中校王苏。接到刘仁的指令之后，王苏立刻与华北学院的地下党员魏嫣一起，首先对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余维哲进行了工作。
12: 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下辖第一、第二和第四三个大队，担任城内前门、永定门、广安门和西直门一带的机动防御。第一大队大队长余维哲原是共产党员，后来与中共失去了联系。
11: 经过王苏和魏嫣的工作，余维哲明确表示，
12: 我愿意脱离蒋介石和傅作义集团，为解放北平立功。
11: 于是通过余维哲，北平地下党又在第二和第四大队分别策反了一个中队。在王苏召集的秘密会议中，王苏指示他们说，
12: 一旦解放军攻城，你们要分别从前门车站等地向永定门方向突破，与解放军内外夹击，迅速接应解放军从那里进城，同时以火力封锁住东单临时机场，防止敌人从空中逃跑。
13: 是，一定完成任务。
11: 所有参加反正的国民党军官都兴奋地回答，
12: 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在行动开始前的这段时间，你们一定要严格注意保密，同时要严防敌人的破坏，一定要确保起义行动的圆满成功。
13: 是。
11: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又立刻的齐声回答。
12: 几乎是同时，由城工部出资，并由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刘学周和吴哲子等人，在北平崇文门外兴隆街48号开设的禁风行站的生意，今天也特别的兴隆起来。
11: 开设禁风行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掩护崔月离、刘厚同、杜任之和阎佑文等人的相互联系，以及为刘厚同等人提供一个安全的交往场所。为了防止傅作义采取用武力坚守北平的方针，崔月离指示杜任之和刘学周、吴哲子等人努力工作，为配合解放军用武力解决北平问题的行动多做一些准备。
12: 这一天，吴哲子和刘学周特地把冯杰臣请来，和他商量一旦和谈破裂，争取第35军单独起义的事情。
11: 冯杰臣是杜任之在联谊社经刘厚同介绍之后认识的。经过交谈，杜任之看到身为北平企业公司经理的冯杰臣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积极性很高，同时作为刘厚同的同乡，与傅作义总部的许多高级顾问和高级将领们也都十分熟悉，于是杜任之就鼓励冯杰臣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出点力。
12: 冯杰臣在思想上一直倾向于进步，听了杜任之的话之后便住进了联谊社，
14: 几乎与刘厚同形影不离，既照顾刘厚同的生活，又充当刘厚同与杜任之的联系人。在策反工作方面，冯杰臣的主要对象是傅作义的王牌主力第35军副军长兼第262师师长丁宗宪。
11: 丁宗宪和冯杰臣是老相识了，部队进驻北平以后就和冯杰臣经常往来，两个人因为关系密切，所以在交谈内容上也多有不便。
14: 丁宗宪是黄埔四期毕业，因为刘厚同曾经为他在傅作义那里全力举荐，所以和刘厚同的关系也很密切。对国民党的前途，丁宗宪当然是清楚的，因此他经常和冯杰臣商谈北平的前途之事，并且也希望刘厚同能多劝劝傅作义走和平解放北平之路。
11: 单说这次接到吴哲子和刘学胄的电话之后，冯杰臣就赶到了晋丰行站。他来到行站之后，吴哲子和刘学胄把配合解放军武力解放北平的想法一说，冯杰臣沉默了。他对吴哲子和刘学胄说，
15: 一定要武力解决北平问题吗？真的不能再争取一下和谈了？
11: 刘学胄回答说，
15: 和谈当然要争取，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武力解放北平的打算呢，否则傅作义一旦不梦醒的话，而要跟着蒋介石誓死顽抗下去，那就必须要推迟全国解放的进程了。所以党中央要求我们在做和谈的工作之外，必须做好武力解放北平的准备，这样也会促进和谈呢。
11: 听刘学胄这样一解释，冯杰臣便不再犹豫了，他立刻表示，
15: 行，我配合你们的工作。
11: 于是冯杰臣便立刻打电话把丁宗宪请到了北平前门外的一家大饭店。
14: 丁宗宪来到饭店的时候，刘学胄和吴哲子早已经来了。刘学胄和吴哲子的公开身份分别是晋丰行站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丁宗宪在晋丰行站跟吴哲子和刘学胄见过面，刘学胄和吴哲子也就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和丁宗宪做过深入交谈。
11: 今天刘学胄和吴哲子两个人也在做，丁宗宪自然是十分高兴，于是便满脸笑意地跟两个人打招呼。吴哲子和刘学胄各自向丁宗宪敬了一杯酒之后，冯杰臣便把酒杯高高地举了起来。
15: 哎，各位，我说两句，今天的这酒啊非比寻常，再有这里也没有外人，来，咱们先干了这杯再说。
11: 于是几个人纷纷举起酒杯干了杯子里的酒。冯杰臣是个爽快人，说话颇带点江湖豪气。等大家把酒干了之后，冯杰臣便毫不客气地直奔主题。
15: 各位啊，咱们有约在先，一起走和平道路，这不只是咱们个人的事儿，也是北平几百万军民的事儿，咱们说话可得算数啊。
11: 冯杰臣说这话当然主要是为了让丁宗宪表态做铺垫的，所以冯杰臣话音刚落，吴哲子和刘学胄都抢先表了态。吴哲子说，
15: 那当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说出的话怎么能不算数。
11: 吴哲子说完，刘学胄也跟上说，
15: 没错没错，我们都不会改变初衷的，走和平道路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怎么能够当儿戏啊？
11: 两个人说完，都各自饮了一杯酒，以示决心。轮到丁宗宪说话了。丁宗宪本就豪气横溢，见刘学周和吴哲子都表了态，他岂肯落后？于是，他也马上斟满了一杯酒，说：“
15: 来，满上。”那当然，君子一诺，自重千金，自然要说话算数。我也干了。
11: 丁宗宪说完，也举起酒杯来，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放下酒杯之后，丁宗宪有些担心地说：“
15: 我这里呀，倒没什么问题，就是副总司令的态度突然有些犹疑不定，又是修环城马路，又是修临时机场，北平的形势眼看越来越吃紧了，一战是在所难免，诸位以为如何才是上策呢？”
11: 刘学周听完立刻说：“
14: 咱们共同目标是和平解放北平，最好的前途当然是让傅先生和咱们一起促成此举。可是倘若傅先生真的执迷不悟，咱们也不能无所作为啊。应该从怎样才能最低限度地减少北平的破坏方面来想想办法了。”
11: 丁宗宪听完，扭头去问冯杰臣：“
15: 杰臣老兄，你有何高见呢？”
11: 冯杰臣回答：“
14: 以兄弟之见，真要是到了那一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请老兄率第35军和262师单独起义，放开德胜门，到安定门一线的防地，与解放军来个里应外合，迅速解决战斗。这样，北平百姓的牺牲和损失，肯定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啊。”
11: 丁宗宪听了，好半天都没有说话。他想了一会儿，表态说：“
15: 好。一旦副总司令明知死路，还往前闯，整个第35军，我不敢保证。但是第262师，兄弟可保单独起义。”
11: 冯杰臣听了，立刻兴奋起来：“
15: 宗宪兄，您此言当真？”
11: 丁宗宪听完，正色道：“
15: 君无戏言，一诺千金。”
11: 丁宗宪说完，就抓起酒杯，准备一饮而尽。冯吉臣赶紧拦住了他：“
14: 且慢，宗宪兄，如果果真如此的话，兄弟倒有个不请之情啊。”“
15: 啊，杰臣兄，但说无妨。
14: 宗宪兄，果真如此的话，那是宗宪兄给兄弟们带来了在青史留名的好机遇。在下想高攀丁将军与吴刘两位老板，就此结为金兰之好，以示共同进退，共守信义。不知诸位以为如何呀？可否屈尊与鄙人结拜？”
11: 吴哲子和刘学周听了，立即表示同意。丁宗宪也马上说：“
15: 这是丁某的荣幸啊，我赞成。”
11: 于是，四个人在酒桌上互相交换了更帖，交拜了兄弟。
16: 我等发誓，生死一心，共同携手，同进同退。
11: 结拜完毕，四个人又密谈了一阵，这才尽欢而散。
14: 至此，北平城外除了有东北野战军第一和第二 两个先遣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两个兵团，共四个兵团的包围之外，城内的地下党又成功地策反了防守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防守在城北德胜门一线的第三十五军，以及铁甲列车总队的一个大队，和防守在城内前门车站等两个中队。
11: 只要总攻的命令一下，起义部队和城外的解放军里应外合，傅作义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惨败的下场了。
14: 这一天深夜，在北平城内北长街八十一号的院内，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一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至关重要的事情。
11: 此刻，八十一号大院的大门虚掩着，客厅里，华北剿总中将参议迟丰城一边翻看总部的《平民日报》，一边在焦急地等候着两位神秘的客人。
14: 近半个月来，《平民日报》一直是迟丰城反复研究的对象。《平民日报》是傅作义的喉舌，在这上面反映的基本上是傅作义。

0: 老父对我优待有加，我应该报答他。如果老父真的能与中共和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也算是老父造福于人民的一大功德呀。我怎样才能促成老父做成这件事情？
1: 池峰城一边想办法，一边在客厅里来回的踱着步。池峰城与共产党的关系已经很久了，他出身贫寒，地位低下，从小就艰辛尝遍，看尽炎凉。15岁，投奔西北军，因为工作卖力。 被冯玉祥看中而调入卫队营，并在冯玉祥的影响下，一直从班长晋升至旅长，深得冯玉祥的信任。1929年，冯玉祥中原反蒋，失败下野。池峰城所部与孙连仲、高树勋等各部一起。
0: 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他担任第79旅旅长。1931年3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日益猖獗，并于这一年发动了918事变。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第26路军还是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剿共，立刻引起了第26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终于，在第26军总参谋长赵伯升和第74旅旅长董振堂和第74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在剿共前线的江西宁都，发动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起义，宁都起义就发生在池峰城的眼皮子底下，对池峰城震动之大，可想而知。从冯玉祥反蒋，到赵伯升等发动宁都起义，正是池峰城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思想洗涤。后来， 第26路军北上抗日，池峰城作为第31师师长率部抵抗，被誉为“铁血将军”和抗日名将。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奉命组织河北省政府和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池峰城作为接收代表。 接受了河北以及华北散存的伪治安军，组建了保定警备司令部，以代理省长兼保定警备司令的身份，统辖保定的党、政、军、文、警、县、特，以及保定周围的几个县，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22集。
1: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奉命组织河北省政府和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池峰城作为接收代表，接收了河北以及华北散存的伪志愿军，组建了保定警备司令部，以代理省长兼保定警备司令的身份，统辖保定的党、政、军、文、警、县、特，以及保定周围的几个县，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2: 就在这时，池峰城与中国共产党重新接上了早在抗日初期就已经有过的关系。华中局成功部长刘仁利用曾经担任过西北军第26路军副参谋长的李忠利的关系和池峰城接洽，派遣李忠利的堂弟中国共产党员李颖进入了池部。李颖到达保定之后，立即得到了池峰城的信任，并委为卫籍副官和秘书，直接掌管池部的官邸文案。
1: 可是池峰城很快就被军统北平站站长杨清直盯上了。就在这时，孙连仲来了保定，杨清直就向孙连仲密报：
3: 总座，据我调查，池峰城有通匪嫌疑啊。中共地下党目前已经大批潜入保定的各个机关和池公馆，已经造成了大量的机密泄露，导致国军在战场上处处被动，请总座一定严查，尽快肃清在池部内部的共产党啊。
1: 谁知孙连仲此时已经有了亲共的念头，听了杨清直的话之后，他淡然一笑：
2: 你说池峰城通共，这怎么可能呢？池峰城跟我多年，作战勇敢，指挥得当，屡立战功，曾经受过总裁的嘉奖啊，他怎么可能通共呢？是不是有人嫉妒他，故意在他头上泼脏水啊？好了，池峰城是党国高级将领，对于他是不能随便怀疑的，等你有了确凿的证据再说吧。
1: 杨清直不软不硬地吃了孙连仲的闭门羹，自然是十分不甘，可是眼下他手里又确实没有掌握池峰城通共的有力证据，于是他只好唉声叹气地出去了。池峰城走了以后，孙连仲赶紧给池峰城打了电话：
2: 峰城啊，你是不是在保定把军统给得罪了？
1: 池峰城听了不觉一愣：

0: 没有啊，没用。孙连仲听罢冷笑了。那他们怎么告你通匪呢？池峰城听了，赶紧解释：“总座，一定是军统那帮家伙为了请功而故意陷害我。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呐！”孙连仲听完不觉笑了：“冯程啊，他们的话我当然不能相信。我已经给他们打发了。不过啊，以后说话办事儿可要小心点。如果你真的被他们抓住了小辫子，就是我也保不住你啊。”池峰城听了，赶紧说：“总座放心，我会注意的。”
1: 然而，对于军统的手段，实在是防不胜防。记恨在心的杨清直，先以通匪的罪名，在保定逮捕了20多人，并且株连了近100名各界进步人士。随后，杨清直又耍了一个阴谋，让省府秘书长约池峰城外出巡视城防工事，而后命令手下特务们。
0: 趁机冲入池公馆，强行解散了池峰城的手枪队，逮捕了池峰城的一批副官和秘书。池峰城发现受骗以后，不由得大怒，指着杨清直的鼻子破口大骂，恨不得一刀宰了他。可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池峰城手下的几个人。 被杨清直抓到了通共的事实，池峰城无法在任上干下去，便只好向蒋介石递了辞呈，回到北平闲住下来。不久，傅作义率华北剿总进入北平，出于老交情，傅作义给池峰城一个闲差，于是。
1: 池峰城算是多少有了点事儿做了。不过，共产党并没有忘记池峰城。池峰城一回到北平，中共北平地下党就重新和池峰城取得了联系。目前，池峰城家里的勤务兵小李。
0: 池峰城很想配合解放军做一些工作，可是也没在傅作义那里说不上话，又苦无门路，不免十分痛苦。这一天，毛人凤新任命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少将徐宗尧突然来到了池峰城的家。见到徐宗尧，池峰城不由得眼前一亮。对徐宗尧，他太熟悉了。在池峰城被称作保定王的时候，徐宗尧是他的警察局长。 军统与杂牌军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池峰城知道徐宗尧也是军统，所以一直提防着他。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池峰城发现徐宗尧并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样骄横无忌、飞扬跋扈，而是很配合他的工作。渐渐的。
1: 就把徐宗尧看作亲兄弟了，而徐宗尧对池峰城呢，也因为池峰城是抗日名将，所以对他很是敬重。经过一番交往，更是对池峰城的军事才能和品格个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 渐渐的就将池峰城视为挚友，
0: 而此刻，两个人相见，却是各怀着心事。 徐宗尧被自从毛人凤任命为北平站站长之后，曾有许多想说的话对池峰城说，而池峰城呢，则是一见面就想着能不能把这个军统特务给争取过来，以便为和平解放北平出点力。
1: 两个人见面之后，徐宗尧开口说，
0: 凤城兄啊，小弟此次来是有件事情想跟您唠叨唠叨了。您知道北平军统站长官之职是个肥缺，从戴笠开始就有肥水不入万人田之称了。之前的站长王普臣是毛人凤的同乡表兄弟，而此次毛人凤却突然把这个肥缺交给我这个外人，哎，这实在是令我感到意外啊。据我分析，我当这个站长而让老站长王普臣当专员，实际上我还是个幌子，是个傀儡，实权还在王普臣手里啊。这样一旦形势有变，王普臣可以马上脱身，而我则必须死盯在这儿坐以待毙。我琢磨着呀，我在这种时候来接这份差事，肯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义之举呀，所以特地来和丰城兄来商量商量。
1: 池丰城一听心里不禁大喜，如果自己的这位兄弟能接管军统北平站，而自己又能把徐宗尧策反成功，那不是对北平和平解放的一大贡献吗？于是他连忙对徐宗尧说，
2: 宗尧老弟啊，不要着急，这样你先顺水推舟，按毛人凤的指令行事，说不定因此你可能有更好的出路呢。
1: 徐宗尧一听赶紧问，
0: 方丞兄，此话怎讲？
1: 池丰城一听就笑了，
2: 老弟现在的位置是十分要害的位置啊，当日月变迁的动荡开始的时刻，老兄如果能在这个岗位上做上一番事业，那岂不是得天独厚吗？
1: 池丰城说完意味深长地朝徐宗尧笑了笑。徐宗尧眨眨眼睛有些懂了。
0: 好的，丰城兄啊，我听你的，如果你有需要老弟帮忙的事情尽管找我。
2: 好，一言为定。
1: 池丰城说完高高兴兴地把徐宗尧送了出去。

说起来，徐宗尧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天津人，因为家境贫寒，所以是学徒出身，又因为有些文化，又随后参加奉军做了文书，再后来做了少校军需官，都是文职。918事变之后，徐宗尧看到国难当头，便弃文从武，而后叠经提拔，从上校团长晋升为少将旅长。1941年，他只身潜入蒙江，策反因为负伤而投降日军的白凤祥成功，

0: 石峰城与中共的秘密往来，徐宗尧也深表同情。石峰城被迫辞职以后，徐宗尧也卸去了保定警察局长的职务，转任冀热察辽情报组组长，不久前被军统局任命为北平站站长。
1: 刘仁认为，根据徐宗尧的实际情况，又有池峰城这层关系，争取徐宗尧站到人民方面来是有可能的。而如果能争取徐宗尧和平起义，那对于稳定北平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北平的损失和破坏，将是一个最有益的事情。于是刘仁立刻指示王苏，
0: 你直接找池峰城联系，尽快完成对徐

0: 两个人对如何策反徐宗尧做了细致的研究。
1: 这一天夜晚，在池峰城虚门以待的客人中，有一位客人就是共产党员王苏。
0: 到了约定的时间，客厅的门被轻轻地推开，王苏一闪身就

0: 徐宗尧也轻声推门，准时到来了。
1: 啊，二位都请坐，我给你们倒茶。
0: 池峰城一边为王苏和徐宗尧倒茶，一边为他们相互

0: 王苏说到这儿，喝了一口茶，他接着说：“
1: 薛先生，我们党的政策，相信池先生已经跟您说了，对起义有功的人员，是既往不咎的。这一点，请徐先生放心，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绝不食言。徐先生，如果能起义有功，人民也不会忘记您的。”
0: 出乎王苏的意外，听王苏说完，徐宗尧一点也没有迟疑，就立刻表示：“
1: 啊，王先生，您的话我听明白了。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我也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接下来，归党有何吩咐？徐某，洗耳恭听。”
0: 徐宗尧的话说得简洁明快，毋庸置疑。王苏满意地点点头说：“
1: 薛先生深明大义。

0: 开始向王苏详细报告毛人凤的指示和郑介民来到北平之后的活动情况。
1: 啊，毛人凤准备在北平布置五个潜伏组，以便在贵军解放北平之后进行破坏行动。是这样的，有一部分人将会做长期潜伏，另外郑介民在临走的时候对中央军和北平站的工作都做了安排。郑介民同时责令北平站加紧对中共地下党的搜捕，同时已安排人加强了对傅作义和各界进步人士的跟踪和监视。
0: 王苏听到这儿不禁问了一句，
1: 啊，南京和军统方面对傅作义是怎么看的？
0: 徐宗尧想了想回答，
1: 南京和军统方面对傅作义其实很不放心啊，严令军统对傅作义进行监视，以后情况赶紧密报。另外我听郑介民流露过，他已经和老蒋在北平的嫡系将领交过底，一旦发现傅作义逃共，他们可以不用向南京汇报，立刻向傅作义进行讨伐，一定要把和谈扼杀在萌芽里。
0: 王苏听罢不由得冷笑了，
1: 老蒋为了守住北平可真是不惜血本啊。
0: 徐宗尧随后把军统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一一告诉了王苏。等徐宗尧说完，王苏叮嘱他，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

0: 未成年人在邻居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 98.9 AM 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民谣作为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呢，一直都是被冠以小众歌曲，而在近几年民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真正从小众走向主流。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让我们来分享民谣歌曲之中的一些经典作品。成都这首歌呢，虽然不是赵雷最好的一首作品，在整个民谣歌曲之中算不得顶流之作，但是正是因为成都的出现，使得民谣在沉寂了二十几年之后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再度得到爆发。民谣走出校园之后，再次以独立性走向大众视野，起于南山南，爆于成都。虽然呢，赵雷写了很多高质量的歌曲，但是也没有一首能够封神的作品，但他的声音就如一个你最亲近的朋友一般，有一种让你卸下防备和压力，无比放松的魔力。成都的经典不完全在于歌曲的本身，更多的在于赵雷的个人魅力赋予他的生命力。

南山南这首歌呢一直稳坐民谣排名前十。这首歌呢诞生于2014年，是马迪第一首正式发表的单曲。这首歌呢真正火遍全国呢是在2015年。

2015年《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当中，张磊演唱之后，这首马迪的代表作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典浮点化，器乐相携，唱出了悲泣怅惘的感觉。

接下来的这首《那些花儿》也是民谣歌曲当中经典的歌曲，深受歌迷的喜爱。这首歌曲呢，朴树用他惯用的演唱风格，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朴素真诚的他，而范玮琪的版本则用他那抚慰人心的范式唱腔，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花儿》这首歌当中的哼唱部分，其实呢是朴树用一些简单的法语即兴的展示。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1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3: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亮，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来自万晓利的一首经典作品《陀螺》。校园民谣潮流退却之后，自己选择了孤立。在那一段民谣沉寂的年代，一些好的歌曲真正出现了。或许民谣呢，正是选择了这种自我孤立，才能够真正得到沉淀，真正的认清自己的发展道路。陀螺是万晓利的经典作品，这首作品呢，完全脱离了校园民谣的影响，开始对人生的思考，也是真正的民谣表达方式。

0: 近几年呢，涌现了一大批的民谣歌手，那么在民谣女歌手当中，陈粒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即使在整个民谣作品之中，陈粒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小半是陈粒的代表作品之一，陈粒的歌曲轻松而又独特，完全是一个现代小女生看待世界的感受。她的音乐带一点流行歌曲的演唱方式，但内核又是十分的民谣。
1: 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张伟伟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比较陌生的，如果不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米店》，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歌手的名字。刚开始听《米店》这首歌呢，似乎还是在一个普通的民谣歌曲的范畴当中，但是细听之下，歌曲与意境完美的切合在一起，很容易呢让人进入到思考的空间，听得越多越是喜欢，真的是欲罢不能。

接下来的这首《斑马，斑马》这首歌呢，全面体现了天马行空的文字创作，整个作品充满了近乎孩子诗歌的奇异特质，但是却也是那么的让人思考和产生共鸣。

0: 慢点。
1: 慢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6: 越来越动

在所有的民谣歌手之中，没有谁比姚十三更接近民谣真正的意义。南方的女王在整个民谣歌曲之中呢，不仅少有，而且也非常的珍贵。姚十三的作品带着独特的原生态气质，他的作品带有生活本来的面目，也是一种接近了原始的存在。

0: 不管对于民谣界还是对于创作者陈鸿宇来说，理想三旬这首歌的出现真的似乎就是一个天大的意外。这首作品让人的感觉似乎并不惊艳也不独特，整首歌曲没有任何的高潮，全是近乎复制式样的诉说式吟唱。但是就是这一首歌让人觉得那么的高级，那么的耐人寻味，那么让人能够产生共鸣，也能够让人一听再听，而在我们的心中，它就是一首难以超越、最经典的民谣作品，没有之一。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1: 年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

0: 他的地方。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场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

0: 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1: 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1: 新图显示，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即将开通，铁路部门将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58列，其中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较现图西安北经徐兰、京广高铁至武汉、广州南分别压缩至1小时1分钟、15分钟。
0: 6月1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奋斗者精神风貌。
1: 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代表们认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文艺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创作推出许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代表们表示，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要传承好、发展好我国优秀民族艺术，以艺术创作更好更续中华文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打造更多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优质作品，以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精神世界，要坚持守正创新，把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融入血脉，把固本求新、推陈出新的理念融入日常，要加强青年人才培养使用，造就更多担纲顶领的领军人才和核心创作团队，推动人才辈出，实现薪火相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出席开幕式。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 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三次会议，随后赴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召开现场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尽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
1: 指挥部第三次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进展，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坚强领导、倾力支持下，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推进，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好稳妥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进一步排查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隐患点、矿山和化工企业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受损评估鉴定，进行分类分批管控，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0: 在学校集中安置点、民宿物资储备点、活动中心，吴晓军、罗东川实地了解地震受损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每到一处，他们都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细心询问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指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优先关爱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妥善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切实让灾区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在现场指挥部，吴晓军、罗东川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以及中国地震局专家等救援力量，向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指出要全面加强各类应急救援力量的统筹调度、科学布防，前方后方紧密联动，精准高效、快速响应。
0: 现场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底线是爆发生次生灾害，重点是平稳有序过渡，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要持续加强对余震的监测会商、趋势研判，为决策提供支撑，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全面实行集中安置点点长制管理，确保做到六有，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组织好物资管理发放、惠民政策落实等工作，要抓紧开展灾损核查统计评估工作，全面摸清房屋基础设施群众财产受损底数，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工作。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1: 6月17号，记者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迅速统筹各方力量，高效科学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排查与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在海拔3100多米的高原上全力筑牢抗震救灾防线。
0: 海西州第一时间组建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灾情摸排、医疗救护、群众安置等8个专项工作组，实行州行委扁平化联动调度，各级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连夜攻坚，确保灾区道路、通信、电力三通。目前，国家有关部门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截至6月17号13时。省州两级已累计向震区调拨救灾物资2.52万多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救援力量与物资保障充足。
1: 震区干部群众、驻军部队、武警官兵、民兵及各行业力量迅速投入抢险排查工作，同步联动海西军分区武警支队、消防救援共计580名支援力量，全域开展拉网式人员排查与转移避险，累计疏散2个村、5个社区共9608名群众， 稳妥疏导过境游客2.5万多人，分类安置800多名滞留游客，全区4个学校、幼儿园的1286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在工矿企业方面，12家非煤矿山及井矿企业的1004名井下作业人员全部紧急升井避险。
0: 针对镇区夜间气温骤降，并伴有持续性降雨的恶劣天气，海西州迅速划定5个临时安置点，有序转移安置3000多名受灾群众，现场紧急调拨并搭设应急帐篷，协调部队餐车与社会餐饮力量进驻，同步抓实卫生消杀、防寒保暖及日常防疫工作，确保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水喝，不受冻。
1: 海西州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震后房屋建筑、工矿厂区、交通设施等开展全面核查与风险评估，针对查出的房屋裂缝、道路隐患及受损基础设施，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并登记造册，及时发布维护网络秩序、镇区景区临时关停等通告提示，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0: 海西州将高质量完成第三轮全覆盖排查，精准区分房屋安全等级并分类管控，提速推进基础设施抢修恢复，集中力量打通大头羊煤矿受阻通道，妥善做好中小学生停课复课保障工作，重点关爱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全力打赢高原高寒抗震救灾硬仗。
1: 6月16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迅速启动应对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全面开展震后高速公路通道通行服务保障、安全隐患排查及应急抢险处置工作，在全省各高速公路收费站开辟248条抢险救灾专用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在岗定点引导，严格落实应急抢险、医疗救护、救灾物资运输等应急车辆优先免费通行政策，为抗震救灾工作打通高效畅通的运输通道。
0: 设置175个高速便民服务点位，提前储备饮用水、简餐等各类应急便民物资，实行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制度，持续强化现场巡查管控，针对地震中滞留的司乘人员，主动提供路况咨询、应急帮扶、出行指引等暖心便民服务，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全面提升抗震救灾应急处置效能和群众出行保障水平。
1: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调配骨干力量，对辖区高速主干道、办公用房、配套附属建筑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聚焦察格高速、德乡高速、德小高速、绿大一级高速以及葛柳高速等路面、桥梁、隧道、涵洞、高边坡、伸缩缝等关键交通基础设施，重点核查地震引发的墙体开裂、边坡滑移、结构破损等新增隐患，严防次生灾害。经初步筛查，震源附近 G3011 柳格高速当大段发现路面裂缝20多处，累计总长400多米，最后一处长10米，不影响道路通行，其他路段路况正常。渔卡服务区因轻微瓷砖掉落暂时关停。
0: 6月17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届青洽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青海西宁举办，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全力搭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力争办成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加精彩的经贸盛会。
1: 本届青洽会对外开放格局实现全面升级，智利作为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并打造专属特色展区，开展系列主题交流活动。大会首次邀请哈萨克斯坦搭建国家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同时积极邀约世界500强企业参展签约，加快外资项目落地布局，赋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0: 区域协作方面，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 强化产业互补优势共济，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动区域合作新标杆，推动东部市场加青海资源、东部技术加青海场景深度融合。本届展会层级开放规格，行业影响力较往届大幅提升。目前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全国20多个省区市以及60多家重点中央企业明确参会。
1: 活动安排上，本届青甲会创新推出9+6+3立体化活动矩阵，9项重点活动推动顶层对接与重磅项目落地，6项专项活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供需壁垒，3项配套活动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持续释放展会平台效应。大会把招商引资作为大会核心工作，主动走出去对接，精准上门推介，全力推动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落实。依托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项活动，推动央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拓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届青甲会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共设置38个展区，搭建展示面积约1.5万平方米。展会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主线，设立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3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青海生态禀赋、特色产业成果及绿色低碳全产业链优势，同步呈现各参展国家、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方位筑牢招商引资、产业展示、资源对接的核心阵地。
1: 6月17号，青海省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住建、卫健、应急、医保部门共同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以往社会救助存在政策零散、部门衔接不畅、帮扶不够精准等问题，此次出台的政策清单专门瞄准这些痛点发力。
0: 清单坚持以困难群众多元化、差异化救助需求为核心导向，立足全省民生保障工作实际，系统整合7部门的救助帮扶资源与政策，归集

0: 行程涵盖基本生活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帮扶在内的八大类55项的救助项目，并逐一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待遇、政策依据及牵头责任单位，精准标注各市州的差异化标准。
1: 跨省通办、便民服务等特色举措，实现了救助政策一册归集、一目了然、一键可查，为精准开展救助与群众便捷办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让政策落实到位，青海还搭建起了线上加线下一体化救助服务网络。线上依托青海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打通民政、医保、卫健等多部门的数据壁垒；依托大数据实时筛查、主动预警，从过去的群众找上门求助变成工作人员主动发现帮扶，不让任何一位困难群众掉队。线下服务同样全面升级，在各乡镇街道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模式，群众只需提交一次申请，相关部门就会分类跟进落实，大幅精简了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间。同时，各乡镇村社区都会全面公示清单内容，所有救助内容公开透明，大家办事心里更有底。
0: 6月17号，青海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家长代表、媒体记者以及教育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共20多名代表走进评卷现场，零距离观摩高考评卷全流程，实地感受我省高考评卷工作严谨规范、公平透明的运行机制。
1: 2026年，青海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所有科目继续全面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模式。本次评卷工作抽调近400名业务过硬的骨干教师参与，累计完成29万多份考生答卷的评阅任务。
0: 青海评卷人员选拔执行全员回避制度，全程严格开展资格审查，确保每一位评卷教师精准掌握评分参考细则，熟练操作评卷系统流程，全程严格执行教育部网上评卷技术规范，客观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评判，经过多轮数据校验，确保零误差，所有主观题全面实行2+1+1评卷模式，每一道试题由2名评卷教师背靠背独立打分，若双评分分数差值超出阈值，系统自动分发第3名教师开展3评，仍存在争议的试题直接提交学科专家组完成中评，全程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标准统一。
1: 在评卷启动前，所有考生答题卡通过设备扫描转化为电子图像，由系统自动完成单题切割后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评卷界面仅展示对应答题的答题内容，完全屏蔽考生个人信息与其他试题内容，从技术层面彻底杜绝评卷过程中的人为干扰。
0: 评卷现场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全时值守，所有进入评卷区域的人员必须佩戴专属工作证件，经过安检核验后方可进入。评卷工作区实行无死角视频监控全覆盖，所有操作全程同步录像存留。区域内全域部署无线信号屏蔽系统，全方位保障评卷数据与考生信息安全。
1: 截至目前，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后续将有序开展答卷质量抽检、多轮成绩交叉检验、总分合成与数据复核等工作，计划于6月25号左右正式向社会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成绩。
0: 6月17号，记者了解到，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已投入使用。2026年首届高一年级计划招生8个班，每班55人，共计440人。
1: 学校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以北拥军路以西，是西宁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公办寄宿制示范高中。学校总占地面积94.2亩，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可容纳2700名学生。
0: 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依托黄川中学从1938年建校以来积淀。

0: 的深厚与办学底蕴，与省内顶尖名校影响力，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行，两校区同轨管理，共拥良师，品质如一，实现师资、课程、教研、评价、活动资源全方位同源共生、同标体制。
1: 学校硬件设施顶配一流，千人报告厅、室内篮球场以及书香阅读室、智慧化实验室、标准化运动场、现代化宿舍一应俱全，更有全省顶尖的智慧校园数控中心，用数据驱动精准教学，用技术赋能学生成长。
0: 师资配备落实三个优标准，本部优派、本部培优、全省引优，更有教师发展中心与专家导师团全程赋能，确保本部优秀教育基因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得到精准的指导与关怀。
1: 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将传承修德、求真、习文、健身的校训，依托高校协同科学教育、积极心智培育、活力课间课程三大载体，构建绿色生态教育体系，培养具有中华底蕴与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以一流办学品质续写黄川品牌荣光。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3: 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山洪的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汛期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节日氛围，6月1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铜仁市委、铜仁市人民政府、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铜仁市委宣传部承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举行。
1: 此次活动主题为"青青黄河成古韵，热贡粽香树新"。

0: 风。活动在开场舞北京的金山上拉开帷幕，诗歌朗诵早安黄南，藏戏河源，情景舞蹈团结筑梦，同人华章，诗歌朗诵离骚，同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以及郭庄舞同心共圆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1: 为增加活动体验感，现场设置传统文化体验区、特色产品展示区、志愿服务参与区，营造传统民族与文明过节交相辉映的节日气息。传统文化体验区开展五彩绳、吉祥手绳编织、包粽子等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手工艺品以及文创产品等，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志愿服务参与区开展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科普宣传、反诈科普等惠民服务。此外，特别邀请黄南地区20名非遗传承人现场作画，展示热贡艺术与端午文化融合作品。
0: 活动以多彩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相关知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持续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载体，组织更多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文明实践活动。
1: 端午节假期即将来临，又一波免费停车福利来了。记者从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了解到，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1号，由市政府管理的550处公共临时停车场、30365个公共临时停车泊位实行免费停车。
0: 据了解，每到法定节假日，市民出游购物的需求就会大幅增加，停车难问题也会随之出现。近年来，随着西宁市不断规范道路周边公共临时停车场，市区内的停车难问题也得到有效缓解。如今，在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7个重要法定节假日，免费停车成为市民的一项福利。公共临时停车场免费停车期间，市民要按规定车位顺向停放车辆，如发现有不执行免费停车规定的行为，可向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举报，举报电话12328。
1: 6月19号16时到20时，雪域药方迎端午非遗匠心护腕家2026年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将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宁广场启动。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千年中藏医药非遗技艺深度结合，为市民送上一份有文化、有实效的健康大礼。
0: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会场，西宁广场精心设置了7大主题展区，内容丰富，玩法新颖，足够市民朋友沉浸式畅玩一下午。在汉藏医道非遗奇遇的非遗技艺沉浸式体验馆内，中藏医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集中亮相，市民可近距离观看，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传承千年的中藏医药智慧与文化底蕴。
1: 岐黄问诊健康同行专家健康咨询主题展区是本次活动极具分量的民生福利板块。活动集结省市县3级优质中藏医医疗资源，近20位名医专家集体义诊，他们当中既有来自青海省中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省级中医名家，也有来自青海省藏医院、黄中区藏医院的专家亲临现场。市民不用挂号，不用奔波就医，在家门口就能获取专家诊疗建议和个性化养生方案。
0: 妙手回春疗法体验中藏医适宜技体验区内是感受传统技法魅力的核心区域，针灸推拿、艾灸理疗、刮痧以及拔罐等中医经典项目悉数亮相，藏医足浴、油缺疗法、藏医贴敷、倒斗疗法等特色藏医技法项目也同步开放。在指尖与穴位的碰撞间，市民朋友就能够体会到中藏医养生的独到之处。更需要注意的是，该展区所有体验项目呢，采用限量预约制，每个项目放出30个体验名额，现场排队叫号，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市民身边。
1: 逛展间隙，市民还可驻足健康学堂、素养提升、养生科普宣讲区，听专家把日常养生知识掰开揉碎讲明白，将实用的健康生活小技巧轻松带回家。
0: 那么如果您逛累了，善待健康舌尖养生药食同源品鉴区也准备了满满的一桌高原健康风味，藏式药膳汤、养生粥、温润滋补，主打调理体质、强身健体。枸杞菊花茶、黄芪茶、沙棘茶等中式养生茶饮清爽解腻，可清热解毒、补气养血。还有藏雪莲茶以及藏麻茶、酥油茶等特色的藏药特色茶饮，可以帮助抵御寒凉。枸杞糕、茯苓饼、山药酥等养生糕点软糯香甜，兼顾口味与健脾养胃的功效。所有茶饮药膳都可免费品尝，现场还有工作人员讲解配方，赠送养生食谱，看完就能够学着做。
1: 纵情端午民俗时趣，民俗与非遗互动体验区，让传统端午民俗与非遗碰撞出别样趣味。各类端午特色小鱼戏轮番上线，市民逛展之余还能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热闹氛围。同时，文化及文创产品展示区摆满了精巧的中藏医药主题周边，市民可以把承载非遗的创意好物打包带回家。
0: 除了主会场，位于海东市平安区的分会场也是亮点多多。分会场联动平安卓仓藏医院，将开展各类藏医特色疗法展示，现场还有资深专家坐诊，通过诊脉、舌诊等方式为市民讲解体质辨识，一对一给出养生建议。
1: 记者从黄中区了解到，由黄中区人民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局承办，舵巴镇政府、公安、市场监管、消防及园区运营企业等多家单位协同保障的第三届和黄文化美食嘉年华将于6月19号正式启幕。活动以和黄寻味古韵留香为核心主题，全天活动时段为15时到20时30分，将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串联起端午民族与和黄文脉，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休闲打卡地，提前解锁端午假期全新游玩选择。
0: 美食是本次嘉年华的核心亮点，专属美食展销区汇聚起了黄中本土传承已久的非遗风味小吃、特色家常菜以及端午限定粽子，完整展现高原和黄饮食文化独有的层次感。现场设置免费试吃、美食互动体验等环节，市民游客无需辗转街巷，便能一次性尝遍本地特色佳肴，在鲜香滋味中读懂沉淀千年的饮食民俗。浓郁的烟火气息将贯穿整场活动，满足广大美食爱好者的味蕾期待。
1: 活动同步开设农特产品展销专区，集中陈列黄中各乡镇产出的高原杂粮、新鲜果蔬、特色牛羊肉制品、山野干货等原生态农副产品，游客可现场选购无中间商的乡土好物，把高原原生态食材带回家，同时以文旅消费带动农副产品销路拓宽，切实助力农户增收，让乡村发展成果直面市民群众。
0: 现场专门打造非遗展示体验区，主打黄中标志性非遗项目清秀，多位资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驻场开展技艺展演、实操教学与精品作品展陈，往来群众既能驻足细细观赏一针一线的精工巧艺，也能够上手参与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蕴藏的审美与底蕴，让厚重的和黄文脉变得可观、可触、可体验。
1: 贴合端午节日特色，活动打造全年龄段友好的民俗互动体验区，兼顾成人休闲与亲子游玩需求，箱包缝制、儿童彩色面绘、雄黄画鹅、五彩手绳编织、祈福牌手绘等传统项目悉数开放，创意车尾街市、民俗趣味课堂同步上线，大人孩童均可动手参与传统习俗体验，在亲手创作中感受驱邪纳福的端午文化内涵，营造热闹温馨的节日氛围。
0: 当天19点到20点30分，驿站芳华味润和黄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汇演准时上演，民族歌舞、器乐合奏、情景朗诵、少儿舞蹈、魔术、变脸喷火等多元节目轮番登台，融合和黄地域风情与端午文化内涵，用丰富精彩的舞台表演烘托全民欢聚的热闹氛围，为整场文旅活动增添浓厚的艺术色彩。
1: 端午不必远行，6月19号相约西宁新华联同盟乐园，品禾皇美食，购高原农产，赏非遗匠

0: 今玩端午民族，看精彩演出。在烟火与古韵交织的氛围里，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1: 六月十七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正式首发。该书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青海人民出版社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联合策划，海外出版，以国际化叙事视角生动讲述青海故事，全景展现青海独特的自然风貌、浓厚的人文底蕴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助力大美青海文化走向国际舞台。
0: 2025年6月，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编的《什么是青海珍藏版、典藏版》正式面世。目前，该书发行量已突破1.5万册，凭借优质内容和独特呈现形式，被业界誉为解读青海的终极视觉说明书。
1: 据了解，承担该书海外出版工作的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长期深耕中西方文化交流领域，与全球主要书店、图书馆及数字平台保持紧密合作关系。机构依托专业编辑团队和本土化运营模式，以国际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中国故事，是连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0: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结构脉络清晰，全书共有5大篇章，从山宗水源起笔，以山高水长收篇，精准串联青海5个文化核心精髓。书籍创新整合碎片化知识，运用可视化呈现形式，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故事，融汇青海历史、地理、生态、民族、人文等多元内容，打造出兼具思想深度、文化厚度与阅读趣味的沉浸式阅读体验，全方位彰显高原大地的自然风光与多元人文魅力。
1: 此次英文版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权输出零的突破，作为青海出版行业对外文化传播的标志性成果，该书有效提升了青海国际传播能力，为全省版权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成为向世界立体展示大美青海风貌、传递青海发展新姿的重要外宣载体。
0: 记者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今年以来，西宁开发区聚焦构建锂电储能全产业链发展目标，持续优化企业服务，稳定产业运行，推进项目建设，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产业体量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前5个月，锂电储能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亿元，核心产品产量实现稳步增长，其中正极材料、锂电池、隔膜等产品累计完成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8%、63%和3%。
1: 西宁开发区严格落实省市部署要求，紧盯辖区重点产业链企业，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现场办公、精准帮扶等工作，靶向推进锂电储能产业重点项目建设。目前，时代新能源15吉瓦时动力及储能锂电池生产线智能化、数字化节能改造项目已全面达产满产，智能化高效能锂电池极片生产、固态电池智能制造、年产10万吨高质量资源化综合利用等重点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
0: 同时立足锂电储能产业现有基础，健全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印发招商引资鼓励清单、服务协调机制等配套文件，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前瞻布局锂电、硅碳负极新材料领域，主动对接山东华旗、埃普诺等行业头部企业，成功引进锂电、硅碳高性能纳米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进一步完善锂电储能全产业生态，有效填补西宁开发区锂电负极材料产业空白。
1: 西宁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宁开发区将牢牢把握做优锂电材料、做强动力电池、做好循环回收3大发展主线，持续健全材料、电芯以及集成应用、回收利用全产业链体系，为全市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6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了解到，为持续深化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着力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西宁市首届工匠杯职工创

0: 高原动植物精深加工、建筑材料、轻工制造等七大行业领域。
1: 6月8号到6月26号为大赛宣传动员阶段，符合条件的参赛项目团队可以根据不同赛道分类报名，填写参赛报名表，连同项目计划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26号，参赛资格认定截止时间为6月29号。7月大赛启动仪式与决赛同步开展，决赛按不同赛道分别开展，决赛采用8+5+1赛制规则。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评选，按照项目陈述、产品成果展示、评委提问等环节进行，根据比赛结果确定获奖名单。
0: 除此之外，职工创新成果展将与决赛活动同步举办，聚焦西宁市清洁能源、特色轻工、非遗文创、藏毯清绣、生物医药五大主导产业，集中展示西宁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成效与职工技术创新的丰硕成果。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 G6 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岩县3公里加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B11 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时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D12信至和田高速南阳镇东岩段距平岩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实时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黄岩方向行车道和进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D311卢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道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G213侧客至漠河侧磨县黄竹区田家寨沙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封通行。G214西宁至澜沧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被移至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封通行。G2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库至景阳林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G341胶南至海盐县沪浙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封通行。G345胶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崖口至承多县西有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封通行。S202平岩镇大理加山县雄华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封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国洛大部、华南大部及天峻莽崖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东大部及大通文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室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检测，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大部、国洛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大部及大通、黄中、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东部、玉树大部及格尔木市、祁连、冈察、玛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

0: 其中砸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3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

0: 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3: 西宁市荣获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啊，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或者是移动客户端，还有我们的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将您的收音机啊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作战》。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歌曲《作战》啊，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作战》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复古迪斯科加电子节拍啊，唱出了跟自己作战的一个积极态度啊，轻快跳跃的旋律，摇摆感呢也是非常之足啊，也是展现了燕姿少有的俏皮都市风的一种啊风格的一种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哎，真的是前奏合成器一响起啊，哎，好像就想跟着一起来晃身子的那种感觉。那是课间偷听 MP3 的时候最雀跃的几分钟啊。孙燕姿告诉你，别怕跟自己来较劲儿，打赢了那就是没有遗憾哦。青春就是，这是。

就是青春该有这样的带劲的歌曲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哈，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呢，也是信乐团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限高音啊，诠释了极致偏执的一个爱恋，当年也是炸翻了所有的 KTV 啊，是华语乐坛高音天花板式的一个摇滚经典曲目。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了死的死了都要爱，真的是古典一路啊，苏建信的破音式的高音啪的一下就冲了上来，不管是唱得了或者是唱啊，不管是唱不唱得了吧，当年真的是谁都没少在 KTV 扯着嗓子来试过这种高音啊，不管是那真的是一种不管结局只管是尽兴的一种傻气的执着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回到过去》。周杰伦的专辑啊，《回到过去》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回到过去》，抒情的抒情想逆转时光，挽回逝去的恋情的一个奢望啊，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来继续，成为一代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剧。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文字啊《头文字 D》的一个片尾曲。真的，哎呀，能够回到过去吗？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真的是好像，哎，钢琴的前奏啊，刚刚降落的时候，走廊的灯关，啊，走廊的灯关上之后呢，书包放下的画面，真的是全部好像都回到眼前一样。周杰伦呢，也是把遗憾啊唱得好听又不滥情，年少以为真的好像可以回到过去。如今我们真的懂了，他只是让你允许自己再难过一会儿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这也是周华健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暖的中版摇滚都市人的一个牵挂和问候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也是周华健继《朋友》之后又发行的一首啊，又发的一首引发大合唱的一个国民级的一个作品啊。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哇，周华健啊，这个笑着弹吉他的时候，他问着你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好像感觉鼻子就酸了一样啊。原来音乐最长情的不是旋律啊，它是什么呢？是它替你记住了某年某月某个人。也许真的是这样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呢，作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郑秀文也是用略带沙哑却无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爱是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女性自我的一个觉醒的力量吧。那么郑秀文的歌声当中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所有在爱情当中迷茫的人所给他们的一剂这个强心针。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依然很美丽哦。

0: 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下半场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黑色柳丁》。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陶喆同名专辑《黑色柳丁》的一个主打歌曲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低语啊抑郁之后呢，低潮和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哎，你看像这个电话音啊，拨号前奏，还有急剧的一个辨识度，我不想逃离，我要好好的过，也是传递着颓废当中重新燃起我们希望的一种力量。好的，接下来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带给我们的《黑色柳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好的，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陶喆带来的《黑色柳丁》啊，开头的嘟嘟的一个拨号音，真的是把人好像拽进到这个深夜的独处的时候。那么陶喆呢，把这种伤心也是唱得非常之诚实啊，再把光一点点的拉回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加班到凌晨，戴着耳机走着夜路来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告诉我们明天还能够依然的重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哎，那么陈冠普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太多》啊。陈冠普呢，也是非常清亮磁性的嗓音，唱的《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随古装穿越。随着这个古装穿越剧的一个热播啊，也是这首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早期影视原声的一个回忆杀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收听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前奏啊，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那么前奏一响啊，真的是脑海里好像自动浮现出穿越镜头的一些特效。陈冠普呢，也是把爱而不得唱得非常的缠绵不腻，像是午后的阳光斜照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非常慵懒的样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

我不爱啊，孙燕姿也是拖长音倔强的否认啊，像是深夜对自己的一个催眠一样，越说不爱越暴露自己还很在乎哦。听完真的想啪啪那年嘴硬心软的自己说一句，承认想他也没什么丢脸的。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拯救》。哎，那这也是孙楠的电视剧《爱我你拍了吗？爱我你怕了吗》的一个片尾曲《拯救》啊。那这首歌曲呢，孙楠也是爆发力的

欧阴诠释了在感情当中与命运的漩涡当中想拯救所爱的执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广场车载音响的一个常客啊。那么这首歌曲如今听来依然是旧时光的一个温度，非常之好听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举办2026年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开行已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专业化碳监测遥感卫星天剑星座发布。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揭晓。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首届上海街超将启幕，外籍球员也可同场竞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服务员、报务员，在烽火硝烟当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最近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中国品牌论坛6月17号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出席并致辞。与会嘉宾表示，品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的综合体现。加强品牌建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强化品牌引领，要坚持创新驱动，激发企业创新创造的动力活力，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聚焦实体经济，全面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发展，要主动适应社会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品牌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办，已连续举办12届。本届论坛的主题为155品牌引领向心而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代表、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17号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好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工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陈文清肯定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来取得的成绩，对下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持续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坚持惩防并举、宽严相济、标本兼治，加强专门学校教育，依法开展矫治教育、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要坚持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相结合，依法惩治未成年人犯罪。要全方位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陈文清表示，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各级政法机关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群团组织要形成综合治理合力，共同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工作做实做好。会议通报表扬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贡献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英勇主持会议并讲话。
我们继续来关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16号在会上阐明立场。李笑梅表示，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之际，应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高专办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最近发布第5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自身人权进步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李笑梅驳斥英国、澳大利亚、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却拒不反躬自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

0: 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1: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2: 让祖国更加强大，
3: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4: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信息。6月17号，青海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家长代表、媒体记者以及教育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等共20多名代表走进评卷现场，零距离观摩高考评卷全流程，实地感受我省高考评卷工作严谨规范、公平透明的运行机制。2026年，青海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所有科目继续全面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模式。本次评卷工作抽调近400名业务过硬的骨干教师参加，累计需完成29万多份考生答卷的评阅任务。青海评卷人员选拔执行全员回避制度，全程严格开展资格审查，确保每一位评卷教师精准掌握评分参考细则，熟练操作评卷系统流程，全程严格执行教育部网上评卷技术规范，客观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评判，经过多轮数据校验，确保零误差，所有主观题全面推行2+1+1评卷模式，也就是说，每一道试题是由2名评卷教师背靠背独立打分，如果双评分数差值超出预设阈值，系统自动分发到第3名教师开展3评。那么仍然存在争议的试题呢，将直接提交学科专家组完成中评，全程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标准统一。在评卷启动之前，所有考生答题卡将通过扫描设备转化为电子图像，由系统自动完成单题切割后，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评卷界面仅展示对应试题的答题内容，完全屏蔽考生个人信息与其他试题内容，从技术层面做到了彻底杜绝评卷过程当中的人为干扰。评卷现场是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全时值守，所有进入到评卷区域的人员必须佩戴专属工作证件，经过安检核验之后方可进入。评卷工作区实现无死角视频监控全覆盖，所有操作全程同步录像留存。区域内呢，全域还部署到了无线信号屏蔽系统，来全方位保障评卷数据与考生的信息安全。截至到目前，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到收尾阶段，后续将有序开展答卷质量抽检、多轮成绩交叉校验、总分合成与数据复核等工作，计划于6月25号左右正式向社会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成绩。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7号，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青海人民出版社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合作策划，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的《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新书首发仪式，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该书以国际化叙事视角向世界讲述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青海故事，全景展现青海自然人文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2025年6月，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编，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青海人民出版社倾力打造的《什么是青海》珍藏版、典藏版面世。截至到目前呢，该书发行量已突破1.5万多册，被业界认为是一部解读青海的终极视觉说明书。据了解，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是一家致力于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国际出版机构，专注于将优质中国主题图书推向英语及其他语种市场，在北美、欧洲等地建立了成熟的发行渠道，与全球主要书店、图书馆及数字平台保持紧密合作关系。通过专业的编辑团队和本土化运营，将中国故事以国际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权书呢？是以三江之源、时间脉动、跨越千年的足迹、文化锦绣、青海的湖泰遗产、高原之魂、人民进步与振兴、山高水长、高原上的可持续发展五大篇章为脉络，从山宗水源起笔至山高水长收篇，巧妙串联青海的五个文化精髓。通过知识碎片化的整合与信息可视化的呈现，深度挖掘青海故事，将青海的历史、地理、生态、民族、人文融入一炉，打造兼具深度、厚度与阅读趣味的沉浸式阅读体验。全书呢，汇聚了35名资深摄影师、477幅青海摄影作品，全面展现了青海自然风光的磅礴气势和民族文化的多元魅力。青海出版传媒集团组建成立以来，在青海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与支持下，强化内容建设，拓展渠道平台，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对外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青海篇章。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权输出零的突破，对推动我省版权贸易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今后，青海出版传媒集团将持续加强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深化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输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图书，积极探索融合出版文化交流等多元合作模式，不断扩展合作空间，提升大美青海的国际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端午节假期来临，又一波免费停车福利来了。那么记者从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管理办公室了解到，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到6月21号，由西宁市政府管理的550处公共临时停车场、30365个公共临时停车泊位实行免费停车。据了解呢，每到法定节假日，市民出游购物的需求就会大幅增加，那么停车难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近年来，随着西宁市不断规范道路周边公共临时停车场，市区内的停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如今，在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7个重要法定节假日，免费停车成为市民的一项福利。公共临时停车场免费停车期间呢，市民要按规定车位顺向停放车辆。如果发现有不执行免费停车规定的行为，可向西宁市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举报，举报电话12328。在端午假期，有想到周边游玩品尝美食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消息。端午将至，夏意渐浓，一场融合河湟美食、非遗匠心、高原农产、童趣民俗与特色文艺演出的文旅盛会即将登陆到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那么记者从黄中区了解到，由黄中区人民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局承办，多巴镇政府、公安、市场监管、消防及园区运营企业等多家单位协同保障的第三届河湟文化美食嘉年华将于6月19号正式启幕。活动以河湟寻味、古韵留香为核心主题，全天活动时段为15点到20点30分，将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串联起端午民俗与河湟文脉，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的休闲打卡地，来提前解锁端午假期的全新游玩选择。那么美食呢，就是本次嘉年华的核心亮点了。专属的美食展销区汇聚到黄中本土传承已久的非遗风味小吃、特色家常菜以及端午限定粽子，完整展现高原河湟饮食文化独有的层次感。
现场设置到了免费试吃、美食互动体验等环节，市民游客无需辗转街巷，便能一次性尝遍本地的特色佳肴，在鲜香滋味当中读懂沉淀千年的饮食文化，浓郁的烟火气息将贯穿整场活动，满足广大美食爱好者的味蕾期待。当然，活动还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的展销专区，集中陈列了黄忠各乡镇展出的高原杂粮、新鲜果蔬、特色牛羊肉制品、山野干货等原生态农副产品。游客可现场选购无中间商的乡土好物，把高原原生态食材带回家，同时以文旅消费带动农副产品销路拓宽，切实助力农户增收，让乡村发展成果直面市民群众。现场还专门打造了非遗展示体验区，主打的就是黄忠标志性的非遗项目清秀。多位资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驻场开展技艺展演、实操教学与精品作品展陈，往来群众啊，既能驻足细细观赏一针一线的精巧工艺，也能上手参与到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蕴藏的审美与底蕴，让厚重的禾黄文蔓变得可观、可触、可体验。贴合到端午节日特色，活动还打造了全年龄段友好的民俗互动体验区，兼顾到成人休闲与亲子游玩需求，比如说箱包缝制、儿童彩色面绘、雄黄画鹅、五彩手绳编织、祈福牌手绘等传统项目悉数开放，创意车尾集市、民俗趣味课堂同步上线，大人孩童呢都可以动手参与到传统民俗体验，在亲手创作当中啊，感受到驱邪纳福的端午文化内涵，轻松营造热闹温馨的节日氛围。19号当天的19点到20点30分，驿站芳华味润禾黄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展演准时上演，民族歌舞、器乐合奏、情景朗诵、少儿舞蹈、魔术、变脸喷火等多元节目轮番登台，融合到禾黄地域风情与端午文化内涵，用丰富多彩的舞台表演烘托全民欢聚的热闹氛围，为整场文旅活动增添浓厚的艺术色彩。所以说端午啊是不必远行，6月19号可以和大家相约西宁新华联同梦乐园，品禾黄美食，购高原农产，赏非遗匠心，玩端午民俗，看精彩表演，在烟火与古韵交织的氛围当中，来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了解到，为持续深化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着力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西宁市首届工匠杯职工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新成果展已经举办。那么本次大赛呢，即将举办。本次大赛呢，是以五小创新换活力、匠心班组展风采为主题，聚焦到职工岗位实践，按照5+1模式设立主体赛和专项赛。主体赛是围绕到了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五种模式，设立5个赛道，比拼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活动当中啊，取得的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先进性的创新成果。那么专项赛呢，是为卓越班的组长专项赛，聚焦到清洁能源、特色化工、生物医药、高性能材料、高原动植物精深加工、建筑材料、轻工制造7大行业领域。6月8号到6月26号是大赛的宣传动员阶段，符合条件的参赛项目团队可以根据不同赛道分类报名，填写参赛报名表，连同项目计划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到大赛组织委员会办公室。报名截止时间是为6月26号，参赛资格确认截止时间为6月29号。7月大赛启动仪式与决赛同步开展，决赛按照不同赛道分别开展，决赛采用8+5+1的赛制规则。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评选，按照项目陈述、产品成果展示、评委提问等环节进行，根据比赛结果确定获奖项目名单。此外呢，职工创新成果展将与决赛活动同步举办，聚焦西宁市清洁能源、特色轻工、非遗文创、藏毯清绣、生物医药五大主导产业，集中展示西宁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成效与职工技术创新丰硕成果。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呢，海北州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立足生态与民族文化优势，坚持以赛兴旅，加快发展赛事经济，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一是构建赛事立体化矩阵，高标准承接环青赛、青 BA、 篮球联赛、青超足球联赛等重磅赛事，聚焦赛马、徒步、自行车、射箭四大本土赛事，构建层级分明的赛事体系，持续举办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港石卡国际滑雪登山交流大会等系列活动，年均吸引西藏、内蒙古等多地近2000多匹优良马匹参赛，吸引骑行游客超7.3万人次。2025年全州游客突破1177.10万人次。二是推进多业态融合消费，赛事期间呢，还同步开展了农畜产品展销、品牌推广、惠民消费、趣味互动等系列活动，组织商户参与产品展销与直播推广，集中推介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30大类、437种特色产品。赛事带动沿线酒店民宿入住率、餐饮营业额大幅上涨。2025年泉州旅游花费涨幅达20%，实现旅游花费约46.77亿元。观赛事、赏风光、品美食、购特产，成为游客消费新模式。三是强化连农带农，加快发展向导、行李托运等配套服务。创新探索向导经济、拉马经济、摊位经济、民宿经济等多元增收模式，培育省级劳务品牌雪山向导，各类赛事累计直接吸纳就业1.27万多人，辐射带动民宿、土特产、农牧种养等关联行业超3万人灵活就业，逐步形成赛事引流、群众参与、多业共兴的良性发展格局，让农牧民在家门口端稳体育碗，吃上旅游饭。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者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记者6月18号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呢，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今年以来，国开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等政策支持之下，积极配合两新政策加力扩围，贷款投放明显加快。前5个月，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发放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20%。同时呢，国开行积极配合做好贷款贴息的申请等工作，帮助企业更快获得贴息资金，促进政策红利加快转化为发展实效。国开行产业与科创业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开行将继续围绕服务两新政策实施，在有关部委指导之下，强化产品模式和服务机制创新，加大融资支持力度，进一步拓展支持领域，为扩大内需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金融力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一揽子金融政策持续发力，增强资本市场活力加韧性的相关消息。
1: 吴清表示，将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活力，用好用足并购重组快速审核机制，积极打通并购实施过程中的堵点卡点，推动优化并购相关政策，降低交易成本。
2: 今年在2月初啊，沪深北

交易所都发布实施了优化再融资的一揽子的措施，啊，突出扶优扶科这样的导向。一些优质上市公司高效实现融资，审核用时现在有的是不足一个月。我们将抓紧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的管理办法等一些的制度规则，进一步加快推出，啊，大家期盼的啊这种储价发行啊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机制，进一步提升融资的灵活性、便利度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中国服务迈向全球高端。
1: 离岸服务外包是指中国企业为境外发包方提供服务，及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出口形式。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服务外包已从最初的低成本接包产业，成长为覆盖信息技术、业务流程、知识流程和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全站式综合服务体系，成为国家参与全球数字分工的关键抓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软件开发、研发设计、数据分析等高知识服务环节委托给中国专业服务商进行跨境交付。作为首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武汉去年服务外包执行额达9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4%，规模与增速均位列中西部服务外包城市首位。
2: 行业的知识密集型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去年知识密集型企业占我们整个行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
1: 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
3: 科技动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6月17号，在第四届眉山市卫星应用产业发展大会活动现场，碳监测星座天剑星座正式官宣启动，其首颗试验卫星天剑一号同步亮相。长期以来呢，全球的碳监测受限于技术手段，面临看不清、测不准、等得久的痛点。为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建设碳监测星座天剑星座。据介绍，目前天剑首颗试验卫星已完成系统联调，计划于2026年10月发射。预计2029年，天剑星座12颗卫星将全面完成部署，形成覆盖全球、聚焦重点的碳监测天基网络。该星座依托超分辨率空间光山光谱探测技术，能够精准识别园区、设施乃至城市内部的排放差异。针对重点区域的每日重访，可动态捕捉碳源会变化，快速锁定异常排放。那么，突破在轨碳监测大模型与高速星间、星地激光链路通信等技术，将数据处理时效从月级压缩至分钟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姜斌介绍，天剑星座入轨服役之后，将助力完善我国天基碳监测体系，多维赋能产业发展。在政务方面，可支撑各地双碳考核、碳排放台账编制、生态碳汇测算、重点企业常态化监管，助力区域科学低碳转型。那么在产业方面呢，可为能源、重工、环保等高耗能企业提供定制化碳核算、排放监测、碳汇评估服务，赋能企业绿色升级。当然，在国际层面，还可为全球碳盘点提供真实可溯源的自主监测数据，助力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7号全国低碳日当天，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该数据库是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一套统一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工业是落实双碳目标的主战场。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鲁春丛表示，建立健全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体系是贯穿产业链、工业链全局的关键基石，对推动各行业全面绿色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那么该数据库呢，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多条，编制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基准值1600多条，覆盖到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300多个工业产品。作为公益性服务平台，该数据库面向企业、认证机构等提供数据查询、核算对标和标识认证等服务，将有力支撑国内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与企业对外出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新一代光通信产品的相关信息。
1: 这台设备呢，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尺寸检测的一个过程，最高倍率呢基本上要达到600倍左右，精度可以达到1.4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吧，对，很细小。
2: 在影像测量仪的视角下，指甲盖大小的光模块组件放大数百倍后纤毫毕现，任何一个工艺瑕疵都不会被放过。在追求极致精密的光通信产业，这样的检测是每一个光模块组件下线前必经的工序。凭着领先的技术性能，企业生产的影像测量仪在光通信领域占据了全国近70%的市场份额。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企业最新研发的可用于在线检测的新一代产品本月开启交付。
1: 原来离线式的单机设备人工参与的成分比较多，如果升级到在线检测装备，首先它的效率上肯定是有大幅提升的，节约了人工，然后整个效率提升可能有10倍以上吧。
2: 光纤赛道同样掀起研发竞速热潮，依托光纤预制棒生产技术自主可控优势，苏州这家生产光纤光缆的企业今年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瞄准 AI 算力场景对低时延、大带宽、高密度布线的需求，在多芯光纤、空芯反谐振光纤等前沿领域，用更快的技术迭代速度抢占全球算力光纤市场。
3: 我们一到四月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这个98%的这个研发费用。我们之前的光纤的损耗水平是0.3，现在我们超低损耗的水平做到那个0.14，相当于提升了一倍以上。原先开发新产品做实验到中试，然后再到客户应用导入，2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只有1年不到的这种时间。现在就是拼的是速度，拼的是时延，拼的是这个容量，还有交付的能力。
2: 算力需求持续扩容的同时，传统光通信芯片的性能瓶颈日益凸显，硅光集成技术成为产业突破的关键方向。就在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国内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
4: 预计在年底实现通线，明年年初就可以量产接单了。每个月大概设计5000片的产能，应该说在80年，从这个性能到成本等等各方面比较平衡的一条专用的硅光的量产线，我们也期待能把生产技术水平在我们团队努力下，能够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一流水平，能够承接国内硅光的这个芯片的量产。
5: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6月17号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出席，并为综合奖获奖作品颁奖。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和《一岁一枯荣》等36部作品获奖。作为中国动漫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金猴奖始终与挖掘原创精品、助力国漫扬帆出海为己任，长期引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方向，被誉为中国动漫至高荣誉。本届大赛自3月23号起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新加坡、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南非、阿根廷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过评审，82部作品晋级中评。北京韩木春华动画技术有限公司选送的《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选送的《中国奇谭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俄罗斯大师电影工作室选送的《一岁一枯荣》荣获综合奖动画短片金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选送的《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荣获综合奖漫画金奖。由北京电影学院选送的《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此外呢，好哥们、摇摆摆想吃面包等12部作品荣获潜力奖动画短片，0-01等6部作品荣获潜力奖漫画。作为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的核心活动之一，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本次对接会设置了学生专场和企业专场，实现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匹配，吸引了众多境内外入围的作品方及合作方积极参与，来进一步深度联动动漫全产业链，也为动漫业界的国际交流拓展了新通道。对接会呢，共达成了18个意向签约项目，涉及到短剧、漫剧开发、IP 合作、数字出版、衍生品开发等多个领域，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总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对本届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进行同步直播。总台央视少儿频道将于6月21号18:35播出实况。我们继续来关注，自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以来，离岛免税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购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海口海关数据统计，封关以来至今年的5月31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03.4亿元，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5%、15.8%。我们再来关注。上海国际电影节佳片云集，票根点燃消费活力。6月15日晚上10:30，在上海徐汇区的 CMG 融媒影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正在进行映后的交流活动。本部电影的监制、导演、主演和配乐来到现场与影迷们热情互动。
1: 我第一次就是在上海电影节，就是会跟这种主创有互动，就大概也得有20年前了吧。对，就比较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因为电影节，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去跟电影交流的方式，所以就是感觉这一届会比较回到电影本身，就挺开心的。
2: 很荣幸来到上海的电影节，会做一些来到戏院跟现场跟影迷啊做一些沟通啊，那个，所以觉得很荣幸。 因为我是演一个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剧组也安排了跟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去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训练了。

0: 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汇园区、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在梧桐街巷间打造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
0: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1: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的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
2: 渊商城本身的渊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
3: 体育快报，
4: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发布会17号举行。据了解呢，该赛事是上海首个以街镇为基本参赛单元的社会足球赛事，将于6月23号在虹口足球场开幕。本届街超赛事覆盖到全上海市16个行政区218个街镇，预计总场次超过600场，参赛球员、教练、裁判及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0000人，是上海社会足球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盛会之一。本届街超采用8人制赛事，上下半场共2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场地更小，节奏更快。赛事实行街道预选赛加区级预赛加市级总决赛3级赛事。各街镇呢，因地制宜广泛动员，通过体能测试、内部对抗、队伍整合等方式，精准遴选社区足球佼佼者。区级预赛将于6月到9月在各行政区展开。各乡镇以小组赛加淘汰赛方式决出各区的冠亚军。全市的预赛场次呢，预计超过400场。市级总决赛将于10月到11月举行。32支区级冠亚军队伍晋级总决赛，采用小组赛双败淘汰制及淘汰赛，最终决出全上海市总冠军。总决赛阶段预计进行60场比赛。那么在球员准入方面呢，报名运动员年龄必须在18到55岁之间，运动员可根据户籍所在地、长期居住地、工作单位所在地条件当中的任意一项，选择代表相应街镇参赛，一经确认，本赛季不得转会。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6月18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3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埔及黄中、黄原、乐都、明河、化隆、天峻、德令哈、格尔木、芒癌、都兰、刚察、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大通、互助、乐都、祁连、门源、刚察、马沁、甘德、达市、攀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转阵雨为主，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谢谢。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2、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3、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4、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5、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6、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7、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8、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9、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10、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8: 我是邓布利扬，
9: 我是格兰城。
8: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9: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8: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9: 人为什么打呼噜？
8: 猫真的有9条命吗？
9: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8: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8: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9: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8: 长知识去生活。
9: 每天下午2点，
8: 万万没想到，
9: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林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来跟邓布里昂进行电话连线啊，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两道题的朋友，我们就为您送上我们今天的奖品。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么今天呢到直播间里面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啊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马上到这个端午假期了哈，那么端午节也上映了非常多的好看的新电影，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口碑比较好的一部《火遮眼》啊，一部由谢苗主演的这个动作片，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以及《揭秘日》啊，还有一部科幻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最新上映的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爱是愤怒》啊，以及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还有啊《绝密任务》啊《阴风鬼影》以及《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好了，今天让我们来去了解一下一种海洋生物啊。那么在浩瀚的大海洋当中呢，有一种动物啊，它被称作是作曲大师。哎，不仅会作曲啊，还会唱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种被称为是作曲大师的动物是什么呢？这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来请问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动物是什么呢？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请作答。感谢燕妮南为我们点赞哈，谢谢。好嘞，我们的问题哈就是，那么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啊这种动物叫什么呢？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即可参与互动答题。有朋友说，哎呀，我一会儿我可能也得去上班了，是不是？然后呢，到这个上班时间了，没办法全程参与到这个互动答题里面，怎么办呢？哎，您可以选择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电话连线答题也是可以的。今天的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两道题哈，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了，好不好？好，刚刚我们燕妮南选了 A 选项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呢？被称为是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动物叫什么啊？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
燕妮男友改了弟弟弟。刚刚选了 A， 然后又考虑了一下，不太对，是不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啊？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啊，这个动物叫什么？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看到咩咩羊选 D， 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D 了，恭喜！一直在等你们的正确答案。怎么说呢？座头鲸啊，它真的是海洋里面的一种奇葩动物啊，它也被称为是海洋中的作曲大师。它呢，一首歌能唱好几个小时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座头鲸的小档案啊，座头鲸啊，这个体长成年大约是12到16米，体重呢大约是25到30吨，它的发声的频率呢大约在20赫兹到10000赫兹，它吟唱的时间啊最长可以达到20小时以上。哎呀，它要是开演唱会啊，那这票价得多少呢？票价要是便宜的话，这大家赚翻了啊，一听听20个小时。那么座头鲸呢也分布在全球的各大洋啊，它主要隶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啊、金偶蹄目和须鲸科。有人说啊，这个座头鲸唱起歌来，它的这个声音能遍布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水下的大喇叭，这个是真的吗？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哈，来，请问座头鲸的歌声啊，能成为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啊，是一个能传遍整个大洋的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我们刚才说了啊，它是属于这种海洋里的作曲大师啊，它一唱啊，就是这个歌一唱起来能唱20多个小时。据说他这个唱歌的声音也比较大啊，那他的声音是能够传遍整个大洋的一个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也就是说他不断啊、不仅是在唱歌啊，还是在交流，还是在传递信息。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啊，就像一个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燕妮娜也选到了 A 啊，觉得是真的。座头鲸啊，被称为是海洋的作曲家，一次吟唱能持续数小时啊，而且他每年还会换新的曲目，就像人类啊这种音乐在发明专辑一样啊，一些音乐人是吧，每年发一张专辑啊。那他的歌呢，不只是艺术啊，还是这种水下的社交软件，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是水下广播系统啊。他一首歌啊，能够传遍整个大洋，能够帮助相距几千公里的座头鲸来保持联系，那是可不是社交软件嘛，对不对？都快没有这个时间距离的限制了，几千公里啊，它依然能够与它的同类啊保持一个联系和沟通。
所以说座头鲸的歌声啊，是真的啊，能够传遍整个大洋的一个水下社交软件啊。那么它呢，能够通过啊它的这种吟唱啊，然后呢，在跨越几千公里的之外的这个其他的啊座头鲸去保持一个联系，所以也可以叫做是水下广播系统。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的第三道题哈，那为什么座头鲸它能在啊这个深海里面用它的歌声啊被就是传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啊，然后被它的这个同类所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的发声音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就是声音比较大。 B 因为深海就像声波导管，声音会传得更远更快。C 因为鲸鱼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 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这个选项有点多啊，然后呢我再读慢一点大家仔细听啊。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能够被几千公里甚至几百公里之外的同类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发出的音量远高于所有的海洋生物。 B 因为深海啊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它会把声音传得更远更快。 C 啊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 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的去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啊可以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之外的同类接收到呢？啊 ，A， 因为座头鲸发出的声音的音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B， 因为这个深海呢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声音啊会传得更远更快。C， 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的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这道题难到大家了吗？稍微选项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看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多一点时间思考哈。为什么座头鲸啊能够在深海里发出这种啊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的同伴都能够接收到的这种歌声呢？ A 因为座头鲸啊发声的音量是远超于其他的海洋生物。 B 因为这个深海呢就像一个啊声波导管，声音呢会传得更远更快。 C 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会不断的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感谢 A 星星赞直播，这个后面的名字隐去了哈，来感谢燕妮娜为我们赞了1000次啊，谢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好，感谢金龙关注，绵绵羊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声音啊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外的同类可以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啊发出的这个声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 B 因为深海啊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啊，它这个声音呢会传得更远更快。C 啊，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 D 因为海底岩石呢会不断的反射和放大鲸类的歌声。好了，我们燕妮娜选了 C 啊，再次感谢金龙关注，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咯。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鲸鱼的声音能传播到几千公里之外并且让它的同伴听到呢？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燕妮男答对了。哎，很厉害哈。因为什么呢？就是声波啊，在这个水面附近传播的时候呢，能量被海面和海底的反射消耗，迅速就会消散。所以你在大海里面喊一声啊，根本什么都听不到。但是在深海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啊，海水的温度和压力呢，会随着深度的变化形成一个分层结构。声波在这个深水层当中呢，它会被反复的折射和约束。啊，就像在一个水下的声波导

导管里面去传播啊，能量损失极小，声音传播极远。蓝鲸的低频声波呢，可以在深海传播数千公里。座头鲸的吟唱也是利用这一原理啊。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呢，它就可以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外的同类接收到。这个呢，真的不是巧合啊，这个是鲸类啊演化出来的一种物理外挂。因为他们的每次啊，这个在海洋里游的话呢，一游就游出好远去，对不对？所以同伴跟同伴之间距离真的蛮远的，怎么能让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呢？打电话肯定是不行了啊，那就在海里面嘶吼吧。毕竟啊，哈，在海底啊，你真的会有一个天然的声波导管来帮你传导声音。但是你在海面上喊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好了，下面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请作答。啊，是所有的鲸类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

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大家答题有点慢了啊，给你把速度提一提好不好？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来看到燕妮娜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A。哎，有分歧啊！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那恭喜我们的燕妮娜答对了，并不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只有雄性座头鲸啊才会开演唱会。而且座头鲸唱歌啊主要是啊在繁殖季啊，就是为了配偶而唱歌的。哎，为了吸引配偶啊，主要在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像冬季啊，冬季的时候繁殖季啊，这个唱歌啊，然后呢都是这个雄性在唱。这个雌性的座头鲸呢他们不唱歌啊，但是幼鲸啊会发出这种短促的啊声音啊，但是不成曲调。那么雄性在繁殖场当中呢边唱边巡游啊，可能会吸引雌性，也可能与其他的雄性斗歌。竞争性吟唱理论呢啊，这个多只雄鲸同时唱歌，雌性听审之后呢选择最对味儿的雄性交配。座头鲸的歌声啊不是音乐创作，是求职简历。

那么座头鲸的歌呢有语言结构啊，座头鲸的歌声呢由短语、主题、乐章组成层次结构，短语呢是最小单位，数个短语呢组成主题，多个主题会组成乐章，一首歌呢通常会持续个20到60分钟啊，会重复数小时，刚才讲了他唱的最长的时候能唱20多个小时。同一海域啊，座头鲸呢唱相同的旋律，不同海域呢座头鲸方言不同，但是可以相互学习。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座头鲸啊，曲目差异显著，这个不是语言啊，是区域的音乐风格。早期的研究呢认为啊，座头鲸用歌声进行远程的回声定位啊，就像海豚一样。那最近呢有这个主流的观点认为呢，歌声主要是用于社交通讯而不是导航。座头鲸在迁徙途中呢也唱歌啊，可能是用于与同路鲸群保持联系。雄性座头鲸在向雌性展示自己的音乐创造力和身体状态。座头鲸的歌声在深海声波导管当中传得远，但是接收方呢不一定马上回应，这是一场异步广播啊，不是一个实时的对话。也就是说声音啊可以传得很远，传出去，但是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同样是鲸类啊，那么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A 选项座头鲸， B 选项蓝鲸，请作答。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五道题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那么今天来晚的朋友啊也没关系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电话里面今天只要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我们说鲸类啊，他们在海底发出的吟唱，发出的歌声会传到啊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这个距离之外，那么同样是鲸类，哎，请问座头鲸和蓝鲸他们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哈，来请问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是座头鲸， B 呢是蓝鲸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会传得更远一点呢？ A 座头鲸， B 蓝鲸。来看到燕妮呢选了 A、来看到咪咪羊选了 B。 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会传得更远啊？ A 座头鲸， B 蓝鲸。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嘟嘟的奶奶啊，燕妮娜美芬啊，也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 A 座头鲸， B 蓝鲸。正确答案是 B 蓝鲸啊，蓝鲸。为什么？因为蓝鲸它的低频的声波会更低啊，低频声波更低呢，传播的距离就会更远。座头鲸的歌声啊，它的频率范围会更广一些，就是啊，从这个广度来讲，可能座头鲸啊更胜一筹啊。那两者的歌声呢，都是利用深海的这个声波导管特性啊，来实现了远距离的传播，但是这个
蓝鲸的话会更远一点哈。啊，这道题燕妮娜答错了啊。座头鲸的歌声在人类听来呢会更加的悦耳啊，所以它比较出名儿。但是呢蓝鲸的声波会更省钱啊，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耗能比较低啊，传的会更远。那么座头鲸呢是海洋的作曲家啊，如果说就这么形容吧啊，座头鲸是海洋里的这个作曲家，那么蓝鲸就是电台主播了啊。啊，风格不同啊，但是用的是同一套物理原理。啊，就像我们的电波一样，会传得更远一点啊。那么座头鲸在深海里唱歌，一首歌能传半个大洋啊，不是说它嗓门大，是海水用折射的原理呢来帮它放音乐。那首歌在几千米外啊被另一只座头鲸听到，他们也许相隔千山万水，但是呢它也会用另外啊同样的一套这个水下聊天软件来跟它回应。啊，而且呢这个座头鲸啊，我们说啊它

这个曲风啊，它这个曲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有人说座头鲸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啊，每年都不一样，每年都在变，这是真的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六道题，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歌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这个歌曲啊，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就是说每年唱的这个歌曲的曲风不一样，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曲风啊，每年都在变，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啊，这个曲风每年都会变，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啊，都选了 A 真的。哎，恭喜大家答对了啊，还真是的，万万没想到啊，一个动物啊还会这个作曲是吧，还会变曲风啊，它可不是说就是偶尔变一变啊，它的曲目啊从来不重样，每年出新歌啊，这个比我们的一些艺人出专辑啊，这个出的频率还高啊。但是呢，它这个不是属于艺术创作吧，它这个只能说是海洋里的那种比较浪漫的求职信或者是情书啊。哎，对，因为它在繁殖季它才会唱歌嘛，对不对？所以算是一个情书啊，求偶的情书或者说是浪漫的这种求职信啊，求关注啊，可以说是坐在深海里啊，唱给整个大洋听。座头鲸的歌声呢，可以传播大约3000公里。人类呢，在远处录制到的歌声啊，可能是几百公里以外啊，鲸群发出的。如果你在海洋边上，你听到这个座头鲸的歌声，你可能听到的是来自几千公里外的一头这个鲸啊发出的。那么座头鲸呢，每年它的个曲风都会变啊，某些年份的新歌啊可能会被临近海域的这个鲸群啊翻唱，哎，就是一些比较流行的啊，可能这种曲风比较受大众欢迎的这种歌曲啊，可能还会被附近的一个鲸群翻唱啊，所以你可能今天听到一个曲风啊，明天听到另一只座头鲸啊唱了一首一模一样的啊，但这个绝对是原唱啊，绝对是原创哈。那么有人说这个座头鲸它有没有声带啊，它是怎么发声的啊，它其实它的咽喉没有声带，它是靠这个气腔和喉部组织震动啊来发声的。它的歌声呢，在南极海域和热带繁殖场曲目不同啊，曲目不同，它在南极海域唱的是一种歌，在热带海域唱的是另一种歌，就像我们北方的曲风跟南方的曲风不一样啊，可能有一些地域差异啊，也可能跟心情有关啊，也说不定。那么座头鲸的歌声呢，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啊被人类记录到，所以这里呢也是彻底的改变了鲸类行为学的研究。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鲸与它的10年》，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4: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欢迎大家呢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座头鲸与蓝鲸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啊来介绍到蓝鲸啦。那座头鲸呢它确实有着一副啊这个令人倾羡的好嗓子啊，还有着这个格外的天赋啊，作曲的天赋。但是呢蓝鲸啊也有着人类非常羡慕的啊什么呢，就是它的身体健康。蓝鲸啊据说啊这个得癌症的概率是比人类低的啊，有这样的说法。那么你认为这是真的吗？有人说蓝鲸得癌症的概率比人类低啊，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七道题哈，来欢迎来作答。据说啊蓝鲸得癌症的概率要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欢迎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也啊这个邀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来左上角点点关注啊，咱们也可以来到直播间点点赞好不好。好，我们右手食指点到下面的这个大拇指可以一直点着不动啊，你试一下，你试试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蓝鲸得癌症的概率会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现在呢伸出你的食指啊，然后呢你放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上，你看看会发生什么奇迹，给大家变个魔术。蓝鲸得癌症的概率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蓝鲸得癌症的概率会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来看到啊，燕妮男和暖暖都选了 A， 真的。真的吗？没错啊，还真是真的。涛声依旧 A。这个确实有点违反常识啊。而且呢这个理论也是最近啊，就不是最近才发现的，是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理论得出了。早在1977年的时候呢，牛津大学有一位流行病学家啊，理查德·佩托，他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佩托呢当时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啊，他觉得哎，老鼠呢比人是吧小那么多，细胞又少，活得又短，按理说它应该更少得癌症才对，对吧？而且呢你想想这个鲸鱼对于人类来说啊，这种巨无霸是吧，它应该得癌症的概率比人高得多吧。但是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啊，老鼠得癌症的概率啊要比人高得多啊，而像鲸鱼啊大象啊这种啊大型的动物得癌症的概率反而是比人低。这个矛盾的理论提出来之后呢啊，后来学界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佩托悖论。 简单来说呢，就是体型越大寿命越长的动物啊，它并没有啊这个更多的去得到癌症啊这样的疾病啊，反而事实是相反的啊，它们会有很小的概率啊得这种疾病。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呢，这个科学家也在疯狂的找答案啊，这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就拿了大象来做研究。2015年，研究人员发现啊，大象的基因组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TP53 的抑癌基因。TP53 啊，这个基因呢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两个，但是大象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基因呢有20份相关序列的拷贝。那这个基因的作用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当你的细胞 DNA 啊受损严重的时候呢，它会下达一个指令，就是你已经被优化了，主动离职吧，你不要影响其他的同事。于是呢，像这种受损的啊，然后呢癌变的，可能会癌变的，老化的，衰老的细胞就会启动一个凋亡程序啊，自动启动，就把它给除掉了啊，除名了。所以呢，大象的手里的这种指令有多少个呢？有20个，而人类只有2个。所以你想一下啊，他们的这个抗癌能力，那肯定就是比人类强很多了。哎，那这个是大象的研究，那蓝鲸是不是也这样呢？啊，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下一道题，请问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那样啊，把这个 TP53 的基因呢复制了很多份呢？ A 是的， B 不是。啊，蓝鲸体内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有这么多的 TP53 基因呢？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 TP53 基因呢？ A 是的， B 不是。刚刚讲了，因为大象的体内呢，它有一个 TP53 的抑癌基因啊，它的这种基因序列在啊身体里面有差不多20份的相关拷贝，但是人类只有2个。那么既然蓝鲸啊，它这个抗癌能力这么强，它是不是也跟大象一样啊，它的体内也有复制很多份啊这个 TP53 的基因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这个身体里面复制了很多份的 TP53 基因呢？有选 A 有选 B 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哎，感谢天出没为我们点赞哈。好，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这个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蓝鲸啊，为什么它的抗癌能力这么强？它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复制了很多份的 TP53 基因呢？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其实也不是啊，它不是像大象那样。研究人员把蓝鲸的基因呢翻了个底儿朝天啊，结果发现呢，蓝鲸并没有像大象那样的啊，把这个 TP53 基因复制很多份。这就意味着蓝鲸啊走了一条不长啊，就是不同寻常的道路啊。它的抗癌秘籍呢就是慢，干什么都慢，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抗癌的这个技巧啊，就是慢。你想一想，蓝鲸那么大，它一天到晚都在干啥呢？游泳、吃饭、喷水、睡觉。它的静息心率啊，每分钟呢只有10到30次，我们人类呢是60到100次啊。那它的每分钟的这个心啊，这个静心啊，静息的心率呢只有10到30次，跳得很慢。这个它的新陈代谢率比人类啊要慢得多得多呀。新陈代谢慢就是能耗少，对吧？这个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细胞在产生能量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附带的产生一些废气，这个废气呢也叫活性氧，其中呢就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自由基啊，自由基这个玩意儿呢会让这个铁啊生锈那样慢慢的去腐蚀细胞里面的 DNA， 而 DNA 伤了呢就会容易癌变。但是呢蓝鲸代谢比较慢，它产生的废气就比较少， DNA 呢这个受损的机会就比较少，癌症自然就少了。它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让这个癌细胞啊窝里斗啊，这是它的一个防御机制。你想想啊，一头蓝鲸啊，差不多200多吨啊，一个肿瘤想要杀死它啊，那得多大的肿瘤呀，是吧？至少得几十公斤吧。那么一个肿瘤要长到几十公斤，它得长多少年呢？一头蓝鲸通常能够活80-90年啊，一个肿瘤要长到致命的大小也要几十年啊，所以说可能这个肿瘤还没长成啊，已经经络了。但即便没到那一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蓝鲸也有充足的时间让免疫系统去发现它，然后干掉它。那么更精彩的是呢，科学家还提出过一个超级肿瘤的假说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肿瘤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啊，每一个癌细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团结，它里面的癌细胞也在互相竞争啊，也在互相打架。一个肿瘤长到一定大小之后呢，里面就会出现啊一波这个叛徒当中的叛徒啊，反派里的反派。这些癌细胞呢会再次变异，形成新的帮派啊，抢夺原本属于母肿瘤的营养和血液供应。然后结果呢就把这个母肿瘤给搞萎缩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内讧了啊。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的这个是窝里斗，这种现象还可能会形成套娃啊，就是肿瘤的肿瘤的肿瘤的肿瘤。这种窝里斗呢对蓝鲸来说是好事儿啊，就是反正哪个都长不大啊，最终蓝鲸就安然无恙了。你就怎么说呢，就好比啊，好比董卓吧，是吧？吕布反水了，然后呢董卓这个就败下阵来了啊，剩下的诸侯呢又开始互相掐，是吧？内耗到最后谁也没有统一天下啊。还有一招呢，就是抗癌基因啊，抗癌基因开了挂。比如说大象防癌它靠的是堆数量啊，把这个

成蓝鲸，是吧？蓝鲸的抗癌能力这么强，我也不能像它一样。哎，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那么这些关于蓝鲸的研究能帮到人类吗？ A 能， B 不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这些关于蓝鲸的研究能帮到人类吗？ A 是能， B 是不能。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关于蓝鲸的这么细致的研究是吧，关于它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研究啊，对人类有没有帮助呢？ A 是啊有啊，就是能不能帮到人类呢？ A 是能， B 是不能。好，有选能的。关于蓝鲸的这个抗癌的这些能力的研究啊，能帮到人类吗？ A 是能， B 是不能。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吧，蓝鲸这么能抗癌啊，它这个能力这么强是吧，它甚至啊能自己进化出一个巨大的基因啊来这个抵抗癌细胞。啊，相当于就是说可能这个大象复制了20多份啊，但这个20多份呢都是菜鸟是吧，但是人多力量大嘛，但是呢哎蓝鲸啊它就进化出来了一个叶问哈，一个打10个或者说一个顶100个啊，那就很厉害了。那么这些研究能不能帮到人类呢？啊 ,A 是能， B 是不能。好，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A 啊，没错没错啊，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呢与我们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能搞清楚这些庞然大物是怎么抗癌的，我们就可能把这些机制用在人类的身上。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开发出一种药是吧，让人类的细胞 DNA 在受损的时候像蓝鲸那样去高效的去自毁啊，启动自我毁灭程序，然后把这个癌细胞或者即将癌变的病变的这个细胞给它清除掉。或者我们能不能模仿蓝鲸的这种低代谢模式啊，然后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药物让我们的代谢降下来，然后呢降低我们体内活性氧的水平。其实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啊，2015年呢在大象的研究发表之后呢，就已经有公司在尝试啊这种开发基于这个复制 TP53 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抗癌药物。那蓝鲸的研究呢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呢还是有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研究潜力的。2024年的一项研究呢指出啊，跨物种的比较肿瘤学研究啊正在为人类癌症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全新的思路。可以说大自然呢真的是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了，给我们提供了千百种的思路，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它，怎么样去复制它克隆它的问题。啊，其实呢啊我们这个可能啊人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看起来无所不能。但是在癌症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被啊这个蓝鲸给秒了的。你想想蓝鲸这种庞然大物啊，在5000多万年的进化当中啊，演化出了一套我们听都没听过的啊，也不可能拥有的这样一套抗癌的这个机制。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这个攻坚克难啊，来攻克癌症的问题，到现在呢也没有就是完全能够攻克的办法。但是呢这个温柔的庞然大物啊，它呢不需要化疗，不需要这个放射，不需要什么靶向药，也不需要治疗预防，甚至它都不知道自己有癌症这一回事情，它的身体就已经自动搞定一切了。那这个难道对人类就没有一些启示吗？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啊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新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燕妮南、咩咩羊和涛声依旧。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截到有你名字和我们这个直播间画面的这一张图啊，凭借这一张截屏呢，前往西宁新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请一定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去兑票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票售出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电影院都是自动放映的，只要有售票就会放映啊，没有售票是没办法放映的哦。那么这张票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哈，大家尽快去兑换，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哈，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陪伴、互动和支持。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徐志工和王彩娥趁着这几天石歌节开物资交流会大乱的机会，又趁着胡德禄跑出去看戏，他们俩就在理发店后面的小房子里头演开了他们俩自己的戏。尽管这个房子离街道很近，可是门一关就和外面闹哄哄的世界隔绝了。但是这天下午，他们谁也没想到事情突然败露在了胡德禄他哥哥胡德福的面前。厨师胡德福身上有一把弟弟门上的钥匙，他是来给弟弟他们送猪肝的。可是没想到推门进屋之后，看见公社的徐主任和彩娥大白天的睡在一个被窝里。胡德富气得脸就像手里拿着的猪肝一样的红，说了一声：“我找张有志去告你。”就把门一摔走了。惊慌失措的徐志工赶忙穿起衣服，哭丧着脸叫道：“哎呀天哪，这下可完了！”王彩娥又像上次和孙玉婷的事儿败露后了那样，镇定地对徐主任说：“甭怕，让他告去，屁也不顶，我不承认能把你咋。”徐志工感动的泪花子在眼睛里直转，但是他心慌的再也不敢在这个小屋子里待下去了，立刻像兔子一样窜出了门。徐志工心慌意乱的从街道上的人群里挤过去，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尊敬的给他打招呼，他只是牙疼似的给这些人咧上一咧嘴，只顾往前走。可是他并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不断的有熟人给他打招呼。天哪，哪来的这么多的熟人呢？他现在需要一个人躲到什么地方去，想想看这怎么办呢？一辆汽车在对面的公路上停了下来，许多人正往上挤，徐志工似乎看见胖炉头胡德福也挤上去了。一切都完了，他知道胡德福这位红烧肘子专家经常被请到县里头去摆宴会，所有的领导人胡德福都认识。一个多钟头以后，这位胡死就会坐在县委书记张有志的办公室里告他徐志工。徐志工为了摆脱街上的熟人，赶忙往他的大本营公社走去。可是快走到公社的时候，他又想到此刻那儿也不是个好去处，说不定有一群的人在等他解决问题呢。他急中生智，急忙折转身拐进了土坡旁边的厕所里头，这倒是个好地方。他蹲在茅坑上，既不拉屎也不撒尿，只是为了想想他该怎么办。他知道县委书记张有志对他不感兴趣，一旦胡德福告到张有志那儿，张书记不会轻饶了他。不管事情最后的结果如何，先派人来把你调查一下子，就叫你吃消不了。如果事情公开，他受处分不说，他老婆说不定还要和他闹离婚，这样一切都不可收拾了。唉，你当初为什么要到这个该死的石歌节来呢？现在的问题是，最好能让张有志开恩，把事情从张书记那儿压住。可是徐志工心里头又想，就是给张书记磕上几个头，恐怕也无济于事，张书记不会轻饶了他。那么谁能对张有志说上话呢？想来想去，张有志大概只会听地委书记田福军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徐志工蹲在茅坑上摇了摇头，太天真了，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地委书记知道呢？要是田福军知道了，说不定还让张有志加码处分他呢。真是脑子急乱了，怎么敢妄想地委书记包庇他呢？ 他于是又想起一个白明川。是的，白明川和张有志也是好朋友，说不定只能央求白明川给张有志做工作了。明川过去在这个公社当一把手的时候，他和明川处得不太好，但是他知道明川是个善良的人，也有同情心，说不定会帮上他一把的。对，立刻到黄原去找明川，现在就得动身。事到如今，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徐志公把裤子一提，慌。

0: 慌慌张张地出了厕所，跑到公社里找来副手刘根民，说他自己有个急事要去黄原一趟，让根民把物资交流大会负责搞完。他语无伦次地给刘根民安顿完工作，把他自己办公室的门咔吧一锁，提上了个包包，就跑到东拉河对面的公路上。他即刻挡住了一辆去黄原的汽车，手忙脚乱地爬了上去。天黑以后，徐志工在黄原东关下了汽车，心急火燎地跑到了市委。他进市委大门口的时候，才从门房老头的嘴里头知道，明川在前不久已经提拔成黄原市委的正书记了。他当时心里头不免泛上了一层苦涩的滋味。人家都在进步，可他徐志工倒在搞些什么事情啊？他终于在办公室里头找到了白明川，明川特别亲切地接待了他，又是泡茶，又是递烟，又是问候的。落难的徐志工感动得鼻子发酸了，他羞愧地想起当年他们一块儿在石歌节工作的时候，他曾经常常和明川过不去。现在徐志工哪有心思喝茶抽烟呢？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了多少，就厚着脸向明川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明川张着惊讶的嘴巴听他说完之后，从沙发里站起来，立在地上急得摊开两只手说：哎呀，志工啊，你咋搞这么些没名堂的事儿呢？你几十岁的人了，又是个领导干部，你怎么能，哎，你怎么能这么不检点呢？你，哎呀，你呀！白明川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数落他的前副手了。徐志工垂头丧气地说：“哎，乱子已经闯下了，教训我以后会汲取的，只是眼前这一关就过不去呀。我知道你和咱们县委书记张有志的关系好，你现在这位置说话他也重视，因此我求你给他写封信。”明川想了一下，很诚恳地说：“志工啊，不是我不愿意帮助你，这种事儿我实在是不好帮。要说和张有志的个人关系，我倒想起一个人，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帮你啊。”“
1: 谁呀？”“
0: 徐国强。你不是和徐老头一个家族的吗？徐老过去也是张有志的老上级了，你看你是不是去找找他呀？”“
1: 我怕碰上田书记。”
0: 啊，田书记一般不在家，他家里头有电话，你现在可以先打个电话和徐老约一下嘛。”徐志工只好拿起了明川桌子上的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徐志工对白明川说：“
1: 徐老让我现在就过去。”“
0: 那你快去吧。罢了，你过来在我这儿住。”徐志工出门的时候又对白明川说：“
1: 如果徐老不肯帮忙的话，还得要你出面呢。”“
0: 你先去，罢了再说吧。”徐志工趟过小南河，几乎是小跑着来到了南关的地位家属楼上。使他高兴的是，这一趟没白跑。同族长辈徐国强怀里头抱着一只小黑猫，听他说完了事儿之后，先指着鼻子把他臭骂了一通，然后戴起老花镜，用核桃大的字给他以前的下级张有志写了一封求情的信。徐志工感激涕零地拿起这圣旨，一再央求本族叔叔不敢把这件事说给田福军，随后就一溜烟的又从地委大院里跑了出来。本来他想去白明川那儿住上一晚上，可是现在

0: 哎，才感到不好意思再去见明川了，于是他就在街上一个小旅社里头随便登记了个房间，浑身酸疼的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东关买了一张汽车票，直奔原西县城。上午10点钟左右，徐志工从原西车站跑了出来，低着头向县委走去。 路过供销经理部的时候，他瞥了一眼楼上那个熟悉的窗口，困难的咽了一口唾沫。他自己的老婆就在那个窗户后面办公。徐志工在往县委走的路上，又遇到好多的人和他打招呼。他支吾着应付一下，慌忙的只顾朝前走。他感觉到人们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哎，说不定这事儿啊。 已经在城里头传成一窝蜂了。他在县委家属院张有志的家里一直等到书记下班回来，他不能跑到机关去把徐国强的信交给张有志。让徐志工大吃一惊的是，张有志一见他，除了热情的和他握手之外，并向他询问石格节物资交流大会的情况。书记还表扬他这件事情搞得很有气魄。 是不是张书记想先稳住他，给他来点和风细雨，然后再口雷打闪呢？徐志工在吃惊之余，暗暗的思忖，但是他又想，张有志向来心里头有事儿，脸上就带出来了，因为张有志没有那么深的城府。徐志工就大胆的试探的问：“张书记。” 怎么知道我们交易会的情况呢？你又没去，是不是石格杰有谁来告诉您的？石格杰没来谁，我是听县上去过的干部们回来说的。张有志扭过头，又对老伴儿说：“哎，炒上几个菜，我要和志工喝几盅。” 徐志工提在喉咙眼儿的一颗心又慢慢的跌进了胸膛里头，现在看来，胡德福没来搞他呀。徐志工并不知道，对他钟情的王彩娥与他同时采取了行动。这个厉害的女人，在徐志工走后不久，也就是徐志工蹲在厕所里头的那阵儿，立刻到后街头的食堂里找到了胡德福。 他声色俱厉地警告这位红烧肘子专家说：“如果胡德福要把他和徐主任的事情传出去，他就马上和他弟弟胡德禄离婚，并且一口咬定他和徐主任什么事儿也没有。”胖炉头屈服了，因为他知道弟弟对这个风骚女人爱得像宝贝蛋儿一样。 再说，德禄年近50，已经打了多年的光棍，而这个女人才30来岁，有什么资本跟人家赌气嘞？话说回来，徐志工是公社主任，也不是好惹的。王彩娥是大将风度，三乘两马就把一场危机化为乌有。平心而论，不能不佩服这个又麻又辣的女人。
1: 不过，狼狈不堪的志工同志要等回到石格节才能够知道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危机。现在他正惴惴不安地和县委书记一块喝酒，当然了，徐国强老汉的那封救急信，眼下还不必掏出来。趁着一点酒劲儿，徐志工便巧妙地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工作调度上。 他很动感情地对张书记诉苦说：“他把老婆孩子丢到县城，已经在石格节干了整整7年了，组织上应该考虑他的情况，把他调回县城工作。”说到难受之处，他竟然哭了起来。张有志见此状，立刻安慰这位下级说：“县委知道这个情况，罢了，会很快地考虑他的问题的。” 从县委书记家里出来，徐志工又立刻马不停蹄地返回到石格节。

王彩娥打问着他回来了，很快设法向他通报事情已经完全风平浪静了。徐志公对彩娥感激不已，高兴得几乎要哭上一鼻子，但是打这以后他却再也没有胆量和这位大胆的女人交往了。没过多久，徐志公突然喜从天降，县委组织部下了文件，任命原副主任刘根民为史歌节公社的主任，而把徐志公调回县里头，任了令人羡慕的水电局局长。徐志公大为感慨地想，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对，坏事里头有好事来。在我们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默默地开放在荒山野地里，这花朵没有人注目，也许唯有自身才怜爱自身的芬芳。可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在这平凡的世界里，也有多少绚丽的生命之花在悄然地开放，而并不为我们所知啊。不久前，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开着他姐夫的汽车，在外县的一个庙会上偶然碰见了袁熙上高中的时候和他同班的女同学郝红梅。在目睹了丧夫携子的红梅在异乡的山村悲惨而不幸的生活之后，这个身体瘦弱不善言语的青年便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担负起帮助这位落难女同学的责任。我们知道，尽管他很快就遇到了世俗舆论的压力，但仍然毫不在乎地开着车来到这偏僻的山庄，给生活于困境中的孤儿寡母送这送那，关怀备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田润生到郝红梅这里的奔波一直没有中断。毫无疑问，开始的时候润生这样慷慨地帮助红梅，纯粹是出于一种同情心。从善良和对别人的同情心来说，田润生简直就不像是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惊讶地发现他的心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是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而今到红梅这儿来，不再仅仅是要给红梅送一些维持生活的用品，而是渴望能见到红梅，坐在他的热炕头上，看着红梅亲切地伺候自己，吃上两碗香喷喷的细面条。尽管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缺过吃喝，可是他也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面条。是的，那面条是很有滋味的，但是仅仅是有滋味的面条才使田润生如此留恋这个地方吗？不，他在这孔贫寒的窑洞里那么多的体验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是的，温暖，心灵的温暖。他每次坐到这个土炕上，一路奔波所带来的紧张和劳累立刻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耳朵里头再也听不见呼呼的风声和马达的轰鸣，疲倦的眼睛视线可以放心地重叠在一起，甚至可以闭目养神，僵直的胳膊腿松弛了下来，浑身的骨头也可以一块一块的散乱的堆叠着，那种舒坦和轻松就像是躺在澡盆的热水里一样。一旦他坐在这个热炕头上，他就不想再离开这儿了。他心里头很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是的，不必隐晦，他的心里头已经开始爱上了他的同学，这个苦命的寡妇。从田润生的家境来说，虽然不可能去找一个端公家饭碗的城里头姑娘，但是要在农村找上一个对象，那是的确不必发愁的，
甚至可以有挑有拣。远处不说，东拉河一道沟的村庄，谁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赫赫有名的田福堂的儿子呢？可是人的感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奥最难解释的一种现象了。现在在田润生的眼睛里，只有这个寡妇才是他最可心的女人。在高中上学的几年里，润生尽管和红梅是同班，但是相互间的交往是很一般的。润生是一个晚熟的青年，那个时候对男女之间的事情还并不敏感。对于郝红梅，田润生只知道红梅家里头的成分是地主，而且光景很烂包。红梅本人常常是面黄肌瘦，穿一身破烂衣服，连个饼菜也吃不起。后来他还隐约地听说他们村的少平和这个女同学有点关系。以后他又听说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民爱上了红梅，这倒是田润生大吃一惊。他想不到家庭和本人都很出众的班长竟然看上了这个成分不好、家境又困苦的女学生。那个时候他才稍微留意了一下这个郝红梅，他似乎也发现红梅是班里头女生中最漂亮的。毕业以后，同学们都各自东西，他也就不再记得这些事情了。至于他自己，是这两年才多少懂得了一点所谓爱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姐姐和姐夫之间的不幸婚姻，迫使他也考虑起了他自己的事情。是啊，男大当婚，他也将要面临这件人生大事了。姐姐和姐夫的教训是深刻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

0: 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 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

0: 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 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3: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3: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3: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 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

0: 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八

0: 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我是瑞杰。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吴晓军、罗东川视频调度并赴大柴旦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录音报道：政策赋能，青海民营经济活力持续迸发。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黄南铜仁举行，西宁首座巧克力换电站开工建设，新能源车主一键即可99秒极速换电。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调整省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海西地震建筑物排查评估工作初步完成，群众生活生产要将有序恢复。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巴西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至14.25%。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6月18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即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三次会议，随后赴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召开现场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尽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指挥部第三次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进展，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坚强领导、倾力支持下，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推进。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稳妥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进一步排查重大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矿山和化工企业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加快推进房屋建筑灾损评估鉴定，进行分类分批管控，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在学校集中安置点、民宿物资储备点、活动中心，吴晓军、罗东川实地了解地震受损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每到一处，他们都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悉心询问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指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优先关爱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妥善保障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切实让灾区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现场指挥部，吴晓军、罗东川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以及国家地震局专家等救援力量，向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指出要加强各类应急救援力量的统筹调度、科学布防，前方后方紧密联动，精准高效，快速响应。现场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底线是不发生次生灾害，重点是平稳有序过渡，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要持续加强对余震的监测会商、趋势研判，为决策提供支撑，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全面实行集中安置点、点长制管理，确保做到六有，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组织好物资管理发放、惠民政策落实等工作，要抓紧开展灾损核查统计评估工作，全面摸清房屋基础设施、群众财产受损底数，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工作。省领导张锦刚、朱向峰分别参加相关会议活动。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青海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拿出真招实策，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民营经济向心而行，向好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青海，随着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落地，一批民营企业正抢抓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机遇，扩大投资规模，延伸产业链条。今年四月，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正式印发，18条硬核举措精准发力，推动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为民营企业松绑减负、赋能增效。走进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对一组组沙棘样品进行成分分析。这家专业从事沙棘、枸杞等特色植物全产业链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2300亩沙棘基地和3000亩有机枸杞种植基地，产品远销全国30多个省市区。而青海民间投资18条举措的出台，让企业看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谢芳：
3: 我们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挖掘高原植物的经济价值和健康价值。我们将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做强自有品牌，拓宽全国市场，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原绿色生物产业标杆企业。
2: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不仅要产得出，更要运得畅，销得远。在青海汇丰融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冷库，一箱箱牦牛肉、藏羊肉整齐码放。依托已有的冷链项目基础，企业正推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产业园项目的扩建工作。该项目占地175亩，从园区落地、项目审批到冷链物流专项政策支持，再到仓储设施建设、冷链项目申报等环节，企业都切实感受到政策的支持与保障。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增值加保鲜核心基地，进一步补齐青海冷链物流短板，提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储藏加工与运输能力，助力更多青海优质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青海汇丰融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瑞。
4: 总投资16.8亿元，现投资已达6亿元，已建成6万吨智能冷链集群及配套供铁联运、检验检测、追溯系统，是青海首个高标准智能化冷链产业项目。我们依托铁路专用线创新供铁联运模式，大幅提升运输效能，降低物流成本，破解高原冷链运距远、成本高的痛点。
2: 近年来，青海落地民营经济一加 N 政策体系，通过项目清单推介、政引企联动融资、要素保障提速等举措，持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壁垒，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下一步，青海将持续细化民营经济帮扶举措，不断释放民间投资潜力，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助力全省产业四地建设走深走实。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6月17号，党建引领高校思政工作座谈会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主持。刘其凡指出，做好高校思政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刘其凡强调，要创新高校思政工作方式方法，在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上出实招，在用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上见实效，在优化发展党员程序上求突破。要讲好青海红色故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推动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优化课堂内容供给，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阵地，引导青年学子从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要着力培养新时代好青年，引导青年学子敢担当、肯奋斗。要做好青年人才引聚文章，让肯奋斗的人有出路、有地位，激励青年学子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书写精彩篇章。要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切实履行好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会前，刘其凡、曹俊一同调研了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
1: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6月1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8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日期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同审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 会议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汇报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人事任免事项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对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工作方案主要内容、调整补充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情况、修改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和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评估工作规范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指引草案的说明。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和说明。
0: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王鹏、李斌报道。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节日氛围，6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这次活动以青青黄河成古韵，热贡粽香树新风为主题，在开场舞北京的金山上中拉开序幕，诗课朗诵早安黄南、离骚、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藏戏河源等精彩节目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为增加活动体验感，现场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区、特色产品展示区、志愿服务体验区，营造出传统民俗与文明过节交相辉映的节日气息。在传统文化体验区开展五彩绳、吉祥手绳编织、包粽子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志愿服务体验区开展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科普宣传、反诈科普等惠民服务活动，还特邀20名非遗传承人现场作画，展示热贡艺术与端午文化融合作品。
1: 青海台消息，6月17号2026汉语桥汉语筑梦青海寻踪尼泊尔青年来华夏令营在西宁开营，20名来自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孔子学院的师生齐聚高原，开启为期10天的中文研学之旅。活动围绕逐梦汉语、探秘青海、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等主线设计内容，通过语言提升、文化感知与青年交往，以实用性与体验感设置系统化汉语强化课堂、中国国情专题讲座，帮助学员夯实中文基础，了解中国发展概况。同时通过多民族村落走访、青海湖生态调研、丝路古道实地探访等户外研学活动，设置唐卡绘制、藏香制作、民间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实操体验，搭配中尼青年座谈联谊活动，让尼泊尔学员走出课堂和书本，全方位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内涵。
0: 青海台消息，日前由宁德时代旗下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巧克力换电站西宁首站动工建设，标志着新能源汽车补能服务迈入高效便捷新时代。 本次开工的首站坐落于西宁市城北区宁大路城北客运站南侧，由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城北供电中心专属供电，配套126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站内搭载一套全自动智能换电设备，充电模板总功率达1250千瓦，可兼容广汽埃安、北汽极狐、一汽红旗、上海通用五菱等18家主流车企的换电车型。相较于传统长时间充电模式，该换电站最大的亮点就是99秒极速换电，全程自动化操作。按照计划，今年西宁主城区将建成不少于9座巧克力换电站，总投资额约4500万元，实现核心城区10分钟找站。
1: 青海台消息，目前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已投入使用，2026年首届高一年级计划招生8个班，每班55人，共计440人。学校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以北拥军路以西，是西宁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公办寄宿制示范高中。学校总占地面积94.2亩，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可容纳2700名学生。依托黄川中学自1938年建校以来积淀的深厚办学底蕴与省内顶尖名校影响力，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将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行，两校区同轨管理，共拥良师，品质如一，实现师资课程、教研评价、活动资源全方位同源共生、同标提质，以一流办学品质续写黄川品牌荣光。
5: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6: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依据青海省地震应急预案，结合海西州大柴旦616.3级地震灾害现场态势，经综合研判，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于2026年6月18号12点30分，省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由2级调整为3级。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海西州大柴旦各项抗震救援平稳有序，6月18号震区内全域建筑物排查评估工作初步完成，部分商户和旅游经营场所也将陆续恢复营业，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地震发生后，为消除建筑安全隐患，保障群众住所和经营场所安全，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单位机构、消防救援、属地干部组成多支联合排查队伍，分片包区主动入户，仔细核查墙体开裂、建筑结构受损等情况，按照安全标准划分房屋使用等级。全域房屋安全排查评估工作全部完成后，经鉴定结构完好、符合安全居住经营条件的沿街商户、文旅经营主体将有序复工复产，经营者对本地旅游发展充满信心。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星光宾馆负责人肖玉峰告诉记者，地震后有关部门迅速给房屋做出了鉴定，目前宾馆房屋各方面都是合格的，可以放心入住。大柴旦有很多美景，比如水上雅丹、翡翠湖、 U 型路等，期待旅游业越来越好。下一步，当地将依据建筑物安全排查台账持续完善后续修缮举措，同步稳步推动商贸文旅复苏，加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鉴定所所长吴建全说，评估小组从6月16号上午开始，对震区内的所有房屋进行了逐一排查及评估，并按照可以使用、禁止使用进行了汇总统计。截至6月18号下午，全部汇总完毕。下一步，指挥部将根据排查情况进行统筹安排，逐步恢复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日前，由农业农村部全国乡村振兴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的2026年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揭晓，互助家政产业核心骨干企业互助互乡家政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
1: 今年以来，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企业服务，稳定产业运行，推进项目建设，强化招商投资，推动产业体量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5: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6: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0: 国家开发银行称，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
1: 6月18号，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自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17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到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
0: 当地时间17号晚，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这是巴西央行自今年3月以来第3次降息。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中东冲突停火协议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冲突已导致的后果是此次降息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端午节。祝各位听众端午安康。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你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青海湖，我们的国家公园，今天播出，以坚守赴黄鱼洄游之约。
0: 省内民生新闻，第27届青夏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互助家政，从乡土走向城市的富民故事。
0: 国际方面，7个中泰多边合作平台助力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大通、互助、乐都、祁连、门源、冈察、马沁、甘德、达日、班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
0: 乐都小雨，12到25度。
1: 德令哈阴转多云，10到20度。
0: 共和多云转小雨，8到23度。
1: 海晏小雨，4到19度。
0: 玉树小雨，6到18度。
1: 马沁多云转小雨，3到15度。
0: 铜仁晴转小雨，11到23度。
1: 格尔木阴，14到23度。
0: 大通晴转小雨，7到22度。
1: 黄原小雨，8到21度。
0: 黄中小雨，8到22度。
1: 平安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
0: 互助多云转小雨，9到23度。
1: 民和小雨，13到28度。
0: 化龙小雨，7到20度。
1: 循化晴转小雨，14到26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1: 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市区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理性、标志性。
1: 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要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新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0: 最近，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1: 规划部署了九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二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三是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四是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的就业成才渠道；五是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支持力度；六是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七是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优质高效发展；八是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保障平等就业权利；九，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提升就业形势科学研判分析能力。
0: 六月的黄淮海平原，麦浪滚滚，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划过田间，黄澄澄的麦粒哗啦啦地流进了粮箱。据农业农村部的农情调度，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九成，截至六月十七号，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8亿亩，收获进度达93.73%。总的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已成定局。
1: 夏粮丰收离不开多元要素的支撑，财政资金的支持及时到位。中央财政下达农业生产救灾资金为4.84亿元，用于黄淮海七省的农机抢收、潮粮烘干、农田排涝等，提前下拨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资金，紧急安排专项资金12.5亿元，支持11个冬小麦主产省份，促进弱苗转壮。
0: 为了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尽收应烘尽烘，九个麦收重点省份组织3300多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2000多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59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队伍，动员28万多台履带式收割机，7万多台各型烘干机。数据显示，与2023年相比，目前全国烘干机的保有量达20.74万台套，增加61%，日烘干量达842万吨，增加66%。
1: 今年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全球主题为草原认识、尊重、修复。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沙化的土地治理为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为2932万亩，全国治沙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的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组织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印发全国防沙治沙规划、三北沙割荒地区光伏治沙规划，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出台三北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行业标准，开展荒漠生态保护补偿试点，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同时，创新治理模式，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强化科技赋能，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的林草新品种，2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了治沙效率3倍以上。
1: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了约为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到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0: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中央财政专项安排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项目100个，推动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从长江禁渔执法监管现场的推进会上了解到，长江禁渔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涉渔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各地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渔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7.6%、39%、40.5%，一般性、偶发性、非法捕捞行为持续减少，禁渔管理秩序平稳向好。
0: 2026中国品牌论坛6月17号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与会嘉宾表示，品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的综合体现。加强品牌建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强化品牌引领，要坚持创新驱动，激发企业创新创造的动力活力。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聚焦实体经济。

0: 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十五五”规划新图景，引导企业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大会强调，广大民营企业要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步伐，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用好用足各项政策红利，着力提升企业发展的质与量。要主动扛起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责任，提升企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为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1: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施普林格自然、企鹅蓝灯书屋、盛智等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代表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精品外国版图书。腾讯、抖音、网易、阅文、三七互娱等企业在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了外卖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发现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到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
1: 这个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4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0: 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通报了我国毒情形势的出现新特点和新变化，以及全国禁毒部门打击治理毒品问题取得的新成效。受全球毒品问题的持续恶化影响，目前毒品走私贩运组织化，毒品的滥用种类多元化，涉毒群体低龄化等特点更加突出，涉毒的犯罪手段迭代的升级加快，治理毒品的难度加大，禁毒领域博弈斗争更趋复杂。
1: 近年来，全国禁毒部门深入开展清源断流专项行动，侦破一批大案要案。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万吨，共抓获涉毒钉子逃犯131名。今年1到5月抓获49名，其中从缅甸、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抓获的钉子逃犯占比90%。经查，以上49名逃犯涉嫌走私、贩运、运输、制造各类毒品达13.3吨，制毒物品151吨，创近年新高。特别是在泰国执法部门的有力支持下，成功抓获公安部10大公开通缉逃犯中涉案毒品达3.8吨的龙华，极大震慑了境外涉毒逃犯及其保护势力。
0: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

0: 近日公布了十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了关注。经查，六人为了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的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二增加了窄路掉头，科目三新增了模拟隧道等，造成了当地部分驾校的学员恐慌，甚至还出现了集中退费和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了焦虑型的网络谣言案件。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安全知识需牢记。
8: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